0: 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 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

0: 刀斧茎杆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1: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2: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1: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2: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5: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6: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4: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7: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9: 李先驱
10: 下沉了，
9: 得分！
1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1: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2: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3: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1: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4: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请没问题，最后
15: 没有问题。
11: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4: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6: 好的成绩。

0: 子。
1: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2: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4: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4: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4: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纹，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纹，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5: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6: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7: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种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8: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梨。
9: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
5: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0: 早上好，各位，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秋分节气，同时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卿，
1: 我是彭程，我们是
0: 亲朋好友组合。
1: 本节目是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高温25度，低温14度，北风3级。
1: 再来看到24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
0: 这两天的天气还不错啊。我们看了一下，基本上温度在24到25度，但是到了25号的白天到夜间，目前我们了解到的预报是多云天，高温就回落到22度了，低温14度。
1: 继续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大数据为我们盘点出的市区拥堵道路。
0: 现在有3条路已经拥堵了，团结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17分钟，
1: 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由东向西需要花费10分钟，
0: 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要花6分钟。
1: 此时此刻的机场快速进乌鲁木齐方向同样拥堵。
0: 这段呢是在大丢铺立交桥往木材厂阿勒泰路高架的方向是有排队的，具体原因大家帮我们来说一下。在河滩快速路呢，我们看了一下主要的堵点集中在了河滩快速路的北段，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和河南路立交桥，在这两座桥下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1: 还有此刻的北环高架，目前由东向西的方向依然是在长春路出口这儿会出现排队。
0: 我们也听到呢这个听众发来信息了，我们看一下啊。有听众说机场快速北向南刚过木材厂桥，有一辆车自燃了，120、119呢都已经到现场了，所以呢北向南车流量特别大，原来是因为有车辆发生了自燃。那大家通行在北向南准备往木材厂立交桥的这个方向要提前注意一下了。还有听众提到了这个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说是快到河北路出口的右侧的道路上有一位老人在那站着呢，估计是不是要横穿河滩快速路，大家通行在了河滩北向南快到河北路出口的时候要仔细观察，小心慢行。
1: 是的，南向北北向南双向可能都要咱们注意一点，因为它可能穿过之后就到了反方向了。再来看一下李辉说，东后街到东外环现在呢双向拥堵，在四医院大下坡到东后街东大梁的交汇口这儿拥堵，目前有交警在现场疏导，建国路暂时正常，昨天是被堵怕了啊，今天就早早出门。
0: 对，今天其实大家早点出门是对的。我们看到这会儿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涌入了不少的信息，尤其是大家都在关注木材厂附近的这个车辆自燃的事故，那就是由大丢铺立交桥往木材厂方向，这是北向南，因为在木材厂立交附近有一辆车自燃，120和119车辆都已经到达现场了，目前这段已经排队了。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9月17号，高度达360米的侧风塔在木垒哈萨克自治县80万千瓦实验风电场落成，作为全球最高侧风塔的落成，标志着我国在高空风观测与风电标准技术验证领域迈上新台阶。
1: 目前新疆建成123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485个集体，602名个人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0: 从新疆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4

0: 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318万人次，同比增长 9.3%， 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0万人次，期间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571列。
1: 日前，乌鲁木齐市房屋安全体检技术导则正式印发，这意味着乌鲁木齐市房屋既有房屋安全体检首次有了统一标准，房屋隐患排查、风险判定、后续处置各环节均有了明确技术依据，助力实现房屋安全问题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0: 连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16团的塔河源景区升级改造工程正在推进，改造后的景区将于10月底正式对外开放，迎接胡杨季旅游高峰。
1: 昨天，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中，中国队也是同样的比分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
0: 9月21号下午，随着长途运输车缓缓驶入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八匹从杭州远道而来的普氏野马完成了一场跨越3800公里的返乡之旅。
2: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3: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机场快速北向南的情况。有不少听众呢发来信息说，由西外环进入木材厂方向的车辆可以提前进入到辅道。木材厂辅道呢，因为交警呢对这条路进行了临时的管控，所以说无法进入。因为有听众说，这儿不仅是一车的自燃，好像是有四车连撞的事故，造成了应该是有车辆发生了这个起火。那具体情况呢，我们稍后也会通过大家的这个一双眼睛来持续跟进。那现在呢，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开从大丢铺立交桥往木材厂方向这一段，能够绕行是最好了。
1: 那目前的话，你看绕行市区要比走现在的武昌快速进乌鲁木齐方向要更快，从大丢铺立交咱们选择绕行一下吧。
0: 在现在的这个地图上呢，也看到了在苏州路医院的桥面东向西，从河滩一直往肿瘤医院方向是有排队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东外环的北向南主要的堵点，目前好像还没出现，是不是？
1: 对，目前看
0: 还不错，
1: 北向南也还可以。
0: 但是北向南有一段，我们看了一下，是在五星路的这个桥面上是有排队的。
1: 对，这也是东外环每天的常规堵点，北向南五星路桥面，
0: 往陕西大厦的这个方向。
1: 对，红山路下桥口这边。还有哪些地方拥堵排队？各位朋友继续来给我们传递最新的路况信息。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好好生活，你别想太多，放放松。
5: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5: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5: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5: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闲、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新疆大力推动公路交通建设，加快构建大交通、大服务、大融合、大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来听记者报道。
6: 携程最新数据显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超长假期释放了长途出行需求，其中新疆纽喀纳斯、禾木等自然景观景区强势入围热门景区前10。阿河公路全长209公里，一头是阿勒泰市，一头是禾木村。为更好服务游客，沿线服务点位持续提档升级。在暮雪服务中心，18台新能源快充充电桩投入使用，有效解决自驾游客补能难题。服务区配套超市、餐饮、公共卫生间等便民设施，成为游客途中休整补给的重要驿站。江苏游客陆亚飞：
7: 服务区设施还是更完善的，卫生间也是比较干净的。
6: 与此同时，阿河公路通巴森林风光陈林营地进入试运营阶段，营地完善住宿配套，补齐了公路沿线夜间留宿短板，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留宿山野，观赏林海星空，深度体验阿勒泰秋日自然风光，进一步丰富了阿河公路旅游业态。湖南游客刘芳
7: 刚刚在这里办了入住，想感受一下这边晚上的夜景，看看星空啊，应该感受一定会很不错。
6: 阿河公路沿线缺少燃油补给设施，成为游客自驾出行的一大困扰。目前位于天松服务区的加油站正加紧建设，将于年内完工，投运后填补沿线燃油供给空白。今年新疆持续推进旅游风景道提质升级，重点加大了沿线停车区充电桩、旅游厕所等配套建设力度，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补齐自驾配套短板。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为打造高品质自驾游目的地夯实基础。就在八月，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其中国道219、国道331新疆段包含在内，路线涵盖可可托海、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霍尔果斯等景区。辽宁游客高凤琴
8: 来到那拉提大草原，发现这个地方的风景特别美，在秋天的景色，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感觉非常的震撼。
6: 新疆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今年公路计划交通投资844.8亿元，国道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其中阿克陶境内74公里。就在几天前，全线首片梯梁在色日克托格拉克中桥完成架设，桥梁施工由下部结构正式转入上部桥面施工阶段。这条公路全长约224公里，贯穿喀什地区刹车线、塔什库尔干线和克州阿克陶线。2025年10月开工，计划2030年建成通车。阿克陶县塔尔乡牧民塞弗拉一鸣：
9: 有疏通以后，不仅出行省不少时间，而且牛羊兔头车也能顺利运出去买了。
6: 聚力融合发展，联网补网，降本增效，民生福祉。今年新疆全年计划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年内全疆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突破1.4万公里，扎实推进四号农村路建设，全年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公路经营性客货运量、周转量保持平稳增长，交通物流成本进一步下降，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综合交通一体化融合稳步推进。
1: 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一至八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3947亿元，同比增长10.7%，其中出口3490.6亿元，增长9.5%，进口456.4亿元，增长20%。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0: 眼下正值农产品出口旺季，在霍尔果斯口岸依托中哈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以及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口岸通关效率得到有效提升。霍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货场负责人肖杰告诉记者，
11: 每天出口果蔬40余辆，近1000吨，早上采摘报关，当天就能到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市场上。
10: 今年新疆各口岸持续优化通关举措，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的农产品、机电产品、商品车等品类增长26%，占外贸总值的58.9%。同时，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成为外贸增长新亮点。乌鲁木齐海关统计分析处分析科一级主任科员赵瑞介绍，
12: 在中吉乌铁路建设等双多边基建项目合作的带动下，新疆以对外承包工程货物方式出口增长67.5%，其中对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出口分别增长了237.3%、145.3%、60.5%。
10: 贸易伙伴合作愈发密切，一至八月，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2.8%，占外贸总值的87.6%。对非洲、南亚进出口分别增长134.4%、79.2%。赵瑞，
12: 在进出口双增长的情况下， 也带动了更多外贸企业聚集，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企业超4100家，增加15.1%。
1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有听众在问说，机场快速怎么回事，一动不动呢？这是北向南方向。在大概8点多，有听众就发来信息说，机场快速的北向南，从这个大地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方向，在其实已经下到了这个地面道路了，是有四车发生了碰撞，其中有一辆车呢就着火了，120、119已经到达现场了。那我们看到听众拍来这个图片呢，火势还挺大，所以大家提前选择绕行。那如果今天着急上班的朋友，机场快速北向南是不建议走了。另外我们看一下，有听众说肿瘤医院的门前到九中这一路段超级堵车。
1: 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给我们传递来的路况信息，说到的是经开区，这是泰山街的由东向西，在秦吉兰城和海虹的十字路口，由东向西的红绿灯不亮，那大家只能是依靠对向的这个红绿灯来判断能否通行，效率低而且很危险。他说有几天的这个时间了。
0: 好吗？这会儿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即时路况了。我们通过大数据排行榜也看到了机场快速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的西向东已经跃居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这段呢需要花费29分钟。大家其实可以选择114往米东区方向，然后下河滩进入市区，也是来的比较快一点。
1: 是的，那如果说要出西外环的各位朋友啊，今天呢这一路都堵，你要出西外环也不是很顺畅，所以还没有堵在武昌快速进乌鲁木齐方向的朋友，刚才说的像走 S14 从这个河滩驶入市区，或者是走这个乌奎高速，或者是你要是堵到了大地窝铺立交的话，你可以从这儿上进到市区道路再来进入，这样也会快一点。
0: 如果已经快到西外环的话，提前进入辅道走啊。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昨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闻发布会，全方位介绍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果，请听新疆台的报道。
14: 新疆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像十六子一样紧紧相拥，各项工作有形有感落地见效，同时不断夯实各民族经济相依的物质基础，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
15: 示实践民生实事，解决了一批各族群众济南筹盼的问题，各族群众更加公平地实践民生实事，解决了一批各族群众济南筹盼的问题，各族群众更加公平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14: 今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新疆通过开展专题学习、专项培训、宣传宣讲、多维普法等16项举措，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外事华侨工作委员会主任马健：
16: 2023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古城保护条例等50余部自治区地方性法规中，都明确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作为基本原则，紧扣主线开展专题调研、执法检查、专题询问，推动法规政策从纸面到地面。
1: 9月21号、2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联合每年大健康开展2026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黄手环守护爱公益活动，走进首府天山区、沙依巴克区、高新区所辖社区及养老机构，为老年群体送去健康守护与暖心保障。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7: 咱们这个呢是949的黄手环，然后这个里面呢放的有您家。
18: 9月21日，公益团队走进高新区新市区迎川路街道天山花园社区。

0: 辖区老人发放百余条九四九黄手环。天山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聂成浩，
1: 活动面向银川路街道11个社区居民开展了文艺展演、知识互动问答，还有爱黄手环发放，这些丰富多样的形式把专业的健康知识送到了老百姓家门口。
0: 9月22日，公益团队分别走进天山区黑甲山街道后泉路北社区、沙依巴克区仓房沟南路瑞品上老年公寓、每年大健康沙依巴克区分院院长支涛。
2: 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为老年人呢进行义诊活动，同时给老人们科普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相关内容，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加入关注老年人的行列。
0: 黑甲山街道后泉路北社区居民阿斯野木阿布利兹，
3: 今天这个活动专门请到了医生，讲解了阿尔茨海默病怎么预防，让我们注意哪些方面。我都听了以后懂了好多知识，也发了这个黄的这个黄患子，以后再出去遇上有啥事情吗，看可以直接联系，保住我们的安全，我特别感动。
0: 九四九记者夏一丹报道。
4: 今年7月1号，自治区与兵团一体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截至目前，已有3个行业、1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汇集23万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请听新疆台报道。
5: 不久前，外卖骑手王存金在跑单的时候不慎受伤，他通过手机一键报案，从待遇申请到职业伤害确认，仅用了5天时间。王存金。
6: 有了这个政策，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挺大的，在我们干活的时候也更安心。
5: 15家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行业。试点的保障对象为通过试点平台企业注册接单，以平台企业名义在自治区和兵团范围内提供相关服务并获取报酬的新就业形态人员，实行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保障政策充分减轻劳动者个人负担，实行平台企业全额缴费，涵盖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生活护理费、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某外卖平台昌吉站经理张帆。
7: 采取按单的缴费模式，骑手遭遇职业伤害时，我们这个企业大额的赔付大大的降低，也减少了不必要的一些纠纷。
5: 目前自治区及兵团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业务已实现订单归集、参保登记、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核定、联网结算等全业务链条线上经办。自治区社会保险中心副主任拜和提亚尔肉孜。
8: 建立区地县三级经办体系，配齐专兼职经办人员，做好政策宣传，把这份惠民保障实实在在送到一线劳动者手上。
9: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区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会展五月广场蓝鸟超市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超市店长黎芳介绍，为迎接双节的到来，超市加大了备货力度，以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
11: 我们整体的备货的话，是较我们开业前这段时间是增长了50%以上。全店现在总共有的商品是12000个单品，这些单品的话，完全可以满足我们广大顾客的消费的需求。
10: 正在超市采购的乌鲁木齐市民孙红卫打算中秋在家招待亲友。他告诉记者，
12: 半成品的东西也很多，食材又丰富，价格实惠，亲戚朋友们邀请到家里头，中秋节吃火锅。
10: 在户土壁县红星百汇商超，各类商品琳琅满目，米面油、肉蛋奶、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居民采购秩序井然。超市主管蒋玉娟，
13: 商品种类齐全，备货储备充足，同时我们严格的把控商品的进货渠道、产品的质量和保质期，坚持平价销售。
10: 在喀什市正大农贸综合市场，各大生鲜摊位人气高涨，各类水产品备受青睐。喀什市正大农贸综合市场安鼎水产品店老板向阳生，
14: 螃蟹水产特别受欢迎，现在均价全母蟹在180元每公斤，品质好，我们还专门准备了礼盒。现在水产每天的螃蟹量在500到800公斤的销量。
10: 作为中秋节的主角，月饼市场同样热度攀升。在库尔勒市惠家超市月饼销售区，不同品牌、不同口味的月饼摆满货架，既有适合家庭分享的简装产品，也有适合走访亲友的礼盒月饼。库尔勒惠家超市食杂百休闲科小店长黄美霞，
15: 今年我们的月饼品类新增了2到3款新品，从目前销售情况来看，散装月饼已经走进了销售旺季。

0: 卖的也很不错。礼盒月饼这边主要是陆续在走团购订单，现在大家买月饼不光是看包装，更看重月饼的口味和用料。传统的口味低糖款今年是很受欢迎的。
1: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2: 我们通过大数据排行榜看了一下，机场快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离江西向东需要花费38分钟。那现在基本上受到木材厂的这个位置的事故的影响，那现在队尾已经排过了小丢铺离江桥了。
3: 这段非常的堵车，所以提示大家今天昌吉进乌鲁木齐方向看选择其他道路绕行一下，乌昌快速大概需要40分钟才能够进来乌鲁木齐。
2: 有一位谢先生呢说，北环高架在美居的桥面位置西向东方向右侧车道有一位老人呢在这儿走，所以说大家要小心避让一下了，这老人是不是走错路了啊，迷路了。如果说大家看到他手上戴了黄手环，或者说行动迟缓需要帮助的话，把他带到桥下安全地带。
3: 再看到现在的这个北外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依然排队，大概需要18.6分钟的通行时间。
4: 上车交通99上车就要道路况，主持人早上好。道路路况在这个北外环西向东这个红绿线的桥面上，在最右侧车道，有一个老年人男性，他在这个最右侧车道在路上在走，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麻烦看联系一下有主管部门来看一下。
2: 好，我们给
4: 车队量也比较大，速度也比较快，实在太危险。
2: 快速大队环路中队的民警来报备一下啊，给指挥中心报备一下，大家走在北环高架西向东，无论是在肿瘤医院的附近，还是在这个美猴王家庄的这个桥面附近，都要小心一些，仔细观察一下。
3: 避让一下。
2: 来听一下这位太阳在哪里。
5: 你好，我从西外环过来，从蜘蛛山隧道往苏州路立交桥这个方向走，在原来的这个家乐福桥上，有一个老人在
3: 都看到了，
5: 麻烦关注一下，谢谢。
2: 那在现在的这个西向东的车流量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北环高架，其实西向东这会儿呢车流量比预期的要稍微好一点儿，但是如果大家方便的话，看能不能把这位老人呢带到桥下，或者是送到这个就近的便民警务站去啊，因为他在高架桥上走非常的危险。
3: 对，而且北环高架现在西向东车速还比较快，东向西是很排队的，但是西向东车速有点快。
2: 好吗？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咱们来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这个天气情况。昌吉呢今天是晴，28到14度。
3: 石河子晴转多云，28到13度。
2: 奎屯晴转多云，28到13度。
3: 克拉玛依阵雨，26到16度。
2: 伯乐多云转阵雨，26到12度。
3: 伊宁晴天，27到13度。
2: 塔城阵雨转多云，23到10度。
3: 阿勒泰阵雨晴转阵雨，22到10度。
2: 再看一下东加哈密多云转晴，28到11度。
3: 吐鲁番晴天，32到19度。
2: 库尔乐多云，28到18度。
3: 阿克苏阵雨，27到13度。
2: 阿图什多云，28到16度。
3: 喀什多云，28到15度。
2: 和田多云，29到13度。
3: 再来关注乌鲁木齐，今天是晴天，高温25度，低温是在14度，北风3级。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稍后的时间呀，各位朋友继续来给我们传递最新的路况信息。
2: 有听众说呢，北环高架西向东的这个老人呢，刚才他路过的时候看到了，估计80来岁了。也是一位高龄老人了。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一定要帮忙了。

0: 早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

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

0: 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5: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6: 本节目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公众号私信口令超级实惠，加油立享220减10元，还有节日专项福利，昆仑浩克便利店优惠好物随心购，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9:02了，我们也看了一下大数据地图，机场快速北向南距离越来越长了，就是拥堵的距离。
1: 嗯，
0: 而且现在呢，整条西向东的方向是属于就北向南进屋方向是属于严重拥堵的情况。你要是从武昌快速进入到木材厂立交，需要花费40分钟以上呢。所以大家能绕就绕一下。刚才我们建议说可以走114，米东区方向下河滩，
1: 对，
0: 或者走乌奎高速，因为现在呢，队尾都已经堵过了小迪乌铺立交桥了。
1: 嗯，
0: 刚才有听众说这四车呢是发生在了木材厂的这个出口的位置，四车发生了碰撞之后，有一辆车给燃烧了。
1: 对，
0: 所以说120啊119都已经到现场了。有听众说机场快速的北向南，交警呢直接让车辆就走西外环了。
1: 嗯，
0: 那阿勒泰路高架现在是过不去了。木材厂这边去阿勒泰路高架方向是不能走了，大家提前往西外环右侧车道来变一下啊。
1: 是的，各位机场快速的朋友，咱们能绕赶紧绕一下吧。
0: 那现在呢，迎宾路的东向西也堵过彩门了。
1: 还有朋友在说盘龙山庄到华龙国际，他走过来一路畅通。
0: 嗯，这会儿您在哪条路上，估计也是被堵在其中了，或者是畅通的路况都可以及时的发送到949公众微信平台上。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
1: 嗯，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彭程。
0: 早上好，我是俊卿。
1: 我们是亲朋好友组合。
0: 今天我们节目同样会送出3份有利德的龙月月饼礼盒，看看谁的路况报得更及时更有效，能够帮助更多听众少走冤枉路。
2: 叔叔阿姨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卡什路在东站路，早上车多。
0: 卡什路往东站路车多。
3: 行。
4: 叔叔好。
0: 早。
4: 嗯，西外环由北向南，从木材厂这边刚下桥到西外环，一辆私家车和一辆公交车有刮蹭。
1: 嗯，
4: 过了明里三，快到蜘蛛山隧道的地方，最左侧车道有辆车有刮蹭。
0: 嗯，这是两起事故了，是不是啊？
1: 嗯，那就是他从机场快速进到西外环之后，依然是有事故发生。
0: 嗯。

0: 两起，每每三门口有一个啊。
1: 你再看一下，有听众发来信息说，乌昌府道由南向北喀什路和乌昌府道丁字路口到迎宾路方向已经堵死了，双向都在堵车呢。
0: 嗯，刚才有朋友看到说在北环高架的由西向东看到了一个老人，80岁的一老人。
1: 嗯，
0: 刚才我们反馈之后呢，现在交警已经派出了警力来到现场呢，把这老人带下来。
1: 嗯，大家通行到西外环的这个西向东是吧，
0: 嗯，西向东
1: 一定要注意一下，仔细观察，有一位老人呢是在高架桥上走着呢。
0: 嗯，
1: 有听众说刚才打开广播听到说是四车连撞，请问西外环往木材厂辅道堵车吗？那你走的是由南向北的方向，
0: 嗯，
1: 你要从木材厂进入到这个机场快速应该是不会受影响，但是它是在木材厂的路口，就是你要是从西外环的北，从这个机场快速北向南，要去木材厂阿德泰路高架的方向呢，已经走不动了。
0: 是。
1: 现在交警北向南过来的车都往西外环在进行分流，所以说，嗯，从机场快速北向南要进入到市区的车辆，你现在只能走西外环了，你往阿德泰路方向是过不去了。
0: 嗯，因为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现在看到了像阿勒泰路高架目前呢，这是往机场方向，同样也非常非常的拥堵。
1: 嗯，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图，就是从西外环过去可能就会经历一小段的拥堵，是在春天雅居。
0: 对，
1: 是吧？
0: 对，春天雅居这儿有一点点的拥堵。
1: 嗯，
0: 那阿勒泰路高架也是拥堵，最夸张的就是目前的机场快速现在需要41分钟的时间才能够来通过这段缓行的路段。
2: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3: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2: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4: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1: 继续来看听众呢发来的即时路况。这位清欢妒己说，北环东向西也别来了，直接堵得不动了，从会展上桥口就开始出现排队了。
0: 高师傅是在东风路转转桥下边，他说一个面包车和一个公交车发生了刮擦事故，现场有交警处理，应该很快就能移开了，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1: 嗯，那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准备要去东后街转转桥下来之后是吧，桥下面是有事故发生。来听一下金淼。
5: 9499早晨好。
1: 早上好。
5: 主持人早晨好。
0: 早上好。
5: 北环高架东向西苏州路的这个上桥口，刚刚有个大姐骑着这个小电瓶车
0: 上
5: 桥了。
1: 哎呀，不能上桥啊。
0: 嗯。
1: 咱们行人啊，包括非机动车都不能够上快速路和高架桥的。
0: 嗯，北环高架西向东是有一老人在走路，东向西呢有一个大姐骑着电瓶车上来，大家都给避让一下。
1: 嗯。宝宝不乖。
6: 近期红城，上午好。
1: 早上好。
6: 学几分钟从六道湾上东外环，由北向南，这是上正课时间，上班时间那个最畅通的一次。
0: 最畅通的一次。
6: 然后
0: 可以啊。
6: 可它路从南向北，老八林子，
1: 嗯，
6: 车流量还是适中。
1: 对，
0: 就每天这个堵车的数量它是有限的，如果说可能很多朋友被堵在了比如说进机场的这个高速上呀，
1: 嗯，
0: 啊，包括北环高架上呀，
1: 嗯，
0: 那其他路它就通了。
1: 还真别说呢，就是从六道湾准备上到东外环北向南有一小段的排队，那，其他全线目前看还都是畅通的。
0: 是
1: 东外环今天表现不错。
0: 嗯，
1: 我们来听一下，有听众说从昌吉出发去乌鲁木齐，还好听到你们报的路况，我赶紧换了一条路走了连霍高速。
0: 嗯，
1: 他说连霍高速目前是畅通的。
0: 是的，各位朋友参考一下他的这个走法啊。嗯，进乌鲁木齐方向今天您别走机场快速了，绕这些路肯定会远，但是绝对快。
7: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0: 早。
7: 西城街西向东有电力抢修，占了一小车道，估计过一会儿车就要堵起来了。
1: 西城街西向东
7: 有车的话就绕行一下。
1: 嗯，谢谢安。有一位听众说你们俩干脆叫青城派组合吧。
0: 青城派，
1: 啊，我们还是觉得亲朋好友组合更
0: 接地气一点，
1: 走心一点是吧。
0: 嗯，
1: 如果要是我们能够真的是打出一个青城派的饮料就好了。
0: 哇，可以看哪个商家有推出这样的啊，我们代言一下。
1: 有听众说这个科勒玛依下雨了、
0: 嗯、
1: 世纪大道是畅通的。今天科勒玛依的天气确实有阵雨，高温26度，低温16度。
0: 嗯，
1: 今天呢迎来了秋分节气，昼夜均分，这个秋意就渐浓了。咱们亲朋好友组合呢要好好陪护陪伴大家，开启秋日的早高峰啊。
0: 是的，一到这个秋风的天气啊，这秋天的氛围就直接就拉满了，这感觉。咱们俩呢主打就是一个能说会好，不端架子。
1: 你好好说，你管喊麦叫好吗？
0: 好啊，多有气势啊。
1: 哎，对了，昨天听众给你布置的家庭作业准备了没有？
0: 哪敢怠慢呢，必须得安排呀。
1: 不只是给王姐，这次安排百家姓吗？
0: 这个不着急揭晓答案，我们最重要的是先说路况啊。
1: 没错，
0: 最后能喊到哪个姓儿，各位朋友多给我们报路况、
1: 嗯、
0: 哪个姓儿是最多，我们就喊给哪个姓儿是啊。
1: 而且今天我们还会选出三位幸运听众，将会获得有利德的月饼礼盒一份。
0: 嗯，
1: 来看一下北环高架的东向西，在快到长春路出口的300米处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0: 嗯，
1: 本来就说东向西特别堵呢，这就雪上加霜了。我们来再刷新一下啊，看一下说机场快速，很多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不太清楚，从乌昌快速进乌方向，机场快速北向南全线在排队呢。
0: 嗯，
1: 我们在大数据排行榜上看了一下，这段要走的话需要花费40分钟以上了。刚才说你要是从机场快速北向南要去阿尔泰路高架的方向走不了了，只能提前右拐进入到西外环的由北向南方向了。那今天西外环的北向南交通压力应该会比较大。
0: 嗯，还有这个甜甜的西北风也在说救命啊，今天的机场高速北向南太疯狂了，所以就提示大家、
1: 嗯、
0: 您还没有堵这儿的话赶紧绕行，现在从乌葵高速出还来得及。
1: 其实这条路况呢我们是在8:30多有听众发来之后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了。
0: 嗯，
1: 你们即便在这个点还没出门的话，其实可以选择先用手机打开思路视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提前了解路况就好提前规划了。
0: 嗯，
1: 驼铃说东二环的北向南从米东一直到雪莲山的出口都是畅通的。
0: 再来看一下哈哈在说河滩的北向南咋回事，也这么的堵车呀。
1: 河滩的北向南确实、
0: 哦、是的，
1: 从喀什东路立交桥、
0: 嗯、
1: 一直堵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呢。
0: 嗯，
1: 连成一条线了。
0: 对，也大概能想到，因为好多从这个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走的车，它走 S14 下河滩进市区，
1: 嗯，
0: 所以这个车流量会比平常更大一点。
1: 对，我们再看一下，如果你要是从东外环准备转到北环高架，还是从龙胜街准备要上到北环高架，那么现在东向西基本上从那个东外环转入北环的这个弯道处，
0: 嗯，
1: 龙胜街还没上桥的位置就已经开始堵了，一直堵到哪儿了呢？堵到了摆上桥面的位置。这段路啊，确实严重拥堵，能绕能绕就绕一下。
0: 嗯、是的，还有看到包括像这个苏州路桥下的河滩的双向，还有这些上下桥的匝道辅道，在苏州路立交的位置也都出现了比较长的排队。
1: 对，在排行榜上至少有6条路严重拥堵了。刚才说到的机场快速西向东，另外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要花14分钟。
0: 嗯，
1: 排在第三位的是河滩北路的辅路，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北向南要花32分钟。
0: 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往西需要花费11分钟。还有北环高架目前由东向西是从大拐弯开始一直到前方百商国际的位置23分钟排队。迎宾路现在也特别堵啊，这是由东向西需要堵40分钟、
1: 嗯、因为迎宾路东向西过来的车辆它只要从那个大丢铺立交桥下到、
0: 嗯、
1: 机场快速北向南嘛，它下不去，所以那儿也特别堵。
0: 嗯，各位朋友听完我们的路况提前的提示之后，您如果还有机会选择绕行的话，像机场快速包括北环高架包括河滩的由北向南从这个喀什路立交开始都排队，您看能绕就绕一绕吧。
7: 西山高架西向东，在那个路西花园桥面上左侧车道两车追尾。
1: 西山高架西向东、
0: 嗯、
1: 说是在
0: 什么路西花园，
1: 路西花园那儿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0: 嗯，
8: 刚刚发生的事故，河滩路南向北，在距离苏州路立交桥大概两百米处、
1: 嗯、
8: 就是 辅道往四号线的这个口这儿的
0: 啊，
8: 辅道的最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
0: 哎呀，
8: 一边追尾的时间还不太长，但是后侧已经有轻微的排队了。
1: 嗯，事故有点多啊，大家都相互的礼让一下，别着急。
0: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说北环高架东向西，快到长春路口子300米处，也是一个两车追尾的情况。
1: 这个呢，刚才其实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啊，说过这个事故。

0: 刚
1: 生
0: 聊下
1: 气
0: 来
1: 的，说这个撞的又不厉害，只是刮蹭。他说的呢是西外环转克南高架有两车发生了碰撞，说拍完照就挪走呗，你俩这个车刮蹭的又不是特别严重、
0: 嗯、
1: 轻微的刮蹭，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0: 是的、
1: 哦、
0: 再来看一看其他的朋友啊、
1: 嗯、
0: 这是从迎宾路往天山区走，有啥路可以推荐呢？
1: 迎宾路来天山区的话，反正是不建议走机场快速了。
0: 对，也不建议走河滩的由北向南了。
1: 嗯，
0: 啊，这都特别的堵车。
1: 刚才有听众说了一下关于油价的事儿，我们来说一下吧。这个油价呢、
0: 嗯、
1: 会迎来调整，那这次油价的涨幅也挺大的。
0: 是的，
1: 每升上涨大概4.1到4.9，如果按照50升油箱来算的话，大约要多花20到24块钱，差不多就这个区间吧。
0: 嗯，
1: 是不是？
0: 没错，所以在这个调价之前，各位朋友能把油补一下子就补一下吧。
1: 嗯、
0: 把这马上也这中秋假期了，
1: 对，
0: 需要用车，今天其实补油挺好的啊。
1: 对，因为9月24号20-4时将会迎来油价调整。
0: 嗯，
1: 有一位听众说，我是一名空中乘务员，飞了一个大夜，一上车呢就听到99播报的机场快速堵车的路况。他说幸好收听节目了，我就及时果断的更换了回家的路线。
0: 哦，
1: 晚一步啊就要睡在机场快速了，这、嗯、夸张了吧？说感谢949即时路况、
0: 嗯、
1: 不过也是
0: 他很
1: 飞了一个大夜，特别辛苦嘛。
0: 对，熬了一夜，那开车在路上肯定就困嘛。
1: 那这样吧，你的喊麦准备好了吗？
0: 喊麦、
1: 啊、有不少听众因为堵在路上确实也犯困了、
0: 哦、是这个原因
1: 啊你可以准备一下，我们来听听语音。嗯，
2: 上车就听949，主持人好。太原路由北向南，
1: 太原路
2: 河南路口堵车1公里。
1: 嗯，太原路往河南路方向堵车大概有1公里了。
0: 好，那各位朋友堵在路上的话，咱们别犯困啊，一定要稳驾慢行。那接下来这个喊麦给大家提提神，特别提神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姓李的朋友先来一波、
1: 啊、今天是给李姐还是李哥创作的？
0: 昨天是姐，今天是哥。李哥的李，乐以礼，一身豪气走千里。李哥的李，木子李，眼底锋芒藏正气。李哥的李，不讲理，踏破山河平义气。李哥的李，谁敢比，万丈荣光手中起。李哥性自狂野，前路坎坷都敢写。李哥不惧风雪，半生辉煌不重叠。李哥满腔热血，护你周全够决绝。李哥从不苟且，万般难题随手解。来吧，各位李哥，
1: 太提神了，真的。
0: 醒了没有，李哥？
1: 我觉得你在喊麦的时候，你的状态突然就升了
0: 一
1: 个维度，
0: 跟我上节目的时候不一样了，
1: 跟你那个咱俩搭档节目暴露框的那个状态又不一样了。
0: 啊、对，可能、
1: 啊、
0: 喊麦才是我的本行。没有，
1: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你的拿手绝活。
0: 嗯，上节目是本行
1: 啊，
0: 这个喊麦是一个陪衬。
1: 大家都来说一说，是不是特别提神呢、
0: 嗯？
1: 是不是一下又有了动力去暴露框了？
0: 那就好。
1: 好吧，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说俊清鹏城早上好，报一条刚刚发生的路况。河滩的南向北在距离苏州路立交桥差不多50米的地方，左侧车道三车追尾。他说第二辆车呢看着受伤有点严重，车头应该是有一些碎片掉落在地上了。
0: 嗯，
1: 但是交警同志在现场呢都在进行疏导，所以说大家现在提前往中间和右侧车道来变一下。
0: 河滩南向北北外环的这个苏
1: 州路
0: 桥的事故，第二车还说走不动了已经。
1: 嗯，看一下，有一位瞌睡猫说昨天白洗车了，今天接着洗。
0: 啊、昨天那个车呢，我是咋做的
1: 啊？
0: 我的车其实也是才洗的。
1: 啊，
0: 下完雨之后，它不是就停了吗、
1: 嗯？
0: 我自己拿了个抹布把那车子又擦了一遍，其实不是特别脏。
1: 但是我昨天
0: 把水渍擦掉就行。
1: 也是进社区黄手环的活动、嗯，回来的时候下着暴雨。
0: 哦，
1: 我
0: 对那会儿雨特别大。
1: 都，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车头和车两侧被雨洗干净了，但是车尾部呢都是泥巴。
0: 哦，那自己稍微擦一擦，其实也不用洗了啊。
1: 嗯，盛才，
3: 河滩路北向南，八十路200米，两车追尾。
1: 哎呀，又是追尾事故。
0: 河滩北向南喀什路有事故，河滩南向北苏州路桥有事故，所以这两边都很堵。
1: 来看一下听众的评价吧，说今天呢这个喊麦啊也很提神，昨天是王姐，今天李哥、
0: 啊、
1: 我们家两个娃呢都安排上
0: 了。哦哟、
1: 啊、
0: 你看巧了啊，专门给你定制的，
1: 都有点佩服 鹏程了，他可能都不知道你叫啥，他说佩服男主持人了。

0: 哦，你好，
1: 他是彭程。
0: 你好，我是彭程。
1: 啊，其实九四九欢乐九四九畅通九四九月饼九四九。
0: 嗯，
1: 我们计划呢，把第一份月饼要送给一位叫于小文的听众。
0: 嗯，
1: 他就是在8:34，你确实，他这条路况发特别及时，帮助到了几位听众。毕竟有反馈说。听了广播绕行了吗、
0: 啊、
1: 于小文当时就第一时间发来信息说在这个机场快速木材厂立交这儿呢是有几车的碰撞，其中有车辆发生了这个燃烧、
0: 嗯、
1: 然后说建议大家绕行，所以于小文您可以发来你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0: 没错，说到这个机场快速再来跟大家实时的更新一下、
1: 嗯、
0: 此时此刻呢进乌鲁木齐方向大数据显示呀已经需要堵车50分钟了。
1: 哇，
0: 所以能从乌奎高速这个绕出去的朋友你赶紧绕，因为你再等一会儿的话这儿都堵上了。
1: 嗯，
0: 这个对尾缓行就是缓行的起点啊，可能也就快过这个东进厂高架啊，西进厂高架，西进厂高架了
1: 这个位置了，所以说这条路不建议大家走了。
0: 嗯，
1: 从昌吉过来来市区上班的朋友们咱们得要绕了，有机会走到乌奎高速或者 S114 连霍高速能绕咱们就抓紧绕啊。刚才有朋友已经绕成功了、
0: 嗯、
1: 说114畅通，说这个连霍高速也是畅通的。
0: 嗯，
1: 有一位花香叠字来说每天要从迎宾路过机场快速然后去西外环、
0: 啊、
1: 再去北环高架到单位，今天早上听了广播说堵车就选择了中亚路绕了卫星路然后走高铁片区上北环高架，
0: 是
1: 目前导航显示时间可以10点之前到。
0: 哎呦，那太
1: 好，那他其实也给我们给了一个绕行的方案。
0: 嗯，
1: 就比如说你从迎宾路要来市区上班的朋友你可以选择中亚路、
0: 嗯、
1: 绕行这卫星路然后走高铁片区上北环高架，
0: 对，
1: 再上班啊。
0: 是你反正要是走到了这乌昌快速或者是木材厂这块那就要等很长时间了、
1: 嗯。好呢，彭程说，彭程你可太棒了、
0: 啊、
1: 直接把我的鸡皮疙瘩都喊出来了，
0: 特
1: 别精神。
0: 哎呦
1: 那就好啊，
0: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来，咏梅在哪儿呢？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报路况。东外环会展大道出口有两车刮蹭停在边上。
0: 嗯，
2: 我拐过来那个往北上走的话、嗯、两边上桥下桥都在拥堵。
1: 对、嗯、那就是他走的东外环南向北嘛。
0: 是，这就连上了。
1: 在东外环上有事故，而且拐到北环高架现在也上不去了、
0: 嗯、
1: 确实是。
0: 对，我们给您看一下啊，目前这个东环高架的由南向北、
1: 嗯、
0: 它这个堵车排队的位置呢可能我看啊，这是到这是哪花
1: 嗯，你说是拐过来到那个吉俊祥
0: 吉俊祥
1: 驾校这个位置了
0: 啊、嗯？哎呦，在这儿就开始排队了、
1: 嗯、基本上就是你从东外环然后要就是在那个哪华园路和东外环交接的这个路段、
0: 嗯、
1: 你要是往北环高架一直连成一条线了，
0: 是，
1: 然后他还拐个弯然后堵到哪儿了呢？
0: 对位在
1: 都堵过了百商是吧、嗯
0: 嗯、到了下这个长春路下桥口这个位置、
1: 嗯、
0: 才会有缓解。
1: 刚才长春路下桥口不是也有事故发生吗？多少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0: 嗯，
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看一下，现在六条路依然是严重拥堵，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机场快速西向东跃居第一位，那还是用时需要50分钟以上了。
0: 苏州东街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往西需要走16分钟。
1: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要花16分钟。
0: 迎宾路的由东向西需要堵车48分钟。
1: 哇，
0: 哎呀，
1: 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从庐山街要进入到北环高架需要花费9分钟。
0: 嗯，还有北环高架的由东向西更堵，这整个连成片啊、
1: 嗯、
0: 连着东外环的由南向北需要堵25分钟才能够过来。
1: 哎呀，今天真的是
0: 这个周三翻山的日子，
1: 万万没想到啊，今天爬了一座
0: 高山。
1: 嗯，
0: 再来看一下杨师傅说，亲朋好友早上好，中亚北路的由南向北在迎宾路这口堵车了20分钟啊，这个踩门的红绿灯它还没有过、
1: 嗯、
0: 看导航迎宾路上堵得满满的，导航显示大数据显示迎宾路这要堵40多分钟啊。
1: 嗯，来看一下，有一位李姐发来信息说，
0: 李姐
1: 替李哥感谢一下彭程、
0: 啊、理解的理乐以理
1: 说已经都上机场快速了才听到堵车的消息。那你打开收音机的时间晚了，我们从8:30一直说到现在。
0: 是，
1: 机场快速呢是这样的，就是今天早晨其实这个事故有听众告诉我们说发生事故的节点呢是在7点钟，
0: 嗯，
1: 差不多7点左右，
0: 很早。
1: 但是8点多我们收到信息呢，就是这条路机场快速北

0: 较南往木材厂立交的这个出口附近是有四车发生了碰撞，其中碰撞之后车辆发生了燃烧，那120119车辆已经到达了现场。那通过听众发来这个图片看到，其中燃烧的车辆的火势还是比较的凶猛。另外呢，就是机场快速北向南要去木材厂要去阿尔泰路高架的这个方向已经不能走了，交警也进行了管制，那大家只能够北向南右转进入到西外环来市区了。我们刚才说从昌吉过来要来市区上班的朋友有其中选择走114，然后下河滩也可以走连霍高速，这样来选择通行啊。
1: 或者是绕行这个机场的这个高架，看能不能把它这儿绕出去。好多朋友刚才堵在路上呢，没办法选择其他路，但是刚才原因也告诉各位了，机场快速堵车的这原因啊。因为木材厂这儿有事故发生，也这是发生了起火的情况。
0: 艾琳说亲朋好友组合啊，安宁渠路的北向南迎宾路车流量比较大。
1: 还有卫星路和中亚路的十字路口，卫星路的东向西大概堵了一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吧。
0: 因为有人可能会选择绕行这条路嘛，中亚路卫星路，然后走高铁片区，走北环要进入市区上班的，是吧？可能是因为受到那个事故影响。还有听众说昨天喊麦
1: 王姐无懈可击啊，让他想到了洗发水的广告。
0: 今天喊麦有李哥不讲理，
1: 李哥的理不讲理，感觉像李哥吵架特别厉害啊，
0: 就那种代入感还挺强的，是不是？
1: 我们主要是押韵啊。
0: 哎呀，眼看着这中秋节就要到了，然后在中秋节过了之后，上3天班，我们就要迎来这个十一
1: 国庆假期了。
0: 假期了，重要的是有些单位呢，企业他们从中秋就连到了十一，要连着放13天假。我就在想，朋友们，咱们难道不得要好好的，是不是啊？
1: 好好的出去转一转，
0: 开车、驾车，确保我们这段时间这个平安在路上。假期用车的时候也更方便嘛，
1: 那是。
0: 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事故还是有点多，我们在路上别着急，一旦要发生事故，耽误的不光是两个车主之间的事儿，那可能后面排队的车就一堆一堆的，很多人都可能面临着迟到，所以每个人在路上要相互礼让，在路上咱们别那么较劲儿，就是他安全了才能够确保你安全，你安全了也能够确保别人安全。
1: 是
0: 啊，说到中秋假期，其实我们要推荐很多就是短途自驾，在这个中秋节是比较的火热的。那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暨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那就是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暨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昌吉市美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9月25号到10月7号火热开启。
1: 在昌吉小吃街、人民公园、亭州生态绿谷品泉州特色美食，昌吉本土小吃还有葡萄酒及各类农特产品。
0: 9月25号到29号开通免费专线，10点到晚上的20点30分由新疆大剧院出发，途经昌吉小吃街，直达新疆农业博览园。
1: 乘坐专线逛小吃街，还能够打卡农博园主会场，品鉴葡萄酒，前往疆域大舞台欣赏歌舞表演。
0: 晚上呢，还能去亭州生态绿谷逛非遗集市，看摄影展，免费公交带你从新疆大剧院出发，逛小吃街，游主会场，昌吉市等你来。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3: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4: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5: 假日需尽欢，来趟吐鲁番。
6: 夜游江河，沉浸式感受浪漫时光秀， 库木塔格沙漠万人合唱星空音乐会，氛围感拉满，
7: 托克逊拌面季火热上线，9.9还吃99种拌面，
6: 走进葡萄沟千米百家宴，品尝家的烟火味道，
7: 徒步爱丁湖，打卡世界内陆最低处，争做地心勇士，
6: 逛葡萄夜市，音乐嘉年华，欣赏土峪沟千年古村 T 台秀，
7: 30多项特色活动，玩转西游旅途第一站。
6: 这个双节
5: 相约极致吐鲁番。
1: 在关注各位朋友路况信息的同时，今天呢，全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班的运行情况怎么样？来连线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的值班指挥员杨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杨红你好。
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杨红。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航班执行架次698架次，截至早上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60架次，进港航班10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28架次，克拉玛依机场今日计划28架次，奇台机场今日计划12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智慧机坪新技术取得创新成效，本场无人驾驶自动驾驶车队累计安全运营里程突破160万公里，实现零责任安全事故，成功刷新国内民航机场自动驾驶规模化运营记录。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
1: 好嘞，感谢杨红的介绍。刚才刷新微信平台当中啊，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是大家想知道的这个原因啊。
0: 就是在机场快速北向南下到木材厂出口的这个位置呢，不是有四车的碰撞，
1: 其
0: 中有车辆这个燃烧，但是他发来这个图片，连续几张图片我们看到了，这火已经扑灭了，
1: 扑灭了，
0: 但是消防员还没有离开，而且这条路依然在管制当中，但是事故车辆拖走之后，这条路就很快能够恢复通行了。
1: 现在火势已经扑灭啊，等着把车拖走。目前大数据显示，机场快速进乌鲁木齐方向缓解了，但是依然需要49分钟的排队时间。
0: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听众发来的信息，说这个8:40他从昌吉出发要来新华南路，当时就打开了949一厅，机场快速北向南走不动了，他果断选择了G300连货高速，说马上到单位了。
1: 太好了，
0: 所以今天有很多听众因为听到了听众发来的这个路况提醒之后呢，他们就选择了绕行。所以刚才给那位叫于小文的听众送了一份月饼，
1: 对，
0: 但是我们还要给曹阳这位听众再送一份有利得的月饼。
1: 是因为他发的这个图片呢，他没在路上拍，他是高空俯视，估计是附近的这个住户吧，在家里边用收音机听节目，还给我们报路况呢。
0: 让我们知道了现在目前这条路这个事故的情况的处理。
1: 那刚才
0: 是什么样的？
1: 对，刚才这两位朋友获得这个月饼礼盒呢，是由有利得提供的价值268元的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的月饼礼盒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6种口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
0: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坚实的法治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保驾护航。
1: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夜间山区自驾视线差，严格规范使用车灯，不开远光晃对向的车辆，谨慎驾驶，规避行车风险。
9: 晚风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北外环东向西会展大道的上桥口和苏州路这个上桥口都特别拥堵，果断走了桥下的这个苏州路，然后从北京路上桥会好一点，稍微快一点。
0: 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听众说西山隧道说是东向西有一辆公交车和这个搅拌车之间发生了追尾，是在辅道的最左侧的车道。 这是东向西西山隧道辅道的位置，具体节点他没说呢。
1: 还有在这个北站三路铁道口这儿也是排队堵车。
0: 很多听众说彭程啊，说应该百家姓都录一遍，每个时段节目都放一下提
1: 提
0: 神。提
1: 神，这个仅限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
0: 对，必须是我们专属的、啊。
1: 专属的。
0: 润宝来了。
10: 九四九，早上好，东二环上沙和立交桥交汇处，这个位置有两个男生，他们骑了个没有牌照的电动车，然后也不戴头盔，在这个高速上跑，真是吓死人了。还没有后视镜，
0: 哎呀呀，你看看咋办呢？你说我们节目也经常说交警也在开展这个整治呢，但是还是有人呢当耳旁风啊，不在乎，但是他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就抛在脑外了。我们要说一下接下来呢，其实这个关于机动车，比如说电动车呀、三轮车违法通行在进行路段的这个行动，交警部门会持续开展的。
1: 对，就各位朋友啊，骑车不戴盔早晚得吃亏，所以你这头盔肯定得戴好。刚才还说到了像城市的快速路啊，这些路呢也是不能骑车上来的。
0: 今天的北环怎么了？他说的一定是东向西，因为他是从东外环转向北环的嘛。因为在北环的东向西长春路出口那呢，是之前有事故发生，所以说基本上你从这个东外环左转进入到北环高架东向西就已经开始排队了。但是我看了一下，好像这个排队的距离有所缩短。
1: 对，起码东外环没有跟它完全的连起来了、
0: 连了一小段、
1: 连了一小段、
0: 没有那么长了、
1: 对，之前要很长，大概是到那个吉俊祥驾校的位置。现在看到大数据显示，市区当中呢，你像河滩快速依然是拥堵，比如说在河南路立交双向啊，都会排队堵车。另外呢，还有看到机场快速，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等这几个车的最后的那个壳拖走之后，它就能够顺畅的通行了。
0: 东外环的南向北，在陕西大厦桥面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我想问一下，刚有个听众说如果俊卿和彭程一起喊麦的话
1: 啊，
0: 是不是
1: 效果更好，
0: 效果更炸裂呢？
1: 那就可以啊，看俊卿的了啊。
0: 不是，我就一直拜你为师啊，最近也不带我了。
1: 带呢，明天
0: 明天
1: 一定啊。
0: 又开始吊胃口了。从阿泰路高架对向车道过来，两辆车已经上了拖车了，正在相继的被拖移走，那这条路马上就要释放了。目前堵在机场快速北向南的朋友们，你们需要花费的时间从武昌快速去木材厂立交大概需要49分钟。
1: 但是目前来看，等另外两个车呢也背走之后，就一下就好了。
0: 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
1: 睡个好觉。说西山四道岔从9点这个叫9点阳光附近啊拐过来的这路口，就是东向西方向有两个车在最右侧车道也是发生了刮擦。
0: 西外环的北向南大堵车，西外环北向南，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吧。北向南堵点主要集中在了从芝山隧道下来然后进入到西外环，它是有一小节儿排队的，然后在怡品家春秋这儿，也就是往客西街，和马料地就是西山方向，也有一段是排队的，其他还算不错。
1: 这就是西外环的常规堵点吧。今天其实相对于其他路，西外环已经很不错了。
11: 河滩南向北苏州路桥下面的那起事故，事故车辆已经被进站车刚拖走，然后道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后面的车辆大家一定要着急，因为现场已经清理干净了。
1: 好的。
0: 理想生活呢发来信息说，刚才听到了你在喊麦吗？他说同为木子李啊，备受鼓舞，今日工作精神抖擞，怀揣饱满热情投入岗位，立足本职踏实干事，
1: 保持昂扬向上的状态，
0: 恪尽职守全力以赴，
1: 以实干担当做好各项工作，
0: 感谢喊麦。
1: 哎呦，可以，我这有这么大威力呢。
0: 他状态已经来了。我觉得就是因为喊麦，就是大家状态来的朋友也可以通过这种格式来发来信息。 戏、啊、
1: 是
0: 我们演绎一下你们饱满的精神状态、
1: 哎、对，帮助了这么多姓李的朋友
0: 啊，说你今天喊的有点早吗？一点不早啊，
1: 啊，那会儿主要是太堵了，那会儿大家困得很，
0: 对，有听众都已经开始犯困了，因为太堵了，今天的这个翻山啊，
1: 嗯，
0: 非同凡响。来看一下华光街出口，说这四辆车发生了

0: 刮蹭，占据了右侧和左侧的车道，好像都挺难的，都不走，在那儿将将呢。
1: 哦，
0: 就是互相扯皮了
1: 啊。东外环华光街
0: 出口，他说他的责任，他说他的责任，你们拍完照，然后事故认定是吧，有交警来做呗。
1: 对， 对，车先挪走，到时候挪走以后呢，你们再商讨是谁的责任。
0: 嗯，
1: 再说你们商讨也不算呀，这得交警出事故认定啊。
0: 就是啊，学来了。
2: 华光街出口的这个位置主路上，
1: 嗯，
2: 然后有四车相撞的事故，然后非常拥堵，堵的就剩一个车道给通行了。
0: 嗯，就刚才说的那个。
1: 嗯，关键是几个车主在这儿将将啊，赶紧离开吧。
3: 九四九，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4: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5: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7: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商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904-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904-4499。
8: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即日起，凡在美居家居生活馆消费满266元，就能够参与抽福袋，袋袋都有礼。高档床品、实用厨具、礼品实惠，全部都能带回家。不管您是挑家居、看建材、选家电，还是想买百货、品好茶，甚至是逛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呀，全都能让您一站式轻松搞定。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您身边的家居购物中心，地址就在苏州周路与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0: 如意在跟进木材厂的这个事故路况，他说12分钟前从木材厂的事故点对向车道，就是由南向北，他驶过，说事故车辆呢已经全部移走了，交警正在清理地面的一些杂物呀、黑灰，说快清理完了，大家耐心等待吧。
1: 是的，后边机场快速的朋友目前显示还需要44分钟、
0: 嗯、
1: 但是这个时间清理完毕之后就远远低于这个时间了。
0: 他也给堵在后方的车辆了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嗯，
0: 小沈同学说机场快速北向南在迎宾路出口的位置有一辆车打着双闪，应该是故障了，停在了右侧的车道。
1: 嗯，目前看到市区最堵的不是机场快速了，是这个迎宾路。
0: 嗯，
1: 目前迎宾路的由东向西显示需要72分钟。
0: 嗯，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还有听众说苏州东街尤其向东南湖北路的路口一如既往的堵车。
1: 嗯，快到这个中秋假期了，各位朋友没有想好去哪儿的话，给您推荐一个好玩的地方啊！9月25号到10月7号，2026丝绸之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暨昌吉美食文化旅游节在昌吉市新疆农业博览园盛大启幕，风味天团巡游、丝路美食会、金秋菊花展，还有美酒。

0: 年华轮番上演，非遗即市文艺演出，砸金蛋好礼欢乐不断。949主持人将在现场呀带着各位来品美食，观众也可以通过949全媒体平台一同来感受现场的热情。新疆是个好地方，最美近日是昌吉。
1: 第一位获得月饼的小鱼同学发来信息了，说感谢两位主持人，已经收到了领取月饼的短信，谢谢949交通广播，希望你们节目越办越好。
0: 嗯，也谢谢您的这个及时路况提示，您的这个路况帮助不少朋友省钱了。
1: 对，少走了冤枉路。当然报这个木材厂事故路况的听众还挺多的，但是我们选择了你呢，也是因为第一个路况报的比较细，而且比较准确，然后时间也够早啊。
0: 对，
1: 来看一下迎宾路和中亚北路能不能空降交警，本来就堵车，现在互不相让，依然是一动不动的。那大家就相让起来呀，不然的话谁也走不动了。
0: 对呀，
1: 交警能不能过得去啊？现在这条路都堵死了。
2: 张云西街交汇处，两车交叉，没看到他们摆的那有那个三角标志，两个车都停在张云西街西向东的最左侧车道。而且两个司机都站茫然地站在自己的车跟前，都像没事的一样。那个望古路左右拐的时候有些堵车。
0: 他提到了两个司机师傅可能第一次经历这个事情，有点茫然，那就会处理的慢一点。
1: 但是自打你拿上车，然后呢，有了驾照，拿上车，你其实这些。接下来如果要发生一些事故呀，车辆故障该怎么操作，其实要做到心中有数呢。不然你不算是一个合格的驾驶员了。那现在你看这事故发生之后，你首先要做的呢就是赶紧在后方摆放三脚架，然后呢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抓紧时间拍照。拍照的话，第一个你车辆之间碰撞的点位要在你的照片中还要体现这条路是哪一条路，交警在看你这个照片的时候能够明辨的出来你这个路段是哪条路，它的方向。然后呢还要拍一下这两辆车的车牌号，从远景抓拍一下，最后留个电话，然后你们就去事故理赔中心去划分责任，去定损去。
0: 对
1: 啊，
0: 不要茫然的站在这儿，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把这个视频功能打开，周边呢你整个都录一圈，你怎么样截照片也能够截下来能用的照片。
1: 对对对。有一位听众说这个喊麦我没听见呀。我不管，我不算，得再来一次。
0: 不管不算是吧？好，那就来一下。那主要是看各位朋友了，如果大家说哎真的很想听的话，通过路况支持我们，那我们就节目结束那会儿，我们
1: 路况不是一直在发吗？
0: 就是我觉得还得，
1: 有一种状态是吧？
0: 更有一种状态，
1: 就是刚才的喊麦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高昂的一种这个热情，
0: 是
1: 和状态，你要体现出来，在你的文字或语音里体现出来是吗？
0: 对，这样看到之后
1: 你就说就完了呀，还让我给你在那、
0: 不太好意思啊，
1: 不太好意思啊，就是听你喊麦你事事了是不是？
0: 人家感觉我听你喊麦事咋这么多，
1: 还那么高的门槛儿？
0: 来吧，各位朋友，那最后再来给大家。带来一段这个喊麦吧。
1: 行，
0: 依然是祝李哥今天能够精神灵感啊。
1: 脚步
0: 越来越，现在还不到最后呢，现在还有十分钟结束啊。
3: 人民公立交桥东向西最左侧车道，桥正中间应该是有辆事故车，但是司机在车里面坐着打着双闪，也没摆放三点警示牌。
1: 他都不想一下，万一有一个车一下也分心了，这司机速度又快，追上去了咋办呢？
0: 太危险。小丑鱼说，哎呦，72分钟，我这上班路也太艰辛，要不然我请假吧。那你应该是在迎宾路啊，目前迎宾路显示需要72.3分钟能够通过。
1: 迎宾路堵车是因为在修路嘛，前天晚上他走过，当然是东向西是一方面，之前也是受到了木材厂事故的影响，从那个大绿玻璃胶桥下桥是有困难的。还有鲤鱼山路的北向南赛伯特十字路口车流量比较大。
4: 这车就天井父子。
0: 你好。
4: 这车叫半路炮。
1: 好的，
0: 你说。
4: 南湖北路。南向北。
1: 哎呦。
4: 南湖明珠这边，汉通。
1: 好。小朋友说话言简意赅呀，像开会的范儿一样啊。
0: 对，想都是想两句奔两个词儿啊。
1: 收到，铁牛。
0: 在这儿呢，要跟各位说一下，在中秋假期来临之际啊，乌鲁木齐市北元春周边将迎来购物高峰，车流量增大、停车难题的这些问题，为了缓解这一情况呀，西山片区管委会、还有市场方及交管部门

0: 三方会同对周边的停车进行了一优化。9月25号到27号，每天的10点到18点30分，平川路及永平西街道路两侧，将作为市民采购临时停车泊位点，允许车辆呢是顺向单排停放。在这儿特别提醒，平川路及北侧，泽普街沿线仍然是属于这个严管街啊，严禁道路两侧停车，请广大车主规范停放车辆，共同来维护好良好的通行秩序。
1: 早间开心路路通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2: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3: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6: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7: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6: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7: 听开心路路通，
8: 放轻松。
1: 有一位听众啊，一个小时了，无偿辅道南向北，刚到迎宾路的路口，他走的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听众呢发来信息了，说这个不是昨天你说要喊马哥吗？咋换成李哥了呢？
0: 啊，因为最后呢，我们统计了一下，那个姓李的朋友比较多啊，李哥给我们互动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改成李哥了。
1: 哦，
0: 啊，但是马哥，我觉得这会儿不太高兴啊。没事儿，明天马哥，我跟你讲，一定喊你。
1: 除了王姐和李哥高兴，其他都不高兴。
0: 那太多，所以我说嘛，啊，这个连让我上200天早间开心路通，我都给大家喊上。
1: 啊，刚才有听众说了，说这么优秀庞城啊，应该见一下，哎，能够再上2小时。
0: 那这样我们以后开个喊麦专场。
1: 他要是真上2小时就喊不动了。
0: 对，那会儿是真的喊不动，一句话喊不出来。
1: 来看一下啊，北站公路往大地铺立交桥走不动了。还是在排队呢。
0: 哎，这会儿看了一下，
1: 机场快速吗？
0: 机场快速好像，
1: 哎，好像这个
0: 出榜了。
1: 出榜了是吧？基本上也不在前十位了，
0: 对，好太多了。
1: 看地图呢，基本上是断断续续的，就是你从，贵港路，然后进入到木材厂，它有3段是短距离的排队，
0: 对，
1: 没有像刚才那样直接连成一条线呢。
0: 比刚才好了太多啊，各位朋友，大家堵在机场快速进乌鲁木齐方向的您辛苦了。
1: 那你准备好了吗？
0: 随时准备着。那
1: 就
0: 继续李哥。准备一下啊，可以录一下。李哥的李，李哥乐以礼，一身豪气走千里。李哥的李，木子李，眼底锋芒藏正气。李哥的李，不讲理，踏破山河一凭一气。李哥的李，谁敢比？万状荣光手中起。李哥性自狂野，前路坎坷都敢写。李哥不惧风雪，半生辉煌不重叠。李哥满腔热血，护你周全够决绝。李哥从不苟且，万般难题随手解。
1: 这边搞砸了，
0: 这边
1: 李哥不给面子。
0: 李哥说：“哎，啥意思啊？
1: 这还没到2小时，还不到1个半小时呢，他就已经累了，不行。”
0: 刚才有朋友说：“哎，彭程，你这个是不是路哈的？”我为了证明绝对不是路哈的。
1: 哦呦，你还挺会说的，
0: 必须得有一些差错在里头，
1: 就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这是在直播。
0: 对，
1: 所以你就故意有了一个差错，
0: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差错。
1: 啊，
0: 哎，这都是设计好的啊。
1: 行了，大家今天能放过他吗？西山的这个西山路高架西向东，过了西山隧道200米左侧车道是有2车发生了追尾，这个车呢还在处理事故当中。后面已经排队了。他说我在对向高架，他是东向西过来的，说已经快堵到104团出口的位置了。这就是西向东出了隧道是有 辆车追尾在左侧车道，那进隧道的朋友

0: 西向东的车辆可以提前往中间和这个右侧车道来变了。有一位听众说啥呢？
1: 能不能喊这个麦？
0: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送给你一首特别的歌曲，特
1: 别
0: 的
1: 爱
0: 给
1: 特别的你，
0: 特别的你，献给大家。
1: 啊，这啥？
0: 这啥？
1: 哦，这估计是哪个短视频刷到的吧？行，那我回去刷一下啊，
0: 嗯，
1: 学一下。
0: 就是你发信息啊，你得要发全会儿了，
1: 对，
0: 没时间猜了，
1: 看不明白啊。再来刷新一下，哎呦，还有好多的路况呢，我们来看看此时此刻大家还有哪些地方堵。
0: 西外环南向北美美三这儿呢已经开始堵车了，肿瘤医院呢车流量开始变大了，肿瘤医院门前路段车流量一直都挺大的呢。
1: 嗯，杨师傅说亲朋好友组合他已经顺利的通过了迎宾路，进入了机场快速，从中亚路到机场快速他用时仅需55分钟。
0: 景虚吗？请把景虚去掉。
1: 师傅你太有耐心了。
0: 哎，真的这位大哥心态特别好。
1: 嗯，
0: 来看一下珊珊说，哎呦这个喊麦可以啊，太可以了。
1: 哎呀太谢谢了，太捧场了、
0: 啊、
1: 捧场王啊。
0: 彭程老师不说今天喊马哥吗？好多人在说呢。
1: 啊，马哥你准备一下。
0: 他告诉我是这样说的，说马哥词儿不太好写。
1: 老师对。确实啊，那个押韵的词儿我昨天没想到。再想一想。
2: 东外环南向北。
0: 啊。
2: 华光街这个口一直堵到桥上，桥上面
0: 哦，
2: 最顶端堵到最顶端。
0: 对，华光街呢，刚才是有四车的事故呢。
1: 哦，
0: 对，
1: 对，
0: 东外环南向北，这四车就是在那个华光街出口这儿，
1: 嗯，
0: 是吧？
1: 对，最重要的是他说这四个人下来以后，他不赶紧处理事故，在那僵僵
0: 占据了右侧和最左侧的车道，
1: 嗯、
0: 大家提前往中间车道来变一下吧。
1: 现在再来为您盘点一下这个大数据的显示，河南东路现在有点堵了、
0: 嗯、
1: 从北京路到红光山路西往东这会儿需要走23分钟的时间。
0: 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严重拥堵，需要花费17分钟。
1: 嗯，迎宾路的东向西需要花51分钟。
0: 沙河中路呢北向南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需要花费13分钟。
1: 迎宾路的反向西向东需要花48分钟。
0: 上海路从广州路到迎宾路南向北需要花费19分钟。
1: 还有北环高架目前西往东需要拥堵10分钟，
0: 是从庐山街过来去北环高架这一段、
1: 嗯、
0: 另外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要花14分钟。
1: 最后就是像这机场快速了、
0: 嗯、
1: 堵了 一个早高峰，这会儿好一些，需要半个小时来进行释放。
0: 有九条路，这九条路都已经是严重拥堵了。
1: 对、
0: 哦、
1: 所以这个早高峰的威力很大啊！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呢，咱们稳驾慢行，因为马上到来的中秋十一假期都得用车，咱今天迟到归迟到，但是车咱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到地儿。
0: 嗯，感谢您收听了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的月饼特约播出。
0: 我们要选出最后一位幸运听众了，
1: 来，
0: 我们总准备送给哪位听众呢？快抓紧时间，送谁啊？
1: 送给
0: 天青吧，
1: 天青吧，因为啥？
0: 今天从机场到单位，本来8公里路程，走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到呢，他都哭了，
1: 哭了。
0: 天青，发来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嗯，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949交通热线，
0: 有请张崇。
1: 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拜拜。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也十分关注。我们来看以下的八条路，目前仍然是早高峰的状态。第一条是安宁渠路，从领航四巷到迎宾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这条路段呢，目前在高德地图上显示是堵得发紫的这一状态。还有西山路，从西山路辅路到西山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上海路，从广州路到迎宾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太原南路，从河北西路到苏州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由西向东，还有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以及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这八条道路呢，目前车流量仍然比较大。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路况。三角这位朋友说到了万盛大街东向西，目前呢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2: 让一让，举手之劳；
3: 挤一挤，寸步难行；
2: 让一让，海阔天空；
3: 挤一挤，路堵心堵。
2: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3: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2: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2: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0: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您前方的路况如何，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节目之外，您也可以继续通过949帮您问这个按钮，把您所想要咨询和解决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来看，在平台当中有听众朋友是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到了交警找到了肇事逃逸车辆之后，该怎么进行后续的索赔损失和车辆的维修，对方逃逸保险应该是不会理赔的，那么应该怎么来进行索赔呢？同时是否可以索要车辆折损费、误工费和车辆维修期间的交通费？对此呢，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苗水给我们回复说，责任认定，逃逸方承担全部责任，听众呢可以向其索赔车辆的维修费、交通费，但是车辆的折损费一般呢是不会被支持，误工费需要结合证据的情况。那么听众索赔的路径呢，可以是如果对方有交强险，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2000元内来进行赔偿，不足的部分由逃逸方个人承担。如果对方没有保险或者是无法来赔偿，听众可以向自己投保的车损险保险公司来申请代位追偿，由保险公司先行赔付之后向逃逸方来进行追偿。赔偿的范围就包括维修费还有替代性交通费，可以全额来进行主张，车辆折损费通常是不被支持的，那么误工费是需要证明因为交通事故导致直接收入的损失。所以说在这儿呢，如果说您准备要来举证误工费的话，那需要您准备好工资的流水以及是扣款证明等等。
4: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交通出行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部热线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5: 是这样的，我每天上班是从铁路局往红光山的方向开，然后走的是河南东路，然后上走到红光山这一片，然后每天这条路上走到河南东路，就是右手边是一个212的那个售卖店的那个位置的时候，那有一个红绿灯，然后那个红绿灯上挂了一个禁止左转，也就是左转往四平路的方向，但是每天那个点位上都有车左转，然后同时它那个四平路的位置上也有左转往那个红光山，就是往河南东路这边汇的，然后它那边的左转就造成了这个从河南东路往铁路局方向的车每次都被堵住，然后要绕行，然后它这边就是河南东路往四平路方向的左转呢，就造成我们后面的车一直在等它就是转过去，并且这个转是不允许的，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禁止左转的标志，这个车就在转，就有几天的时候交警在那个位置守了几天，没有左转的车了，但是交警不守了之后就又有左转的车了，就比较不自觉。
1: 对，确实不自觉，看着这么大一个标志放在那儿装看不见，就是为了自己通行能够更快一点，这样的话你可能快了，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呢就会出行的时候受到影响。那么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在这儿交警继续来值守一下，早高峰的时候
5: 能电子抓拍，按一个电子抓拍的。
1: 行，那您的这个建议我们来转达一下好不好？因为在这儿呢它进行违法左转的车辆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在这儿安装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好吧？
5: 好嘞。
1: 哎，好嘞，
5: 谢谢。
1: 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好嘞，那王女士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好，继续来刷新大家在平台当中所说到的路况信息。还有彭彭军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迎宾路转盘的信号灯，他说目前呢是出现了交通拥堵的一个状态。还有7404这位朋友他就说到了天山区明德路违停特别严重，他说严重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啊，他说有违停的标志，中间呢还有隔离护栏，有人呢就违停，他说希望呢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管理一下吧，他说这儿呢还有一些小区堵的，小区的车辆都出不来。还有 ZSS 这位朋友说到了乌昌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卫星路到迎宾路目前呢一直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还有阿亮说到了海虹国际城北主干道铁道路口这儿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是车辆拥堵，事故车辆还没有移离。同时还有0349这位朋友说到了卫星路由南向北，从金阳卫星花园到外运司桥洞现在行驶速度非常的缓慢。今天是周三，总感觉呢周三是像一个周一这样的早高峰啊，堪比周一的早高峰，确实是比较堵，大家此时此刻在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当然呢我们也和您来了解一下此时全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小木上午好。
6: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10，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S101 线刘皇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以及 G217 线巴音沟至乔尔玛交叉口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23日8时至24日8时，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219 线吉木乃至和布克塞尔段，G314 线包兹雅至塔什库尔干段 及部分沿山山区，山区局地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需警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受

0: 及左右西北阵风影响的路段有 G331 线三塘虎镇至闹王虎镇段，受五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6 线轮台至塔中段， G217 线库车至巴楚段， G218 线玉立至若羌段， G315 线切莫至若羌段，G580 线阿拉尔至和田段，局地伴有不同程度沙尘天气。主持人，
1: 好嘞，感谢小木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 To be number one 这位朋友说，天津路到昆明路、苏州路的辅路现在治理的已经很好了，比较畅通，但是还就是肿瘤医院门前桥下西向西违法掉头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他说其实呢，把防撞筒的位置挪一下就好了。看来这位朋友是天天都得走这个路段啊，对于这路段上的变化感受还是比较深的。还有刘星宇轩说到了天津南路北向南目前呢还是在堵。入江的黎明这位朋友他说，我想反映一个路灯的情况，从四道岔到西泉街这一段路晚上特别的黑，我观察旁边有三个高杆灯，有的时间开，有的时间开一个照不到这边，经常呢是有骑电车的人晚上看不清，就特别的危险。他希望呢能够把这三个灯全部打开。还有手机尾号是2611，这位朋友说到了中亚路往木材厂方向邮电学校门前为什么会这么堵呢？确实现在已经是10点过了，按理来说应该是朝平峰期来进行过渡了，但在周三今天道路上的很多路段仍然是处于早高峰的状态，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您前方的路况情况如何。我们来听一听孔祥鹏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
2: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现在10点07分。我在银滨路上，银滨路现在目前堵还有一个原因，部分大巴车还有一个社会车辆在不让左转的那个道路上进行左转，导致路口全部堵死了。堵死以后其实执行是很快的啊，所以这块号召咱们作业司机按照交通法规，按照道路提示有序通行，这样是最快的，左穿右插到最后只会大家都走不了。谢谢。
1: 是啊，如果说在道路上没有了秩序，没有了规矩，可能呢行驶起来就并不能够像你所想象的那么快。你不是大聪明，别人呢也不会比你笨，所以说在道路上大家呢还是要看着标志标线来进行行驶。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信息。有听众是说到了3447这位朋友，他说到了骑自行车逆行还骑在中间怎么办，他说是一个老头。哎呀，那还能怎么办呢？那您只能是躲避他呀，来让一让他呀。还有手机尾号是3882这位朋友，他说昨天在节目当中反映的阿勒泰路高架下西红路以后和西红路的十字路口增设一个左转车道的问题有结果吗？这个问题呢其实很早之前交管部门就已经进行过解答，在这儿呢是不能够来加一条左转的车道，因为呢它左转过去之后车道数不匹配，而且呢朝东，也就是朝这个友好南桥下走的这个位置呢，它连续有距离比较近的几组信号灯在那儿挨着，而且这信号灯呢还都不能关，所以说呢再增加一条进入到西红路上的车道，必然呢就会导致这一路段它会更加的拥堵，当然这个路口它也不会幸免于难，也会跟着一起堵。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就给您答复到这儿，在这儿呢是不能够来增加一条左转车道的。还有手机尾号是2611这位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加95号的油跟92号的油混在一起有没有影响？我猜啊，就是您可能现在一直加的是92号油，但是呢是不是听别人说加了95号汽油之后会对于缸内的积碳有一定的燃烧作用，同时呢95号汽油啊它确实是它的这个让我们驾驶的时候它感觉的力量呢比92号油要大。

0: 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2: 我这边想要反馈一个关于这个道路通行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2: 就是关于这个会展大道，就是咱们的东外环那个会展大道不是盘回红光山这个转转桥嘛。
1: 哦，
2: 这个转转桥盘下来以后、盘下来以后最右侧是两个车道，最右侧两个车道，最右侧的车道呢是右转弯前往这个益民大厦的这条车道。然后呢还有一个隔壁呢是一个直行车道，直行车道的旁边呢它是有一组护栏。
1: 对，
2: 然后呢这条路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刚盘下来以后呢往前走个100米左右它有一个公交车站，公交车站再往前走个20米呢它是一个东向西的一个右转弯的一个车道，就是东向西的这个车道，这个车道呢它会早晚高峰呢它有东向西过来的这个车道呢它要右转直行，所以说呢这边呢就很容易产生一个交叉。交叉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东向西的这个车道它过来的车呢它要直行，它就把这个直行右转往这个益民大厦拐的这个车道就会占掉以后呢导致呢这条路就会盘不动啊，这个转转桥这一块老是堵车呢。我最近一段几个月我观察下来呢，就是感觉就是这个东向西的这条路过来以后它是要右转占直行车道，看能不能这个口子，看咱们交警部门啊咱们的相关部门看能不能考虑一下，看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通行方式。因为早晚高峰这个路段老是因为这个东向西过来的这个车它要右转占直行车道，所以说会导致一个堵车。
1: 您说在这儿也观察了几个月的时间啊，通过您的观察您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2: 其实我的建议呢，是因为这个红光山这个会展大道这个转转桥转下来以后呢，这个是两个车道，它都是一个是最右侧呢，它是一个右转车道，旁边呢是一个直行车道。我建议这个直行车道呢，它就直行车道东向西过来的这个右转的这个车辆，我建议直接可以让站到这个右转车道到那个益民大厦前面的那个红绿灯那一块去掉头。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个占这个直行车道，它右转占直行车道的这个跨一个车道占直行车道的这个困难就会避开。我觉得这样的会更合理一点，或者是利用一个就是早晚高峰的这一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半小时啊，不允许右转占直行车道。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会避免这个问题发生。
1: 就是先来回答您的第一个啊，就是如果说让人家去到这个益民大厦这儿来进行掉头，那他会不会对于相邻的这些路口它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呢？它会增大了在益民大厦门前这个路段的交通压力。
2: 理论上我感觉应该不会，因为益民大厦门口的这个车道呢相对是比较宽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如果是常规的，其实它的车流量就是东向西走的这一部分的车流量是远远小于这个北向南，应该这条路叫北向南，就转转桥盘下来以后北向南的这个车道，就是这北向南的车道早晚高峰是最多的，车流量也是最大的。我觉得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出于这个车流量的一个数量和一个评分时期的这个考虑，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会合理。但是呢也可以看看听众们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咱们交管部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这样的话，因为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这个转转桥下来的这个排队的这个时间，因为早晚高峰其实去益民大厦的工作人员包括办事的人员其实还是很多的。
1: 对
2: 啊，相对于肯定大家还是首选是从益民大厦的正门这个进到这个益民大厦的停车场的概率要更高。那这样的话其实看交管部门能不能评估一下，或者现场早晚高峰的时候过来看一下，这个怎么样，这个通行的这块怎么样更合理。我个人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建议。
1: 好嘞，好，您的这建议呢说的也是比较详细比较清晰，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司机朋友如何来进行看待，刚才您呢也说到了，可以听一听大家的建议好不好？
2: 哎，好嘞，
1: 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2: 我呢会有一个照片想发到咱们的群里。
1: 可以。

0: 到时候您可以也看一下，
1: 好呢，没问题，
0: 好吧？
1: 那您就
0: 哎，
1: 发
0: 好
1: 过
0: 嘞，
1: 来，
0: 好
1: 也
0: 嘞，
1: 谢谢您的这份细心。好，我们就到这儿。
0: 好的，好，
1: 哎，
0: 谢谢。
1: 好，再见。好，那针对于刚才我们这位赵先生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毕竟呢，平时在早晚高峰期走龙胜街的，还有六道弯路的，也就是赵先生刚才所说到的，转转桥转下来的这一小截路，一直到龙胜街六道弯路呢。通行量确实是非常大，尤其是在早高峰，去往益民大厦办事的群众也是非常的多。大家呢，针对于这条建议，您可以来说一说您的看法是怎样的。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信息。
2: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刚才2611这位朋友问到了说，他说95和92混加一起有没有影响呢？他说我的车一直呢是加的95号油，那天没油了，到加油站之后呢，加油站说没有95号，所以说就加了92号油。如果是这样加的话，其实我觉得对车可能不是太好。这个。低标号的车呢，它可以来加高标号的油，但是呢，高标号就是说你一直加95的话，那加92呢，可能对于车的动力来说，它就会显得有些不足，而且呢，对于一些比较金贵的车啊，你得要看它的说明书，就是在使用之前，其实你应该看说明书，它给你的建议到底应该是加什么样的油。如果说95号、92号这种比较皮实的粗粮、细粮都能吃的这种车呢，加92号油也没有问题，但是说明书上告诉你说一定要加高标号的汽油的话，加92号油，偶尔加一次呢也没有关系。这样呢就会让您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感觉动力呢不是那么很足。但是如果这种情况下呢，还是加低标号油的次数不要太多。还有桑这位朋友说到了北站东路为什么会这么堵呢？大家有没有知道的？朋友，给我们在平台当中来反映一下吧。还有王晶这位朋友，他说确定对吗？关于油价的信息，说是原油价格回落，结果没升上涨了。关于这个油价的情况啊，其实它呢是按照国际原油市场的这个价格的变动，它是15天来进行一个调整，不是说呢你昨天原油价格上涨了或者是下跌了，那我在24号，因为最近的一次油价变化是在24号嘛，它立刻就会体现在24号，它是在15天当中的。取一个变化率，然后乘以系数等等来得出的一个结论，它不会像你股市当中，你立刻变化，立刻就能够显现，好不好？针对于您所说到的这个情况呢，就给您说到这儿。不过再多说一句啊，就是说到了24号原油价，这个油价将会来上调，而且上调的幅度呢，好像还比较大。现在新闻上所公布的这个涨价的幅度呢，大约是在4毛左右，4毛1、4毛5左右，还是要以24号发改委公布的实际价格来为准。如果说这两天准备加油的朋友呢，可以去加油了。还有王说到了，他说右转的车辆比直行多，就是刚才针对于赵先生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啊。他说其实呢，在这个路段右转的车辆呢是比直行的车呢要多，所以说，可能您也是不太同意他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建议。还有后悔说到了苏州路立交桥东向西上北外环匝道两车是发生了碰撞的交通事故。好，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田先生的电话。田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请讲，什么问题？
3: 是这样子的，我反映一下，就是看看这个，在这个西外环往宝山路往华林立交桥走呀， 这个有很多的车在这个宝山路这个出口这硬往这里边扎。
1: 嗯，这是个老大难问题，大家反映的还是比较多。
3: 但是那个地方你安个摄像头，把实线画长一点，不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吗？
1: 嗯，大家。

0: 他一直都建议说，在这儿能装上一个摄像头，就能够避免强行加塞儿的一个问题，但是
1: 好
0: 一
1: 的，
0: 直也没装。可
1: 但
0: 能
1: 是
0: 他
1: 你
0: 安
1: 还
0: 装
1: 是
0: 这
1: 需
0: 个
1: 要
0: 摄
1: 上
0: 像
1: 门
0: 头，
1: 禁，
0: 他安
1: 我
0: 装这
1: 看
0: 个
1: 看
0: 摄
1: 能
0: 像
1: 不
0: 头
1: 能
0: 啊，
1: 清，
0: 您说，
1: 我还清理过一个，就是说是两个车，那个车硬往里边扎，我没有让他，两个耳朵都碰到一块了，他还说这档是交替出行，
0: 他没
1: 我
0: 有
1: 说你
0: 换。
1: 占的是哪个道，你给我交替出行呢、啊？
2: 很远，
0: 在
1: 但是
0: 他
1: 这
0: 在
1: 地
0: 那儿
1: 方
0: 不
1: 你
0: 是
1: 看
0: 个
1: 好
0: 交
1: 是
0: 替，
1: 四五个路并，然后从那个环卫处上来的车也在这里并，五个车道往两个车道上挤，天天都在这挤。我在想这个问题，如果说在这个地方能设个红绿灯，在西外环的这个灯放的长一点，然后环卫处的灯放的少一点，因为环卫处上来的车少，这个西外环的车多，天天都在这个地方堵着这，大家
0: 是的，
1: 五个车道往这挤。
0: 可以，那您说到这建议，我们再提出一下吧。就是大家还是希望在这儿能够加上一个，抓拍电子警察，可能会对于这些司机呢有一个震慑的作用，好不好？
1: 是的，
0: 哎，好嘞，好，那在路上开车也注意安全，好吗？
1: 好，谢谢
0: 哎，
1: 啊。
0: 好嘞，好，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还有手机尾号是3348这位朋友，他说95号油加92号油对发动机呢是有影响的，有可能故障灯会亮。确实就是得看它的说明书。如果说这个车呢它能够加95，也能够加92的话，那么加一次92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说明书上只允许你来加高标号汽油的话，对于发动机来说呢，它是有影响，劲儿会不足，而且呢它会感觉动力比较弱。偶尔加一次是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呢不能够经常这么来使用。还有8793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机场快速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现在是啥情况了？啥叫啥情况了？是出现了排队的情况？您准备问一问是啥情况排队了吗？大家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吧。机场快速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那现在这个时间段可能也是这个飞机起飞比较密集的一个时间段吧，送旅客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还有手机尾号是6676，这位朋友说到了，什么时候能够把湖州路的违停治理一下呀？尤其是城北大道到东靖厂路这一段，从东靖厂北向南过来，路边挂有严管路段的牌子，但这儿呢是一个城乡结合部，违停不是一般的。这两天把黄色的双实线画上了，中间的分隔线也画了，双向四条车道，但是呢，违停车辆能够堵的只剩下一条车道，太夸张了。他说，因为画了线，左右转只能够到巷道的路口，没画线的地方来掉头，但是违停车又堵在那儿，南北还要有通行的车辆，他说实在是太艰难了。希望辖区的交管部门呢，能够对于这一路段来进行管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3: 咱们这个福友巷这个医学院这个家属院，老拐进院子为什么会被抓拍？他为什么不立个牌子在那儿？
0: 他给你立个禁止左转的牌子是吗？
3: 我反正我进行牌子，我是没看到。
0: 你再仔细去看一下，我记得那个地方是有牌子的。刚变化的时候，我就到那儿去采访过，在那儿一是先开始是竖了牌子，而且你即便是没有看到牌子的情况下，它的这个标线是不是实线呀？
3: 不是，
0: 怎么可能不
3: 我
0: 是啊？
3: 刚好是个斑马线。
0: 斑马线上你能够拐弯吗？
3: 拐不拐弯，他那样没有任何这个一个
0: 这
3: 牌
0: 样，
3: 子
0: 你
3: 呀。
0: 再仔细去看，第一，在那儿是有一个禁止左转的牌子，而且在那儿它是有实线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路段抓拍你一点都不冤枉。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5: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 都不止

0: 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交通热线，继续来解答大家所提到的问题。有听众呢是说到了一中望古路校区开学以后，上下学的时间段呢，就会对于环古路还有环古路新一巷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从山雨兰亭小区唯一车辆出入口，也就是西门出口前，从西门出口出来之后，前往万盛大街由西向东的方向，需要绕行3公里前才能够到达通达街。他说呢，在这儿要提出两个建议。第一呢，就是建议研究是否放开明古路和万盛大街的路口，方便明古路的山雨兰亭小区和星湖水湾小区，还有2号台地公务员 A 区的汽车出入。第二呢，就是建议将望古路和万盛大街路口的两条直行车道，其中一条改为直行加左转车道。这个路口直行前往凤栖台方向的车辆非常的少。那针对于您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呢，辖区的交管部门给我们进行了答复。第一呢，就是一中望古校区在早晚放学时间段，对于山雨兰亭小区门前环古路采取临时管制措施。他说这个行为呢是属于校方的自行实施，没有向交管部门来进行报备。在11号的时候呢，交管部门就已经对于校方来进行了约谈，明知不得擅自实施道路的封堵行为。那么关于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的保障事宜，后续呢也将会和校方进一步来协商解决可行方案。针对于万盛大街和望古路路口，准备呢是将北向南方向第二条直行车道调整为直行加左转车道，提升路口的通行效率。这个方案已经是按照程序向上级部门来进行了汇报，计划近期来开展空中标志还有地面标线的整改，并且同步来更新电子地图。关于万盛大街和明古路路口开通的问题，经过研判，暂时呢不建议开放通行。这个路口没有配套设置信号灯，而且经过万盛大桥通行的车辆车速普遍都比较快，开通之后呢会存在着比较大的交通安全风险。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6370，这位朋友他说，那么大的牌子，那么长的实线都看不见啊。他说到的呢，就是刚才马先生所说到的富有巷左转进入医学院家属院长，他说会被抓拍，他没有看到禁止左转的牌子。刚才我也说了，在这儿刚树立牌子的时候呢，我就去到这个路口来进行过采访，牌子是有的，而且呢同步在这个路段呢它是施画了实线。那你看不到牌子，你还看不到标线吗？你说这儿有斑马线，斑马线上能让你来进行掉头吗？所以说刚才我说抓拍你一点都不冤枉。还有手机尾号是7376，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福友巷呢是有牌子的。还有3447，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木材厂往河南路红绿灯方向，眼睁睁的看见一个学习字样的车碰了一个插队的车。哎呀，这种插队的车确实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让人感觉到特别的讨厌。你说你挨着车流，跟着车队一起通过不好吗？你非要来插队，就你会插队，别人都不会插队是吧？就你聪明。所以说这也是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吧。我们来听一听奔跑的鱼语音信息。
6: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框。张总，早上好。
1: 早上好。
6: 以东区的永顺街由东向西，在与二环路辅道交汇的丁字路口这儿，每。

0: 天早上从9:40左右到10:30左右都会严重拥堵。
1: 嗯，
0: 它辅道是三条车道，第一、第二条车道是直行，第三条车道是右转弯专用道。但是到了早晚高峰期呢，好多车辆会占用右侧右转弯专用道，就造成后面比较严重的拥堵。就是说咱们交通部门能不能把这三条道都设置成直行，最右侧车道设置成右转弯加直行，这样呢就让有些车主能够自觉一点。我拍了三张照片，你们可以看一下。
1: 嗯，好嘞，你的照片呢我在平台当中已经看到了，节目之后我来仔细的看一看您所说到的这个问题。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快乐行者，我们来听一下您的语音。
2: 一车院进一车院加河沿那地方有立着这个左转的牌子，用的大牌子他看不见。
1: 嗯，那地方是有牌子的，而且是先有了牌子和改变了标线之后，在这儿呢是很多的司机他不自觉仍然在这儿转弯，所以说后面呢是在这儿加装了电警的抓拍。好，我们接下来呢要来接听到的是金先生的电话。金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哎，请讲。
3: 你好。
1: 请讲。
3: 想反映一个情况，就在潍菜北路这里有98路公交车，这个公交车站在这个新钢物资这一点呢，这个车站点离这个爱地广场的上一站，就是由南向北的这一站呢距离比较近，而离下一站新这个开发区管委会呢比较远。
1: 嗯，
3: 我说能不能建议一下把这个站新钢物资站点朝北移，朝北移上200米到的这个黄山街路口，这样的话比较两边都距离都比较均等一点。
1: 嗯，就是离这个刚才您说到的离这个 ID 这儿有一点近，离上一个路口比较远，是不是？
3: 离下一个路口比较远。
1: 嗯，离下一个。
3: 开发区管委会。
1: 嗯，其实它在这个公交车站点的设置上啊，包括公交公司还有车队呢，他们会在线路上，一个是要来考虑一下居民集中出行的，还有一些商业等等，就是人流量比较大的，乘车需求比较多的，他会来设上一个站点。那您说到的离下一个站点的人也特别多吗？
3: 下一个站点是开发区管委会，他就到那个什么了，到了松山街了。
1: 嗯嗯，
3: 到松山街路口了，中间还隔了，你想他这个新钢物资前面一个是黄山街，黄山街一个是泰山街，
1: 嗯，
3: 过了两个路口以后才有一个公交车站点。
1: 嗯，
3: 这一站就说这个开发区管委会离这个新钢物资这一点大概有个1.2公里、1.3公里，但是呢上交这个爱地广场离到这个到什么新钢物资只有500-600米。
1: 嗯，
3: 我的意思就是说朝北移一点。
1: 嗯嗯，
3: 现在因为当时公交车站设点所我也知道
1: 啊，
3: 考虑到这个行这个人居住这个人的这个人数，现在这边对人口密度，现在这边开发这个这条潍菜北路这边现在这个好多商业小区已经开盘都已经居住了，所以人好多都不方便。坐98路车中间这点比较距离远一点。能不能给公交车站公交公司建议一下？
1: 行，我们把您的这想法给他们说转达一下好不好？
3: 哎，好的，谢谢。
1: 哎，好嘞，好，那感
3: 谢
1: 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好，再见。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7099，他说到了柯南高架西向东南湖出口车流量比较大，现在的行驶速度呢比较缓慢。还有手机尾号是3787，这位朋友他说到了新联门前两车相撞，都飞到了绿化带里，没有占据车道，大家在这儿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慢一点，注意安全。虽然说没有占据车道，但是这个车呢是冲进了绿化带，可能稍后的这个事故救援会占用一条车道吧，对于后方的车辆来说可能通行呢还是会受到影响。我们来听一下7726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
4: 16向左转进医学院甲属院，就是不能左拐啊，实现有牌子呀，我也被抓过呀，这有啥说的呢？自己要突击取巧呢，被拍了就认了吧，还好意思到电台上说一下。
1: 嗯， 他觉得挺冤枉的。大家听完了以后，是不是发现他真的一点都不冤枉？所以说在路上呢，我们开车一定要看标志、看标线，千万呢不要存侥幸心理。可能一次两次的侥幸让您没有被抓拍到，没有被记录下来，没有被罚款，但是次次呢不会都这么幸运。我们再来听一听阿师傅。
5: 富有相识两年多了，一直都不让左拐，那么大的牌子看不见，那就开车不专心。在前面掉头呢，在后门往前走个200米再掉头过来，才能进呢。这边有斑马线呢，斑马线掉头，不太合适的。
1: 阿师傅说再朝前走上200米，其实呢也就是在鲤鱼山派出所门前，在这儿路它是比较宽的，所以说可以来允许进行掉头。大家在这儿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路上的标线。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变化。
6: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7: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风力北风3级。阿勒泰晴转阵雨，22到10度。塔城阵雨转多云，23到10度。伊宁晴，27到13度。伯乐多云转阵雨，26到12度。克拉玛依阵雨，26到16度。奎屯晴转多云，28到13度。石河子晴转多云，28到13度。昌吉晴，28到14度。哈密多云转晴，28到11度。吐鲁番晴，32到19度。库尔勒多云，28到18度。阿克苏阵雨，27到13度。阿图什多云，28到16度。喀什多云，28到15度。和田多云，29到13度。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9: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0: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季精彩，
9: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0: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11: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可以继续通过您的电话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您好。
12: 你好，张老师。
1: 不叫老师，请讲。
12: 就是从友好南路，就西大桥的方向，往这个绿城翡翠园要走，就是每天开车经过这个友好南路，就由南向北嘛，是哪个方向？然后他不是有要左转弯嘛，往绿城翡翠园这个方向，他每天这条道就 BRT 门旁边这条道。是每天是它是两个左转弯，但是每次排队排到外面第二个左转弯的时候，经常是第三个是直行车道，直行车道的车它就加塞，
1: 嗯。
12: 啊，昨天又是的，本来排的就够堵的。

0: 了，然后又加塞加塞，硬加了几个红绿灯没过去。
1: 嗯，明白。您说的
0: 第三个直行车道加过来的。
1: 嗯，您说的是这个友好南桥下这个路口这儿是吧？就是友好南路和西红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南向西的左转。
0: 哎，对对对。
1: 嗯，那您建议在这儿是干什么呢？
0: 就是我想到能把第三个第二个车道跟第三个车道中间那个虚线给它拉长一些，虚线变成实线，
1: 就是减少直行车辆
0: 左转。
1: 左转，
0: 对，它加塞加的，我昨天真的是加了好多呀。
1: 哦，明白，就是本来是直行车道，但是直行车道和旁边的左转车道，你就感觉这个实线它有点短，他们就早早的在这实线位置就来进行了一个加塞儿变道，对吧？
0: 他们在虚线面前，对，在第三个车道在那里排队，第三个车道基本上都不是直行的了，因为他从后面一过来的时候，因为我在这边开了好多年车，他一过来的时候，他直接就是站着这个车道，然后就是一头就挡到第二个车道，左转弯车道了，所以这条线讲起来是直行道，几乎就没有直行车走，因为前面被堵住了呀，后面的车也它直行不了呀。所以我想呢，因为这个是我前年我反映过一次，那个女的那个是一个女同志主持人，她说这个不能红绿灯。我说你把它变成那个，就是跟交警部门反映一下，把它变成那个左转弯。他说不行，都到时候车都挤在这了。那现在那咋办呢？像我昨天在这里，整个就是排队呀，就看着人家加进来。从我前面一辆一辆的加进去，他直行走走的，突然一个左转过来，这样子如果你动作慢一点，有可能还把人家车给碰上了。对不对？
1: 好，这是您的建议，就是希望呢能够把这个实线延长一些，这样呢让加塞的这些车辆呢它没有那么太方便的加。
0: 对，
1: 好嘞，好。
0: 因为你改变不了它，改变不了它变成那个虚线，变成左转，对吧？第三个车道
1: 对，
0: 改变不成左转，就把它加长加成那个实线，它就不可能这么快就开着开着突然的
1: 就变道了。好，那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来转达一下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0: 好，谢谢王老师。
1: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
2: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一直在努力，他说我从早晨8点开始听949，到现在呢已经有22辆车发生了碰撞和刮擦。我家在迎宾路，距离单位8公里，我1个半小时没到单位。希望大家在路上呢能够慢一点，注意安全，马上就要过节了。确实啊，在节前可能出行的车辆会比较多，尤其是在中午这个时间段，大家上门这个出门去采购车流量会比较大，大家在路上呢还是一定要注意开车的安全，按照车道标志信号灯来进行行驶，千万不要在路上的这种随意的去加塞。平安喜乐也是发来了3张照片，他说举报有人是遮挡号牌，我来打开其中的一张。哎呀，你说他遮挡号牌吧，好像因为他后面，他这辆车呢是一个皮卡车，后面加了一个脚蹬子，这个脚蹬子呢刚好是遮住了车牌照，那他的这个脚蹬不知道是后加装的还是原车带的，如果说原车带的话，按来说呢不应该会这么把车牌照能够严严实实的给遮挡住啊。还有黑雨这位朋友他说，很多司机不知道人行道是不能够掉头的，一看没有实线就直接掉头了，他说处罚一次就补上了交法知识的盲区。确实这个斑马线呢，它是在斑马线上你是不能够来进行转弯或者是掉头的，你必须得跨越了斑马线之后，在这些能够掉头和转弯的路段呢来进行行驶，在斑马线上千万呢您不能够来进行掉头。还有手机尾号是6370这位朋友他说，我是一名网约车的司机，他说有的时候呢真的在

0: 路口不是非要在路口来加塞儿变道，而因为平台路口派单是常态，假如不按照导航来接驾乘客。取消订单的话，就很容易判责。他说，很多时候呢，大家如果说能够看到贴着网约车标志的车，大家能够给让一下，他说也特别感谢。还有手机尾号是7872，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大家开车无论去哪儿都打开导航，按照导航的路走，他说就绝对不会违章了。他手机尾号是7099，说到了富有巷多少年的宣传了，把他抓拍了，真的特别的不冤枉。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2: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再说到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乌鲁木齐交管部门呢，也是为了方便广大市民朋友采买的需求，对于一些市场周边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比如，乌鲁木齐市北元春市场周边呢，就将会迎来一个购物的高峰，车流量增大，停车难也是日益突出。为了缓解这一状况，乌鲁木齐西山片区管委会、市场方还有辖区交管部门三方会同，对于周边道路的停车来进行了优化。9月25号到27号，也就是中秋假期的3天时间里，每天10点到18点30分，平川路以及永平西街道路的两侧将会作为市民采购临时停车的泊位点，允许车辆顺向单排来进行停放。但是呢，也特别要提醒的是，平川路北侧还有泽浦街的沿线仍然是属于严管街，严禁道路的两侧来进行停车，希望广大车主能够规范的来停放，共同维护良好的通行秩序。平川路和永平西街道路的两侧，在中秋节3天时间里呢，会作为市民采购临时的停车泊位点。我们再来关注生活信息。双节临近，现在务工也是出行比较集中的时间，将辖区的交管部门呢是严查面包车超员的安全隐患，是全力来护航双节道路的交通安全。
2: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记者从新疆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一直到10月8号，为期16天。和以往不同的是，今年中秋国庆分段放假，两段假期仅相隔3天。不少旅客呢，通过调休、年假等方式，将假期也是拼凑成了13天的超长假期。旅客出行的意愿比较旺盛。根据目前车票的预售情况来看，旅游、探亲、学生等客流叠加，客流整体呢是呈现出了中秋短途小高峰、国庆长途主高峰两段客流梯次出行的一个新的特点。江内客流中秋主要集中在乌鲁木齐到吐鲁番、哈密、库尔勒、伊宁等方向，国庆延伸到喀什、阿克苏、和田等方向，直通客流集中在兰州、西安、成都等方向。据了解，铁路部门呢将会分别在南疆方向增开201列，北疆方向增开320列，东江方向增开16列临时旅客列车，出江方向增开34列，全力来满足各组旅客的出行需求。同时，在国庆还有中秋这两个假期呢， 电影市场也是非常的火爆，超过

20部中外的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有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像《老江湖》还有《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今年的国庆还有中秋双节期间呢，不妨去看一看电影，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我们再来看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在这儿呢，黑眼睛他说，出租车上装摄像头挺好的。他说现在呢，有些司机边开车边看微信，他说实在是太分心了。还有 Mr. 林说，昌吉到乌鲁木齐，刚过乌鲁木齐，欢迎您，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刚刚发生，就在最左侧的车道。同时还有0358这位朋友说到了卫星路外运司桥洞下往卫星广场方向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现在呢可能是道路的平峰期了，发生拥堵的路段会比较少，但是此时此刻您在道路上哪条路况，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到这儿，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收听鞠萍为您带来的说法。

看装修买家具怎样才能够省力省钱还保持品质，志邦链家节给您一份满意的答卷，志邦整家定制只要39700元，全屋家居一站式配齐，新家必备的橱柜、衣柜、木门、墙板还有方太的油烟机全都在里面，还贴心的送您大牌电器，真的特别划算。志邦整家定制在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还有山水花亭小区都有志邦门店，拨打6616160 6616160咨询，到店还能够领精美好礼。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0: 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也就是说呢，现在在太阳直射赤道的时候，昼夜均分，而从现在开始，你会发现呢，天气渐渐要变凉了，所以大家呢，外出的时候要及时添衣，注意保暖，尤其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像今天乌鲁木齐的高温在25度，但是低温呢只有14度，外套穿起来。11点02分的时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及时讯息。我们看到乌鲁木齐多条道路已经恢复畅通了，但是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乌昌路车流量稍大一点，目前车行的速度只有每小时12公里。啊，乌昌路是从卫星路到头屯河公路的东向西，目前要比平时多花40多分钟的时间，堵得有点厉害啊。所以大家如果可以，请绕行乌昌快速。同时呢，我们看到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车流量稍大，目前车行速度在每小时13公里。现在机场高速车流量也比较大，是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西向东的方向。卫星路是从太原南路到福海路的北向南，车流量也比较大。城北这一会儿到底是什么状况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知道原因的话，也请帮忙给反馈一下，把讯息传递到949的直播间。秦基马姑娘她也说，她说卫星路乌昌路到底怎么回事了，堵了一个小时了，有朋友知道原因吗？也请帮忙给反馈一下。同时在路上我们还看到有听友提到了卫星路外运司桥洞下往卫星广场出现了堵车，目前这一段在城北的这一段交通压力挺大的，乌昌路还有现在的迎宾路、机场快速、卫星路都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您在路上，949交通广播在您身边，分享路况，还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生活当中的很多事儿。就像在出行路途当中遇到了道路交通事故，该如何寻求一个赔偿？而且在前两天有听友提到了，在事故发生之后的这个鉴定费到底是自己掏腰包，还是由保险公司来进行赔付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有请专业律师给您专业解答。稍后说法节目为您送出的是律师在线，有提问和咨询也欢迎大家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或者是949的三部热线里。
1: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0: 披萨不懂狼的心，你好。
2: 949，中亚南路为什么这么堵，超级堵？
0: 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新市区头区的这交界的位置啊，现在卫星路这一段交通压力特别的大，还有刚才您提到的卫星广场这儿，从太原南路到福海路的北向南，目前车行速度每小时21公里，机场快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西向东，现在有比平时多花10分钟左右，最堵的是在乌昌快速从卫星路到头屯河公路的东向西，目前车行速度每小时12公里，比平时要多花45分钟左右的时间。
1: 遇事别慌，949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949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0: 今天在说法节目的律师在线的时间，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张军律师。张律师您好。
3: 你好，志平老师，94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说到了有关于听众所提出的咨询问题，我们看到近期还有一个集中的热点，就是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的赔偿问题。那么在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该寻求哪些赔偿呢？除了可能大家说就车辆的误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给赔之外，我们还可以主张什么？张律师。
3: 交通事故之后的这个保险公司赔偿呢， 确实是实践中经常常发的一个一些案例啊。你比如说这个发生事故以后，很多我们实践中，会碰到，就是我投保了这个全险，应该全部都给我赔，它不是这个概念。首先呢，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车主投保的他身边有这个强制险，就交，我们通俗讲的交强险，还有就是商业险啊。那么强制险呢，是法律规定强制性的这个保险。啊，那么商业险呢，就是，这个车主可以选择投保，也可以选择不投保啊。那么商业险的这个投保的范围和理赔的范围呢，是以这个商业保险单载明的合同条款啊。所以说，我们车主在投保，无论是交强险还是商业险，还有其他这个行车类保险的时候呢，还是要看清楚，就是所投保的险种是什么，包括它这个赔偿的限额是多少，包括他这个理赔的这个具体事项啊，他对免赔事项也有一个条款说明啊，所以说在车主首先在投保的时候，你自己要清楚，要看清楚保单载明的事项啊。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首先啊，如果产生这个损失，包括人损或财损的，按照这个相关法律规定呢，是首先是要求是这个。先由这个机动车强制保险，我们就是讲的交强险先来赔偿啊。但是交强险它是有限额的，超出交强险范围之外的不足部分，这时候就由这个商业保险来予以补足啊，由商业险来赔偿。但是之前我们讲过，商业险它是有限额的，它不是无限额的，不是讲的我们平时说的，我买了保险，就是全赔，就是全险，不是这个概念，它有限额，有的。这个商业残疾险有的10万，有的保额是30万，有50万的啊，它有限额，是在限额内进行一个赔偿啊。如果这个时候仍然这个满足不了所有的财损或者人损的损害赔偿的金额呢，这时候就要由具体的侵权人来赔偿，也就是我们说交通肇事有过错的一方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说，保险公司的赔偿它是有一定的额度，包括一定的限额的。你看，保险公司条款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它只对直接损失进行赔偿，对间接损失可能还不予进行赔偿。
0: 就是刚才您所提示到的这些点，可能往往就容易发生纠纷。就是车主的理解和保险公司在赔付的时候，给你在做解释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出入，是这样吧？
3: 对，双方理解会有些出入。比如说，实践中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损失的这个鉴定费啊。比如现在产生这些鉴定费，比如说你这个车辆造成交通事故以后，要对车事故原因啊、事故原因啊，或者是这个为了查明事故啊，为了这个定性啊进行过错，那要做一个这个
0: 鉴
3: 鉴
0: 定，
3: 定。那这个鉴定费啊，产生的鉴定费到底属不属于保险公司的赔付？一般保险公司他会解释，因为这个属于间接费用，它不是你实际的损失。啊，那我可能进行一个拒赔啊，但是呢，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呢，就是说，如果是为了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这个性质呀、原因呀，啊，包括这个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这些必要的、合理的费用，是要由保险人来承担的啊。所以
0: 刚才
3: 说，
0: 我觉得
3: 关
0: 您
3: 于，
0: 的这个解读很重要，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鉴定费，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听众提出来过，说保险公司拒赔，就像刚您提到的，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说这是一个间接损失，它不是直接损失，所以不在我赔付的范围当中。但是您解读到了，说保险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是必要合理的费用，这个损失。比如说鉴定费就有可能由保险公司来支付，是这样吗？
3: 是的，就是说你区别这个间接损失和直接损失，因为保险法它明确规定，像这种就是说为了这个事故的调查事故的性质啊、原因啊所进行的合理的必要的这个费用支出呢，它是要由保险人来承担的啊。就这里面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你要是必要的、合理的这个产生费用，就是它的必要性，还有和交通事故的这个关联性啊。就是我这个鉴定可能就是为了这个，事故查明原因，包括事故这个因果关系，对吧？包括损失的一个程度，是吧？那这就属于一个，就是说必要的、合理的一个这个 支出，这是管理公司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0: 我们看到现在乌鲁木齐呢，乌昌快速。

0: 以及有听友提到了卫星路外运寺桥洞下出现了长时间的车辆拥堵和排队，有很多听友给帮忙做出反馈了。首先提到的是武昌快速，武昌快速上在左侧车道有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以造成目前武昌快速南向北车流量非常的大。还有呢，娟丽她告诉我们说，外运寺目前是在卫星路外运司桥洞的出口和乌昌路的路口发生了有交通事故，是几辆车的交通事故，所以堵车特别厉害。那大家如果有急事请绕行目前的外运司桥洞或者是乌昌快速，目前出现了较长时间的车辆拥堵和排队。
1: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目前在武昌快速在外运司的附近，在桥洞附近现在堵成一锅粥了，主要是因为有多车的交通事故。爱吃小土豆说，明华街和团结路交汇处的红绿灯呢不亮，希望大家谨慎通行，谢谢您的安全提示。这里是说法，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今天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他来自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现在有听友的电话呢是在线，我们来听到的这部热线呢是苏先生的电话。苏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您请说苏先生。
2: 我现在有个这样的事啊，就是本月的15号早上，我是个送货的司机。我给就是一个收货方送货去了，把货送到之后呢，这个收货方他有一个员工，就是他雇的一个员工在卸货呢。一车货就是我拉的那个是半成品床垫啊。一车货卸了，几乎快卸完的时候，因为我车上的一块木板掉下，把人家的脚给砸伤了。就是卸货的人，他把这个最后一个床垫往后一拽，那个木隔行床垫一块下去，把人家脚给砸伤了。砸伤了嘛？当时我说你这就拉到，因为是私人嘛啊，我说你就拉到医院去先看，先把病看。到医院之后呢，他跟我说的是骨裂。骨裂嘛，就脚肘的呢。医生的建议呢，就是，打个石膏。打上几天消炎针，让这个脚肘消下去，就可以出院。到第4天的时候呢，他又给我打电话了，他说的是，现在这个骨折又变成骨裂了。骨裂又变成骨折了，要动手术。做手术呢要花将近20000块钱说的。我说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就要报保险公司了。我给保险公司也打电话了，打电话保险公司说你这个事情你要让交警队出个责任认定书。但是给交警队也打了，交警队说这个不属于他们管。
0: 对，不归交警管。
2: 但是现在就困惑到这儿了，他让我承担点医疗费。刚开始第1天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答应他了，我承担一点医疗费可以，因为板子是从我车上掉下去的。我想的是骨裂嘛，打个石膏打几天消炎针花不了多少钱。我给你承担一点。到第4天就成了骨折了，就要动手术了，这承担的就多了。
0: 苏先生，您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啊。我们先把刚您说的这个事情的原委呢，先帮您梳理一下。首先呢，您是驾驶人，您在送货，货车司机是吧？在卸货的时候，是您车上的木板掉落，结果导致呢搬运工人受伤了。
2: 对，
0: 是这样吧？您说骨裂也好，或者是骨折也好，这个因为咱们不专业，得由医生说了算，要看医嘱，对吧？这个您也没问题。还有就是您作为货车司机，您买了什么保险？除了道路交通事故我们说的交强险或者是三者险以外，还买其他保险了吗？
2: 反正车上的保险我都有。
0: 您所说的这个车上的保险指的是什么呢？
2: 就是商业险、第三者、车损险、交强险都有。
0: 那这指的是道路交通事故，就像刚您提到的是车上的木板掉落下来把别人砸伤了，那这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所以呢，交警也没法给您开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不是这样？
2: 对对对。
0: 那现在通过刚才苏先生的这个讲述，张律师，您帮他来分析一下，像这种情形他该怎么办？如果要赔，都要哪些赔偿是他必须要承担的？张律师。
3: 是这样的，就是从您反馈的这个事情经过啊，它不属于一个交通事故，所以说

0: 在诊疗过程中，就是这个医疗的诊断结论，包括骨折也罢，骨裂也罢，就是和这个侵权行事实、侵权这个行为侵权事实呢，它要有一个因果关系啊，它是有因果关系的。如果存在因果关系，确实是这个当时这个木板摔下来导致的之后，那是您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所以这一块就是说，关于这个赔偿啊，这个是很明确的。啊，如果说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行为人本身他有过错，那他自身可能要承担一定的相应的责任啊，这要根据具体的详细事实来进行判断啊，所以产生的费用呢，一般是由侵权人来承担。
1: 就是作为刚刚拨通我们热线的苏先生，他是货车驾驶人，就是赔偿，这是确定的。因为是在您车上的东西给掉落了，这个掉落的木板是车上的什么东西啊，苏先生？
2: 这个木板就是我们货车上面平时就是垫个东西啊，就立到边上垫个当个东西，就这样用的。
1: 那么卸货的人他有看到这个木板吗？
2: 没有，
1: 他没有看到。
2: 对，因为木板是在车厢里面平放的，他把最后一个床垫，就是车门打开，他一拉，那个板子和跟床垫一块就下去了，下去就把它脚给砸伤。
1: 那我记得保险当中啊，就有一个好像叫车载货物掉落责任险，您有买这个保险吗？因
2: 这
1: 为，
2: 个我不太清楚，这个买保险，这才担保，我也不知道里面包不包括。
1: 所以现在您应该和自己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先来沟通一下，看您的这起。刚才所说到的这个事故和您购买的这个保险之间有没有关联？看能不能够从保险的这个角度来进行赔偿。否则的话呢，因为您作为司机，您车上木板掉落砸伤人了，作为货车驾驶人，您是有赔偿责任的，苏先生。像这种情形，您得要赔。甚至有可能，如果造成伤残了，还有伤残等级，那这时候的赔偿的数额可能会更大。苏先生，
2: 这样我应该赔偿是多少？
1: 您要赔偿多少？那就要看责任大小了，苏先生。
0: 一个
2: 我
0: 是责
2: 现
0: 任
2: 在
0: 大
2: 问的
0: 小，
2: 就
0: 再一
2: 是，
0: 个就
2: 这个应
0: 是
2: 该由哪个部门来管这件事情？
1: 有哪个部门管？
2: 保险公司也说了，你只要出责任认定书，我就给你赔，就这样说的。
1: 但是这个责任认定书由谁来给您出呢？
2: 不知道。
1: 苏先生说不知道，那就是在有关于在赔偿数额当中产生了争议，那我们可以通过到法院诉讼的方式来确定，比如说责任的比例的一个划分和赔偿数额的多少。苏先生，那现在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车上的木板把卸货人的脚砸伤了，那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交警肯定是给您出不了的。
2: 对对
1: 那
2: 对，
1: 您也可以调解一下，就比如说到综治中心，有多部门的联合办公，看能不能帮您调解，就赔偿的数额来调一下。如果是您觉得赔偿过高，或者说您认为对方在卸货的时候有过错，要承担一些责任的话，那最后可能还是要通过打场官司，通过诉讼来确定最后的赔偿。
2: 现在这个他受伤的人没有说，现在是他的收货方在给我教授这个事情。
1: 就等于说中间还有个居间的调解，是吗？
2: 没有，受伤的人是收货方这个老板雇的人，
1: 对呀，
2: 啊，
1: 那他是这个职务行为，但是是因为您车上的物品导致他受伤的，所以您是过错方呀，您有过错，苏先生。那张律师作为苏先生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才能够最大权益的来保障自己呢？张律师。
0: 对，首先一个就是把当时的这个。
1: 我们广告之后再快速回来。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1: 这里是说法节目，今天我们特别有请到的是张军律师。那刚才在热线当中呢，苏先生，货车驾驶人，因为车上物品的掉落导致卸货人的受伤，牵扯到一个赔偿的问题。那我也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有多位听友的留言，也有听友就提到了说这属于意外吧，意外险能不能够给他赔呀？那像这种情形， 张律师您。

0: 怎么看？那如果我们要给苏先生给建议的话，他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
1: 首先就是要把这个整个事情经过，就是双方进行一个确认，就是怎么造成的这个损害啊，这个损害过程中双方的责任如何认定啊，如何就是确认分配双方的责任。比如说如果说是现货人本人他有过错的话，他要减轻赔偿人一定的这个侵权责任啊，这是第二点，就是还是要这个和卸货人呢进行一个充分的协商。因为现在包括您刚才说的综治中心啊，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社区都有一个调解的功能啊，可以通过第三方的一个调解的一个过程来让大家坐在一起心平气和的把这个事儿能够解决掉，能够协商解决是最好的结果啊。
0: 是这样。
1: 您对苏先生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受害的本人没有提出来，就是他的雇主可能提出来这个
0: 赔偿问题
1: 诉求啊，因为相对于这个雇员的损害呢，雇员他有权利选择，就是他向雇主主张这个责任，也可以向侵权人主张这个责任。
0: 他既可以找自己老板要求赔偿，也可以找这个货车司机，是这样吗？
1: 对他如果他找自己的老板承担这个责任，那这个雇主承担责任之后，他可以向这个货运司机来追偿的，这也可以向他追偿的，所以这个不矛盾不冲突啊。就还是建议还是苏先生一个双方这个心平气和的坐下来，把这个事儿整个过程双方进行一个责任明确的划分，然后针对相应的责任划分，如果产生相应的损失啊，进行一个分配，进行一个这个赔偿啊。
0: 对，我觉得苏先生可能他难以接受的是，他认为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骨裂，养上几天就没关系了，可能呢花不了多少钱，但没想到现在如果再要进行手术的话，这个费用会更高。但是刚才他也提到说，我车辆买的是全险，但是你的车辆是属于静止停放状态了，车上的木板掉下来导致人受伤的，往往这不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所以作为保险公司就说了，说你要有责任，谁给你出了责任认定书，我再来给你赔。那看来保险公司是拒赔的。那现在我也看到有很多听友留言，包括存燕，他说车险当中有车上人员意外险，是不是管卸货装货的受伤理赔？如果个人买了意外险，是不是就可以理赔？那看来大家都纷纷帮他想主意啊，想办法。那苏先生，在这儿我们就建议您赶紧和自己所投保的保险公司来沟通一下，看这种意外的情形可不可以来进行理赔，或者你到底买了什么样的保险，我们把它翻出来看一下。也有听友在留言当中告诉我们说，那是不是可以报保险说把人的脚压了？那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其实就会涉嫌到一个骗保了，张律师，是这样吧？
1: 对，这涉及到虚构这个保险事故的事实来骗取保险赔偿的话，那就属于这个刑事责任，它就不是一个民事责任，是一个刑事责任啊，属于保险诈骗的行为啊，这个责任，所以说千万不要去这个创设或者是虚构一些这个保险事故的事实，那是事实怎么发生的就怎么发生的。
0: 因为如果你报个保险，明明不是车把人脚压了，是车上物品把人的脚给压伤了，像这种情形骗保的后果是很恶劣的，就像刚张律师提到的，这有可能涉嫌到刑事犯罪了。那我们还看到在平台当中也有听友告诉我们说，路况赶紧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说现在有排队是在乌昌路，好像比刚才好一点了，从卫星路到头屯河公路的东向西，目前车行速度达到每小时25公里了，比平时多花15分钟左右的时间，看来有所缓解，道路交通事故的现场是不是已经清理完毕了？那现在积压的车流在缓慢的释放当中。在路上，如果您有新的路况发现，也欢迎来做分享，欢迎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2: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9月23号迎来秋季的第四个节气秋分，白昼与黑夜均分时间，暖阳与凉风共享寒暑，雷声漫漫消隐，小虫休憩洞穴，准 备过冬，河流水势变得平缓安宁，瓜果飘香，稻谷归仓，静享丰收好季节。
0: 张律师，我们看到手机尾号是7599的听友有一个提问，说买保险的时候，工作人员说我买的这个商业险有300万的保额，他说如果出险的话，真的能够达到赔付300万吗？张律师，
1: 是可以达到300万的。如果说交通事故发生之后，造成了这个人员的这个伤亡或者损失的，你医疗费如果产生超过300万的。啊，有的就是说，如果说是在重症监护室或者抢救过程中长期的这个医疗的话，那会超过这个300万。但是就是说，你的这个商业险，如果说是保险限额是300万，那么在这个交通事故过程造成的这个人身伤害的损失呢，如果超过300万，那就是保险公司只能在300万的限额之内来承担，超出部分可能还是要由侵权人自行承担。
0: 嗯，那我也看到有听众在留言当中提到了，说发生交通事故了，明明是可以换的部件，对方明明是可以修的部件，对方一定要换，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可以修，但是对方一定要求换。其实像这种情形现在还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看到大家最不济还有交强险，其实保险公司往往就会定损定责了，是这样吧？
1: 对，基本上现在的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呢，因为交强险是普及的，是强制性的啊。
0: 嗯嗯。
1: 然后呢，如果说是保险公司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保险公司是会出现场进行一个定损，就是定损它的过程就是对你这个是修复还是更换，它是一个评价评估确定的啊。如果保险公司就确定给你，就是说你可以达到修复完修复之后可以达到它的使用性质啊，那么就是要进行一个修复啊。如果说是修复已经没有使用价值的，可能会造成更大损失，那就会进行一个更换，它是一个有个定损的过程啊。
0: 对，那现在呢，金先生电话在线问到的也是道路交通事故之后的一个赔偿问题，我们再来接听一下。金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嗯，您请说，金先生。
4: 您看是这样的，就是前几天的时候，我们朋友有一个车，完了以后在野马国际门口跟对方车辆发生了追尾事故，损坏的主要是对方车辆的右后角，事故这块的话，快赔中心已经做了认定，我们的全责，这块我们都认，但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因为我们朋友他一个女同志不太懂，他只买了这个车辆的交强险，商业险没买，但是超出的部分费用我们也是认的，因为这个。这是合情合理的嘛？
0: 对。
4: 然后同时这块的话，但是这块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交强险保险公司，它没有做这个过多的介入，没有去评判这个就是中间是否有其他的这个虚报呀之类的，只是对方车主找了一个自己认识的定损点，也就是他发小开了个修理厂，完了以后呢，给我们定价下来的话，超出2000，但是达到了将近5000多块钱，然后呢，通过现场照片。就是事故的照片，完了以后还有就是他列的维修清单，我们也咨询了这块的相关的维修单位。维修单位这块的话，他这个就是我们的后备箱右下角这个盖子只是磨进去了一点，他需要整个更换。我就说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就是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5000多块钱里面可能有1700块钱上下，就是存在了就是提高了。正常来说只是钣金或者其他修复的情况，但是全部存在了换件，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不太合理，这两天一直在拉扯这个事情，而且我们觉得就是既然定损，我们是否应该不管是交强险或者商业险啊，就是我个人的想法，是否应该就是有专业的保险公司来给我们做中间第三方平台的支持，因为大家都不懂，然后找的另外一家单位，大家在互相拉扯的过程中间产生很多的矛盾，因为这两天他又要到 4S 店去维修呢，然后又给我们发了一个 4S 店的
0: 报价单，
4: 大众的，
0: 对，
4: 报价单，章子也没有，工号也没有，啥也没有，一下就变成10800。然后这两天又跟我们说他身体不舒服要去住院呢，我们最终的给他回复就是我们合情合理的来，
0: 对，
4: 这个中间我个人造成您的损失，我们认，我们也给你赔礼道歉。但是大家就站在怎么样界定这样一个平衡的标准，有没有哪一种就是不管是保险公司呀之类的，能不能给我们做支撑和评判。所以最终我们这两天达成了就是很不这个就要咱就是
0: 不愉快，
4: 完了之后我们就说的那就不行，实在诉讼嘛。

0: 是这样的，现在金先生刚您提到的这种状况，即使您的朋友他只买了交强险，但是作为保险公司，他也要进行赔付呀，所以他也有理赔员，也要对于这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这个损失，比如说是换件也好，是修件也好，他也要认同呀，因为这钱也是由他出啊，即使是2000块钱。
1: 这样子的，他跟我们沟通的过程就是，我不到现场去啊，然后那个你让他们报照片，就是这家修理厂打开了之后拆开了之后啊，看都是哪些损坏了，报照片，完了以后我只做后台审核，我只管我2000块范围之内的，然后你的已经超过2000了嘛，我也没有到现场的必要，所以我们到现在基本上还没有见过理赔员来现场。
0: 哦，那像这种情形，到底该怎么办？双方呢，这个认同的这个价格差还是比较大的，认这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全责，但是对方呢，价钱一会儿5000了，一会儿又10000多了，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呢？张律师，您有建议吗？
2: 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对损失的赔偿的额度呢，往往是就是双方的争议的一个核心的焦点。因为你在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对车辆造成损失的金额，即使说就是保险公司定损，或者是修理厂的这个进行的一个这个定损，那也只是单方的一个对损失的一个认定啊。如果就是说另外一方认为这个损失或者这个车辆的维修费用没有这么高，达不到这么高，或者对金额有疑义的，还是可以就是双方共同委托一家第三方的公估机构，因为现在有公共的评估机构可以对这个车辆的一个损失包括维修费用进行的一个评估，它可以出具评估报告，可以按照这个评估报告的这个结论金额作为一个这个损失的一个金额啊。所以说咱们就说发生事故以后，如果说是达成一致，双方认可这个定损的这个额度，那是没有争议的。如果产生争议可以共同委托公估机构来进行一个公正的评判，来认定这个损失到底是多少。
0: 而且在这个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过程当中，其实是能修不换的，它是有一个原则的，是这样吧，张律师？
2: 对，所以说他第三方公估机构呢，他会对这个车辆的损失状况的维修和更换进行一个认定啊，就是说是否需要更换，是维修费用市场的一个公允的价格是多少，他会给出一个合理公平的一个数据，可以作为双方的这个损失的一个认定的一个标准。
0: 但是刚才您所提到的说请第三方来进行一个鉴定或者是一个评估，但是这会产生一个费用，新的一个费用，就是在我们节目开篇也提到的一个鉴定费，是这样吧？作为保险公司，可能往往他也不会给您主动的来进行一个赔偿。像这种情形，很多保险公司都说是一个间接损失，他是不承担的。那作为车主来说，我无形当中还有可能要承担这部分的费用呢？
2: 对，之前我们讲了这个鉴定费呢，它是如果说是为了查明事故的原因，它是就说和交通事故要有是有因果关系，而且是必要合理的费用啊，它才属于保险人来承担那个费用。那么鉴定本身，如果双方有争议啊，即使最后起诉到法院啊，最终也是要由法院委托相应的机构来做一个这个公估或者定损或者鉴定，来确认最终的一个评估额。
0: 金先生，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因为刚才您提到了说您的朋友其实对这起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呢没有疑义，那实在不行呢，咱也可以请第三方，比如说邀请对方的车主一起到综治中心我们调一下，看能不能做一个调解，因为现场也有律师，也有法院的工作人员，也有法官，那多部门呢也可以来做一个调解。那我们希望就是
1: 在哪个位置，主持人？
0: 您在哪个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在哪个区？
1: 在我看应该是属于新市区吧。
0: 在新市区，
1: 在野马国际的门口吗？
0: 那就到新市区的这个综治中心去是可以的。
1: 可以啊，
0: 可以，可以调解一下。因为呢，我们现在对事故责任是没有异议的，只是对于赔偿的数额有异议嘛。现在给出了不同的价格，是这样吧？
1: 是的。
0: 那我建议可以调一下。如果实在调解不成的话呢，在你的心理认同当中差异又比较大，就可以让对方呢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寻求一个赔偿，这也是可以的。
1: 行了行了，
0: 好吗？

0: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走到了最后一步这个诉讼的过程，在这个诉讼的过程中间呢，需要举证，这一块的是还是邀请第三方的这个鉴定中心来或者评估公司来。如果说走到这个诉讼，这个第三方的鉴定或者评估公司是我们来邀请呢，还是需要对方车主来举证邀请？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都诉讼了，法院会委托第三方来进行一个鉴定的和
0: 哦，
1: 评
0: 好
1: 估
0: 嘞，好
1: 的。
0: 嘞，那我就清楚了。
1: 那您的热线我们听到这儿。
0: 哎，好嘞，麻烦您，麻
1: 不
0: 烦您
1: 客
0: 主持人，
1: 气。
0: 麻烦您张律师。哎。
1: 那金线热线我们听到这儿。张律师，我们多说两句啊，就有关于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其实刚才金先生问到的这个问题呢，它不少见，很常见的。那作为律师，您代理过类似的案件吗？在处理的时候，还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吗？张律师。
2: 对，往往对这个损失的赔偿额，双方就是争议的比较大的，可能就是在实践中比较多的案例啊，就是经常会碰到这些，就是，一方主张这个维修这个金额，包括更换呀，包括这个维修呀，损失是金额，但是对另外一方认为，应该维修的你非要更换啊，是吧？然后。但是你这个零配件当时定损的时候超出了市场价很高的价格啊，所以往往这种纠纷呢就容易引发诉讼啊，很多诉讼过程中可能都是因为这种对金额没法这个确定啊，所以这时候呢往往就说可能要委托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机构来进行一个明确确认最终的这个损失的金额符合市场公允价的一个金额啊。所以说，最终可能法院会委托评估鉴定机构，在实践中呢，往往也是说，如果通过调解，您说的中心啊，通过综治中心，和这个修理厂啊，包括 4S 店，都可以对一个这个包括损失的范围、损失的金额、市场价、公允价进行一个协商啊，也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的。
1: 而且呢，我们看到刚才有两位听友在提问当中，都是说到了有关于和车相关的，无论是卸货的还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的一个赔偿问题。有一点也挺重要的，就是在赔偿主张的时候，一定是合理的费用，比如说医疗治疗的费用、物损的、车辆受损部位的，它一定是可以确定的，不能够说我想象我要扩大损失就增加很多的这个费用。无论是打官司也好，调解也好，其实是还是讲证据的，张律师。
2: 是的，赔偿的这个额度和款项，具体的项目首先要和交通事故发生这个行为有因果关系啊。你包括医疗费用、误工费呀，包括这个伤残赔偿金啊，包括这个车辆的一些这个直接损失啊，包括一些停运损失啊，这些都是围绕交通事故产生的这个合理的必要的性别支出，并且和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的，不是说。随意的是提出来一些这个其他的类的这个金这这个其他类的损失啊，所以还是有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来主张合理的这个索赔范围。
1: 好，刚才那位听友提到说，他们发生交通事故是在新市区，那新市区的综治中心呢是在长春中路。更多听友您的提问和咨询呢，我们在稍后一小段讯息之后再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
3: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超过1000万。但大多数患者发现时已错过最佳干预窗口。
4: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别把记性变差当成理所当然的老去，延误治疗时机。
3: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关注记忆，就是关注我们爱的人。
5: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德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7: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商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90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904499。
6: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8: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9: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0: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今天呢是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平分秋色啊。今天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满眼的收成是九月最美的底色。在九月的时候呢，很多朋友说好喜欢呀，因为觉得天高云淡，虽然这两天的温度不高，但是呢很舒适。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25度，低温14度，北风3级，尤其是早晚有点凉，外出的时候加上件外套吧。阿勒泰晴转阵雨22到10度，塔城阵雨转多云23到10度，伊宁晴27到13度，伯乐多云转阵雨26到12度，克拉玛依阵雨26到16度，奎屯晴转多云28到13度，石河子晴转多云28到13度，昌吉晴28到14度，哈密多云转晴28到11度，吐鲁番晴32到19度，库尔勒多云28到18度，阿克苏阵雨27到13度，阿图什多云28到16度，喀什多云28到15度，和田多云29到13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25度，低温14度，北风3级。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时至秋分，阳气逐渐收敛，日常起居早睡早起，帮助身体积蓄阳气。秋季气候干燥，可多使用银耳、百合、山药、莲藕等润燥食材。遇上晴好天气，不妨多到户外走动，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有利于钙质吸收，帮助提升身体免疫力。
0: 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2: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我是菊萍，今天有请到的是张军律师。今天有两位听友的热线都说到了有关于赔偿中的赔偿数额的事儿，也看到心中鱼赵薇他在留言。

0: 言当中这样说，他说我们啊不能够省点保险费，这次呢是小事故，如果遇到伤人事故就麻烦了。他说商保保的就是意外，所以大家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要分解风险，是这样吧，张律师？
1: 是这样的，保险它就是一个就是分担这个责任风险，而且比如说车辆的交强险，它是法定的，必须强制买的。我们实践中也遇到过，就是发生事故时候，连交强险可能都没有购买，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啊。所以说，保险的这个交强险，但是交强险它是有一个限额，它的理赔额度可能没那么高啊。就是商业险它是一个补充啊，但是商业险我们之前节目讲过，它也有限额。就是买的时候还是要这个要充分了解保险的条款的内容，包括理赔的事项，包括一些这个赔偿的限额啊，以及免赔的一些条款，还是要仔细认真的阅读保险这个条款。我们实践中经常会碰到，买了保险之后，拿了保单可能就直接放到抽屉里面了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一问限额是什么，我可能不太清楚，回头再去看，是吧？或者是哪些条款是免赔的？可能也不太清楚，啊，就是还是要关注到这个购买保险的一些保险条款和合同的约定。
0: 阳光他也提到，他说：“哎呀，在赔偿的时候一定要根据事实啊，不能够漫天要价。”没错，同时我们再来回复一位听友的提问，他问到的是一张健身卡的事儿。他说，半年之前他在家附近的健身房办了一张年卡，当时的办卡的费用呢是4500块钱。他说最近呢，健身房突然发了一个通知，说要搬迁。他说新的地址离我家挺远的。因为交通不方便，我就不想去了。但是我的卡里还有半年的使用时间。他说我跟商家来协商了，申请部分退款，但是对方说了，合同里没有这项退款条例。他说拒绝我了，我该怎么办？健身卡是年卡啊，4500块钱，但是对方搬家了，也不是说他不能用。他说卡里应该还有半年的使用时间，他能够退部分的退款吗？张律师。
1: 是的，这个案例里边呢，它比较典型点的就是，这个健身房它是搬迁了一个新址，而且可能离这个消费者的家可能还有远，很不方便啊。所以这种情形呢，就是构成了一个合同条件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变更啊，重大的变更啊。这时候呢，就说作为消费者呢，可以行使一个解除权。啊，行使一个解除权，或者是呢，根据这个民法典相关的规定啊，如果就是合同成立之后，合同的这个基础条件发生了这个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变化啊，继续履行对这个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啊，这个可以要求这个重新进行一个协商啊，因为毕竟，消费者当时选择这家健身房的时候，主要是考虑一个可能就是离家近，比较方便啊，可能。这个健身消费啊，可能有利的原则
0: 比
1: 啊，
0: 较
1: 但
0: 方
1: 是
0: 便
1: 现在
0: 啊，
1: 发生了，对，现在发生了这个当时订立合同中，这个所预见的这种便捷使用的这个核心基础条件啊，所以导致这个合同目的，就我这健身目的可能没办法实现，我要太远了，我可能这个一个月去不了几次，对吧？
0: 本来健身就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儿啊，往往会
1: 对，本
0: 放
1: 来就
0: 弃
1: 是，
0: 啊。
1: 对，一个勇敢这个付出的事儿，结果到时候。我没有达到这个合同目的，这时候呢，可以这个提出来，这个目的无法实现，可以要求解除这个合同。那么
0: 可
1: 解
0: 以要
1: 除之
0: 求，
1: 后呢，对，可以要求解除这个合同。解除之后呢，那么剩余的款项可以要求主张一个退还啊，这个是有理由的。所以说，如果说是商家以这个合同没有条款来进行拒绝呢，啊，这个可以因为像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督部门进行一个反映和投诉啊，毕竟这个合同在履约过程中是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的啊，虽然合同条款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退费啊、解除这个约定，但是合同解除它同时有一个法定的一个解除条件啊，就是我们讲的我的合同目的没办法实现
0: 好，
1: 啊，这
0: 那
1: 时候可以主张解除。
0: 再来关注高的留言。他说：“律师你好，我是出租车司机，别人追尾了我的车，在保险公司合作的修理厂呢来修的。修理厂说4天就能够修好，对方呢就给我赔了4天的误工费。但实际上修理厂修了9天，剩下的5天该找谁来要？ 对方已经先付了4天的误工费，

0: 因为修理厂当时给出的承诺是四天修好，他说那还有五天的这个误工费找谁呢？
1: 对，那就是看这个修理厂当时这个承诺，因为承诺它就是个维修关系，如果维修合同当时约定的，那你要四天修好，那你超过了四天的产生的额外额外的费用，可以向修理厂来进行一个主张，如果双方对修理，如果在修理厂的修理服务过程中，合同中没有相应的约定，如果本身他可能这个维修他必须就是要五天，可能四天，就
0: 修不好，
1: 他客观就是必须要就是可能要达到五天或者十天之后才能修好，或者发生新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维修的状况，对吧？那这时候呢，就可以就是说以这个损失为由，可以去向保险公司来主张一个。
0: 像对方的肇事司机，误工费保险公司往往是不赔的，
1: 啊，
0: 那就看他的这个九天到底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费用，或者说修理厂当时给您做出了什么样的承诺，这很重要。
1: 对，合理的费用
0: 如果修理厂是拖延了，导致修了九天，那我们剩下五天的这个损失可以找修理厂；如果是合理的九天的一个维修费用，那就找对方肇事司机。那到这会儿呢，我们今天说法节目的互动环节得告一段落了。张律师，如果大家有提问，线下再沟通吧。
1: 好的，好的。
0: 在节目线下呢，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呢，张律师。
1: 可以拨打我的电话啊，186-9914-9876。
0: 好，谢谢张律师，也感谢大家的互动关注和参与。而接下来的时间，在说法节目当中，我们和您呢将走进一所学院。这所学院呢是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它叫红旗技师学院。曾经厌学存在不良行为的学生，现在变得积极向上，品行端正。原来孩子们的转变呢，是因为法治副校长张学志的创新施教。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红旗技师学院17岁的孙家斌看上去有些腼腆，却曾是父母和老师眼中调皮捣蛋的学生。他说，
3: 刚开始我比较调皮一点吧，不服从管教，就比较喜欢自由一点，突然有人管我就有点不适应了。
2: 如今他懂事上进，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
3: 以前他们就一直说我调皮啥的，现在我父母就说我长大肯定能顶天立地。我想着是去试一下当兵，如果选不上的话，就拿上毕业证之后去外面自己打拼一下。
2: 像孙家斌这样发生巨大变化的学生还有很多，这得益于法治副校长张学志创新的六个一感恩活动。红旗技师学院法治副校长张学志：
4: 六个一感恩活动就是给父母每周回去要洗一次脚，做一次饭，洗一次衣服，干一次家务，干一次农活，最后还说一句感恩话。这六个一活动呀，我是让学校扎扎实实的做。我们用公安、警察教育训练，我们给刑警安排了四个一，这个洗脚、做饭、洗衣、给钱四样事儿。怎么样把它冒出来呢？是我做的第一次的六个一表彰。
2: 张学志记得，第一次表彰结束后，有学生主动找到他。
4: 用木擦浆，他明获奖，他过去直接这我说，张校长，我特别想获一个奖。原话，我说你为什么想获得这个奖？他说如果我获奖的话，我不知道我的奶奶我的妈妈家里面人会有多高兴。
2: 木沙江的话让张学志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上台领奖的学生大多都是人生中第一次获得荣誉和认可。在张学志的鼓励下，木沙江回家认真按要求参与完成六个一活动。
4: 我对木沙江我就说，洗脚做饭这些你能不能做到？他说我可以啊。我说你做到你就好好做，以后下次我亲自给你颁奖。他说好。这个孩子再也没有请过假，要求入团，很多表现啊一反常态。班主任就说彻底变了个人，今年还给我发了个微信，他的梦想是要想当兵，他居然把三校生考试通过了，上了乌鲁木齐的一个职业大学。
2: 在学生眼中，张学志既是严厉的警察，也是可靠的长辈，亲切的大哥哥。他雷厉风行，对学生的不良行为零容忍，严查校园欺凌。他关爱学生，在没有伙食费的时候，他自掏腰包主动请学生吃饭。两年时间，学生的精气神变了。
4: 我法治副校长，警察到学校来了，我教不了他很多这样的技能知识啊，理论，就是教做人，做好人，不做坏事。我们这所有做法呢，就是让我们的学生啊，从思想上面树立知敬畏、懂感恩、守规矩。这是管住学生，成为一个学生的基本样子，然后再教好学生，让学生能找到他自己的目标和方向，管住向管好，或者说叫教好的一个转变。
2: 据了解，目前红旗技师学院法治加德育

0: 的育人模式效果显著，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已将这种法治副校长教育模式逐渐推广。949记者董报道。
1: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今天我们走进了巴州红旗技师学院，了解身边故事，了解身边的法治故事。说法节目正在关注中，到这会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还有两条新路况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小凡同学说机场高速南向北在贵港路出口出现了堵车，还有景师傅的路况，他说目前呢万盛大街的西向东车流量适中。在11点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播报了路况，说乌昌快速呢出现了长时间的车辆拥堵和排队，而此时此刻呢道路交通呢已经恢复畅通了，但是现在的西环高架车流量比较大，是从机场高速的出口到外环路北向南车流量比较大。
2: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到这会儿说法节目和您说再见了，明天说法节目我们要和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消防安全，稍后的时间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明天说法我们再见吧。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钓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0: 欢迎各位接下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来看看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来看呢，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啊，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平均的车速是15公里每小时，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5分钟的时间，需要耐心等待。我看了一下，主要还是在这个肿瘤医院的门口啊，桥下这个位置啊，还有这个迎宾路啊，迎宾路呢现在有一段也是出现了缓行啊，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电力学校，包括这个迎宾立舍这个位置啊，有一个堵车。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往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啊，仓房沟北路现在呢也是出现了缓行。还有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往红光山路西向东的方向有一个缓行啊。当然我也看到此时此刻的河滩的北向南，过了河南路立交桥之后这一段呢有排队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这一段啊。有知道路况的朋友呢，文字语音抓紧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1: 九四九，会生活
2: 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的直播也正式开启。欢迎大家呢这个分享、转发。给我们的直播点点赞是吧？啊，这个最近流量还不错啊，感谢各位的支持。那今天呢，依然会生活带来的是福利专场啊，特别是最近呢，准备啊，或者说已经在考虑这个家装这件事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啊。今天呢，依然有请到的是美豪王家装的这个联合创始人马总啊，再次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做一个具体的分享。来，马总先跟大家打招呼啊。
3: 好的，主持人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中午好。那很高兴呢，再次啊应邀来到我们的九四九直播间。
0: 嗯，
3: 刚才那个王成也在讲啊，
0: 嗯，
3: 可能我相信很多业主经常最近在咱们的直播间听到我的声音。
0: 是，
3: 其实我今天呢来的时候也在徘徊和犹豫。
0: 嗯，
3: 为啥呢？因为我的活动呢全部都已经落下帷幕了。
0: 对，
3: 今天的话呢，为啥来到直播间里呢？也是啊，给近期啊就是想在年底前入住的业主。
0: 嗯，
3: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年底拿钥匙的业主，
0: 嗯，
3: 来一波大福利，
0: 嗯，
3: 我们都很清楚，过了中秋就是冬，对不对？
0: 嗯，
3: 乌鲁木齐呢已经开启了全城供暖的行动，很多业主呢可能拿上房子以后，我昨天做了一个数据的一个统计，和咱们房地产协会啊，
0: 嗯，
3: 就是接下来在8月底、9月、10月交房的业主大概有个17000多套，
0: 哦，这么多呢啊？
3: 是的，
0: 嗯，
3: 有很多业主呢可能坐着徘徊等待，可能想着在这个年底能入住，这第一重的这种咱们客户的心理啊。
0: 嗯，
3: 第二重呢还有很多类似于买了房子在观望状态的，
0: 嗯，
3: 我们都很清楚，材料在日益的上涨，人工也在不停的上涨。
0: 对，
3: 所以说呢，美皇家装呢作为咱们九四九常年的战略合作伙伴，
0: 嗯，
3: 在直播间里呢，我今天带来了300万的福利优惠。
0: 嗯，300万啊。
3: 是的，那这个300万怎么瓜分呢？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有全程，
0: 这个词用的很好 啊，怎么瓜分呢？
3: 怎么瓜分？
0: 是啊，大家赶紧来抢，就这意思是吧？
3: 是的，我们讲瓜分啊，没有任何的门槛
0: 啊，
3: 嗯。第一个呢，我们美皇家装作为咱们九四九的战略合作伙伴，
0: 嗯，
3: 也是一家咱们整装公司啊，
0: 嗯，
3: 那我们呢为咱们所有的进店业主，不管您选不选，看不看，
0: 嗯，
3: 我们只要到店，我们就可以瓜分200到3000元不等的暖气费。
0: 嗯，
3: 怎么讲呢？就是进店就可以抽。您不管是选不选，您不管是咱们这个新房子、旧房子，都可以呢来参加我们这个进店免费抽暖气费的活动。
0: 嗯，
3: 最低呢是200元，最高呢是3000元不等。这咱们第一个是进店里
0: 抽暖气费啊，
3: 暖气费
0: 啊。
3: 那第二的话呢，就咱们签约的话呢，签约我们会给您赠送呢咱们一年的暖气费。我们粗略算了一下，100平方的房子就在个2000左右。那我们的美皇拿出来3000元的暖气费进行咱们补贴，
0: 嗯，
3: 这第一重。
0: 嗯，
3: 那全程的话呢，我们有100万的咱们的这个公益行动，我们也联合了咱们广播电台，
0: 嗯，
3: 以及呢咱们的这个家庭装饰装修协会，
0: 嗯，
3: 那还有呢我们各咱们的一些地产商做了这个线下的第一重活动，因为咱们针对于中秋第一重礼叫100万的暖气费，您只要是进店就可以免费瓜分。这第一重礼，
0: 嗯，
3: 那第二重礼的话呢，我们瓜分100万的样板间升级礼。什么叫样板间升级呢？可能近期都很清楚，我一直在直播间里给大家讲，就是我近期呢在做一些咱们的这个天山区啊、沙区、水区、头屯河区每一个区域不同的这种房型，
0: 嗯，
3: 我要征集做样板间，
0: 是，
3: 就是我自己的话呢会做线下的一个设计、服务、 落地，因为我会带着我的直管团队来去落地。那我直管团队里呢，都是咱们在200多个设计师里面优中选优的设计师。同时的话呢，在我们这个1000多名自由工人里面呢，我们选出来不同的像瓦工呀、油工呀、电工呀，咱们每一个工种，我会咱们按照这个每一个工种里面最优的选出来人员给咱们落地。那这个样板间的话呢，只要1年内装修有需求的都可以。在我们每平米呢899元、1099元的基础上面，这里面呢包含了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完毕以后呢，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还有50户。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拿出来10个名额，因为我们不同的咱们的这个渠道，像类似于我们的这个电台渠道，我们的社群渠道，还有我们的这个异业渠道，以及呢我们的抖音渠道，每个渠道我拿出10个名额。今天呢，针对于咱们949听众呢，第一个我们做来了呢，咱们升级礼。升级的话呢，大概有个20000元的升级，就20000元升级的话呢，第一个呢就是像咱们普通的瓷砖免费升级呢，像750/1.5米的地砖，免费升级呢600/1.2米的墙砖，免费升级呢900×1.8米的这种通体的瓷砖。我刚才为啥在问那个王晨，我说王晨你个多高？他1米，我就不说了，比一片瓷砖还要高。
0: 对，
3: 确确实实，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没有这么高。确确实实，我在想一下，我一个比喻呢可能不太恰当，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瓷砖的这个这个尺寸越大，它铺贴的效果呢越美观，相对于像家里面140/150这种大房型，像这种通体砖铺贴效果，包括吸水率，那整个的一个落地效果都是优于其他正常的这个80×80呀、90×90啊这种地砖的。
0: 对，它更好看嘛，是吧？
3: 对的，光这个地砖的升级费用呢，大概有个7000元左右，这咱们的一个。这个瓷砖的升级，那还有呢，像木地板的升级，木地板呢也是免费升级呢，咱们的这个生活家的10亩多层木地板，我们大概有个4000元，第三个呢，给您升级呢3层照明的法式龙，咱们蜂窝大板的吊顶，大概有个3000元，还有呢，给你免费升级呢，就是 HENF 级的，就是为啥我要标 HENF 级呢？一定要清楚啊，就是它的这个环保等级。包括甲醛示范量呢，它是小于等于0.018毫克的。那这一块的话呢，光这个橱柜，光橱柜的话呢，大概有个3000元，有个3000元。还有呢，就是洁具，洁具的话呢，我们免费升级这个国际品牌，你像这个科勒、TOTO、贝朗，那这个价格呢，应该在4000元。如果说家庭里面有2个卫生间，另外一个卫生间里呢，也是给你另外水电。改水、防水、马桶、洁具、花洒、卫浴全部包含在内，不加任何的费用。同时呢，马桶呢给你免费升级呢全智能马桶，全智能马桶。还有呢，就像卧室，咱们的这个公共区域里面的门，免费升级呢踏踏高端静音木门，这是我们这20000元的主材升级里，
0: 这都不少了啊。
3: 对的，这是我们主材升级。还有那些呢，就是辅材升级。
0: 辅材
3: 升级。那这会儿的话，如果说你听到节目，有这个需求，你可以先拨打一个免费的报名热线，507-49，507-99999，先报名，告知我们的工作人员，参加我们949为咱们业主送上来的咱们中秋样板间，咱们最后征集的一个活动名额。那我们这个主材完毕了以后呢，还有哪些呢？还有辅材类的。辅材呢，我认为很多业主讲的话，什么是辅材？就是埋在墙内看不见的
0: 管子呀，什么
3: 像我们的像水管，像我们的线管，水管的话呢，我们免费升级呢日封25的双层防爆的大口径的水管。那这个光水管的话呢，它这个抗菌率啊达到了99.99%，同时的话呢，咱们的这个线管呢也是免费升级，咱们这个。抗阻燃的，包括呢那个电线的话呢，也是升级德国宝格雷的，像 A 级抗阻燃的线，厨房里面的线呢，也是免费升级4平方的。可能很多业主讲，你讲这些可能太专业，我不太懂。其实我跟大家做个比喻啊，就是尤其是在厨房呀、卫生间呀，尤其咱们现在生活品质的提高，家里面呢像这种电器，供电量比较大，尤其厨房里头用咱们的电饭煲在供电饭煲，这个油烟机、煤气灶。包括呢咱们家里面的这个洗碗机，类似于像破壁机咱们的这个冰箱，同时在工作的情况下，它的这个电阻包括它的电压一定会比平时要高，所以呢美黄呢考虑到咱们后期整个一个使用， 那当然了，我们美皇呢一直承诺的叫隐蔽工程，终身免费质保。那我们呢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0: 嗯，
3: 也不想让业主呢去多去麻烦，
0: 嗯，
3: 我们直接呢干脆把咱们的这个厨房的线直接升级成四平方，
0: 嗯，
3: 把厨房里面的咱们的水管呀、线管呀全部升级，目的呢就是让业主朋友们呢少一些困扰，能住得更舒适、更安心。
0: 嗯，
3: 辅材这一类，我粗略算一下，也有个10000块钱。
0: 嗯，
3: 也有10000块钱，这是咱们整个的一个第二重升级。
0: 嗯，
3: 那第三个呢，就真金白银的，咱们的这个叫我们的这个整装满配，可能了解过美皇都很清楚啊。那我们的满配里的话呢，有哪些呢？你像全屋的家具，
0: 嗯，
3: 家具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让你享受高品质，成本价呢是25800的成本。你像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那现在的话呢，只要拨通报名热线507-49-507-9999基础上呢，我们直接呢就是半价给您，就是12900就可以直接买走呢，原就是成本价格啊是25800的家具。我们的家具呢，可能很多业主说的话，是不是类似于像

0: 滞后产品呀，或者有没有可选性。那在此呢，我也在直播间里给大家讲一讲啊。那美皇家装呢，有一个15000方的家居帽，有咱们的实景样板间，以及呢有我们的这个家具展示和软装馆。您在我们家具馆里面看到像这个原木呀、奶油呀、法式呀、轻奢呀、包括中古呀等等这种风格的这种家具，您任意选择，任意搭配，25800，只需要呢12900。那当然了啊，一定是在我们公司里面订硬装的业主，我们才可以享受到咱们的软装半买半送。我们正常的零售价格的话呢是35800啊，甚至于45800不等。今天的话呢，只需要12900，这第一重。那第二呢，就是全屋的定制。那定制里面呢，我们橱柜是有多少包多少的，但是我们的衣柜的情况下呢，像咱们的餐边柜还有酒柜的话呢，每平米呢是899元。那现在的话呢，前20个拨通报名热线的啊，我们20平方原价呢是899，现价呢是499，现价499。这以上呢是咱们100万的样板间专属的这个升级礼。那今天的话呢，因为我在咱们949里面呢拿出10个名额，刚才讲的话呢，进店就可以免费呢领取我们200元到300元不等的，到3000元不等的暖气费用。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进店的话呢，享受咱们949专属样板间升级的，每平米呢899元，1099元基础上，像主材有20000元的升级，像辅材呢有10000元的升级，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软装类的，像全屋的家具、全屋的灯具、全屋的窗帘，以及呢咱们全屋的定制，全部呢都是半买半送。我这样算个价格啊，可能美皇呢等于高品质，那100平的房子过去的时候呢可能要花个15万到16万，今天的话呢，真金白银的话呢，应能减到5万起步，就是咱们正常的100平方的房子，那面积越大的情况下呢，它的这个优惠力度呀，包括整个的一个升级，包括福利呢，会越来越高。所以说，那此时此刻，咱们在乌鲁木齐啊、昌吉、五家渠、安金渠，包括呢咱们这个南山片区的业主，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呢，您可以呢先拨打一个免费的报名热线507-9999，507-9999，先锁定。在我们的这个9月25、26、27号3天，因为什么呢？我们可能很多业主在这个实习期间可能有外出旅游，
1: 对不对？
0: 我们针对于咱们就是中秋这3天内，我们全程呢，我们释放300万的一个福利优惠。所以说，听到就是赚到啊！先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
1: 没错啊，这一次的真的是到店分这个暖气费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很贴心的啊。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谁想的。我听完之后，我是觉得确实是，如果我是业主啊，他是在想我所想，我接下来要面对的一些问题，能够帮我设身处地的去解决，我觉得这个就很温暖了，是吧？啊，
0: 是的，
1: 就像暖气一样，是吧？
0: 王春讲的就是为啥我当时拿出来这个方案来去给咱们业主回馈呢？首先第一个呢。美皇家装深耕乌鲁木齐这一座城12年，在这个9月13号，我们正式呢迎来了12岁的这个生日。
1: 是。
0: 那很多业主都很清楚，咱们现在很多这个小区已经提前开始试水了。
1: 对对对。
0: 一过11以后呢，慢慢的就跟人供暖气了。
1: 对。
0: 那很多业主考虑，第一个呢，可能这个房子刚刚拿钥匙，那在装修的过程中，那暖气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装修呢，正常需要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三个月的时间里呢，咱们乌鲁木齐100平的房子就在2000左右，所以说美皇家装呢，也是一个咱们这个乌鲁木齐咱们这个这个家庭装饰装修协会的会员单位。同时的话，每一年呢，我们针对于像我们的这个儿童村呀、福利院呀，都做了很多的一些公益活动。其实我在想的是，我说咱为啥要让业主去担这个考虑，或者说在装修过程中，其实业主是不使用的，一多半是我们工作人员，就我们的施工人员在房子里面做咱们的这个装修服务。所以说我才提出来，咱们只要进店的业主啊，我们不管房子大小，咱们不管呢这个房型是旧房还是新房，都可以呢免费抽取200元到3000元。同时的话呢，咱们选择美猴王，我们直接呢就给你减免3000元的这个暖气费用。这个基础上面呢，我们还有呢20000元的材料升级。刚才我也讲过了，就是这个升级的话呢，很多人讲你是不是普通的，就是刻意的在讲。那在此呢，我也做一个重申啊，就是美皇家装呢和咱们949已经有12年的一个战略合作了。那我每次来到直播间里呢，我也讲了，你可以到我展厅里面去看一看我讲到的这个900.18的，像我们的东鹏瓷砖，像蒙娜丽莎。

0: 了解过我的一些这个
1: 对，
0: 这个咱们的这个这个 MP,
1: 不同的渠道嘛，是吧？
0: 对，不同的渠道。所以今天的话呢，针对于咱们九四九，我也诚挚的邀请大家，可以呢先拨打一个免费的报名热线507-499-5079999，你看一下我讲到了咱们的这个总共啊全程300万的整个福利，仅限于这三天，就是我们在这个25、26、27号这三天，刚好呢也是中秋小长假，到展厅里面去逛一逛。进店的话呢，有免费抽取咱们的这个暖气费的费用，200到3000元是免费的啊，不管选不选。那选择的话呢，有3000元咱们直接减免的，还有呢，将近2万元的主材升级，10000元的辅材升级，以及呢，你像家具，25800的成本啊，25800的成本，现在呢就是半价12900。12900，这个我跟我自己的朋友，我自己的朋友都在推荐，我说你就买这个，真的很划算，很划算。这个平时我们零售价格啊，在35800。因为了解过美皇都很清楚，我们的家具、我们的家电是不零售的，我们只针对于美皇的硬装客户。我们就是希望业主朋友们在我们展厅里面，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一站式搞定，我们不赚任何中间的这个差价。所以说，咱们在软装板块有25800的成本，现在12900。像窗帘的话呢，原价是2599，现在的话呢，1599，
1: 也有补贴，
0: 也有补贴，灯具呢也是2599，现在呢也是1599，以及呢像定制类的，刚才讲的，我们全线升级 H1F 级别的，这个它的甲醛释放量以及它整个的一个咱们的这个环保等级，都是达到咱们的这个国标的啊，超过国标的，所以说的话呢，每平米呢499元。如果说听到节目有这个新房子需要装修，或者说呢有这个旧房改造的业主呢，都可以先拨打一个免费的报名热线507-999-5099，整个的一个扫地机、电动窗帘、音响系统啊，回家之前的时候呢，整个窗帘有关闭、灯光、新风等等等等吧。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呢叫一体化的设计，这就是美皇在这个这么多年里啊，能给业主带来的第一重保障，叫一体化的设计，能让业主呢真实的去感受到我们这个对家未来的一些想法和期许。
1: 确实啊，通过刚才马总介绍的，你看他其实有不同的专业的团队，每个环节呢他都会亲自替你把关，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的团队分开来做，但是衔接的又很好。这个就很难得了。其实啊，
0: 其实一体化的设计，咱们是第一呢是设计先行。那这会儿的话，有听到我们的节目，可能很多人刚刚打开收音机啊，
1: 对，
0: 你要如果说有这个需求，可以免费拨打报名热线呢507-499，可以让我的工作人员呢给您做一个线下的免费设计服务。
1: 对，
0: 是可以的啊。我们不收任何的这个设计服务费用，只需要拨打507-499，同时的话呢，你有新房装修、旧房翻新啊，我们有这个业主有需求的话呢，在这个25、26、27号中秋节的时候呢，进店就可以获得我们100万的免费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暖气费用啊。
1: 对，
0: 100万不是给您一个人，因为全程的话呢，我会拿出来咱们这个100万给您补贴。
1: 对，
0: 每家每户呢，我们最高补贴是3000元。为啥这样讲的话呢？我们也算了一个咱们的这个工期啊。很多业主考虑，那在这个11期间装修，刚好呢在元旦期间就可以完美的入住。这期间的话呢，整个咱们的暖气费用，第一个进店免费领取200元到3000元，你抽了多少我补多少，是免费的
1: 见面礼了。
0: 见面礼。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咱们如果选择美猴王，和美皇做一个深度的合作，第一重呢，我们再给你给一个3000元，咱们的整个的一个暖气费用啊，咱们工程款减3000元。那第二个呢，就是既然是九四九的粉丝，九四九的听众呢，我会把咱们的硬装类的作为一个升级，全屋的瓷砖我给你免费升级呢，像咱们的750×1.5米，像900×1.8米，600×1.2米的墙砖。那像类似于木地板的话呢，免费升级实木多层木地板。集成吊顶的话呢，像我们的这个3层照明系统的法式龙的蜂窝大板的吊顶，还有呢橱柜呢免费升级 H1F 级的橱柜，还有呢像这个科勒 TOTO 包括呢咱们的贝朗这个洁具啊，光这个成本价格应该在个4000元左右，我给你免费做升级。还有呢像全智能的马桶，这个呢硬装升级20000元，还有呢辅材类的升级10000元。还有哪些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软装类的，软装类呢像全屋的那个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头柜，成本价格呢是25800。

0: 现在呢只需要12900，真的做到了叫半买半送。
1: 嗯，
0: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全屋的定制成本价格呢是899元，现在的话呢前20平方只需要499元，还有像我们的窗帘1599元，灯具呢也是1599元。那您呢如果有这个需求，身边的朋友有这个装修的想法，先可以拨打报名热线50749 50799999，先报名。报名的同时呢还可以享受呢在25、26、27三天的时候呢，进店里面呢我们还有咱们进店里以及现场的咱们的一个不同时段呢，我们厂家还会做咱们一个现场的一个升级服务。
1: 嗯，是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不管是收听节目还是看直播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就可以拨打电话50799999来做了解啊。一小段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4: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各位啊，这个首先呢是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即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昌吉市美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9月25号到10月7号火热开启。在昌吉小吃街、人民公园、亭州生态绿谷品泉州特色美食、昌吉本土小吃，还有葡萄酒以及各类的农特产品。9月25号到29号开通免费专线，10点到晚间的这个8点半是由新疆大剧院出发，途经昌吉小吃街，直达新疆农业博览园，乘坐专线。逛小吃街还能够打卡农博园主会场，品鉴葡萄酒，前往疆域大舞台欣赏歌舞表演，晚上呢还能够去亭州生态绿谷逛一逛非遗集市，看摄影展，免费公交带你从新疆大剧院出发，逛小吃街，游主会场，昌吉市等您来。另外呢，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即日起呢，凡在美居家居生活馆消费满266元啊，就能够参与抽福袋，袋袋都有礼品啊，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高档床品了，实用的厨具了啊，礼品实惠，全都能带回家。不管您是挑家居、看建材、选家电，还是想买百货、品好茶，甚至呢逛一逛这个花鸟鱼虫，美居家居生活馆全都能够让您一站式的轻松搞定啊！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您身边的家居购物中心，地址呢就在苏州路与长春路的交汇处，美居 H 座。

0: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中国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2: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智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3: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

0: 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宝类买一送一，礼蟹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李蟹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五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宝类买一送一，李蟹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2: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我们的直播依然在继续。当然了，刚才呢也有很多朋友参与了我们的这个互动，是吧？也有朋友在问呢、啊，是这个确实是刚打开直播，哎呦，12:45了，刚打开啊，说是到底这个优惠能不能再好好的说一说呗？最后的时间，
1: 好的。那刚才主持人也讲过了，美皇家装呢深耕一个城一个店12年，那在9月13号的时候呢，我们正式落下了13年整个一个生日之际啊。那我们今天的话呢，迎来了咱们中秋小长假。为啥我说为啥又要锁定中秋小长假？可能很多业主十一期间可能要出去玩呀之类的，所以说在949和美皇家装共同推出来呢，我们整个一个中秋节特惠，咱们全程300万整个补贴活动。如果说近期你有这个新房的装修、旧房的翻新的打算，您呢一定要锁定今天的节目，在最后倒计时15分钟内呢，先拨打报名热线507-499-5079999。那第一呢，能获得哪些？很多业主讲的话，10月份马上要供暖气了，那我这时候要装修的话呢，是不是感觉这个无形中要花很多的冤枉钱？不用担心，第一个呢，咱们美皇家装呢为咱们所有的业主呢送上了咱们第一重福利，就全程呢我们会有咱们100万的一个暖气补贴费用。就是进店的话，咱不管是新房子旧房子，选不选美猴王，免费领取200元到3000元不等的咱们的进店暖气费用，
0: 签不签都可以，
1: 签不签找不找美皇都可以，
0: 然后
1: 进店就可以免费领取。那第二的话呢，如果选择美皇达成合作的情况下，我们直接呢给您赠送全年3000元的一个暖气费用。我们做了一个测算，100平方的房子差不多就是3000元。那很多人也是叫我150平方房子怎么办？那因为我们只是呢，咱们今天针对于949听众，如果说您是150的话呢，线下的时候到门店里面找我，我来给您特批。那第二重的话呢，就是我们有100万元的咱们949专属的咱们样板间升级。今天的话呢，我带来了10个名额，因为很多业主都很清楚，美皇单纯的和咱们949是有深度绑定的，像我们和地产商和咱们的这个一些其他的线下啊、一些渠道呢都有，我们总共呢拿回来10个名额，针对于我们949听众来瓜分呢咱们的这个样板间专属的礼，有哪些呢？第一呢，主材礼的话呢20000元，这20000元里面呢，像瓷砖类的呢，像80×80的平方、80×80的规格，像这个600×1.2米的地砖规格，现在的话呢，都可以免费升级成750×1.5米的，免费升级呢900×1.8米的，也可以免费升级呢这个600×1.2米的墙砖。那我们用的全是品牌呢，都是一线品牌，像马可波罗瓷砖呀、东鹏瓷砖呀、像蒙娜丽莎瓷砖呀、像我们的这个顺辉瓷砖等等等等啊，您在市面上耳熟能详的大品牌，总展厅都会有。光瓷砖升级，我粗略算应该在个7000万左右，包含了铺贴费用，包含了美缝的费用。那第二个呢，就是像我们的定制类的，免费。

0: 一升级 HENF 级的。那这块的话呢，它的甲醛释放量它一定是小于等于 0.018 毫克的。像我们的厨房里面有多少包多少的橱柜，地柜呢我们是不限面积，橱柜那个吊柜呢也是不限面积的。那这个费用呢应该在个4000元，这两个加一起应该有个11000元了。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全屋的这个洁具，洁具的话呢免费升级像科勒、 TOTO、 贝朗这种进口品牌，进口品牌。那这个马桶呢免费升级全智能的啊，超炫虹吸式马桶。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推拉门免费升级呢这种极窄边框的推拉门，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主材类的升级啊。那主材类呢大概有个2万元。第二呢就是辅材类的，
1: 嗯，
0: 辅材类就是埋在墙内，像那个水管、线
1: 管、线啊什么的，
0: 包括乳胶漆啊、网线呢，都是德国宝格雷的。像厨房的线呢，我们直接呢就免费升级4平方的线，
1: 嗯，
0: 那这个辅材类呢有10000元，
1: 嗯，
0: 第四重的话呢就是我们软装类的，
1: 嗯，
0: 那美虹呢所有的产品每平米呢是899，
1: 嗯，
0: 您算一算100平的房子乘以建筑面积加上服务费就是全房的总价格了。那这里面呢还有呢我们的软装。成本价格呢是25800，这里面呢像高品质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
1: 嗯，
0: 那现在的话啊，拨通507-49，507-49听众呢，在这个成本价格的基础上，我们再减5折，
1: 嗯，
0: 再减五就是12900，就包含了这个家具了。我们粗略算100平的房子10万块钱，加上12800。12800就是这个连家具都包含了，再加上呢我们的窗帘1599，再加上呢灯具1599，可能平时的时候要花15万到18万，今天的话呢可能要减最高啊，我们可能有6万元左右的整个的一个补贴费用。
1: 嗯，
0: 还有呢像定制类的家里面的酒柜、餐边柜、鞋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成本价格是899，现在的话呢只需要呢499。以上呢咱们这个报名拨打507-49的听众，我们只需要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您的小区，您剩下就不用管了。会后呢我会有咱们949专属的设计团队、施工团队、服务团队给您做1对1的服务。那今天的话呢很多业主可能有这个考虑或者是纠结到底是明年装呀还是今年装，您不妨呢都可以先拨打一个免费的报名热线，不管明年还是今年，一年内我今天给到的福利和优惠呢都保价都有效，
1: 嗯，都是可以的啊。大家拨打电话啊，507-9999，507-9999。我觉得马总分享一下吧，这两天您在忙啥呢？
0: 嗯，跑工地，
1: 跑工地，又是跑工地。
0: 对，完了之后呢，这两天因为马上临近我们的中秋节，
1: 嗯，
0: 那第一个呢也到工人，因为我们所有的工人呢都是咱们的叫自由化工人，
1: 嗯，
0: 我们也在做线下的一个工人的一个年会，包括呢在明天下午呢。
1: 哦，
0: 大致啊我粗略算了一下，有个小1000多人的一个工人的一个中秋啊，这两天我们也在下工地，同时的话呢征求我们每一个工人的一些这个需求想法，我们给工人呢做慰问啊。那同时的话呢讲到工人板块，其实我也要再延展一下，
1: 很重要啊，
0: 就是一个是设计，第二呢就是咱们的
1: 施工团队，
0: 施工团队，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美虹呢全部承诺呢我们100%的自由化工人。自由化工人的话呢，我们不是说白了像过去的时候一个张师傅啊把拿一个榔头把全房可以搞定。那我们呢像这个水电木马油每一个工种呢它是专有专职专岗。每3个月呢我们会定期做一次培训。
1: 嗯，
0: 那这一块的话呢我们要保证，第一我们把装修的链路呢拆分了，像有206项整个施工标准。每一个施工标准，瓦工的、木工的、油工的，每家每户全部的整齐划一。第一保证工期的落地，第二呢就是保证工期不会有顺延。
1: 嗯，
0: 我们业主都很担心，第一个呢就是工期遥遥无期，你说好的90天后面之后
1: 对一直延期，
0: 一直延期。
1: 嗯，
0: 那我们有自由化的工人能保证工艺完美的落地，保证工期完美的交付。那还有哪些呢？我们在今年上半年，就是2026年年初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们就自由化的叫数字化塔台系统。
1: 嗯，
0: 这个塔台系统的话呢可能说很多业主讲什么叫数字化塔台，就是我们所有的从开始的沟通到整个施工工艺到落地，包括呢咱们下单以及呢整个的一个工地的整个的一个数字化管理，有没有延期，现场有没有施工团队，延期了以后呢我们每一个节点可以倒追过去， 就是我们把206项工艺做了拆分，我们把整个施工的节点呢做了数字化的管理，就业主在家里面通过一个手机软件就。

0: 可以实时关注到你房子的一个进度。第一呢，我们也保证让业主呢装的放心的同时，我们每一项叫有迹可循，能做到咱们整个的这个叫数字化的管理。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承诺呢，在施工过程中有任何类似于像这个不达标的情况，我们给业主呢签订一个叫30项标准杂无赦。什么叫意思呢？我把这个装修会经常出现的工艺问题，白纸黑字的罗列出来，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给你给一个这个说明，放到你家里的这个工地手册上。业主的时候你可以监管，如果看到有类似于家里面所谓的这个开关插座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包括呢咱们的这个墙边这个对缝情况，包括有空鼓的情况，直接砸。这是我们能让业主保障的，咱们能保障的，
1: 就你告诉他怎么去检查，怎么去看，是吧？
0: 对，
1: 他跟他对着去看。
0: 对，我觉得呢，我们最核心的一个点呢，就是好的设计产品，好的整个的一个升级的工艺，得有好的第一呢工人，第二个呢咱们的一个管理链络，保障业主呢在整个的一个9天的施工工期内呢，不用去来回的扯皮，同时的话呢，也不用去担心，哎，这个投诉无门。那今天的话呢，只要通过咱们949报名507-49507-9999基础上。今天这10个听众全程我马辉会带着我的助理以及我的监管团队来给您做服务，我们有专属的客服团队，就能做呢2小时在线接听啊，48小时呢上门勘察。那这些言外在言外，我本人呢针对于今天报名的10个听众，也作为咱们949媒体的一个监督官来做整个的一个监督落地。所以说听到这个节目可能在最后的倒计时5分钟里啊，有这个新房子装修的，有旧房子翻新的啊，您只要的面积呢在80平方，哎，到这个240平方以上都可以。那当然了，像这个四代宅也可以拨打报名热线，因为我们在这个今年的时候呢，我们大盛国际美皇旗下的咱们的四代宅专属专家也正式问世，都可以呢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在这个中秋小长假25号、26号、27号。进店的业主都可以免费瓜分我们100万的暖气费用。这个免费瓜分怎么讲呢？就是进店，您只要进店就可以免费抽我们咱们的进店里200元到3000元，不管新房子旧房子，不管选不选，都可以免费领取。选择美猴王，在今天我给你给的福利基础上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3000元的暖气费用。我们不希望在这个施工期间业主讲的话呢我来掏暖气费，那这个暖气费呢理应由我们美皇来承担，3000元的暖气费用。那第三个呢就是咱们949专属样板间的升级礼，主材升级，像地砖我们全线使用一线品牌马可波罗地砖、蒙娜丽莎地砖、东鹏地砖，在这个基础上呢免费给您升级像751.5米的、900.1米8的。那当然了，只要你的房子面积够大，落地效果咱不能说80平方的房子我非要装一个101.8米的砖，这种效果也是不达的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砖的费用呢在个7000元，像美缝呀、铺贴呀全包含在内。像这个橱柜呢免费升级 HENF 级的，它的这个甲醛释放量呢一定是小于等于0.018毫克。洁具呢免费升级国际进口品牌科勒、TOTO、贝朗。那马桶呢免费升级像这个超炫虹吸的全静音的马桶啊，咱们全智能马桶。另外一个卫生间我也让你免费给你改水改电，马桶花洒全给你，这咱们整个主材类的价值20000元。第二呢就是辅材类的，辅材类呢就是埋在墙内的线管，美皇承诺呢住多久管多久啊。你像咱们的线管呢全部是德国宝格雷的，那咱们的这个网线呢也是德国宝格雷。那同时呢像我们德国阿尔贝纳钻石系列的这个乳胶漆环保等级呢也是达到咱们国标的。辅材类呢有个10000元。那软装类的呢就是像成本价格在25800的高品质的家具啊，像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头柜。那现在呢只需要呢12900，这是我们半买半送。你像定制类的呢也是半买半送，就是成本价格是899，现在呢只需要呢499。全屋的窗帘呢原价呢2599，现价呢也是1599。全屋的灯具原价2599，现价呢也是1599。 同时在这个中秋节周五周六周天本周内进店所有的业主啊，我们现场的话呢还有我们现场的主持人亲临现场给大家发放福利啊、
1: 嗯、
0: 如果说您听到节目此时此刻呢有新房装修旧房翻新的业主呢都可以先拨打一个场外的报名热线507-9999 507-9999。
1: 是的啊，再一次感谢马总做客直播间啊，这个确实是分享一个小故事吧啊，有一天晚上呢，我已经确实是确确实实躺下休息了，
0: 嗯嗯，
1: 打开直播一看，马总还在那儿播着呢哈，还在解答各位业主的疑问呢，确实是，特别是到了人家这个职位之后还在，哎呀这么努力，我觉得还确实是啊，比我优秀的人还比我更努力，确实是晚辈学习的一个要奋斗的一个状态啊，再次也感谢您啊，也希望您这个好好的继续服务好我们的业主，当然更重要的是大家拨打507-9999 507-9999到店直接找马总就可以了啊。
0: 好的
1: 好的，也欢迎您下一次继续做客直播间，今天先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4: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中午一点每时每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王晨，本节目是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又到了每时每刻的时间，欢迎大家呢跟我来分享啊相关的美食的话题、美食的问题，或者纯分享美食也是可以的。虽然呢每一次我代班这个节目都会说，哎，为什么会在这个饭点的时间呢这个在做节目啊，感觉是一种考验，是不是？但是其实内心来说呢，看到大家跟我的分享，其实我也很温暖的啊。早都，不像大家说的这样啊，中午你这个也不吃饭，在这做节目。

嗯，我看出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提前准备好了这个打招呼的消息啊。那么整点报时之后呢，就发了过来啊。好多朋友说，杨洋中午好呀，我来打卡签到了。今天呢，我代班啊，主持人是王晨，各位好啊。小凡呢，应该本来啊，编辑好的信息是杨洋姐中午好啊，现在呢，他又把它删除，又改了一下，哎，改成了这个，王晨中午好，结果那个姐呢没有删干净是吧？啊，结果前面还有个哥，所以就是王晨哥姐中午好呀，哈哈哈。行，各位哥哥姐姐们中午都好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所有的朋友们啊，中午好啊，来看一看啊，这个太阳花啊，王晨中午好，你好，跟大家来这个抓紧时间来说一下啊，对，还有后悔，欢迎准时每时每刻啊，今天呢。是继续为大家呢，也有惊喜要送给大家。

哎呀，这个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是吧？啊，小小的卖个关子啊，这都没卖出去呢，就知道了啊。今天依然为大家送的是有利德龙悦中秋月饼礼盒，价值268元。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这个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在节目当中送奖品呢，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随心随性，是吧？看到突然有朋友在问美食问题，哎，有一位朋友突然就第一个给他解答了，我说不定就给他送一份，是吧？看到朋友说分享好吃的啊，把具体的地址、口感什么都分享出来了，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温暖，给他哎送一份。看到有朋友说自己在家啊，在做饭吃呢，也想做一个分享，是吧？自己在家怎么做饭，做哪些饭？还有朋友说，我就是报路况，同时听每时每刻，给你发路况行不行？都可以，都有可能，我就给你送一份了。

其实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脑海当中会想到哪些好吃的东西呢？比方说，我来先做一些分享吧啊，我就会想到，这个时候呢，我要吃一些御寒的美食，是吧？有朋友说哪有那么夸张，又不是冬天，但是慢慢的气温它就是越来越低了呀。你现在晚上休息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朋友如果这个没有这个盖得厚一点啊，或者暖和一点，哎，晚上有朋友说，哦呦，我昨天晚上怎么是被冻醒的？你看他会有这样的描述出现，是不是？就是因为温度呢是越来越低了啊。那么御寒美食就是抵御寒意的美食，这个时候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它不单单是一道美食了，更是一份温暖。啊，让人呢，在这个，冷风中是吧，或者这个降温当中，感受到了家的温度的这种感觉啊。那你看就能想到哪些呢？你要让我说的话，粉汤是吧？咱们新疆的特色小吃，一碗粉汤，酸辣啊，滚烫的这个汤底，再搭上里边那个粉块是吧？里边还有这个羊肉的鲜嫩啊，当然也少不了蔬菜的这种清甜。哎，这个时候我这个吃粉汤呢，我喜欢再来上这么一块油香，是吧？啊，也是咱们秋冬季节驱寒暖胃的暖心之选。无论是小到家庭聚餐，是吧？也别家庭聚餐，就普通咱们小家里自己坐着吃，一家三口，或者说是，这个有的时候放假了呀，过节了呀，这个很多邀请很多朋友来家里啊，坐着吃也都可以呀，是不是？粉汤都是可以端上桌的啊！一碗代表作的美食，它有独特的风味和温暖的寓意，也成为了咱们本地人餐桌上的一道经典了。谁能说不呢？是不是？好，你要让我再分享，像秋冬季节，我会说，那就来一碗鸽子汤呗，是不是啊？鸽子汤也是一个热门选择呀，小火慢炖，汤色乳白是吧？油脂呢金黄，你能够看到它飘在那个汤上面一层金黄色的油脂，但是喝上去呢，它不腻，不像有的汤熬出来，你看上面飘着厚厚的一层油，你第一口下去，哇，怎么全都粘到嘴上，好腻呀！鸽子汤不会这样，那鸽肉呢，软烂入味儿，这个时候里边再搭配一些鹰嘴豆啊，也有人，我真的也见过啊，有人配着这个面来吃啊，还有来一块馕是吧？营养丰富，而且这鸽子汤呢富含蛋白质是吧？多种营养成分啊。不是有句话咋说的来着啊？叫什么"一鸽胜九鸡"，有这个说法是吧？是这个滋补暖身的佳品，喝上一碗，浑身就透着那种舒服的劲儿，这不用多说了啊。还有让我来说，那少不了就是这个揪片汤饭了，是吧？揪面片儿搭配上羊肉汤、西红柿、那个洋葱、菠菜这样的食材啊，面片在这个汤中，哎，就这么一点儿点儿把它煮好了以后，吸收汤汁儿的这个酸辣鲜香。有的人出锅之前，哎，再来上一勺醋放到里边啊，最这个也是咱们新疆最常见的美食之一了啊。一口下去呢，那是爽滑又开胃啊。说实话，就在此时此刻，我的那个胃啊，那个肚子好像咕噜叫了一下啊，真受不了啊！我的天哪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分享啊，亲爱的朋友们，哎呀，这会儿消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啊，但是呢，我这个也尽量做到啊，不落下任何一位朋友啊。来，我们来刷新一下啊。
1: 规矩的跳入每个，
0: 我在与家人相聚吃饭的路上，河滩的南向北，喀什东路立交桥一路畅通方，谢谢你的消息我收到了啊。朋友说直接来一顿辣的火锅就全都解决了，有道理啊。所以在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这个火锅店的生意啊就会特好，是吧啊，我们能看到那个排队的人就会多一些啊。LZ 他说七八家户那、有一家碱面拌面啊，很诱人，拌面和臊子面味道都不错，他家还有牛肉米饭味道也不错啊。哎，我记得这个之前有朋友分享过呀，是吧啊，这个碱面拌面叫马东碱面拌面，是吧啊。还有万泰阳光城二期到西泉街再到西山高架再到老华陵啊，都是畅通的，收到啊，太阳花谢谢你。X 呢说饭前签个到，中午能吃两大碗米饭，光吃主食吗？菜来点啥呀？你来分享一下呗啊。

如果没有念到您的消息啊，原谅我可好，因为参与互动的朋友非常的多啊，但是我还是一条一条来吧啊。还有尾号4038的朋友说，这个王晨你好啊，分享一下这是今天中午吃的饭是不是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自己呢拍了个黄瓜，然后呢有一份这个卤鸡爪，然后呢还有一块自制的大饼，还有两块，哎呦还有一块，这是啥呀，牛肉啊，

财源滚滚啊！你看这名啊，大家都会很喜欢你这个名字的啊。说主持人，我跟你说啊，团结路也有好吃的啊。在外贸大厦二楼有一个喀什古城特色餐厅，味道不错，可以去尝一下。另外呢，在团结路六中对面呢，就有一个专卖鸽子汤面店，可以去尝尝啊。

0: 来，我们来看一下红苹果呢？啊，这个他也在说，这是有什么呀？有鱼啊，自己在家，还有这个南瓜汤，还有自己的这个做的这个手工馍馍啊，还拌了一个皮牙子啊，就拌了个洋葱，切这么大的块儿啊，吃起来应该这个挺攒劲儿的，是吧？啊，加工好了，自己加工的鱼是吧？啊，好，好，好，这个。谢谢谢谢谢谢分享。哎呀，红苹果，我看你这个，经常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的主持人啊，给你送了这么多的奖品啊，你都拿到了。哎呀，真是祝贺你啊！还有夏天说，南公园路东向西一路畅通，打卡签到了，欢迎夏天啊！植物园的吴越的地铁口有一个四川南充特色小吃锅盔，不是叫什么锅盔凉粉儿。锅盔凉粉儿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凉粉夹在锅盔里，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啊。好，还有这个尾号4038的朋友说，我这个是家庭版的酱牛肉，非常好吃啊。小凡说，哦，你得把你这个速度得拉满啊，念的这个速度啊，不然感觉你把大家都翻不过来，那真真的是翻不过来，人太多了啊，真是那句话咋说？穿越人潮找到你，穿越人海找到你，就这种感觉啊。
1: 我在尝试着放弃那个。
0: 尾号8831的朋友发了一张图片啊，这是一碗，我形容一下啊，因为大家看不到，我来说一下，描述一下啊，这是一碗已经吃完的什么臊子面啊，给我发了一下，谢谢啊。
1: 自行车无颜六色。
0: 王晨说起汤饭，哎，早上我才吃过，还放了牛肉。说大家自己做汤饭都会放肉吗？哎，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还真是遇见过。就是不一样的想法的人，而且特别坚持。有一卦呢，就说必须得放肉，不放肉不好吃。另外一拨人就会说别别别，千万别放肉，那个汤饭啊，就是要吃素汤饭，那个味道才香呢。所以你看，各抒己见，而且特别的坚持自己的想法啊。到底大家自己吃自己这个做汤饭啊，吃的时候会放肉吗？
1: 让我渴

大康酱香牛肉粉，本来以为呢是跟酱香米粉差不多的，结果上来一看，完全不是一样的东西。碗特别大，加了牛肉是15元，点的是清汤，不要辣的，汤底很清爽，喝着也很舒服，配了半个卤蛋，牛肉给的挺多，也很入味儿。粉呢是细的，就像江西米粉那样，味道很不错，店里生。

0: 其实说到这个秋天的这个御寒的美食啊，这个我还真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记得我第一次吃，这个叫扁豆面旗子是吧？这个吃的叫啊，我第一次吃它的时候好像是上，哎呀，是上初中啊还是高一啊，我也记不清了啊。当时还不叫这个，我记得当时这个名字叫扁豆奇花面啊，有一个招牌是这么写的。然后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我就说吃了那么多好吃的，我第一次吃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就是烫，就是太烫了。就这一碗啊，像汤饭一样的东西，吃到最后了，吃到最后了，它最后一口还是烫的，就是给我留下这个印象，你知道，特深刻。然后后来呢，这个工作了以后啊，我还特意又去专门在乌鲁木齐找这个扁豆面旗子奇花面吃的这个地方，就再也没有找到当年第一次吃它的时候那个感觉了，就很奇妙，你知道吗？而且当时吃的时候，因为我在石河子啊，是石河子一家店吃的，后来呢，我又有机会又回去的时候，我又去找了，还没找到啊。所以你看，美食能够给人带来回忆的啊，所以这个扁豆奇花面这道美食啊，就是面旗子是吧？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特别烫，所以一到那种寒冬腊月的时候，我就总能够想起我在石河子吃的这一碗美食啊，从头吃到尾，它还是烫的，不知道为什么啊。来看一下大家的分享啊，还有朋友呢在分享啊，说是，有人说的是羊杂汤，确实，羊杂汤呢，出锅的时候呢，这个放到你碗里，你看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自己他自己啊那泼的这个油泼辣子来一点，口感就更为丰富了啊！而且这个不同口感的羊杂在嘴里啊，真的是软烂入味又富有嚼劲儿，是吧？那说到这儿呢，我其实再加一个啊，丸子汤，你看还没有朋友说到呢。其实丸子汤呢，也是一个很多朋友非常喜爱的美食，而且吃它呢不会分时间，就是一年四季啊，想到了说走走走，吃个啥？走，我们两个吃个，我们或者我们三个人吃，一人来一份丸子汤，是吧？再来上一份这个牛骨头就完了嘛，是不是？又营养又好吃，还扎实，是吧？其实这个汤呢，它就是由这个牛肉和牛骨长时间熬制而成的。丸子呢，他们自己做的，外酥里嫩，是吧？再搭配一些那个蘑菇，哎，那个丸子汤里蘑菇叫什么呀？阿魏菇是吧？是叫哦，我如果没记错啊，冻豆腐、菠菜这样的配菜，再配上这个油塔子呀，啊，鲜香浓郁，鲜香浓郁。这个丸子汤的精髓啊，就是在于这个汤底啊，因为它牛肉和牛骨的长时间的熬制，所以它这个汤底呢就是鲜美醇厚，每一口都透着鲜香啊，亲爱的朋友们，你看咱这个描述怎么样？
1: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行车必备。

有朋友说这个点呢不能听九四九，就跟晚上不能看美食节目一样，本来只是有点饿，现在是有点饿的慌了。不行啊，我得赶快找个地方我去吃干面炒面去啊。谁说不是呢啊，真是。而且你吃的这个也是我个人特喜欢吃的一道美食啊。再来看一看啊，还有这个朋友说到的是雨后的天是真干净透亮啊，万圣大街一路向东走，抬眼看到天山。哎呀，您的这个描述也是很直接啊，好大好清楚。走到这儿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抬眼看一下，感觉真好。夏天说羊杂汤呢，我说实话我是享受不了一点啊，接受不了。你看这种东西就跟其他很多东西啊，有的人喜欢吃榴莲，哎呀爱的就不行不行的了。有的人比如我，请在我旁边离我50米开外再吃这个东西。

天儿慢慢变冷了，可以吃一个部落烧烤土火锅啊，红烧牛排锅是推荐。刚才那个是他们家店名是吧？啊，牛排炖得很烂，配菜给的也多。我第一次吃扁豆面旗子是在黄河路啊，有一家餐厅，感觉当时的汤肉味很浓郁，总感觉现在的汤比以前吃的要清淡一些啊。而且呢，以前吃呢，他记得还可以免费加汤呢啊。另外呢，酸辣面筋的味道是一如既往没有变过，一直都是那么好吃啊，就是一个单点的一个小凉菜儿是吧？哈哈，有朋友说。描述的我现在就想去南湖路上那个移动公司对面那家丸子汤点一碗吃去啊！当年在吐鲁番路上有一家羊肉汤揪片儿，特想念，特别喜欢他家的辣椒面是又辣又香。哎，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人给我推荐，我去吃了一家，哎呀，在哪儿？在幸福路附近啊，有一家羊肉汤揪片儿啊，我记得是啊，幸福路附近。他们家那个也挺好吃的，烧烤也不错啊，烧烤也不错，就是特别的热乎。吃完之后啊，特别是你去他们家那个店里，你就能看到那个全是那种蒸汽，是吧？啊，感觉特暖和。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啊，那个玻璃上全都是附着着水蒸气啊。幸福路，哎呀，叫啥呀？反正就在那附近啊。店名我真是老记不住，你说说啊，回头我看看，也跟大。

幸运儿说好吃不过饺子，今天中午咱吃酸菜馅儿的饺子。其实这个酸菜馅儿的饺子啊，真的是人家东北人啊包这个饺子是特别正宗。我记得是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呢有一个东北的，来自于这个黑龙江嘛，我记得好像是啊。然后就是家里人过来送他啊，然后呢还真的就带了这个酸菜馅儿的饺子，然后就找地方，在这个大学宿舍到处找地方，到一楼去问这个宿管哪儿有这个加热的地方，因为宿舍不是不让用那个电器之类的，好，都没有地方，又跑到外面餐厅里啊，拿这么一盒让人家微波炉打了一下，然后几个人分着一人尝了这么几个啊，哎呦，当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超级好吃，酸菜馅的饺子。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酸菜馅不会说特别酸或者特别咸，我不太喜欢吃特重口的，但是他调那个馅刚刚好啊，刚刚好。后来就再也找不到那个口味的口感的那个饺子了。后来我们同学也在说，东北人做这个一个人是一个味儿啊。学校附近也有东北菜馆，也去吃过，也去点过，就再也没有他家里人做那个味道了，这真是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东北的美食也特别多，而且啊，我们宿舍啊四个人就一个东北人，弄到我们最后四个人全说东北话。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啊，几件事儿都是好消息，是吧？啊，大家有时间呢，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也好啊，周末也好，都可以去看一看。9月25号到10月7号，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暨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在昌吉市新疆农业博览园盛大启幕，风味天团巡游、丝路美食会、金秋菊花展、美酒嘉年华轮番上演，非遗集市文艺演出砸金蛋赢好礼，欢乐不断。949主持人将在现场带大家品美食，观众呢也可以通过949的全媒体平台一同感受现场的热情。新疆是个好地方，最美近日是昌吉。另外呢，看装修买家具怎么样才能够省力省钱还保证品质呢？志邦链家节给您一份满意的答卷，志邦整家定制只要39700，全屋家具一站式配齐，新家必备的橱柜、衣柜、木门、墙板，还有方太的油烟机啊、这个燃气灶啊，全部都在里边啊。这个烟机灶具都有了，还贴心送您大牌电器，真的特别的划算。志邦整家定制在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还有山水华庭小区都有志邦的门店。拨打6616160，6616160来咨询，到店还可以领取精美的好礼啊！你看，这都是好事，分享给大家啊。

0: 七野说石河子的扁豆奇花面最早就是在那个三所那个位置，是不是啊？我的天哪，眼泪都要下来了啊！来来来，这是老乡是不是？老乡见老乡啊，咱俩得握个手啊。诗涵说我的午饭，哎呀，看上去有点简单啊，因为他就发了一张图片，是一瓶儿已经快喝完的沙棘果汁。啊，沙棘果汁，就喝这个呀，就是午饭了啊。这是最近在什么身材管理吗？腾达乐说苏州东街西向东昆明路路口车辆是比较大的啊。太阳花火车南站经过西环路雅山隧道西外环到高铁站南广场都是一路畅通的啊。感谢大家的提示。
1: 你是否在仰望潮湿
0: 主持人你好，刚才你播的那个昌吉的美食节是几号开始的？9月25号到10月7号，加二三啊，后天。

四方珍馐，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烟火气是楼下店铺的豆浆油条，是平凡生活的柴米油盐，是红泥火炉的把酒言欢，是街巷市井的嘈杂喧闹。听九四九每时每刻品味人间烟火。

小杰说分享一家我的宝藏烧烤黄面啊，这个自己私藏的是吧啊，现在分享了啊，宝藏店铺，哈哈，挺好啊，江四五黄面烤肉店啊，非常好吃呀，可以去试一试。好呢，谢谢你的分享啊，有机会我就去试一试，因为黄面烧烤我也挺喜欢的啊。

有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他现在在昌吉，他问大家昌吉有什么好吃的，有啥美食跟我说说呗。来，昌吉的朋友们，给这位朋友支支招，他现在昌吉啊，去吃点啥呢？啥好吃？推荐一下。友情提示一下啊，我该送礼盒了。

0: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0: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1: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0: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1: 九四九美食每刻，
0: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有一个寻物启事，大家要注意一下啊。苏女士呢，今天中午12点在米东区工商银行门口搭乘一辆红色的出租车，新 AT 7881啊，她记得车号啊，12点40到高新万科下车，遗失了一个黄色的文件袋啊，在后挡风玻璃处，里面呢有重要的资料啊。师傅们，特别是新 AT 7881，有没有认识这位司机师傅的朋友啊？赶紧告诉他啊。苏女士的一个黄色的文件袋在后挡风玻璃处，它落在那儿了。里边呢有重要的资料啊，对她来说，如果这个找到的话，赶紧联系一下苏女士啊，156-9911-7358，156-9911-7358，156-9911-7358，感谢各位啊。

让大家推荐这个昌吉的美食好吃的啊，基本上所有的朋友呢都推荐的就是去这个建设路的小吃街啊，丸子汤啦、烧烤啦、油炸糕啦、雪花凉啦，还有那个丸子啦、夹沙啦什么，每次都会打包带回来啊。这个朋友们全都推荐的是去这个小吃街。那有没有一些，比方说，就像你自己吃过一次以后的这种店铺？啊，这种餐厅可以推荐一下的，是不是？来说说呗。

有朋友推荐啊，说是在这个说皮牙子下边啊，哎呦喂，您这个描述真是啊，您说是那个大剧院是吧？在那底下有一个椒麻鸡特别好吃，说鼎鼎大名啊，但是他没记住叫啥名啊，我的天哪，这还鼎鼎大名呢啊！为了吃，每一次专门从乌鲁木齐开车跑到那儿去吃啊。那到底您这个鼎鼎大名它叫啥名啊？好，来看一下哈，这个还有这个朋友在做提示，河滩路从苏州路到新路辅道有一位老人在逆行走路，各往车辆注意啊，谢谢提示。他说人家的名字就叫鼎鼎大名。行啊，恕我这个没去过啊，我说错了。行，来月亮。今天的第一份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我送给你了啊。谢谢你的分享啊，让我记住了这个鼎鼎大名啊。您获得的这个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来现在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啊。这款新疆老字号礼盒呢，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等六种风味啊，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来留姓名啊，电话都留一下啊，到时候呢领取的地址也会在后台私信给您啊。来现在就发过来送给您这个礼盒。

0: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商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1904-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1904-4499。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在云台第一城有一个嘎娘椒麻鸡，在一个小巷子里面，那个椒麻鸡的味道特别入味儿。
1: 哎呦，
0: 我每半个月都会去买一份带回去和我的朋友一起去吃。
1: 哎呦，太攒劲了啊！
0: 从科技馆到植物园，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好好好，谢谢啊！我得再把那个名字再听一遍啊。
0: 主持人中午好。在云台第一城有一个嘎娘椒麻鸡，在一个小巷子里面，那个椒麻。
1: 行，我就去这个小巷子里，我去找一找去啊，因为我离那儿还是真是挺近的啊。
2: 欢迎朋友们来昌吉，作为昌吉本地人，我推荐的是建国路和青年路交叉，附近这个位置有一个羊村部落，大家导航都可以搜到，这里的辣子鸡、烧烤，还有一些菜品、拌面都非常的好吃，也是我们经常去的一个点。这里不错。然后晚上的话，推荐大家可以。
1: 晚上的话，推荐大家可以啥？再补充一条啊。

有朋友说了，哎呀，大家真是我减肥路上的绊脚石。我已经戒碳水有5天的时间了啊，你们一个扁豆面旗子勾的我肚子现在叽里咕噜在叫着呢，忍不住了，我现在就出发找个地方，我要吃丁丁炒面去啊！你看看你这戒碳水都5天了是吧？哎呀，吃这一顿没关系的。

雪豹发来一张截图，是他手机里的，这是备忘录，是吧？然后呢，厉害呀！啊，他写了一个叫乌鲁木齐美食，然后上面呀，你不会记得都是节目当中大家推荐的吧？你跟我也是这样，哈哈。我跟他说一下，你看他上面记的是六中对面鸽子汤，哈哈，葛家沟有抓饭啊，三中对面的抓饭啊，还有，这个沿海大盘鸡啊，还有这个南湖路有一家这个扁豆面旗子啊，还有这个托克逊老字号拌面，七道湾路有楼兰蜜烤，长沙路有小汤面，七坊是凯撒烤包子，还有面肺子，哎呀。你真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分享，但是我厉害，你太。

厉害了啊！然后他问大家哪里有好吃的黑抓饭啊？有好吃的黑抓饭可以推荐一下，谢谢啊！好，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的互动啊，挺有意思。哎呀，这个确实很有意思啊。好，其他的朋友们也可以接着来说一说啊。

0: 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节目，本节目是由 V18 新疆飞虎拿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的月饼特约播出啊。天儿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啊，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觉得还有两份奖没有送的啊。十三说，我今天来吃柴火铺辣子鸡，香迷糊了，干香干香的外焦里嫩，哦呦，你太会描述了啊。这样啊，哎呀，刚才那个朋友这个分享美食的啊，昌吉的那位朋友，你说说第二条第三条语音快跟上呀，是不是啊？来吧，这个再来一份，我就给这个干香干香香迷糊外焦里嫩的十三这位朋友啊。行，干香干香的我记住了啊，好，送给你。还有一份呢，那我就给刚才推荐那个昌吉美食的啊，他的声音大家还记得不？我找一找啊，跑哪儿去了？这是啊。
1: 欢迎朋友们来昌吉，作为昌吉本地人，我推荐的是，
0: 就是他啊，草莓干儿。来吧，以上这两位朋友呢，把真实姓名跟联系方式啊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恭喜您获得的是268元的有利的龙月中秋月饼礼盒，再次感谢大家的互动和参与啊。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中午的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志。
6: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5: 我们是
6: 把甜蜜品
5: 行
6: 组
5: 合。哎呀，你看终于啊，咱俩都是已经回到了节目当中了，
6: 又合体了。
5: 我是昨天到的，你是今天到的。
6: 哎，这就是这么巧。
5: 对，好久没有见到广大的听众朋友了啊，甚是想念呐。
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我们呀？
5: 那此时呢也可以跟我们呢一起互动，先打个卡。中午的时间呢，我们先从高德地图来看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
6: 整点路况盘点来了啊，那目前排在榜首位置的是苏州东街福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桥下路段的东向西，平均时速只有16公里每小时。
5: 再来看中安街呢，是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
6: 团结路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从金路到明华街的西向东以及反方向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
5: 再看永顺街辅路呢，是从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26公里每小时。
6: 泰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
5: 今天河滩路上啊，车辆是偏大的，从广汇桥往红山方向，由南向北的方向呢，咱们的河滩路啊，此时车辆呢是偏大的，平均速度只有28公里每小时。
6: 仓房沟北路呢，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
5: 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往西北路方向，由西向东，平均速度24公里每小时。
6: 最后盘点到的是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平均时速34公里每小时。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抓紧时间啊，也给我们呢传来您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
6: 是的，期待各位的互动打卡签到啦。
5: 对，后悔来了，后悔说欢迎准时收听一路畅通，此间骑行也准时收听。
6: 哎，都看到了。
5: 听众有一个叫涛声依旧的朋友呢，报一个路况信息。
6: 他说到的是河滩路的南向北，苏州路桥前50米左右，最左侧的车道呢发生了两车追尾，正在现场，
5: 哎，看看
6: 目前没有移开呢。
5: 所以啊，这个车辆追尾呢，多数还是后车跟车间距太近的缘故。
6: 哎，
5: 咱们大家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能不能不要跟车间距那么近呢？
6: 你不要贴我太近了。
5: 对，不要贴得太近啊，然后呢就会好一些。
6: 没错，
5: 所以大家呢要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6: 试一下
5: 对。
6: 同时呢，更多路上的路况信息呢，各位也可以积极的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啊，持续发送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
5: 好的，那么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正式开始了，大家呢积极的参与到其中。说到这儿呢，这个节气啊，过得可真快。你看我们这个多彩阿勒泰自驾游刚刚结束。马上呢就要到下一个节气了。今天呢是9月23号。对，白露过去之后呢就是秋分了，是不是啊？有一句话叫的好啊，叫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
6: 是的，新的节气呢又来了，也就是在今天啊，秋分节气
5: 如约而至。哎，

0: 这个春分的时候呢，可以立鸡蛋，把鸡蛋立起来。
1: 哎、
0: 那秋分能不能把鸡蛋立起来呢？
1: 嗯，应该不行了吧？
0: 啊，因为它都是这个，白天和黑夜一样长的日子嘛，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嗯，那在秋分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地球的赤道，白昼呢和黑夜均分时间一样长了。
0: 对，是的，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呢，暖阳与凉风呢也共享着寒暑。
0: 对，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秋季啊，正好呢由初秋往深秋转的这样一个过程，
1: 中间的位置。
0: 从现在开始，如果下一场雨啊，就要凉一下，
1: 嗯、
0: 就是、
1: 哎、
0: 一场秋雨一场凉，就是这个意思啦。
1: 没错，其实昨天呢，在傍晚时间呢，就下了一场雨哈、啊，
0: 对，
1: 真冷啊。
0: 嗯，
1: 就我突然觉得，好像前几天的这种盛夏、也不是盛夏了吧，就夏天的这种感觉，真的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0: 是的，是的啊。那么秋分节气已经到了，秋分也是有三候的。
1: 哎，
0: 一候五天，总共三候，那么它代表着什么呢？我们从自然界呢也来看一看这个天气啊转凉过程当中的一些现象。首先呢，秋分的第一候呢叫雷始收声，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我们都知道惊蛰，在春天的这个节气，惊蛰到了以后啊，雷声就开始起来了，有春雷
1: 轰
0: 隆
1: 隆
0: 隆了，对吧、
1: 嗯？
0: 可是到了秋分以后呢，这种打雷的天气啊，雷雨天气就明显减少了，不再有
1: 了。
0: 对，以后呢，就是秋分以后呢，咱们就很少听到有打雷下雨的这种天气了。
1: 这是秋分当中的一候，
0: 嗯、
1: 那第二候呢，叫做蛰虫，
0: 胚
1: 户。
0: 嗯、
1: 也就是说秋分时节呢寒凉来袭了，蛰虫们呢也开始给自己的洞穴添砖加瓦盖房子了、
0: 啊、
1: 把自己的洞穴呢垒得再结实一些，洞口开得再小一些、
0: 嗯、
1: 这样呢可以抵御寒气的入侵。
0: 基本上这些蛰虫啊，就是它因为冬天呢是要蛰伏的嘛、
1: 嗯、
0: 所以它们必须要把自己的窝呢开始往后建了。一到秋分节气到来的时候，它们就开始干这个活了啊、
1: 哎、为冬眠做准备，是不是啊？嗯。
0: 三候呢叫水始涸啊，涸呢就是干涸的意思啊。秋季呢降水量呢相对减少，夏季雨多，所以呢夏季啊这个水呢是比较大的，可是到了秋天呢水量啊逐渐的减少，涸呢好像也没有那么多水了，就被称为是干涸的一种状态嘛。
1: 嗯，
0: 秋天的时候呢，可以说这个秋气之美啊，常在于水静之美，而水之静美呢，则常给岁月留下悠悠的时光变迁。我们在这次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啊，到喀纳斯湖的时候呢，看到喀纳斯河水静静的流淌啊，我就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呢，我们到这个整个额尔齐斯河的这个流域部分啊，好多河流呢水量呢都不是特别的大，
1: 是，
0: 这也是在咱们现在这个秋季到来以后，这个水量啊变小的一种表现了啊。
1: 其实从自然界和我们生活当中的环境当中，能够感受到季节转换时候的一些小小的变化。
0: 是的，但是秋分节气到来的时候啊、
1: 嗯，
0: 也迎来了咱们中国农民丰收节。
1: 那在今天呢，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了。
0: 对，喜迎丰收啊，瓜果满园，谷物满仓。
1: 哦，
0: 放眼广袤的田野，到处呢是喜人的丰收美景啊。
1: 其实说到这儿呢，比如说像我们常吃的玉米啊，然后还有稻穗啊，黄的饱满，那叫一个灿烂。
0: 对，
1: 还有呢现在应季的一些蔬果，比如说像辣椒、柿子，红的热烈又奔放。最近呢，大家在网上也能看到很多晒秋图。祖国的各个地方都开始丰收的喜悦，而且不同颜色的丰收的果实铺在那儿，就像一幅色彩绚丽的秋收画卷了。
0: 虽然咱们新疆呢没有桂花，是吧？
1: 哎、
0: 啊，因为桂花在新疆也不生长嘛。
1: 嗯，
0: 但是在我国的南方呢，大家呢在这个秋季到来的时候啊，有品桂花的糕点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叫品桂花。
1: 哎，
0: 它就是在秋分前后，醉人的秋味呢，当然是属于桂花香了。秋风吹来的时候呢，空气当中啊弥漫的也是桂花的香味儿。同时呢，有的人家呢就把这个桂花呢和蜂蜜啊腌制在一起，搓成元宵，或者是蒸成桂花糕等等啊，然后让大家呢吃得满口留香呢。
1: 其实这就是提到了在这个节气秋分之时的一些饮食上的习俗和。

0: 特点、啊、
1: 对，不妨也跟大家说一说。
0: 没错，
1: 其实我觉得这些习俗啊，现在全国呢都已经保持一致了，因为咱们的物流呢实在是太方便了、啊、
0: 如果各位想吃桂花糕，
1: 对，
0: 或者是桂花做的任何的甜品，哎、嗯，上网下单邮寄到家。
1: 对，
0: 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桂花糕啊、制作的一些甜品，其中还有一个叫桂花糖藕。
1: 嗯，
0: 它是两种秋季的时令产物的邂逅之作，也是江浙小吃的一个代表，就是桂花和藕融合做成的一道美食，有莲藕的香甜，还有桂花香气的萦绕，非常不错啊。嗯、
1: 对对对，这个桂花糖藕呢，我们其实也都吃过啊，
0: 嗯、
1: 真的很好吃。那还有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啊，螃蟹呢也开始变肥了。
0: 哎，
1: 随着天气的转凉，水温逐渐下降呢，经过几个月生长的大闸蟹，终于在秋分前后啊，开始进入到了赏味的期间了啊。
0: 就这个时候的蟹呢，又肥美又新鲜。说到关于螃蟹怎么吃，很多人有不同的吃法，有些人要做这个避风塘风味的，
1: 嗯，
0: 或者是这个清蒸的。
1: 清蒸的。
0: 如果说、
1: 嗯、
0: 您吃，您喜欢怎么吃呢？
1: 就清蒸，
0: 原汁原味儿。
1: 原汁原味儿。
0: 嗯。
1: 当然也有的人把它切成段以后炒着，是吧？
0: 哎，大闸蟹爆炒大闸蟹。
1: 嗯。
0: 那蒸。
1: 我喜欢吃原汁原味的，
0: 原汁原味的你能尝到最新鲜的那种海鲜的鲜味啊。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然后里面的这个
1: 蟹
0: 膏啊，
1: 蟹黄
0: 流油啊、
1: 嗯、对，
0: 掰开蟹身、
1: 嗯、
0: 顺着那个指尖往下流淌、
1: 嗯、
0: 你看这画面感
1: 马上就有了，
0: 有点饿，
1: 已经馋了。
0: 是的，
1: 大家也馋了，是吗？
0: 没错啊。
1: 好，那当前呢，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域啊，全面开始开鱼了。这个鱼呢是三点水的鱼，就是已经可以捕捞了、啊。
0: 是的，有很多海鲜。
1: 对，所以在海中捕捞的过程当中，如果捕捞上几只梭子蟹，
0: 哎呦
1: 啊，或者是黄花鱼，
0: 哎、都香啊。
1: 对，还有那个海里的章鱼，哎呀，那简直是太棒了啊！
0: 回家这个锅一上气儿，直接来一个一锅蒸，
1: 哎呀，那太棒了，
0: 鲜鲜美美的。
1: 嗯，
0: 除了这些啊，
1: 对，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
0: 还有就是吃新米
1: 哦，
0: 新就是新鲜的新、
1: 嗯，新鲜的新。
0: 俗话说呢，秋分一到，谷场见稻。
1: 嗯，
0: 秋分之后呢，沉甸甸的稻穗开始在风中晃出细碎的金芒。
1: 嗯，
0: 那春耕夏耘的这种忙碌也终在这样的秋阳之中，开始了丰收的一种景象了。
1: 是的，稻米呢是咱们江南餐食的底色了啊。为了庆祝秋收的喜悦呢，江南人呢将稻米啊做成各种各样的糕团。
0: 嗯
1: 啊，让原本非常朴素的米呢。哎，就有了灵活的生命，比如说那种米糕啊，
0: 还有糍粑、
1: 啊，对，糍粑呀，
0: 糍粑，打糍粑，
1: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米团呢，是不是啊？各
0: 种
1: 各
0: 样
1: 的
0: 不同的吃法啊、嗯，
1: 对。
0: 而且呢，如果说用新米焖一锅饭，
1: 嗯、
0: 开锅的时候能闻到那种香甜扑鼻、粮食的甜香味儿，而且呢，饭粒是油亮油亮的。
1: 嗯，
0: 如果说没有配菜。给我一碗新米的米饭，我
1: 都
0: 能吃得很香甜。
1: 没有配菜怎么可能呢？现在各种瓜果蔬菜啊，正式上市的时候，
0: 哎、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有一种习俗呢，叫吃秋菜。
0: 哎，
1: 就是在秋天到来的时候啊，那么野地里呢有很多的苋菜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呢也被称为是秋菜，用锅爆炒以后呢，哎，直接啊配着米饭吃，非常的香。
0: 嗯、那不得三碗大米饭吗？
1: 嗯、对。嗯，除了这个吃秋菜之外呢，还可以吃秋梨。
0: 梨子，
1: 秋天的梨子呢也开始上市、
0: 嗯，
1: 包括咱们南疆的库尔勒香梨啊，现在也开始马上要上市了啊。气候呢是一天比一天干燥了，所以要多吃点梨，可以起到润燥的作用哦。
0: 同时呢，在秋分说到养生，也要跟大家来提一提饮食。说完说一说，在平时的日常起居当中啊，要早睡早起，舒展阳气。秋季的寒气呢是逐渐上升了，阳气呢则趋向收敛，夜越深寒气就越重，所以尽量不要熬夜、
1: 嗯、
0: 早睡是最好的，顺应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养养身体。
1: 早睡早起啊，这是
0: 身体好。
1: 对，早睡早起是秋天养生的一个原则，
0: 很重要。
1: 你如果到了冬天呢，它就不是早睡早起了，
0: 那应该是
1: 叫
0: 早睡晚
1: 起。对，它跟太阳呢是有一定关系的，
0: 没错
1: 啊、
0: 嗯。
1: 那么像这个季节到来的时候呢，秋季啊，我觉得特别适合欣赏美景，

0: 假如说到一些公园去，运动公园，看着满树的金黄，跑跑步，运动运动，是不是啊？散散步，跳跳舞，打打太极，哎。前两天呢，我到我们这个小区的游园看，哎呀，这个老头老太太们在跳舞啊。
1: 你也蠢蠢欲动
0: 没有没有，
1: 啊？没有啊，
0: 我就是看一看。
1: 欣赏一下。
0: 我这个不跳的原因是我打算跟他们有所区别。
1: 我以为说等我偷偷练一练，我要去跟他们斗舞。
0: 哦，不会的不会的啊。
1: 其实这
0: 然
1: 个
0: 后
1: 时候，
0: 我想跑步。
1: 对，因为前面我刚想问，已经说了这个目标，
0: 对
1: 在
0: 对。
1: 明年的马拉松之
0: 对，
1: 时，
0: 半马为半马做准备呢。
1: 赛场上要有杭志的身影。
0: 对，
1: 所以这个训练可以在这个时节，秋
0: 是的，
1: 分，
0: 是的，
1: 节气过后可以来开展了。而
0: 对，
1: 且这个时候呢，大家如果说晚上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
0: 嗯，
1: 会觉得这种秋风吹来，而且非常非常舒服，
0: 嗯，
1: 而且身上不会暴汗了，也没有那么黏腻的感
0: 现
1: 觉。
0: 在这个节气啊，正是不冷不热的时候，它不
1: 对，
0: 像夏天呢那么的炎热。
1: 嗯，
0: 它也不像冬天那么寒冷，
1: 是。
0: 那么这个季节啊，真的是特别的好。但是唯一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早晚呢，还是要多添加点衣物，注意感冒，防感冒啊。
1: 哎，同时呢，说到这儿呢，在每晚睡前也可以来选择泡泡脚，可以驱除虚寒。那在秋分的时候呢，可以借助阴阳消长的变化，适当的泡脚来通通阳气，去除寒凉，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0: 对，这个非常重要啊！你看，田宇给大家温馨的提示了啊，
1: 我们一起来养生吧。
0: 对，大家呢也来积极互动，参与到节目当中吧。语音、文字呢都可以给我们传递过来。多可兔他说啊，我想问一下，左转红灯的时候能不能掉头？有人说，左转红灯直行，绿灯的时候呢可以掉头。
1: 关于这个通行的信号灯问题啊，
0: 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路口它设有明确的禁止掉头标志，你是不能掉的
1: 要到
0: 啊。
1: 可掉的地方去
0: 对，你
1: 啊，
0: 要到呢，就是那种有虚线的地方，它中间啊，它一定画的是虚线，而且呢，这个这车辆呢，这个左转的红绿灯啊，左转红绿灯，红灯绿灯直行车辆绿灯的时候啊。最好不要掉头，啊，因为这个时候直行车辆过来了是非常危险的，是
1: 是
0: 吧？你
1: 的，
0: 会有交织。
1: 没错。
0: 那么，一般呢是在左转的车辆绿灯，而直行的车辆红灯的时候呢，又可以掉头的路口，我们才能掉头。
1: 没错，提示到各位吧。虽然您不是左转，但是向左这个方向的灯是红灯，咱考虑到多项的通行的安全性之下啊，我们来这个进行这个通行的一些操作啊。
0: 对，一般呢，在这个适合掉头的路口啊，交警呢都会那儿立有这个可掉头的路口标志的。
1: 是的。
0: 你一定要选择这个可掉头路口标志才能掉啊。
1: 同时呢，也看到小刚来了，他说：“主持人好呀，前面
0: 嗯，
1: 说到的在河滩路的南向北苏州路桥前50米最左侧车道这个事故啊，已经堵车排队到了新一路了。”哎
0: 哦，
1: 呦，那现在
0: 哎
1: 通
0: 呦。
1: 行怎么样呢？各位有没有路过的，或者在这条路上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啊，是否恢复了正常通行呢？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坚持到底说了问咱俩好呢。
1: 你好，
0: 全无定制说，哦呦，好久不见了，两位主持人中午好，
1: 中午好，
0: 中秋快乐，哎，
1: 哦，
0: 快到了，中
1: 是
0: 秋
1: 的，
0: 节还有几天？
1: 今天23号，25号呢是中秋节
0: 哎
1: 当天。
0: 呦，你看今天、明天就是后天了，是不是啊？
1: 没错，所以
0: 哎呀，
1: 呢，也提前祝我们这个中秋节快乐啊，也提前祝
0: 对，
1: 各位吧。
0: 你家买月饼了吗？
1: 啥味儿的？
0: 我说你家买月
1: 我以
0: 饼了
1: 为你问
0: 吗？
1: 那个谁呢，全屋定制呢啊，我们家买月饼还没来得及，就这两天，不是这两天去那个新北元春采购的，或各大农贸市场采购的朋友们特别特别的多啊。
0: 哎，你们家的月饼有没有奶皮子馅儿的？
1: 你咋这么懂我，大爷？我最爱吃奶皮子馅儿了，你
0: 哎，
1: 是不是也爱吃啊？
0: 你给我带过来，让我尝尝吧。
1: 嗨，我还以为你也说你爱吃，我还想着那我就不用买了，你可以给我带点呢。
0: 哎，我去年的还留了半块儿。
1: 那你去年都有，我也不用给你了嘛，别浪费，咱去年的先吃。
0: 哎呦，
1: 你看这田宇现在都已经知
0: 天
1: 道怎么来
0: 哪，
1: 跟这个
0: 对
1: 大
0: 付
1: 爷
0: 大
1: 对
0: 爷了，
1: 话了啊。
0: 对，这个大爷是唐公鸡呀。
1: 所以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最近有没有忙着采购，去了哪些农贸。

0: 是韩愈，他说到，他的车辆亏电了，地址呢是在新市区城区的原新街与西彩路交叉口的西北50米，也就是在正阳社区居委会这个位置啊，车辆亏电了，需要好心的附近的司机前去帮帮忙。手机号码139-9913-0394，139-9913-0394，车牌号没留，但是呢，您可以打电话来联系一下，这位石师傅啊，
1: 好，我们再说一件事儿啊，这个小凡同学发来信息了，他说呢，哎呀，俺们在回塔城的路
0: 哎
1: 上，
0: 呦，
1: 目前呢，武克高速，往克拉玛依方向，然后呢，到那个柳毛湾的地方了。他说这里呢在划线，只有一侧车道可以通行。
0: 收到。
1: 哎，他加的慢一点。哎，我们前天刚从柳毛湾这个地方过来啊。
0: 通行条件很好，
1: 武克高速呢是限速100，不要跑快哦，
0: 提
1: 注
0: 示
1: 意
0: 各
1: 安
0: 位。
1: 全。对，你看，这就是已经在中秋节啊，打算要回家的，
0: 跟
1: 开
0: 亲
1: 车在
0: 友，
1: 路上的朋友啦。
0: 是的，跟亲友团聚过个节了。
1: 这两天火车票真的特别难买。
0: 没
1: 哎，
0: 错，
1: 已经都买不上了。
0: 因为中秋节的这个提前预售呢，按车票的售票规则是15天，所
1: 对。
0: 以现在你要买明天走的，可能来不及了，朋友们哈。
1: 哎呀，所以这两天啊，你说我这火车票啊，
0: 咋整啊？
1: 买上了，
0: 哎呦，
1: 好不容易买上，
0: 我还以为
1: 晚上的，
0: 你没买上呢，
1: 买
0: 买
1: 上
0: 上
1: 了。
0: 了就行，啥时间的都不重要，能
1: 对，
0: 回家。
1: 我打算呢到火车站看一看，这人多不多
0: 能不
1: 啊？
0: 能改签一下？
1: 哎，不改签
0: 不改
1: 了
0: 签了啊，
1: 啊，
0: 万
1: 然
0: 一
1: 后
0: 又没有了。
1: 对做做宣传报道。
0: 但我跟你讲啊，最近的火车站的人流还是挺大的，人很多，因为都是要提前回家探亲或者提前出门旅游的，都是在路上的朋友啊。
1: 是的，
0: 所
1: 是
0: 以也
1: 的。
0: 提示各位，不管您用什么样的方式要出门，一定要来关注通行的情况啊。
1: 好，大家呢共同关注。那我们走点宣传之后，我们来跟大家呢来出一下今天的实录互动，大家参与起来吧。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3: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6。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5: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1: 949交通广播，中午时间由杭志、
0: 田宇
1: 为大家带来
0: 一
1: 路
0: 畅
1: 通。
0: 通。
1: 大家在哪里？现在呢，就把路况信息传递到直播间来吧。
0: 没错，而同时呢，今天一路畅通的实录互动呢，我们也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身边的那些美景。
1: 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实录互动出什么呢？
0: 说到这个秋分节气嘛，今天秋天
1: 对，
0: 的这个气息愈发的浓厚
1: 浓
0: 了。
1: 厚了。
0: 那这个时候呢，各位在城区不管开车还是家门口的游园散步遛弯，还是出门游玩，可以来说一说在乌鲁木齐市范围内，您觉得哪儿的秋景赏起来是最美的？或者哪儿的视角赏秋景是最好的？
1: 这我们昨天其实就出了这个题，但是大家呢没有答全。
0: 哎呦，
1: 我觉得还有好多地方啊，
0: 差点
1: 都没讲到啊，所以我们大家呢今天呢多给我们推荐一些秋天在乌鲁木齐赏景的地方，怎么样？
0: 毕竟马上要到中秋节了。
1: 对，而且你看中秋佳节好玩的地方多，如果您要是包括国庆节期间啊不想出去的话呢，一定要到昌吉转上一趟啊。昌吉
0: 也有一些特色的活动，哎，等待着各位。
1: 前两天我看一个视频，上面一个小伙子说呢，说的哎，这里有这个好吃，那里有那个，哎，我们昌吉有啥呢？我直接下面评论说的，丸子汤呀，真正的。
0: 除了美食以外，
1: 对，小吃一条街，哎，啥好吃呢？油炸糕、丸子汤不是吗？哦吼，哎，
0: 所以去那儿除了能够吃到美食，其实还有一些很多不同各样的这种特色的活动。
1: 它是这样的，这次啊，2026年呢，咱们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啊，即 昌吉

0: 州美食文化旅游节啊，在昌吉市的美化，来举行了。
1: 那昌吉市的美食文化旅游的系列活动呢，是在9月25号开始，一直到10月7号，
0: 对，
1: 火热进行当中。
0: 具体呢，大家可以去昌吉的小吃街，还有呢人民公园以及亭州生态绿谷啊，主要是这几个地方啊。
1: 哎。
0: 这儿呢可以品味啊，像泉州特色的美食，因为这次呢他们是昌吉和泉州然后呢一起推出的，是不是啊？还有昌吉本地的美食，还有呢是咱们葡萄酒和各种农特色产品都有，因为这次呢有这个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嘛，
1: 哎，
0: 有葡萄酒。那有几个专场啊，跟大家推荐一下。
1: 在9月25号还有29号呢，会开通这个免费的专线。比如说，您想要去到现场来，游玩，或者是品尝美食和一些特色的农产品，那可以来选择乘坐我们的免费专线。发车的时间呢是在早上的10点钟一班，还有在傍晚时间的20点30分，也就是晚上的8点半一班，是从新疆大剧院出发。这趟这个专线呢会途经昌吉小吃街，直达新疆的农业博览园。可以把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这个系列的活动，还有品鉴美食的一些活动，都可以通过乘坐专线的方式来打卡到。乘坐专线呢，逛小吃街还能打卡农博园的主会场，品鉴葡萄酒，还能前往疆域大舞台欣赏歌舞表演。晚上的时候还可以去到哪儿啊？
0: 亭州生态公园，
1: 哎，亭
0: 亭
1: 州
0: 州
1: 生态
0: 生
1: 绿谷。
0: 态绿谷，
1: 在这儿
0: 对，
1: 呢，可以逛一逛非遗的集市，看看摄影展，这文化气息也是直接拉满了。同
0: 对。
1: 时呢，免费的公交呢，还能带着您从新疆大剧院出发，同步来逛小吃街、游主会场。昌吉市的这一次的特色活动，等待着各位前往啊！
0: 我是一定要去一趟的，因为我十一呢打算在乌鲁木齐，哪都不去。然
1: 那
0: 后
1: 得近郊玩一玩。
0: 我们得要到南山转一圈吧，
1: 哎呦，不错。
0: 然后来个野外烧烤啊，然后呢我们再去昌吉转一圈，然后呢再到石人子沟转一圈
1: 不错
0: 啊。你看
1: 啊。
0: 这个东西南北都转完了，
1: 是
0: 是不是
1: 的，这是属于如果不出远门，近郊游玩的一些方式和地
0: 对对
1: 方。
0: 对对对
1: 那这些地方的秋景呢，也其实有独特之处。
0: 是是的
1: 所以如果说我不去近郊，我就在乌鲁木齐市，我哪儿可以赏到美丽秋景呢？
0: 你如果说是不去外边远的地方
1: 我就
0: 啊，
1: 家门口。
0: 对，咱们可以给大家呢做一些推荐。
1: 没错。
0: 对，咱们这2天啊多推荐一点。
1: 是呢。
0: 一直到中秋节，中秋节过完呢3天之后呢，又是国庆节嘛，我们都给大家推荐，
1: 所以
0: 强力推荐全乌鲁木齐周边各种娱乐玩法，怎
1: 然
0: 么
1: 后
0: 样？
1: 呢，列一个清单，
0: 对，
1: 然后这假期大家就有的忙了。
0: 对
1: 结
0: 对
1: 合
0: 对，
1: 田雨和杭志的清单，你们就一一打卡吧，
0: 对，
1: 让大家玩个尽兴。
0: 你看一下，坚持到底
1: 哦
0: 哦，
1: 哟，
0: 他竟然在公交车上吃月饼，
1: 你看清楚，人家是在动车上面，
0: 没有吧？
1: 动
0: 哦，
1: 车，
0: 就是啊，坐火车，哎，坚持到底，你去哪个地方呢？
1: 然后在动车上听着我们的949吃上月饼。
0: 对，然后来看一下啊，这位听众朋友问油价呢，咱们
1: 哎，
0: 必须说一下啊，息息相关的事情
1: 没
0: 啊。
1: 错，油价的信息跟大家说一说，下一次的油价调整呢，在本周四，也就是明天，9月24号晚上的20:40来进行了。
0: 对，那今天啊，新一轮的油价调整的周期呢，进入了第9个工作日。昨天啊，咱们根据原油变化率呢，从9月21号的10%-10.05%，大幅回落到了9.32%。那汽柴油的零售价格呢，预计啊，上调幅度从每吨580元呢，下降到了每吨540元。折合成升的话呢，是每升啊将要上涨4.1到4.9，也就是5毛钱左右。如果按50升的油箱呢，5.25，
1: 哎呦，开
0: 哎
1: 始
0: 呦，
1: 算算数了，那得大约多花20.5到24.5元。
0: 24.5之间，就是说明天啊，就是你多加满一箱油呢，油价会涨20块钱。或者是24块钱左右，
1: 就多花
0: 按
1: 这么多，
0: 一个烤包子4块钱来算，
1: 四六
0: 四
1: 二十
0: 到五
1: 四，
0: 个烤包子，
1: 啊，六个，
0: 五到六个烤。
1: 如果三块钱的话，三七二十一，
0: 哦，
1: 三五八个呢，哦，
0: 哎，现在四块钱多吧？
1: 三块五的也有，
0: 哦，
1: 三块到四块之间吧。
0: 那至少八个烤包子，
1: 六到八个呢，
0: 一顿饭。
1: 哎呦，
0: 你今天必须得加油啊！今天或者明天白天，咱们得把油加上。
1: 是的，
0: 然后快快乐乐的过
1: 中
0: 秋。
1: 哎，因为呢，这个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9月23号，明天9月24号晚上的24时，新一轮的油价来调整。
0: 嗯，
1: 目前呢，我们得到的信息呢是上调，但是还没有到最后关头，这上调的幅度能不能稍微再降一降，我们也持续关注啊。
0: 对。
1: 所以需要加油的咱就及时来加油吧。
0: 我向我车我狂来了啊，他说赏秋景呢像小绿谷植物园，
1: 哎，
0: 还有呢水墨沟公园都是不错的。
1: 他其中提到的小绿谷呢我也非常赞同，
0: 嗯，
1: 因为小绿谷的面积很大，您走路或者慢跑非常舒服，而且也是一个带娃遛娃的好去处。
0: 嗯，对
1: 啊，所以呢就
0: 啊，
1: 推荐如果说你要这个马半马的训练啊，可以常去小绿谷来跑一跑，因为里面的健身氛围特别浓郁。
0: 真的，
1: 从你身边走过的男女老少
0: 全是健身的
1: 啊，一身运动装备，
0: 全是腱子肉
1: 啊，
0: 不是，
1: 对，都是跑着过去的，你走路都觉得，
0: 哦，一阵分，
1: 哎呀，
0: 啊，
1: 不好意思啊。
0: 微笑来了啊，微笑的蒲公英，他说大绿谷、小绿谷、红山公园、骊山公园，还有呢东后街银杏大道。
1: 哎呦。
0: 哦，东湖街有银杏大道吗？
1: 你看，这就我们就不知道了。
0: 万盛大街有个海棠树的路比较多的地方，
1: 哎，都不错啊，
0: 哎，
1: 都是在街景。
0: 你说这个万盛大街有海棠树的地方在哪里啊？
1: 嗯，
0: 给我们来说一下。还有没有听众朋友，大家呢来给我们说一下，你觉得在乌鲁木齐，哪一条街上的秋景会比较美呢？
1: 是的，时间来到了14:32呢，接下来今天中午我们依旧来连线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949的机场直播间，来了解一下今天航班运行的情况。连线到的是值班指挥员段宏宇，您好。
2: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天值班指挥员段宏宇。今天午间乌鲁木齐机场天气多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8架次，截止中午14点已执行出港航班151架次，进港航班108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近日为持续优化机场夜间环境风貌，提升旅客出行体验，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顺利完成航站楼室外泛光照明升级。本次升级照明设备集中布设至航站楼出发大厅南北两侧屋顶，全新智能泛光照明系统，具备白光全照度、暖光、日照金山、冷暖光同步开启、渐变闪烁四种灯光效果，光影层次丰富，视觉效果美观大气。照明系统全新启用，进一步擦亮空港夜间名片，为广大旅客营造更加舒适优美的夜间出行环境。对于计划出行乘机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做出充足时间。
0: 好的，谢谢。刚才呢也介绍了，说到咱们的这个天山国际机场的灯光设施进行了一个升级。
1: 哎，
0: 那如果要是从空中俯瞰的话，是不是会特别的美呀？
1: 所以这个城市当中的各个地点啊，都有这个变美的一种迹象。
0: 哎呦，那真的是太关注了啊。
1: 哎，
0: 你看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向我们求助了，我们还是来播一播吧。他说我父母家呢住在8道湾6队，他们养了两头毛驴走失了。毛驴呢是一大一小，是系母子关系，然后呢是拴在一起的，黑色的，头上呢都有5米左右的缰绳。如果有好心的人看到了之后赶快联系一下，说特别着急啊，
1: 哎呦，
0: 必有重谢，那么大家呢来帮帮忙吧。他说呢，另外呢，这个毛驴昨天中午12点左右就不见了，一直到现在，留了一个电话，我们把电话号码说一下：
1: 13899999357，
0: 13899999357。 这个因为毛驴啊，他就算是在八道湾这个六队附近走失呢，他应该也不会走得太远，
1: 可能在周边。
0: 对，还是在周边，所以说呢，要在周边啊多寻找，然后呢，周边的住。

0: 护啊，各方面的啊，我们抓紧时间来找一下啊。确实，野树属于个人财产嘛。是
1: 的
0: 啊，
1: 各位朋友呢可以来留意一下啊，如果有线索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这方面的信息呢，我们就先掌握到这里。下面呢，咱们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啊，跟我们互动一下。哎。你就不问一下我自驾游的相关情况吗？
1: 这不一直没来得及，
0: 没来得及、啊、
1: 所以这一路上呢，关注949，看到您的自驾游系列一些短视频、嗯、那路上的风景真是太美了、
0: 啊、对，其实我们去的时候啊，还有听众说，哎，你们现在是不是去早了，叶子黄不黄、
1: 嗯、
0: 哎，这个季节呢真的是开始黄了啊，叶子呢是逐渐的在变黄，而且有的白桦树呢已经是全树金黄了，非常漂亮。
1: 如果说这一趟自驾游、
0: 嗯、
1: 这些线路和点位让你选择三个最值得推荐的地方，您会推荐哪些地方呢？
0: 三个直接推荐的
1: 有点少是不是、啊、咱压压就数量、
0: 嗯、
1: 就仨
0: 就仨、啊、
1: 嗯，
0: 首先第一呢是阿河公路，
1: 阿河公路，
0: 对，阿河公路尤其是在望河啊拐弯过去那个位置，
1: 嗯，
0: 下面盘山道的地方特别漂亮，适合出片儿。
1: 哎，
0: 然后呢再往下呢是到喀纳斯，
1: 嗯，
0: 我们在喀纳斯呢一定要从月亮湾徒步走到卧龙湾，就是河边的木栈道，特别值得推荐。
1: 你看这个方式方法啊，建议可以优选来选择徒步走一走。
0: 对，然后呢就是咱们第十师185团白沙湖景区，
1: 嗯，
0: 特别值得推荐。
1: 你看这三个点位，
0: 是、啊、
1: 所以呢不管是中秋还是国庆啊、嗯、各位如果出门游玩可以选择这三个点位沿线可以来走一走、
0: 我能不能推荐四个？
1: 哎呦，还有一个，
0: 对，还有一个，
1: 来，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次去了乌尔河，
1: 嗯，
0: 乌尔河大家去了以后啊，首先想到的是世界魔鬼城，就一说到魔鬼城啊，不论是坐小火车啊自驾，好多朋友都体验过、
1: 嗯，
0: 但是有没有朋友去过白洋河大峡谷？我真的要隆重推荐这个景点啊！
1: 它有哪些特点呢？
0: 首先呢，你进入峡谷当中，它是单线通行的，就是你从那个入口进去以后啊，要往里呢走10公里，然后呢再出来，哎，然后再返回。所以说呢，你单线向下走呢，它不是那种双向车道，它中间啊是柏油路，然后带着你在河谷当中穿行，两边呢全都是雅丹地貌式的这种崖壁啊，非常漂亮。所以你拍这里呢，就跟在魔鬼城看到的雅丹地貌的是一样的。那么白洋河呢是从峡谷中穿过，峡谷呢是比较宽的啊，宽大的，里面呢长着各种胡杨木。然后那些胡杨树啊苍劲有力啊，非常的茂盛。那么你呢可以随意的在路边停车之后呢拍拍照打打卡，然后他们还特别在河道中间呢留出了几个可以涉水的路段，
1: 哎呦，
0: 供游客呢就是体验嘛啊，那种涉水路段不深，你可以啊，是
1: 就安全系数是有的，
0: 哎，是的是的。然后呢望着路两边全是茂盛的胡杨林啊，
1: 哎呦，
0: 整个呢都已经进入了金黄。
1: 那这儿的秋季的氛围景色的氛围是非常浓郁的、啊、
0: 对对对对，
1: 拍照随手就是大片啊。
0: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像什么野这个沙枣啊，还有什么金毛刺啊这样的一些植物、
1: 哎、
0: 就是你在那个里边呢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野生，
1: 还有丰收的这个景象哈。
0: 其实在里边呢你就感觉到自己仿佛置身在一个林荫大道当中的那种感觉，
1: 很放松，很惬意，
0: 对，特别美。
1: 所以这也是我们推荐的原因。还有哪些呢？
0: 白洋河大峡谷里边呢还发现过很多的恐龙化石，
1: 哎呦，
0: 以及恐龙的脚印化石，硅化木，包括呢还有啊曾经有原始社会的这个啊，不是原始，就是咱们的石器时代的人啊，
1: 一些生活的遗迹，
0: 对，比如说他们生产的石剑、
1: 哦、
0: 石刀啊，用石头片磨的，
1: 古人的智慧、啊、
0: 对对，在这里都有、
1: 所以呢这四个点位呢也是这一次多彩阿勒泰当中，哎呀，选了又选，取舍了又取舍，艰难的给大家做出了四个推荐啊。
0: 是的是的，
1: 如果说这一路上还有有没有还有，
0: 有，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我们规划的每一个点位呢都非常的丰富。那这我得催催你进度了，这多彩阿勒泰9月份这场自驾游结束了吧？
0: 对，
1: 那下一次啥时候出发呀？
0: 我们下一场自驾游呢是南疆，金秋胡杨自驾游。
1: 我们这次走的是北疆线路，
0: 是。
1: 接下来呢到。

0: 深秋的时候呢，南疆的金秋又是别样的风采，
1: 是的。
0: 所以呢，将在十月份前往南疆感受深秋的美。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呢也可以把时间来预留下来。现在能不能提前小小预告，大概在啥时候呀？
1: 具体的时间呢，我们是11月2号出发。
0: 哎呦，
1: 啊，11月2号，
0: 这个时间去到南疆的话，还没有特别冷。
1: 对，而且呢，就是金秋胡杨最好看的时候，
0: 又是绝佳的观赏时间点。
1: 是的，是的啊。
0: 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来期待一下，持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报名。一开始呢，大家千万不要犹豫，不要慢了手速，人数有限呐。
1: 对，来看有听众呢说了，说推荐秋景的地方呢，他到那个百鸟湖来。
0: 哎呦，
1: 哎，百鸟湖这个地方秋景真的好吗？我看他路边的树好像不是很多、啊。
0: 我总是会也不是总是吧，就偶尔会路过这儿、嗯。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说赏秋景，还真没去到那儿过。
1: 有听众推荐说到昌吉的农博园转一下，
0: 不错，
1: 这个倒是可以啊。秋天了以后呢，农博园的菊花应该是大面积开放了，
0: 而且带着小朋友去到农博园呢，也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关于农业的一些知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遛娃的地方。当然呢，在这儿呢，我们刚刚也跟大家介绍到了一些系列的活动，也会在这一站有一个站点来展开啊。
1: 嗯，
0: 各位也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同时呢，今天实录互动依旧在继续，问到各位的是，您认为在乌鲁木齐市范围内的哪些地方，不管是街景也好，公园也好，家门口的小游园也好，还是绝佳的一些观赏秋景的视角点位也好，都可以来积极的跟我们持续分享。中秋节的假期还有这个国庆节假期离我们也是越来越近了，那这些绝佳的赏秋点位呢，也希望未来啊，各位出门游玩的时候可以来作为选择点啊，继续来互动吧。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5: 不懂车况，怕买事故车，卖车被压价，不知道自家车值多少钱？949交通广播携手车之晨准新车，为听友开启线下免费评车专场，评估师一对一实地检测，全方位评估报价。发送数字6到现场免费评车，专业、透明、靠谱，帮车友避开二手车套路。这个周四中午1点，关注949全媒体平台看直播，我们在车之晨准新车为您评车。
6: 假日需尽欢，来趟吐鲁番。
7: 夜游交河，沉浸式感受浪漫时光秀，
8: 库木塔格沙漠万人合唱星空音乐会，氛围感拉满。
7: 托克逊拌面季火热上线，9.9元嗨吃99种拌面。
8: 走进葡萄沟，千米百家宴，品尝家的烟火味道。
7: 徒步爱丁湖，打卡世界内陆最低处，争做地心勇士。
8: 逛葡萄夜市，音乐嘉年华，欣赏吐峪沟千年古村 T 台秀。
7: 30多项特色活动，玩转西游旅途第一站。
8: 这个双节
6: 相约极致吐鲁番。

0: 今天的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亚运会拒绝逆转，中国女排完胜日本，加冕十冠王；亚运会羽毛球综合国羽男女团双双晋级四强；亚运会游泳综合张展硕再次上演逆转好戏。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劲爆体育开始了，朋友们，也期待着更多的听众听友朋友们都能够在本时段啊，咱们一起来畅聊体育，一起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比如说这会儿的路况，对不对？咱们可以来一起跟进，一起讲一讲。来，一起看一看啊，现在哪里相对来说比较热闹，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像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岳路东向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现在榜上排名在前列啊，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6公里每小时。还有呢是泰山街了，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1公里每小时。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子健啊发来信息说：夏克啊，中午好，来了来了，我来了。云卷云舒变强呢也是来打卡签到了，看到了大家啊，看到了我笑我吃我狂锦师傅的分享互动啊。他说七道湾南路北向南这会儿车流量适中，收到了，谢谢锦师傅。看到后悔也是在节目当中啊锁定来一起分享，这种状态和节奏咱们持续保持好吗？今天那个来台里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好像现在天气越来越这个温差变化是有点大。如果你早上啊这个出的比较早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有点凉啊，你自己不自觉的你就薄外套就穿上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平常我们都会哎把窗户打开啊，得凉快呀。现在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得关小一点啊，晚上后半夜的时候冷得很啊。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会发现现在天气逐渐转凉了啊，可能也就这两天这个温度温差中午的时候相对来说还保持不错。所以再次提示，如果说早晚您的这个出行回家这个时间过早过晚的话，咱们一定要给您的车里备一件薄外套啊。家里面也是啊，这晚上休息的时候其实关窗啊，或者说呢盖得厚一点啊，这些都是对于您自己来说啊是有帮助性的。这不，今天我就会在想，哎，我看了一个信息，我觉得这个信息就很有必要跟大家来分享介绍。就比如说，这有朋友说，哎，我晚上睡觉我不盖被子的啊，我容易蹬被子。有朋友说，我得盖，我得盖厚被子，这样我才能睡得踏实有安全感。其实真是这样，原来盖厚被子啊，能够促进褪黑素分泌。为什么这样讲呢？啊，研究表示啊，换一条厚被子会帮助身体增加褪黑素的释放啊，进而提高睡眠的质量啊。也有研究认为呢，啊，这可能是厚被子施加的压力。有朋友说，哦，这被子厚被子不重吗？啊，这厚被子弄上的话，难不难受呢？哎，其实呢还真的刚才说到了，它是有帮助性的啊，会激活了皮肤感觉传入神经，并通过这个脊髓将感觉信息传递到这个孤树核。什么呢？孤树核接受到压力信息之后呢，进一步将它呢投射到下丘脑的视旁核。视旁核是什么？就视旁核中分啊，就视旁核中呢是分泌催产素的神经元和松果体的一个相连的作用，进而呢影响褪黑素的释放。褪黑素可以调节人体昼夜节律，帮助身体入睡。所以通过刚才的介绍，尤其是后续再接下来可能后来就会越来越凉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晚上的时候，要么咱把窗户啊关呢严实一点，关得小一点，或者说呢盖得厚一点，盖得暖和一些啊。希望能够提示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都能够一起了解，不光关注体育，咱也要关注健康嘛，关注自己的方方面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听友朋友们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持续了解关注更多内容。今天体育小区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呢？哎，刚才有朋友说，哎，今天刚才听到的这个今天的关注以下内容当中有聊到排球，而且啊这完胜日本加冕十冠王真的是一个利好消息。

游戏好开心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排球方面的内容和信息怎么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想问问大家，排球大家都知道啊是怎么打的？那我想问问大家，你知道吗？排球其实用脚踢也可以的。这个时候有朋友在想说，哎，夏赫，好好的，排球什么时候用脚踢过呀？啊，是这样吗？我们来了解一下。没错，正规国际排联规则里面呢，排球啊是可以接触身体任何部位，像脚、膝盖、大腿触球、旧球都是合法的、合规的。规则变化呢，像比如说早年排球只允许腰部以上击球，那么在1994年修改规则之后呢，放开为全身都能够触球，就是为了更多极限旧球，让回合变得更加好看。但是它唯一的红线啊，就是发球不可以用脚，发球必须用手或手臂击球，旧球、防守、过渡球都能用脚啊。当然这依然要遵守不能持球、不能连击，用脚碰球同样算队伍三次击球里的一次。当然在现实的情况当中呢，职业比赛很少主动用球啊，用这个脚步啊来处理常规球，因为稳定性差，大多数是球落地前的极限抢救，所以说很多精彩的脚救球的名场面都是这么来的啊。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节目正在进行，我们也欢迎更多朋友都能够一起通过节目啊，一起畅聊，一起来互动交流啊。今天我们要变的题目是什么呢？刚才说到了排球啊，今天我们也来聊聊排球的攻防取舍。比如说，一支排球队备战的时候，更应该把重心放在打磨防守救球，还是全力练强攻得分？你是怎么想的呢？有人说啊，防守是根基，救起球啊才有机会。也有人说，竞技比赛得分才是硬道理，强攻才能够掌握主动权。所以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都一起来探讨交流交流，一起来辩一辩，一起来辩论一下。哎，你认为啊，怎么想的？这排球的攻防取舍，你认为应该把重心放在打磨防守救球，就是防守端，还是全力练强攻得分呢？你的答案是什么？可以发送数字一或者二。也可以来直接说一说你的原因和想法，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答案。正方辩友，你的想法是什么？反方辩友，哦，你原来是这样想的。来吧来吧，我们一起来给出你的精彩答案。时间来到了15:11，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禾。刚才我们的内容分享啊，说的什么呢？排球比赛队伍应该啊侧重防守端，就是防守端防守救球，还是这个全力追分、强攻得分呢？我们来一起可以讲一讲。而练防守还是练进攻呢？你认为你是负责人，你是主教练，你会怎么选？

陈阳和欢迎更多听众啊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起来讲讲，一起探讨交流交流。哎，这其实很简单的啊，这个就是你选一还是选二，选防守还是选进攻啊，侧重点你更偏向于哪一个，在你看来，在你关注的排球项目当中，或者在你所可能了解的这个排球运动项目的过程当中，你认为哪一点更重要，为什么呢？或者是在你看的比赛过程当中，你觉得结合你的这个观赛感受，你认为哪一个很重要？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讲一讲，现在给出你的答案吧。

0: 来吧，让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来吧，让我们现在就给出答案吧。怎么样？这会儿大家都通过思考判断有想法了吗？哎，是防守还是进攻啊？我们也欢迎大家来一起畅聊畅聊。刚才啊，刚才我们是给出的这个内容，辩论的内容啊，说的什么呢？我们来讲一讲啊，这个一支排球队备战的时候，应该把重心放在打磨防守，还是全力练强攻得分呢？大家可以来给出你的答案，想一想，一起来讲一讲啊。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啊，这个福星梁红发来的语音信息，我们听听。你好，
1: 上车是进去，是上车接报告，下车中午好。
0: 你好，中午好。
1: 从新华门北区右转出来，走城北大道，再掉头返回，再右转下河滩，从城北大道桥一直走北向南，一直到剑南，在乌拉索北上高速。目前河滩北向南到高速是一路畅通的，只是个别路段有一些龟速车站着超车道慢慢走着呢，剩下路段都是畅通的。
0: 收到啊，谢谢啊。他也是说到了在这个新华林北门这块啊，河滩的北向南啊，往雁南这块走啊，目前的是车辆表现还不错，但是呢也是提示啊广大的车友朋友啊，如果说您行进在路上的时候，最左侧车道是快车道，咱不要低速龟速行驶啊，这个也会被记录啊。

再次提示一下，还是希望大家保持我们的路上的这个交通法规，安全有效的去通行，好不好？再次提示一下啊，来关注一下，看到简单点再说，说进攻啊，肯定是加贺，肯定是进攻，为什么呢？因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啊，这话听谁说过啊？来继续关注一下，世鹏在说，哎，防守是关键吧？哎，加贺，我认为应该是防守，对不对？他说中午我眯了一会儿，哎呀，怎么感觉醒来头晕乎乎的，时间太短了吗？这眯了多长时间啊？小憩了多长时间啊？如果说这个20-30分钟啊，其实还可以的，还可以，就是不要这样子，比如说刚醒的时候突然间猛的醒来啊，可能就有点这个适应过程当中就会有点不舒服啊，所以呢，缓慢的醒来。因为我有朋友，我一醒来之后我要看手机，我一醒来之后，哦，我这件事儿是没弄完啊，所以这种时候可能会或多或少会受点点影响啊，所以提示一下啊。啊，也希望大家有一个这个午休的习惯啊。还有呢，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云卷云舒变强再说，加贺当然是进攻了，最好的防守不就是进攻吗？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朋友们，还需要更多听友啊，听众您的信息啊，我们也需要大家都能够给出答案。看到小新在说我看国际大赛的很多逆转局啊，其实都是靠防守拼出来的，关键啊，关键分一攻不一定能够打死，多救一个球，对手心态先慌了，机会自然也就来了。所以防守啊，就是队伍的底气。哦，小心就别说啊，这讲的也言之有理啊。看到厉害在说，哎，加贺，竞技体育你记住，竞技的啊，最重要看分数，防守再好啊，每次都能救起球，但最后扣不死，拿不到分，来回再多也是白搭，到最后还是输球，所以进攻啊很重要的。哎，大家的答案是什么？来讲一讲好不好？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也期待和关注更多朋友们您的想法啊。

0: 定了网口节奏啊。那么中国队呢，前两局的边攻得分啊是力气啊是屡屡受阻。那么日本队呢取得了10-0的梦幻开局，又在该局的后半段建立起了19-13的优势。啊，这个队长巩翔宇呢赛后也是说到了，说我们的一传呢开始波动，日本队的防守呢又很好，所以我们的一攻受阻，当时呢也有一些急躁的情绪。那么正是通过巩翔宇的两个发球轮啊，中国队抹平了分差。赛后呢，这个其他球员呢也是啊在说啊，说认为呢这是第三局的关键转折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第三局啊，这个他说我们还是保守了一些啊，这个但是在小雨姐，也就是巩翔宇发球的带动下呢，我们整个队的拦防就被盘活下来了。所以呢，其实队友之间的这种想法默契啊，都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因为大家如果说一起去表达，一起去劲往一处使，他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那么刚才啊，这也是奥谦呢是给出的他的一个想法和表达。那么在后续呢啊，吴梦洁也是说到了啊，这个比赛过程当中说我们做好了困难准备，所以呢也保持了冷静的心态和清醒的头脑，对于连取关键分啊，吴梦洁说这是团队的胜利。昨天和今天啊，我可能进攻上呢做的还可以，但也是因为队友的一传的保障，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进攻。大家看到的是我最后扣球的那一板，但没有大家的帮助，可能我也打不到最后那一板。那这半决赛对阵泰国队拿下最高分的主攻手吴梦洁呢是站了出来，就是刚才说到的19平之后，他连续在3号位、4号位强攻得手，帮助中国队以24-23迎来赛点。随后他发球得分，为中国队锁定胜局。那么在8月末结束的亚锦赛上面呢，中国队啊在决赛当中呢被泰国队逆转，无缘冠军的同时呢也失去了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此番呢亚运会半决赛战胜泰国队，并且最终实现亚运3连冠。主教练赵勇说啊，说关键在于亚锦赛后的心态调整啊，这个很高兴能够拿下这个冠军，尤其是在20多天前亚锦赛失利的背景下啊，队员们呢顶住了压力，巨大的压力，这样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那么本届亚运会呢，中国女排以年轻队员为班底，多数队员呢为首次征战亚运会。那么决赛啊，这个替补登场的董雨涵啊也是说到了，然后未来呢我们还有继续征战亚运的机会，那么这枚金牌呢将持续激励我们传承女排精神，永不言败啊。那么铜牌战当中呢，泰国队是3-0战胜韩国队。雪豹在说啊，说啊，加贺啊，进攻进攻，咱就不说别的了，进攻就完了，进攻就是对的啊。还有不同的答案吗？不同的想法吗？看到字母在说啊，哎呀，这个防守容错率比较高，失误了还有补救的机会。强攻啊是终结点，如果队友没有稳定的得分点，光靠防守等对手失误，这说实话太赌运气了。有朋友在说，哎，这还是加贺，还是啊，得看一看队伍的情况。新手队呢，可以先练防守，稳住一传；有成熟攻守的让队伍呢，啊，可以完全把资源倾斜进攻，靠强攻建立优势。啊，这个就表达就有点中立了，是不是？还挺聪明的啊，确实是应该是这样啊。还有不一样的想法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数字这位朋友在说啊，说拦防呢也算防守啊，加贺，好的拦网啊直接会削弱对方的进攻威力，减轻后面的救球压力，等于啊从源头减少失分，没有拦防对面随便扣，那么再强的进攻也补不上丢的分啊。好像大家说的一个比一个有道理啊，真的好专业啊，没有想到大家对于排球这方面，对于进攻和防守方面还这么有想法。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听众听友也可以各抒己见，一起给出你的想法和答案。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听着歌曲啊，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江南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啊，都能够继续给出您的想法啊。看到有朋友呢，也是给出啊表达，他说啊，这个嘉贺，强队之间的差距很小，其实有的时候拼的就是一锤定音的强攻啊，防守只能拖时间，高质量强攻呢才能够直接破局，拉开分差，把压力给到对面啊。不管对方吃不吃压力啊，给到他就行了啊。还有朋友也是在继续给出内容啊。菲菲在说我站防守这边啊，这个嘉贺，因为排球呢是回合制运动，防守是下限，防守稳住了下限就高，不容易一波被拉开大比分，强攻呢只是上限，上限再高防守拉胯很容易脆败啊。哦，大家这个表达啊，这确实是有想法的啊，大家的这个内容给出的啊，也是还是把自己对于这个理解和判断这个表现的表达的淋漓尽致啊。啊，也有朋友在说啊，说哎呀，其实呢还是要看情况啊，这基础阶段呢优先要先练防守打底，有了防守底盘之后呢，重点打磨强攻，攻防呢本来就不能分家的啊。当然了，不

同局次策略不一样，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更需要强攻搏分，领先的时候稳住防守，少送分也很重要，或者说是更加的重要。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关注一下啊，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表达，一起来探讨更多的内容，我们一起关注体育运动，关注运动项目，一起让自己啊能够有更多的见解和表达。我们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方面，亚运会羽毛球综合啊，这个国羽男女团双双晋级四强。22号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团体赛是展开了四分之一决赛争夺。卫冕冠军的中国男团是苦战五盘战胜韩国男团，国羽女队啊是3-0击败泰国队，双双闯进四强。那么男团比赛当中的中韩对决呢，持续近6个小时啊，中国队的头号单打，这个石宇奇呢，比较慢热，面对韩国队的于泰斌啊是失误偏多，以13-21先失首局。他赛后直言呢，自身状态和感觉不是特别好啊，场上的这个失误呢其实很多，一直想找回以前的感觉，但是很长时间了没有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感觉。那么第二局呢，两人的比分呢也是交替上升，一度是战至19-19，关键时刻呢石宇奇是稳住阵脚啊，一记扣杀迫使对方回球下网，以21-19是扳回一局。决胜局呢，于泰斌呢是体能有所下降，石宇奇是加强进攻，以21-12拿下，为中国队取得第一分。那么第二盘呢是男双对决，中国组合啊，这个梁伟铿和王昶啊是始终没有找到熟悉的进攻节奏和状态，以12-21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组合金元昊以及徐承宰。那么呢，双方呢是大比分战至1-1。那么随后呢，中国队的选手啊李申峰呢以1-2遭全义晨逆转。至关重要的双打决赛当中呢，中国组合何继廷刘毅啊前两局与对手战平，那么呢决胜局凭借对方的失误啊建立8-3的优势，并把优势保持到最后，为中国队拿到关键一分。

0: 所以对于啊这个比赛表现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比如说啊，这个女团方面，在当日上午进行的女团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队是3-0击败了泰国队啊。这个单打世界排名第二的王智怡呢，以17-21、21-18、21-12是逆转战胜对手啊。那么随后呢，中国组合刘胜书和谭宁呢，也是2-0横扫泰国组合，哈泰迪普以及纳帕帕卡孔。那么出战第二单打的陈雨菲呢？啊，面对上个月在世锦赛当中战胜过自己的李美妙，以21-9先下一城。那么次局呢，陈雨菲是遭遇对手的顽强阻击，比赛被拖入决胜局。那么第二局呢，这个陈雨菲呢最终也是表达说，这个最终2-1战胜对手。第二局后面呢，也是因为自己的出球有些不到位，被对手打的比较多，所以还是要打自己的节奏，一直在调整。也是因为他2-1战胜对手，帮助中国队锁定四强席位。那么国羽女队呢，半决赛对手是印度尼西亚，后者呢在当日的比赛当中呢是3-1战胜中国台北队。所以也向大家持续关注，为咱们的中国运动员加油助威，为我们的国羽男女团运动员们加油助威。
1: 949劲爆体育，听体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答案只有一个。在我们的这个接下来呢，为大家准备了多条信息线索，通过思考判断交流，我们一起来找答案，猜到的是运动项目。所以你准备好了吗？今天的第一条线索是什么？那就是分为攻防两方，两队交替切换进攻防守身份。你的答案此刻可以通过思考判断，我们一起给出内容，一起交流交流。再次提示一下，第一条线索是分为攻防两方。

0: 两队交替切换进攻防守身份，你的答案可以发送过来了。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1: 时间来到了15:39啊，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您还记得吗？刚才说的是什么呀？朋友说，嘉贺，你给我讲一讲，我刚开打开收音机调频到949。第一条线索是分为攻防两方，两队交替切换进攻防守身份，你的信息你的答案可以此刻一起发送过来，一起互动讲一讲。看到石鹏在说，哎，我认为啊不是篮球呢啊，我认为不是篮球，那是什么？永胜在说排球。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说一说讲一讲。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第二条线索啊。第二条线索是进攻队员单人依次登场完成进攻，不是全队同步发起进攻的啊。第二条线索是进攻队员单人依次登场完成进攻，不是两队同步发起进攻，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来吧，我们来补充，或者说此刻给出你的内容。此刻的你能不能想通呢？此刻的你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啊，一起来探讨交流交流。如果说对于这个线索你一下子感觉有想法了，咱就不等别人了，不犹豫了，不交流了，可以直接

0: 给内容了，我们也欢迎更多听众您的分享互动。
1: 不懂车况，怕买事故车，卖车被压价，不知道自家车值多少钱？949交通广播携手车之晨准新车，为听友开启线下免费评车专场，评估师一对一实地检测，全方位评估报价，发送数字6到现场免费评车，专业、透明、靠谱，帮车友避开二手车套路。这个周四中午1点，关注949全媒体平台看直播，我们在车之晨准新车为您评车。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3: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2: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3: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4: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5: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

0: 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
1: 对啊，很关键。关键是呢，咱们的喝水的体验很重要。那么这样吧，咱们还是要有请嘉宾出来哈。咱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净水行业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工程师徐全贵徐老师，欢迎徐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徐全贵。那么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
1: 对呀、啊、是啊，大家都知道哈，徐老师一来直播间之后呢，那肯定得给大家带来的是更多的惊喜和福利。
2: 是的是的，必须的、
1: 你看首先是得有好产品带过来了嘛。
2: 对对对，是的、
1: 关键是呢这个福利啊依旧是很诱人。大家如果听广播听得多一些哈，应该会知道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一个最吸引人的点是什么呢？
2: 30天的免费试用。
1: 30天的完全免费的体验。因为咱们都说哈，这买东西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去感知了解一下这产品到底行不行，适不适合我。
2: 对、是的是的。
1: 但是有的时候呢买了东西以后啊，可能试个3-5天还没试出来呢，
2: 其实感觉不出来。
1: 对，然后还没感觉到以后呢，哎，时间到了，
2: 对、
1: 7天之后呢就不能去退换了。
2: 是的。
1: 但是咱们今天的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呢是可以达到30天
2: 超长试用。在这30天之内，那您可以泡泡茶，然后煮煮饭，然后可以那个操作一下机器、看它的这个声音呀，它的操作呀，包括它净水的效果、怎么样。在这一个月的这30天之内，你可以慢慢的去体验、慢慢去考虑。如果30天之内如果您不满意了，那么一个电话我们师傅上面免费拆走、那么全程是不花1分钱的。
1: 那有朋友会问了，他说哎呀你看哈，这个确实是听着很好，但万一定了以后的话呢，又有一些附加的套路啊之类的。比方说你看啊，我上门的时候呢，工人需要上门，交通他得要花钱嘛，是不是？
2: 是、
1: 工时能免，但是你看您家这个线路啊可能会有点绕，没有电要重新接电啥的，那是不是会找一些其他的理由来增加这些费用的出口啊？
2: 不会不会，就是说我们会给你所有都给你安装好，然后免费就要给你免费调试、免费安装、免费上门，这所有都是免费的，是不收取1分钱。包括您30天之内不满意了要拆机了，那么师傅也是上门过去给你拆完，然后给你收拾好，然后师傅就走了，全程是不用收1分钱的。
1: 所以说啊，咱们今儿的直播呢就是啊，就是直接的是击穿了行业的底价。
2: 对，
1: 零风险试用。
2: 是的、
1: 同时呢咱们就算是试用过了以后啊，30天感觉不错，喝的水呢口感呢也很好，同时很方便。
2: 是的，
1: 还有很多的赠品。
2: 对对对，
1: 包括咱们的就是一个智能饮水机，
2: 是的，
1: 可以直接出热水，确实改变了咱们的生活，很方便哈。
2: 对对对，是的。
1: 然后呢我要想支付的话，但是呢我又说哎呀这一板付这些钱
2: 对有点
1: 压力、
2: 压力有点大。没关系，那您可以分期付款、我们做的是一个无忧分期、那么分期的月付是199，13个月付清，而且最关键的是没有利息和手续费，
1: 就是完全没有套路。
2: 对，是的，
1: 从30天的免费试用是没有任何的套路的。
2: 对对对，
1: 包括咱们的零息的这个分期付款零利息零手续费，
2: 对，
1: 也是没有套路的。
2: 是的是的、
1: 就很简单操作其实哈。
2: 是的，
1: 这关键呢除了这两个之外呢还有4重的家电。
2: 对、4重家电的好礼给大家赠送。
1: 大家可能会说那我想看看实际的样子是什么样，那这样吧，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视频直播观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呢稍微改变了一下视频直播的观感，把咱们的净水机呢直接一直长时间的摆在镜头的 C 位，您可以看到它的外观是什么样子的、
2: 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中间其实也就在前期的就是访谈结束之后呢、其实也接到有些个别的听众朋友反映说、哎我可能去的晚了，然后其实你们的直播都放出来的东西我其实都没有看到、对，可能就是我们提前就说介绍完了以后展示完以后把它收起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它放到台面上，让大家不管是早来的还是晚进来都可以看到、
1: 是，这是咱们那个本体哈。稍后呢还说到的是有4样的这个家电的
2: 礼品
1: 赠品，但是仅限听广播这会儿这一小时之内来拨打电话抢定前30个名额，是吗？
2: 对对对，就是咱们今天前30名打进的这个客户呢、就是可以拿到就是咱们台上的这款同款的机子，然后以及呢咱们的4款的就咱们的赠送的高端礼品啊、以及还有就是我们会给大家赠送的3年整机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这是一个其实重项的。因为咱们都知道咱们装净水器嘛，然后咱们的滤芯其实是一个耗材，
1: 对，每年都得换大概。
2: 是的是的，因为其他就是说咱们在做其他的净水的时候它的这个滤芯是不含的，因为咱们的国标的是就是说是

0: 一年是不含这个滤芯的，
1: 是，
0: 对，所以我们把这个不管从质保也好，咱们的换芯也好，都拉长到三年了。
1: 哦，就是解决咱们的后顾之忧了。
0: 对，是的。
1: 嗯，行吧，咱们这会儿呢，咱们先把电话先报一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把这个名额先抢上，好吧？刚也说了一下，咱们今儿的福利呀、惊喜是不间断的。首先呢是30天的免费试用。
0: 对，
1: 还有呢是零利息、零手续费的这个分期，
0: 对，分期付款，
1: 4样的家电免费送，哪4样呢？各位网友啊，先抱歉一下，因为咱们的屏幕是有限的哈，咱们目前只能摆到这一个本体。那么4样赠品呢，我们稍后呢会一一展示一下。
0: 对，
1: 其次还有呢是咱们这次的特别放送的是后期的一个福利了、啊，
0: 对，专属的一个售后服务，就至尊的一个售后，
1: 就使用。无忧，
0: 是的
1: 啊，
0: 售后也不用担心，
1: 几乎是零成本的。
0: 对，是的。
1: 所以今天节目啊，真的是听到就是赚到哈哈！赶紧吧，可以现在先抢定咱们的预定名额的电话，拨打一下。
0: 对，是的，您可以先拨打咱们官方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先抢定名额，锁定这些优惠，然后拿到家，慢慢的去体验、
1: 对，
0: 行不行您说了算。
1: 对，货比三家，如果您用过别的净水器啊，咱们如果这次想更换的话呢，咱们的1509是一个比较好的、不错的、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
0: 对，是的。
1: 那这样吧，咱们今天呢既然说到了电话之后的话，咱们还是需要跟大家来继续进行的是拆解去介绍一下。
0: 对，没问题、
1: 就包括大家这会儿听广播的时候，你有些问题，包括您想第一次想购买净水机，或者您家想更换净水机的话，有些问题需要咨询，包括之前有朋友问过说的就是什么废水率啊，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
0: 对对对，在这都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答。
1: 是啊，徐老师在直播间就是第一呢是带来福利，第二呢是解决各位的用水问题。
0: 对，是，
1: 对，怎么发问呢？你可以把问题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到咱们的免费试用哈，咱们来给大家拆解一下关于大家的一些疑问。
0: 好的
1: 啊，就是为什么会做到30天这么长时间的免费试用啊？因为咱们的试用也是有成本的，
0: 对对对，
1: 滤芯就用过了，
0: 是
1: 啊，就得要去更换了，如果再换的话，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首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做这项活动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做净水机已经做了10来年了，就是因为咱们大家其实听得最多的一句就是咱们新疆在说到水质的时候，大家普遍都会说，哎，新疆水质特别硬，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可以补钙是吧？
0: 对，
1: 这不是的，不是这么着的，
0: 对，是的、然后呢，这个水质硬呢，它就会就说它。那其中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水垢会特别多，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就是咱们很多时候在家里面可能就说在买回来，就是咱们买回来的像花洒呀，或者是咱们的水龙头呀，
1: 对，
0: 其实你用好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哎，它的出水嘴会劈叉，像的这个花洒它会劈叉了，然后水可能就是没有刚开始买呢用那么舒服了。
1: 对，像之前的时候，我们家就是刚刚换那个花洒之后呢，出水是很顺滑的，
0: 对，
1: 每一个头呢出水都是很匀称的，
0: 对对。
1: 但是用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吧，就发现说什么呢？有些那个。呲水水柱
0: 对，
1: 开始斜着呲了，
0: 对，它开始呲水了
1: 到处乱呲了，就好像这个用确实会出现一些阻塞的情况，
0: 对对对，是的。然后你再拿起来仔细一看呢，它上面有一个白白的一层
1: 水垢，
0: 这是一个结晶、
1: 哦、
0: 那其实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水里面的杂质、它结晶了以后再就是说体现到咱们的这个花洒上面了、还有一个就是更明显的就是像咱们有时候没装净水器，咱们家里面可能喝热水肯定是要烧水嘛，
1: 对，烧水，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说在打开咱们的水壶的时候，其实烧一段时间，你发现它那个壶壁上就是白白的一层子。
1: 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我们家那烧水壶真的是大概就是我的印象当中，烧水壶它一定会有很厚的一层水垢的，
0: 对对对，白白的那个水垢、
1: 而且呢厚度是一层加一层，
0: 对，是的，
1: 有的时候甚至它自己会脱落的，
0: 对对对
1: 对，这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啊，
0: 对，
1: 但是现在用了净水机之后，饮水的水垢问题
0: 这个就解决
1: 了，
0: 对，是的。然后你再去烧，用我们的这个纯净化过的纯水去烧，烧完以后你就看到，哎，没有这个水垢了、而且水喝的也没有那种涩味了，
1: 对，没有怪味了、
0: 对，是的、
1: 然
0: 后
1: 泡茶呀，
0: 对，
1: 做饭的时候、
0: 或者蒸米饭，你会觉得，哎，我其实同样的手艺感觉做出来，哎，这个饭好像比原来香了
1: 啊、就感觉好像手艺精进了一些，
0: 对对对，是的，
1: 手法提升了一些啊，其实是换了更加纯净的水，
0: 对，对，是的，
1: 是有关系的哈、
0: 对
1: 对，包括呢，我们也说到哈，咱们30天的免费试用，它包括的什么呢？有免费上门，
0: 对，
1: 免费检
0: 测水
1: 质，因为水质咱们大家可能有的朋友会自己去买一些 TDS 那种测水质的
0: 笔，
1: 对，
0: 是的，
1: 咱们也可以。 以去免费上门做更专业的测试。
0: 对，是的。
1: 还有哪些免费的项目呢？
0: 像还有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那么都是不收取人工以及材料费的。而且30天之内呢，你不满意可以无条件免费拆走，全程是不花一分钱的。
1: 也不用交什么预定金啊。
0: 对对，这些都不需要。
1: 上门的师傅也不会去向您乱收费呀。
0: 对对，这些都不需要的。因为首先就是我们在推出这个30天的试用，其实就是基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咱们湖里面的水垢呀这些方面，因为您几天其实体验不出来，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对。
0: 但是您在一个月的时间，您是不是就可以体验出来了？到底是不是我所说的，哎，没有水垢了，或者是那个净化出来的时候做的饭更香了，
1: 口感怎么样？
0: 对，是不是？所以这个在30天之内，那么您就可以感觉出来了。那我给上7天或者3天，其实还没用，还感觉不出来。
1: 哎，其实也可以这样哈，你看，不是眼看着就要放假了吗？中秋假期、国庆假期，咱们这会儿呢，如果现在就打电话预定之后的话，其实可以最起码在国庆7天，
0: 对，
1: 可以体验，
0: 包括在中秋节家人来，就是亲朋好友来的时候，
1: 一起来体验一下，
0: 对，就可以体验这个干净的好水了。
1: 但是你看哈，今天是星期三了。明天最后一天工作日，能来得及吗？
0: 可以，
1: 可以哈。
0: 对，可以。我们的师傅就说他的时间，就说包括在晚上呀，或者周末，我们的师傅都是不休息的。只要有订单，他们就第一时间上门安装。
1: 所以说时间还是挺紧的哈。
0: 对，是的。
1: 如果想来免费体验一下的话呢，可以现在呢就立刻的拨打咱们的直播抢订电话，名额只有30个，电话是400-700-2939。好嘞，你看免费的事情我们都说完了，包括3天之后，不满意的话，它其实也是免费无条件
0: 拆走
1: 的，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全程不用花一分钱，
0: 对。
1: 如果满意之后呢，留下来
0: 可以分期付款，月付呢是199，13个月付清。这里最重点的就是呢，分期付款是没有利息和手续费的。
1: 有朋友在问说啊，那这么算的话多少钱呀？一共支付，那就是。
0: 199×13个月是2588。
1: 这还挺复杂的乘哈。
0: 对，
1: 2588元。
0: 对，是的，是的。
1: 也可以选择直接一次性付清。
0: 对，是的，您可以选择一次性付清，也可以选择分期，就根据就是不管您选择哪一种方式，那么您都享受30天不满意无流退货的这个优惠的。
1: 所以说哈，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啊，其实真的是很贴心，替我们想到很多。
0: 对，
1: 首先是免费体验，满意之后呢，留下还可以分期付款。
0: 对，
1: 而且是零利息。零利息、零手续费的，
0: 是的，
1: 这个付款哈。这个之前还有朋友问说的是，如果说就是在一些地州啊比较偏远的地方给家里老人安装。是可以去执行到的吗？
0: 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在全江就是各县市以及兵团的团场，其实我们都有相应的售后网点的，所以您不管是在就是咱们全江哪个地方，您只需要留下您的这个家庭详细的地址，那么我们就有专业的师傅上门给您安装了。
1: 就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其实
0: 对，
1: 是
0: 的。同时您所享受的30天免费试用，以及3年免费更换滤芯，以及这咱们所有的赠品都是一样的，福利都是一模一样。
1: 那太好了，说到赠品啊，咱们的4样赠品得要跟大伙儿来先介绍一下。
0: 好呢，
1: 都赠送哪些东西呢？
0: 好呢，就是首先我们刚给大家说的就是咱们净水器嘛，然后净水器因为咱们都是。都知道净化出来水是凉的，
1: 是咱们看到的这个是吧？
0: 对，是的，它净过
1: 了。这个不算赠品啊。
0: 对，这
1: 咱们买的，
0: 这个是咱们
1: 买
0: 的，
1: 对，
0: 咱们买的这个机子以后，因为净水机呢，它出来的水首先是凉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所以呢，咱们为了解决大家喝热水的一个问题呢，所以就给大家赠送一台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
1: 就是咱们常说的叫什么管线机、
0: 开饮机，
1: 开饮机，
0: 对对，
1: 可以放到咱们的餐边柜呀，或厨房或客厅的某个。角落或者墙上面，
0: 对对对，可以挂在墙上。
1: 打开之后呢，直接可以喝温水，
0: 对，
1: 或是喝纯净的热水，
0: 对，
1: 泡面呐、泡茶呀，
0: 都可以的
1: 。
0: 对，是的，因为它是3秒出热水，5档调温嘛。
1: 对。
0: 然后你像45度，像咱家里面有小孩的，那么45度冲奶粉，那你不用室温度了呀，直接就冲就可以了，
1: 方便。
0: 那么65度冲个蜂蜜呀，85度冲个咖啡呀，100度泡个茶，你早上起来就喝水，就不用再烧开放凉了。
1: 是。
0: 那么晚上下班，现在天也凉了嘛，那么咱们下班回家喝这一杯热水一喝，哎，很舒服。
1: 对，就是真的是很方便哈。咱们
0: 对，是的。
1: 就是以前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小时候喝水啊，就是我是不敢 说渴的，因为我说我渴之后的话呢，可能估计喝到水至少需要十分钟
0: 啊，对，是
1: 因为要烧开、哎、还要把两个水，当时小时候拿两个杯子要叫什么蹬倒，就是
0: 对，来回倒一下、哎、因为这样凉的会更快一点嘛。
1: 然后呢喝的时候还是挺烫的，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可以直接只需要等三秒钟就直接出您需要的温水或者是开水了。
0: 对是的，像25度常温、45度、65度、85度、都是您喝了刚刚好的温度，不需要等待、然后一键触摸就可以喝了，
1: 而且是智能的，还是安全的，
0: 对，带
1: 铜锁 的,
0: 是 的, 是的。
1: 大家有人说能不能看看，稍后啊咱们锁定直播，一会儿呢给各位在屏幕前
0: 一一展示，
1: 对，来来

0: 个项哈。
1: 嗯，
0: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重磅的赠品了。
1: 对对，是的，
0: 嗯，
1: 这和我们的金水鸡是一个完美的伴侣。
0: 是是，
1: 嗯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咱们的小家电。
1: 对，
0: 是
1: 的，咱们家里面比较实用的家电。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给大家赠送一款高端的负离子的吹风机。
0: 哦，吹风机，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能先拿过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1: 好的，
0: 因为我看到顺手哈，
1: 啊，
0: 就是这个，
1: 嗯，
0: 然后配色是这一个配色哈，
1: 对对 对，
0: 对，
1: 是的，
0: 玫瑰金和灰色的，
1: 因为这个就是说咱们在送出去以后，大家反响就反应就是最好的一款，
0: 就是吹干头发很快，
1: 对，是的，
0: 而且不伤头发，
1: 对，它的风力还特别强劲，
0: 嗯，可以看到哈，
1: 嗯，
0: 好嘞，这是第二个赠品了哈，
1: 好的，然后另外再给大家再赠送一台呢，就是微压锅呢，
0: 嗯，
1: 那么在家里面，因为像咱们炖煮呀、焖煮呀，就一锅就可以搞定了，
0: 哦，
1: 而且呢，微压能够锁住鲜味，
0: 也可以提高效率。
1: 对，是的，是的，
0: 嗯，
1: 而且大家也不用花钱买了，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赠送了。
0: 哦，对，这个我就不好拿了，嗯，咱们一会儿再给各位来展示一下。
1: 好的，
0: 你看，就是买一个净水机，送净水，送饮水机，
1: 对，送饮水机，
0: 送
1: 高
0: 端负离子
1: 吹风
0: 机。还送微压锅，
1: 对，是的，
0: 还送一样东西，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是
1: 的，在本次直播间下单呢，立刻再加送你一台空气炸锅，
0: 哦，
1: 那么价值是399的，
0: 哦。
1: 那空气炸锅大家都很熟悉了呀，
0: 对，方便，
1: 对，是的，煎炸烘烤全能嘛，
0: 嗯，
1: 操作也特别简单，而且咱们现在都在说健康养生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它没油，
1: 对，是的，所以它的少油健康，对身体也好，而且呢，还可以做出很多的美食啊。
0: 对，就是我们当时也给大家看了一下，
1: 嗯，
0: 什么烤肠啊、烤虾呀，
1: 对对对，
0: 烤鸡腿儿啊，
1: 是的，
0: 包括披萨、牛排，
1: 对，而且在家还可以烤红薯，嗯，咱们冬天了嘛，
0: 啊，
1: 在家可以
0: 烤红
1: 薯，
0: 真的很好。之前我还自己烤过，就是烤完之后呢，它就真的是那种带流红，就是红汤水的那种甜水的感觉，
1: 对对对，是的，而且
0: 皮儿也
1: 是比较娇软软糯糯
0: 的感觉，
1: 是的，
0: 环保、干净、卫生、方便，
1: 是的，
0: 对，
1: 在家
0: 可以在家可以实现了哈，
1: 对，是的，
0: 哎，啊，真的是哈，就是迫不及待哈，赶紧吧，这会儿呢可以拨打电话，为了赠品啊，都可以来尝试拨打电话来进行一个抢购名额，但是名额只有30个。
1: 嗯，
0: 电话是400-700-2939，您可以现在立刻拨打400-700-2939。有朋友在问哈，月月说想问一下徐老师，三年之后哦，我们是管三年的滤芯是免费的，
1: 对，三年之内是免费的。
0: 三年之后换滤芯会很贵吗？
1: 这个不会，而且三年之后呢，我们也给大家只给到成本价，是每套280块钱，而且没有任何的一个套路。
0: 哦，一年大概是哈，就咱们平均一下，就当是一年换一次滤芯的话，一套
1: 280块钱，对，是的，
0: 就是相比一下其他的一些品牌还是很有性价比的，
1: 价格是非常非常有性价比的，
0: 它可是一套，它可不是单个滤芯，
1: 对对对，是的，因为像咱们其他有些净水器可能换一套下一年换一次滤芯，换一次可能就最少的500-600-700，
0: 对，它是单个的，像我们家目前用那个就是得一个一个换，而且它会是两个滤芯是可以自己换的，单独买，另外一个呢还有 RO 的那个还得要让上门，还得要，是，对对，都是要，都是成本哈，啊，
1: 对对对，是的，
0: 但咱们这一次要打电话的话呢，就真的是可以做到是前三年之内是免费更换滤芯，没有使用的任何的成本，
1: 是的，
0: 三年之后的话每年就是看您的使用的这个效率跟，
1: 对，
0: 量哈，
1: 对，是的，就是咱们小区，就是您所在小区的水质，以及家里面的用水量，
0: 对，一个人跟三个人用水的喝水的这个量也
1: 不
0: 一样，
1: 是的，
0: 啊，对，那么就是更换一套滤芯也只要280块钱，那是三年之后，四年之后的事了，
1: 对，
0: 因为第三年的话还可以再换一次，
1: 对，如果您在第三年换了，那么您到第四年第五年都可能不需要再换下了，
0: 对，这小龙虾也发信息啊，说那意思就是这个净水器安装的位置啊，就是家里总净水管进来之后到净水器嘛，然后从净水器出来以后呢再到家里各个用水的地方，不是
1: 啊，这个不是的，这个再解释一下，
0: 这是饮水机，
1: 对，是咱们这就是咱们这是一个厨下型的，就是在一般装在厨房里面，
0: 对，
1: 就在咱们的洗菜盆的下面，就是说您家用的，而且我们是属于双出水的那个设计，就一边是您的生活用水，一边呢就是您生活用水，像洗碗呀、洗个菜呀或者淘米呀，这个就是用生活用水，然后呢另外的一边是纯水，就是咱们可以喝的直饮水，那么这个是在厨房里面的。
0: 对，如果您刚才说这个哈，就属于是安在这个净水口的位置，应该属于是那种，
1: 全屋净水，就属于在外面
0: 了，
1: 对对对，
0: 或者前置的这种过滤器是粗滤算是，
1: 对 对， 对，
0: 咱们这个属于是过滤完的水啊，是可以
1: 直饮
0: 的，
1: 对，
0: 啊，它还有两个开关。
1: 对对对，是一个双开水，双开水的一个，就是一个龙头出两种水
0: 啊，左边，比方说哈，是左边吗？
1: 对，它这个，
0: 两边，
1: 对，两边，因为一边是纯水，一边是净水，它上面就说咱们在水龙头上，它其实是有字儿的，一边。

0: 是干净的净，就是咱们的这个生活用水，
1: 嗯，
0: 一边是纯，就是咱们喝的纯水。
1: 哦，就直饮水。
0: 嗯，对，是的，纯水就直饮水，是可以达到这个超市咱们卖的瓶装水的这个标准的。
1: 对，你看就很方便，很直观，
0: 是
1: 吧？
0: 可以直接喝了。
1: 嗯，还有朋友在问说怎么看直播？这都这个点还没看直播的话，那赶紧吧，我们一会儿呢展示咱们的赠品哈。
0: 嗯，
1: 看直播的方法是各大平台，视频短视频平台哈，来搜索新疆949交。

0: 其实就是一个换滤芯和售后服务的这个问题，
1: 就怕买刀以后出问题的话没人解决，
0: 对，找不见人了，
1: 对，后期的使用成本太高，
0: 对对对，是的，其实就是为了这个。那么为了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也在这里呢保证大家的售后无忧。那么本次的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客户呢，还另外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那么国家规定质保其实是1年是不含滤芯的，所以您也不用再担心踩坑。除了每月支付199，连续支付13个月，总价2588以外，没有其他的任何费用，而且3年内滤芯更换都是免费的。那么您只管放心用就可以了。那么3年之后呢，每次更换呢也只需要280块钱，没有任何的套路，而且我在这面还承诺您30天的无流退货。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咱们先锁定名额，先把这些优惠先拿下，然后再来考虑。
1: 对，可不要以为说，哎呀，那我到时候再我考虑考虑吧，考虑好之后再打电话，
0: 然后名额没有了，
1: 那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0: 对，是的。
1: 你看咱们今天首先是有4样赠品，净水饮水机、吹风机、
0: 微
1: 压
0: 锅、
1: 空气炸
0: 锅，
1: 然后呢还有的是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以及5年的核心部件质保。
0: 对，是的。
1: 就是这一切哈，您得先打电话抢定名额，电话现在打拨打哈，4007002939，立刻拨打一下哈。这个还有朋友在问说，阿尔泰路今天是什么情况？然后其实也可以这样哈，更多的一些道路出现变化，也可以继续把这个路上信息和变化呢，用微信方式发送到949的官微平台。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好了，这会儿呢是4:24哈，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的是现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我们这会儿听什么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咱们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服务管委资源管理中心的石静文。你好，石静文。
5: 你好，你好。
1: 哎，咱们很多朋友都发现了哈，咱们如果经过机场的话，会发现说咱们这有一个航站楼的一个泛光照明的一个变化，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5: 好的，没问题。我们是在近期就是开展了咱们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站楼室外泛光灯照明升级的一个项目。咱们的很多旅客在开咱们的车经过咱们的这个高架桥路过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在这个夜间景观呢实现了一个全面的升级。这个项目呢是在咱们航站楼出发大厅南北两侧的金属屋面共计安装了108盏投光灯，作业是属于高空施工，临近机场高架桥主干道，现场的施工环境复杂，我们建设单位在落实专项施工方案、强化高空防护、交通疏导等安全管理，保障了我们这个项目的平稳落地。我们新的这个泛光照明配备了智能控制的系统，支持白光全照度、暖光日照金山、冷暖光同起、渐变闪烁四种灯光模式。夜色下呢，灯光勾勒着航站楼的建筑轮廓，暖色调光影凸显了我们的地域特色。这次改造美化了我们空港的夜间环境，彰显了我们机场的门户形象，同样改善了我们的旅客夜间出行的体验，助力我们机场高质量发展。
1: 好的，感谢。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如果是走着东庆场的话，在高架桥上是能看到咱们这个夜间的航站楼的新的变化，是吗？
5: 对，是的，从远处可以看到咱们航站楼的这个灯光夜景。然后如果您是开着这个车通过我们的高架桥进到咱们这个国际进港的这一层的话，可以看到咱们此起彼伏的一个灯光交映的一个效果。
1: 好的，感谢您，我们先到这儿。石静文，再见。
5: 好，

0: 在每年呢9月23号啊前后的时候啊，就秋分节气，也是我国专属的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个专属于，那这样哈，咱们来继续的连线一下咱们五一农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的主任李经纬。你好，李主任。
1: 主持人好，有四组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一农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李经纬。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农场在9月25日中秋节当天，在将举办丰收开心局金秋庆团圆系列活动，欢迎大家来参与。
0: 那这次活动咱们具体的时间，开始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包括一些主要内容。
1: 活动从9月25日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地点在五一农场康华农庄采摘园。我们安排了金秋时序采摘、趣味运动会、丰收团圆宴和篝火文艺演出，打造日间采摘、傍晚丰收宴、夜间篝火晚会的一日微度假。
0: 这活动还是很丰富的哈。那这次咱们的活动都有哪些亮点呢？
1: 下午可以带家人来采摘那个林秋蔬菜。5点半开始趣味运动会，有吃西瓜、扳手腕、果蔬大拼盘，还有趣味捉鸡赛，是抓到活鸡直接带走。
0: 哦，
1: 让品尝丰收家农家宴。还有篝火晚会、文艺节目和有奖答题环节。
0: 对，还是挺丰富的哈。那这样吧，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数字9到咱们的官微平台之后呢来进行报名。那么活动当天的话，咱们如果要去现场，该怎么去导航？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导航的位置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康华农庄采摘园就能到。9月25日丰收开心局金秋庆团圆，我们在五一农场等您。
0: 好的，谢谢李主任，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好嘞，各位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哈，现在呢直接发送数字9来了解报名详情，也可以来报名。那么，中国农民丰收节呢，不仅是集中展现了全国各地的粮食啊、果蔬、特色农产品的一些丰收成果，更加传承的是啊千年的农耕文化，弘扬重农重农的社会风尚，凝聚全社会，助力乡村振兴，同时呢守护粮食安全的一个共识了。
2: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时至秋分，阳气逐渐收敛，日常起居早睡早起，帮助身体积蓄阳气。秋季气候干燥，可多使用银耳、百合、山药、莲藕等润燥食材。遇上晴好天气，不妨多到户外走动，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有利于钙质吸收，帮助提升身体免疫力。
0: 好嘞，你看刚才我们就说了一点这个别的活动的事情哈，我就刚才就听导播说，目前咱们这个报名定的人数啊，就已经快20个人了，所以说时间还是挺有限的。那这样吧，大家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呢，有需要可以继续啊拨打咱们的预定电话来预定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
4: 是的，大家可以先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先抢定名额，然后再慢慢的去考虑，然后慢慢的去试用。
0: 是的，这个但是电话得快快的打，
4: 对，
0: 慢慢打的话可能就没有名额了。
4: 对对对，名额有限的。
0: 是，我看徐老师已经把咱们的赠品啊开始迫不及待的拿出来要亮相了。
4: 是 的, 是 的, 是的，我想让大家先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也是就是说，因为咱们平时就在买就是说其他净水器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是不带赠送的，这是要大家需要单独来购买的。
0: 对，是的，这个肯定是管线机啊。
4: 对，是的，
0: 是要单独购买的。
4: 对，是的。所以在这里，在今天呢，就是在咱们直播间下单呢，就这个管线机就给大家直接赠送了，
0: 直接是零，也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4: 的,
0: 的免费的赠送。
4: 对，是的，
0: 确定哈。
4: 对对，确定，
0: 没有什么使用费，
4: 没有，
0: 也没有说什么3年之后的话继续要返回之类的，
4: 没
0: 有
4: 没有，这些都没有，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订购。
0: 就订了以后这就是您的了。
4: 对对对，是就是您的了。
0: 介绍一下它的特点哈，首先是它的外观是比较简约的。
4: 对，是的，
0: 前面是一块黑色的一个操控区。
4: 对，是的，
0: 底下这个片区呢就属于是一个接水的一个空间。
4: 对对对，是在它有一个沥水盒，到时候你可以把杯子放到上面就可以直接接水了。因为我们这个上面我没放它，所以咱们家里面安装的时候就可以把沥水盒一放，然后你可以接，既然有时候偶尔滴个水啊什么，它滴到沥水盒里面也不会在地下，所以你定期把它倒掉一清洗就可以，非常方便。
0: 那咱们这个是只能挂装还是也能够放到台面上面直接放置？
4: 在台面其实也可以放，

0: 为它有沥水壳，它是可以固定的是吧？
1: 对，
0: 可以相对
1: 是的。嗯、
0: 哦，
1: 但是一般情况，大家其实，在接水的时候，因为你放到台面其实有点矮，
0: 哦、
1: 有些就是咱们就尤其是作为咱们男士来说，
0: 嗯、
1: 就咱个子有点高，你说放那么矮，
0: 嗯、
1: 其实咱们还得低下来，是不是？
0: 对对，就是方便的位置。
1: 对，是的。然后具体的位置呢，让我们的专业师傅给您做设计就可以了。
0: 嗯
1: 嗯。然后这里面呢，就是刚才咱们也说到了，这个是三秒出热水，五档调温嘛，所以在这上面呢，就是咱们这款机子其实选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是。换过几款了、
0: 啊、嗯，也是经过你们的精挑细选，
1: 对，是的，
0: 优胜劣汰，
1: 对，是的、
0: 哦、
1: 因为这个就是首先来说，就是说咱们用这款机子的时候，因为咱们各个年龄段的都有，
0: 对，
1: 因为像如果最开始的时候，如果说字体太小，对于咱们叔叔阿姨来说呢、
0: 嗯、
1: 不太方便，
0: 是
1: 因为有时候看不清，所以我们后面来回选完之后呢，这个字体是相对比较大，
0: 不知道
1: 操作更简单，
0: 各位能不能看到哈，就通过咱们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字体的一个预留的这个显示的位置啊、
1: 嗯、
0: 它其实占到了大概屏幕的应该可能有一个多大呢，就整个这个区域哈、啊，大概有两个指节的高度的这个字体，
1: 对，是的、
0: 啊、
1: 它这个字体是放的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咱们在操作包括看的时候都比较方便，而且能看清楚。
0: 不仅如此，
1: 嗯，
0: 还有智能点是可以语音播报，
1: 对，可以语音播报，它会报25度呀、45度、65度可以播报、
0: 嗯、
1: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提示呢，就是说您接25度和45度可以直接接，那么你想接65度、85度，那么在它的这个右上方呢，它会有一个铜锁，需要您先点一下、
0: 哦、
1: 然后再放，它就出来热水了。那么这一点也是为了家里面有小朋友的、
0: 嗯、
1: 然后咱们为了安全着想，
0: 对，就担心小朋友万一在桌上爬的时候、
1: 嗯、
0: 一按热水就容易烫着，
1: 对，对，这样、
0: 啊、
1: 这样太危险了、
0: 嗯、有铜锁的、啊、
1: 嗯，对，
0: 想的还是很全面很周到的，
1: 对，是的。而且这里面的语音功能，就说大家可能有时候也会说，哎呀、大晚上这个语音太吵了，我要想睡觉呢，你突然家里面可能谁去接，不是一个25度吓我一跳，那怎么办呢？
0: 它可以关闭啊。
1: 对，是的，就是在咱们中间有一个消毒键、
0: 嗯、
1: 然后长按8秒就关闭了。
0: 哦，就是具体操作方式啊，其实也是可以很人性化定制的、
1: 嗯、对， 对，是的，
0: 我如果需要它语音播报的话，
1: 对，你就
0: 打开就好了，
1: 就长按就打开了、
0: 嗯、
1: 然后不想用那你把它关闭，长按8秒就关掉了。
0: 嗯， 嗯，对，看这是一个咱们比较贴心的智能饮水机，然后呢特点是什么呢，3秒出热水，5档调温度，就是就很方便，可以直接出您需要的这个温度的热气纯净水，还是啊，
1: 对，是的，这是连到咱们的纯净水的专用水管连接上来的、
0: 嗯、对，
1: 嗯，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喝。
0: 这是第二样赠品，来请薛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就给大家赠送的一个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它主要是负离子的，这样吹完以后呢，它的风力特别强劲，吹完而且他们头发就特别顺滑、
0: 哦、
1: 就说不会说吹完以后特别毛躁呀什么的、
0: 嗯、
1: 所以这一点就是非常方便。而且这个吹风机其实我们自己都人手一个、我们自己也在用。
0: 您徐老师是短发，
1: 对，是的，我每天都需要用的。
0: 对，像这样的吹风机其实很快就可以吹干了、
1: 对，是的，是的。
0: 但是如果是一些比较头发比较长的及腰的长发的女士，用这样的吹风机
1: 也
0: 可以提高、
1: 就是
0: 这个吹干效率，
1: 对对对，它可能就是它的速度会特别快、
0: 嗯、
1: 而且在这个上面呢，它也可以调，就是说咱们的温度可以就说吧、
0: 嗯、
1: 就是热一点呀、
0: 啊、
1: 对、
0: 啊、
1: 就是说你可以可能一个上冷风嘛、
0: 啊、
1: 然后另外就是可能热风，然后温度再高一点、
0: 嗯、
1: 那么吹完之后咱们头发也就是吹得更快一点。
0: 嗯，
1: 嗯，
0: 这操作很方便，
1: 对，
0: 上手很容易、啊、
1: 对，而且特别小巧、
0: 啊、它关键什么呢，它吹风的这个技术比较高超一些啊，它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
1: 对，是的，
0: 也是直接免费的赠送了，
1: 对，
0: 但前提是您要先拨打电话先预约订购咱们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电话是400-700-2939，您可以现在立刻的拨打电话400-700-2939。这是咱们今儿的第二个赠品哈，第三个赠品呢是咱们居家饮食相关的哈，后两个都跟咱们吃饭有关系。
1: 对，
0: 一个是微压锅，
1: 对，这就是给大家赠送的这个微压锅，其实它中间这有两个卡扣，这样压下来之后你看。
0: 嗯，
1: 它的盖儿就完全压住了，而且它这样的话微压、
0: 嗯、
1: 它就可以锁住鲜味，让咱们就是在焖煮呀炖煮呀可以节约时间，
0: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锅其实你看我打开一看，你看其实它是很生的，
0: 嗯，
1: 所以像家里面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完全都是够用的，所以、
0: 哎、我在想、嗯、它如果是一只整鸡可以在里面去炖它吗，
1: 整鸡的话可能
0: 悬一点、啊、
1: 对对对，有，
0: 但是稍微小一点的那种鸡，
1: 对，稍微只是切开、啊、就切开一点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0: 啊、
1: 嗯，
0: 嗯，是因为这个什么原理呢，就是等于说哈，你在就是炖煮的时候有一个人帮您把锅盖一直按着
1: 啊，对，
0: 这种感觉，
1: 对，这样下来就是微压它、这样它就不用都不会下来
0: 啊、
1: 嗯、
0: 你看展示了一下哈、
1: 嗯、
0: 就是微压锅的特点是什么呢，可以就是增加锅内的一个压力，
1: 对，
0: 是
1: 的，
0: 它是微压锅，
1: 它
0: 跟高
1: 压
0: 锅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1: 对，是的，是的、
0: 嗯、
1: 因为高压锅

0: 快嘛，但是高压锅其实到现在来说，高压锅我到现在我不敢用，
1: 还是有些朋友可能会不太敢用。
0: 对不太敢，因为小时候的时候当时的，因为现在的高压锅和以前的高压锅不一样嘛，
1: 现在有的是电高压锅，
0: 对，
1: 有些
0: 是的、
1: 啊、
0: 现在的其实很安全，但是因为咱们可能小时候遇到过的这种，其实心里面真的是有阴影，不太敢用。
1: 我也是遇到过、亲身体会过的，确实现在还心有余悸。现在哈，好吧，咱们这个微压锅呢可以尝试一下，可以使用一下，也是前提是您订购净水机给您免费的直接赠送。那么第四样哈，咱们第四样赠品也是大家就是使用度可能会更高一点的居家的一个算是电器了。刚那个呢就是一个烹饪的一个锅具，但这个呢是可以直接上电。
0: 对，是的。然后这款呢就是咱们的一个空气炸锅，那么您在家里面坐着就要偶尔休息啦，就做个薯条呀，烤个鸡翅呀，或者是烤个牛排呀，做个披萨呀，在家就完全可以做了，而且少油还健康，
1: 对，
0: 这样对身体也好。
1: 就是现在超市里啊有可能卖那种大包装1公斤那种鸡块，
0: 对，它那种半成品的、像那个鸡块呀，像鸡米花呀、像那个还有像什么鸡排呀、其实都可以，就咱们再通过空气炸锅来做、而且还不用，你就不用放油了，它自身其实烤的时候把它自身的油脂烤出来之后呢，那么做出来其实更香，而且呢就是说对身体也更好。咱们因为现在都在说健康养生嘛、是不是，其实从嘴边开始的。
1: 对，就是我就觉得大家可能有些朋友可能不一定相信啊，那就但这是我的真实体会啊。我去超市买了那种鸡块，确实品质还挺好的，里面有很就真实的鸡肉，
0: 对，
1: 外面是一圈面包屑之类的哈。然后呢就是用这个东西大概是180度15分钟左右，打开之后呢它真的是滋滋往外冒油、
0: 对，是的。
1: 而这个油它不是说外界加的油，而是它本身
0: 肉
1: 里面带
0: 的
1: 油脂、然后呢就感觉说还挺神奇，而且味道确实也挺好
0: 的，是的，是的，
1: 再抹点番茄酱啊之类的，哇，就跟买的差不多。
0: 对、
1: 啊，
0: 是的，因为有些人喜欢上番茄酱，有些人喜欢甜辣酱或者酸辣酱，就是你一抹，然后其实跟外面是一样的。但是这种因为你不是油炸的，所以呢更健康。
1: 你看，包括能看到吧，这个有薯条、有牛排的，就是一些烹饪的方法、跟时间、跟温度，
0: 对，
1: 还可以直接去烤虾、三明治，包括热饭也可以的哈。这个，
0: 对，
1: 包括
0: 的
1: 这个鸡腿呀、以及鱼。披萨等等哈，
0: 对，所以每个它只是时间不一样，你根据不同的时间去做不同的美食，
1: 对，
0: 这而且这样，其实自己动手做美食，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1: 就是就亲自做完的美食之后，而且很节约时间。
0: 是的，
1: 下班之后
0: 吃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
1: 对，下班之后可能会觉得说，哇，我7、8点下班，到家以后都8点半了，然后没有心做饭。其实真的是你到家之后呢，把东西都不用化的，那鸡块不用化，包括虾也是，往里一放以后呢，就定时15分钟时间，温度的话可能160到180之间。收拾一下，洗个手，换个睡衣之后的话，基本就可以直接吃饭了，
0: 直接就可以吃了
1: 啊。它就等于说半个机器人了，差不多算
0: 是
1: 啊，
0: 是的，
1: 挺方便哈。所以咱们这一切刚才说过了啊，四样赠品，包括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净水机之外的饮水机，
0: 对，饮水机、吹风机
1: ，
0: 对，微压锅，
1: 对，微压锅，
0: 对，然后咱们的
1: 空气炸锅
0: ，
1: 四样赠品，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直接全部一次性拿走，
0: 然后师傅都会带上门，你可以看到实物全部留下。
1: 那有朋友会说，那你的净水机卖多少钱？我们刚说过哈。如果您刚听的话没关系，给您再介绍一下，首先是30天的免费试
0: 用，
1: 是真的免费，
0: 对，
1: 不用花一分钱，
0: 对，是的，您不用花一分钱，
1: 包括您拆走都不用花钱，
0: 对，是的，30天之内如果您不满意了，那您一个电话，我们师傅上门免费拆走，全程不需要您花一分钱。那么如果您觉得满意了您留下呢，那您也可以分期付款，月付呢是199，是3个月付清，没有利息和手续费。
1: 对，
0: 那如果有些人觉得啊，我觉得那个就这么一点钱，我
1: 承受啊，
0: 对，那么一点钱我不想分期，行不行？可以，你也可以一次性付款。那么一次性付款呢，那你同样就是享有就是30天之内不满意无条件拆机的这个权利。
1: 好嘞。我看有朋友发信息，就是浅时光说问大家说，谁知道啊，这个东外环转桥，东风洞的转桥为什么堵车呢？就是如果大家知道这儿的堵车原因的话，给我们来及时的分享一下哈。这个呢是孙师傅，他说我刚买完又换奖品了。刚买完换奖品了，
0: 是
1: 就是我们可能会节目当中会增加。
0: 是的，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就是说不同的时期的活动不一样，它可能奖品不一样。
1: 对，
0: 其实如果像这种情况没关系，您用的好了，您可以给您旁边的就是说身边的亲戚朋友呀或者其他的人给您介绍。那您介绍了之后呢，我们同样是会有礼品给您。

0: 赠送的。
1: 哦，给您再补一个是吧？
0: 对，是可以给你赠送，对
1: 啊，可以私下再聊，好吧？但是前提是您得把电话得要记住哈，您可以拨打电话400-700-2939。我们来听一个信息哈，真的是风发的，这是一条语音消息哈。
2: 949，
1: 嗯，你好。
2: 珠海环北向南，
1: 嗯，
2: 快到东湖街出口。
1: 哦，
2: 中间车跑，三车追尾。
1: 哦，三车追尾。啊，所以导致啊，目前这个位置呢是有这个拥堵情况的。提示大家，在目前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在中转桥的位置呢，三车追尾了，有排队，请各位要注意安全，避让，减速，慢行。
3: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吃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我们说了一下，如果您现在打电话的话呢，是有机会啊，可以在中秋节和国庆之间的时候呢，来体验一下30天的免费试用，
0: 对
1: 咱们的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那同时啊，咱们安了净水器之后的话呢，也可以体验更好的、美好的这个娱乐文化生活哈。中秋国庆相约昌吉，9月25号呢，就是后天开始到10月7号，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暨昌吉，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昌吉市美食文化旅游季的活动呢是精彩不断的。在昌吉吃小吃，到人民公园体验的是泉州特色美食宋元海丝宴，同时呢可以品鉴的是泉昌两地的非遗文创，还有昌吉本土的风味特色葡萄酒，以及两地的优质农特产品，还有呢中秋飞花令、非遗手作市集、美食 IP 打卡。在大西渠镇呢，来体验的是葡萄采摘，品尝农家大盘鸡、辣子鸡和手抓肉，还有网红达人直播带货、文艺展演、旅游线路推介，以及金秋的房产展销。所以说啊，咱们在这个假期呢，可以到昌吉去体验一下，品美食、享美食、赏美景。人民公园、昌吉小吃街、亭州生态绿谷，超多优惠等您来打卡。时间就在9月25号到10月7号，昌吉。
3: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1: 好嘞，上车就听949，更多路况可以及时来分享一下。信息您可以继续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刚才导播又说了一下哈，咱们这个报名的人数在继续的增加当中。
0: 对，对，是的、然后咱们的所留的名额真的是不多了。
1: 嗯，节目结束还有最后的14分钟。
0: 对，
1: 那名额呢好像说了一下还不到5个了，还有、
0: 对对对，是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先拨打电话先锁定优惠名额、然后慢慢的去考虑。
1: 对，
0: 然后你可以装到家里面、因为中秋家里面大家都来，就要亲戚朋友都过来了嘛，可以一起体验一下这个效果好不好、
1: 对，然后再问问大家的意见，是不
0: 是？对、
1: 是
0: 的，让多一个人帮您参谋、多一个您的选择。
1: 但是呢，我们得跟大伙再继续说说哈，咱们为数不多的这5个名额能够享受到哪些的福利惊喜呢？
0: 那首先是一个30天的一个超长试用、那么您先试用30天，在这30天之内呢都可以无理由退货。那么同时呢，您享受是试用30天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那30天之内不满意呢，无条件拆走，全程是不花1分钱的。
1: 这个又就是一些要考虑啊、纠结的问题啊，就其实就帮各位解决了。
0: 对，是的、其实您可以转，因为像净水器不像别的东西，不像别的家电、其实我们看看外观呀，或者看看它的这个功能，那个它的一个说明就能决定、但净水器它的净化出来的水效果怎么样，其实只有您亲身体验以后才能感觉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给大家一个30天的时间，您可以慢慢的考虑，慢慢的去体验。
1: 对，可以让全家人都来一起感受一下、

0: 下纯净水的，而且你看还有很多的就是用水的更方便的方式啊，
1: 是的，
0: 智能饮水机啊，
1: 对，包括您在喝热水的时候，哎，我今天就不用去烧水了，
0: 嗯，
1: 哎，我走到跟前，我拿杯子往那一放，然后手一点，然后3秒它就出热水了，
0: 是，
1: 哎，我直接就喝了，非常方便，
0: 嗯，
1: 因为这个我们办公室其实都放的是管线机，
0: 哦，
1: 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过去接完，然后把水杯放那，因为水量它是可以做调整的嘛，
0: 嗯，
1: 然后你把水量调整以后放那，然后你去接上你就干别的去了，
0: 哦，
1: 等着你干完以后过来水一蹬，水杯一拿，哦，可以继续正常喝就可以了，
0: 哦，
1: 非常方便。
0: 这么忙啊你们
1: 有时候忙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
0: 但确实啊，包括咱们在早晨的时候呢，这个场景我也尝试过使用过，
1: 对对，是的，
0: 就是起来以后的话呢，需要洗脸刷牙，换衣服什么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起来之后呢先接一杯水，接着之后呢你不用管它了，
1: 对，然后你去洗脸刷牙，
0: 对，
1: 哎，说实话回来拿个水直接喝就可以
0: 了，而且出的是正好45度的，
1: 对，
0: 能够可以直接直饮的温开水，
1: 对，温水，
0: 嗯，
1: 对，是的，
0: 就很贴心很方便嘛，这是其一，
1: 嗯，
0: 对吧，
1: 对，是的，
0: 还送净水机，
1: 对，是的，
0: 嗯，
1: 然后你满意呢可以留下，可以选择分期付款呢，
0: 嗯，
1: 月付是19913个月付清，嗯，最关键是呢，
0: 啊，
1: 没有利息和手续费，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是有套路或者是踩坑了，
0: 嗯，对，
1: 嗯，
0: 其实这个消费整体来说是很方便的也很放心的，
1: 对，
0: 首先呢
1: 是
0: 咱们有一个自己亲身体验嘛，
1: 对
0: 吧，您自己说的算，好的话留下来，不好的话免费拆走，
1: 对对对，
0: 就算好的话呢也很贴心的是按照13个月的分期付款，每个月199，
1: 对，
0: 13个月
1: 付清，
0: 没有别的任何的套路啊，
1: 嗯，
0: 什么一些额外的费用都没有，
1: 都没有，都没有，
0: 嗯，
1: 因为这中间可能就是因为，其实我其实在一直在做这个净水，其实我也在了解很多嘛，因为有时候也在网上也在看，
0: 嗯，
1: 也在刷，
0: 对，
1: 其实很多人都买过净水器的人，其实他，最关心的一点其实就是说害怕踩坑了，
0: 嗯，
1: 因为现在净水器的真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都有，
0: 哦，
1: 然后各种的就说法也都有，所以其实有些时候也不能光听商家怎么说的，怎么样的，或者多么高大上的，
0: 嗯，
1: 其实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咱们自己可以亲身的去体验一下，到底是不是像我们所说的，哎，这么好，对不对？
0: 尤其是纯净水的话，
1: 对，
0: 就是别人喝的口感跟您自己喝的口感肯定也
1: 不
0: 太
1: 一
0: 样，
1: 是不
0: 一
1: 样，
0: 啊，
1: 对，是的，所以您喝完之后您自己来决定，您因为其实只有自己体验过了最有发言权，
0: 就一对比真的还是挺大的，这个
1: 对比，
0: 对
1: 对，是的，是的，
0: 区别还真的是不一样啊，
1: 对对对，
0: 纯净水和您自己烧的自来水之后的口感，
1: 对，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包括泡的茶口感，
1: 对，
0: 也
1: 是不
0: 一样
1: 的。
0: 你看很多讲究人啊，就是喝茶功夫茶的时候，他一定是用的纯净水，
1: 对，一定纯净水，他都是不那么直接那样水的，
0: 嗯
1: 啊，所以就说在这一点上面，就说您可以先体验，我们给大家30天的时间，你慢慢的体验，慢慢的考虑，
0: 是，
1: 那么考验满意了呢，那你可以选择分期付款。其实我们能就要做那个13期，相当于一年零一个月了嘛，其实我们做这么长的分期，其实说白了其实也是对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对我们的质量是很有那个
0: 很放
1: 心
0: 的，
1: 对吧，
0: 对对，
1: 然后包括我们的售后也都是很放心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去体验，
0: 对，
1: 然后你也就不用担心说我一下交完钱了万一这个商家找不见了，我到时候售后我怎么售后呀，我到时候我联系不上您怎么办呢，
0: 那都是后顾之忧啊，
1: 对，是的，那所以这13个月其实一个人的了解，包括一个公司的了解，其实相当于咱们花了1年的时间来了解，是不
0: 是？
1: 所以您就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因为咱们净水器，您维护好该换的滤芯换了之后呢，咱们随便用个8年10年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不对？所以在这点上面其实是很方便，而且您在家里面装上净水器之后，其实在各个方面来说都是非常划算的，
0: 对，就很方便嘛。包括有朋友还说，那你看现在喝净水的方法还挺多的，超市买瓶装水呀，包括呢家小区里面还有换水的，
1: 对，
0: 接水的那种地方哈，
1: 大桶水，
0: 这个账咱们之前其实也算过，
1: 对，是的，
0: 算了以后呢，不算不知道，一算真的是
1: 吓一跳，
0: 这个差距啊是大概1000倍，
1: 对对对，是的，你看就是咱们最简单的就是咱们买那个
0: 瓶装水，
1: 对，
0: 嗯，
1: 一瓶是500毫升嘛，因为咱们在外面其实买，其实都是一样的，2块钱一瓶嘛，对不对？那咱们一吨水的话，就是大概的话，在家里面用水，因为家里面有水源嘛，一吨水大概就是4.9块5块钱，是不是？
0: 一吨水，
1: 对，一吨也就是合下来咱们是1000升嘛。
0: 啊，如果是瓶装水的话，
1: 对对，
0: 就得要2000瓶，
1: 对，2000瓶，
0: 2000瓶多少钱？朋友们，就算批发价1块钱一瓶的话，那也不少
1: 的
0: 呀，
1: 是的，对，是的，
0: 啊，
1: 因为咱们一瓶是500毫升嘛，2瓶才是
0: 1升
1: 嘛，然后咱们一方水的话是1000升嘛，
0: 对，
1: 是不是
0: 还不到5块钱，
1: 对，是的，所以这样算下来这更划算，
0: 那确实啊，
1: 对，所以还有人说，哎呀，其实哎，我觉得你装这个我一下要到大几千块钱是不是有点贵，那我在小区里面不是有这个瓶装水
0: 吗，
1: 售水机，啊，我打
0: 水
1: 就行了吗，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啊，
1: 但是那个打水大家其实也要算一下这个账，是不是，那你看

0: 打一次水池，它一般是7.5升的桶嘛，对吧？
1: 嗯、
0: 打一次也得2-3块钱、
1: 哦，
0: 但也有的是3-4块钱的，就是价格不一样，
1: 嗯、
0: 根据您不同的选择嘛。
1: 它好像也是分直饮的跟就是正常的净水、啊
0: 啊。对 对, 对，是两种、
1: 嗯，
0: 然后它一个是2-3块钱、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的是3-4块钱、
1: 哦，
0: 所以它价格也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这样一个月下来，其实您按1000升来算、
1: 嗯，
0: 一个月下来也得3-400块钱。
1: 哦，那也超出了。
0: 对，其实
1: 也快100倍了，将近价格成本。
0: 啊、对，是的，是的、
1: 嗯，
0: 因为你家里面一方水才多少？才5块钱嘛、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这样算下来，其实，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方便的问题。
1: 啊、
0: 因为你家里面装一台净水器，你可以随时随地喝到刚新鲜、新鲜制出来的水、
1: 哦。
0: 但是如果说你去打水的话，那您是不是在2-3天你就在下楼去打一下？而且现在天慢慢也变凉了，夏天其实没事儿、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全都锻炼身体了嘛，下去打个水。
1: 嗯、
0: 那么到冬天了以后，咱们新疆也都知道，像冰天雪地的雪，
1: 哦、
0: 有时候下雪也挺大的。
1: 对，也不方便。
0: 对，咱们就下去拿水、哦、也真的是不方便。
1: 反正我是觉得哈，家里面安个净水器的话，首先是主动权在我手里面了。
0: 对，是的。
1: 我随时想喝就可以直接去接了。
0: 对，
1: 也不用去买了，也不用去换了，也不用去就是在下楼去
0: 啊。对，是的，
1: 而且喝的还是新鲜的，咱们净水
0: 机刚制出来的水。
1: 嗯，就关键咱们今儿还说直接还有最后的6分半时间哈、
0: 嗯、
1: 还可以直接赠送4样赠品，包括智能饮
0: 水
1: 机高端负离子
0: 吹风
1: 机、微压锅、空气
0: 炸
1: 锅，4样赠品是直接送上的。
0: 对，是的。还最重要的还有您的这个售后、
1: 嗯、
0: 给您3年的整机质保，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核心部件，5年质保、
1: 哦、
0: 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是已经咱们的售后的天花板了。
1: 嗯，
0: 因为把你所用的这些东西全部都给你包含在里面了，
1: 都考虑在内了。
0: 对，
1: 其实哈，
0: 是的，
1: 几乎是4年之内不用再花任何
0: 不需要花一分
1: 钱去维护了。
0: 对，是的，
1: 4年之后换滤芯价格也是很平价的，
0: 对，也就280块钱。所以这样的话、
1: 嗯、
0: 您的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先抢购这个名额，把优惠抢定下来、
1: 啊、
0: 然后您慢慢算这个账，是不是啊？咱们30天的时间有慢慢考虑呗、
1: 嗯、
0: 对吧？然后在30天之内你可以考虑一下，哎，这个账我算一算、
1: 嗯、
0: 是不是哪个更划算嘛，是不是、
1: 啊、对。但咱们今天确实说了一下名额是有限的，只有30个名额。刚才我们看导播给我们告诉我们说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赶紧吧，拨打电话400-700-2939 400-700-2939。嗯，尔特发了信息啊，说一个路况，说目前是在长江路和于田街交汇的位置啊，一个电动车跟一个这个出租车啊出现了一些刮蹭，提示大家行经路段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减速慢行。位置呢是在长江路和于田街的交汇处路口的位置有这个事故了。另外呢，这玉山江也发信息说在雅山北路由南向北方向往斜城方向堵车，车很多。好嘞，感谢。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更多的信息您可以继续啊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看咱们刚说了一下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
0: 嗯、
1: 这个本体能看到4样赠品呢我们刚展示过了已经。
0: 对，
1: 如果需要的话呢还想看的话呢，您可以拨打电话直接给您送过去，您亲自看好不好？电话是400-700-293。
2: 景的老照片正式被收录进新疆图片库，留住了一段珍贵的边疆丰收往事。辽阔麦田里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老式卡车停靠田间，人们忙着装运麦粒，白杨树伫立在田间尽头，一张黑白老照片定格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垦区麦收时节的火热场景。9月呢，这张老照片被正式收录进新疆图片库中。捐赠这张照片的人是军垦二代博物馆创办人陈雨琦。他说这张照片呢，既是当年兵团人战荒漠建绿洲的生动见证，也浓缩着边疆农业的巨大变迁。陈雨琦创办的军垦二代博物馆以来呢，通过从收藏市场购买、废品收费站购买以及各界捐赠等方式，收集到包含老照片在内的近万件展品，集中反映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兵团人生产生活的历史记忆。陈雨琦说，守护好这些珍贵的食物史料，来更续屯垦记忆，讲好边疆奋斗故事，也正是创办这座民间军垦博物馆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3: 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
2: 这会儿呢，在节目当中还有很多朋友来打卡了，好多朋友留言说欢迎。

准时收听美好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分享身边温暖的故事。我们是朋友说，明月下午好，相较之前呢确实凉快了一些，我上班啊还在吹风扇哦。中午确实可能阳光的照射下会稍微的热一点，但是阴凉处风吹过来真的凉嗖嗖的。另外呢，关注到小刚留言，明月你好，河滩路北向南卡子湾到河北路这会儿呢有点堵。超说打卡，北京路从新一路到喀什路一路畅通。另外呢，我们几位听友像逆天还有微笑都在问，最近油价要涨了吗？关注到油价的变化，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的调整也就是在本周四9月24号20:40进行。那么今天呢也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周期进入到第九个工作日，那关注到接下来的油价变化可能会迎来上涨，50升油箱加满一箱大约多花20.5块到24.5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刚刚呢，我们也聊到了，有人默默地守护丰收记忆，有人躬身当下，守护好每一年的秋收成果。金秋农忙时节，新疆多地民警也是主动下沉田间，助农秋收，为民解忧，用实际行动守护百姓丰收。

金秋九月正是秋收农忙时节，随着秋收工作全面铺开，不少菜农遇到了这种人手短缺、采收时间紧迫等难题。为了切实解决农户济难愁盼，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达坂城区分局乌拉坡街道派出所秋收助农小分队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秋收警务专项助农行动，把警务服务送到丰收一线。据了解呢，今年已经是乌拉坡街道派出所秋收助农小分队成立的第四个年头。每到秋收季，小分队都会主动到田间走访，摸排农户的需求，及时响应求助，将助农服务落到实处。一年四季守护秋收时节相伴，警民同心的温暖故事在南疆的田间地头同样也在上演，这也是最动人的双向奔赴。一首歌曲《秋意浓》之后，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身边温暖的故事。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会儿呢，小凡同学来打卡了，说下午好啊，明月。在回塔城的路上，刚才国道3015下雨了，温度只有13摄氏度，好冷啊！是不是在车上的话，也能够稍微避避寒冷呢？看到确实，昨天开始，全江多地都迎来了一场秋雨一场寒的这种景象，所以说秋天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大家把厚衣服也记得备好。XZ 说，为什么克拉玛依路的北向南方向，克拉玛依西街不是东西向的吗？说往这个克南高架左拐的路口这么堵呢？具体看一下克南高架现在整体的路况啊，各位朋友们也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克西街周边有没有出现了排队缓行的状况。高德地图显示，现在出现了排队缓行的是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在我们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桥，整体行驶速度都偏慢。南向北呢，华滨实验中学路段也出现了缓行。北外环是西向东的方向，在百商桥面，一直往苏州路立交桥桥面的方向，整体也有一段距离的排队。另外呢，也是河滩南向北过了人民路立交桥，往西大桥桥下的位置出现了一节缓行。还有关注到奇台路，我们的奇台路和黄河路交汇路口，自治区中医院周边也出现了长距离的排队缓行的状况。另外呢，我们人民医院，也就是龙泉街的双向，也出现了一节缓行。和田二街周边车流量会稍大一些。人民路的整体西向东方向车流量也偏大，关注到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平均速度只有23公里每小时。还有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西向东的方向，整体平均速度只有23公里每小时。还有超说报个气况啊，机械厂加气站目前呢在排队。

关于目前看到柯南高架的路况，比刚刚说到的其他路段都好一些。各位朋友们也来跟进一下。

0: 9万5，9万5到10万卖卖看吧，好不好？
1: 行，
0: 大概也就这样。
2: 9万5到10万。啊，好吧，叶先生，那您看要不要发电话这餐？那如果新一点的呢？
0: 新一
2: 点的到一个17、18，
0: 你就算到个这个18年的车吧。可能，哎呀，那也就能多个5万6万啊，最多了可能。也就是到个大概17、18万啊，也就是这个水平了啊，或者是16、17万。
2: 好嘞，那您参考一下这价啊。三个电话2561257949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来打这两部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还有这边浪花说想让给评估一下这15年的昂克拉别克的啊，不是昂克拉啊，是
0: 昂克
2: 就是昂克拉
0: 啊
2: 就是昂克拉、
0: 哦、
2: 别克的昂克拉啊，
0: 对对，
2: 不是昂克赛拉。先评一下这个车 1.5T 的83000公里的里程。
0: 昂克拉这个没有 1.5T 的吧，这个当时 1.4T 你可能搞错了啊。这个车就算是四驱好的，可能现在的情况我估计卖到个20000块的概率也没有了。如果是普通版的，可能1万1万5千块钱之间也就差不多了。
2: 好吧，那您参考价格吧。后面还说了一个想换车，凯迪拉克的 XT5 这车怎么样？
0: 可以啊，凯迪拉克 XT5 也不贵啊，但是我觉得你就买二手的吧，买个26、27万可能可以买到年限很近的，15年这样最好的二手的可能都能买到。
2: 因为这个车说实话现在它的这个二手车行情还是比较不太保值的。
0: 对，这样的话
2: 省不少，
0: 你这个车亏了好多，那个车全给你补回来了。
2: 对。再来看一看还有大家的消息啊，这个沃尔肯师傅有一个17年的锐界，这个是一个四驱豪华，跑了10万公里，说这个锐界能卖多少钱呀？
0: 哎呦，锐界，
2: 四
0: 驱的17年的10万公里，豪锐版的试一下。5万5到，哎呀，5万5左右，啊，到6万的概率不大，5万7、8也可以试试。
2: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有一个奥迪的 Q3，这是啥？奥迪17年7月份的奥迪 Q3，运动版，13万公里的里程，水箱漏水，换了一个水箱。这个多少钱？
0: 这个有时候腐蚀了更换很正常，没啥。这个车可能没多少钱了，17年的车嘛，比较老了，公里数一般，看看能不能到个，哎呦，这个车我看啊，能不能到个大概，哎呀，6万块钱可能不好了，
2: 6万都悬，
0: 到不了，5万块钱左右吧。5万块钱左右
2: 啊。好，来吧，各位评车的朋友，现在呢热线里边2551和2571是畅通空线的啊，评车的大家可以打电话，我们更加直观的来了解您的这个车况，给出剩余的价值。郭先生的车是一个22年的探岳，想要来评估一下。你好郭先生。
1: 你好
0: 郭先生，说说您这个探岳的情况。
1: 22年7月份的
0: 哦，
1: 5万5千公里，然后是那个四驱380的次顶配，
0: 就是那个R烂版的是吧？
1: 对对对，
0: 5万多公里也还不算太多。这个车我觉得11万左右，11万5之内这样试试。
1: 是，那就发布个电话。
2: 好，您说。
1: 138。
2: 39。
1: 71052。
2: 1383-9-71052，22年探岳。好，那就帮您发布了，喜欢的会打电话给你啊。
1: 谢谢主持人和那个马师傅。
0: 不客气。
2: 好，再见啊，郭先生。
0: 再见啊。
2: 我们准备把这个月饼送给接下来呢跟我们互动的这下一位接到热线的朋友吧，看看是谁比较幸运能够打进2551、2561或者是2571-949这三个电话当中的任意一部，只要您接近热线，我们就把这个奖品送给您啊。再来看一看这边蕊儿他。

0: 有一个16年的高尔夫自动挡，1.6T 跑了6万公里，没有事故，想出手大概还能卖多少钱？当年这车办下来要15万啊，13万的报价。
1: 嗯，这车没有1.6T 啊，当时是1.6的，那就是
0: 啊，1.6自吸的和1.4T。
1: 对，这个车要是1.6的话，我估计16年的车，可能2.5万、2.8万都可以试着卖卖，啊，
0: 嗯，
1: 跑的不多嘛，啊。
0: 嗯，2.5万、2.8万啊，今天的这个 Q 三挺多啊，来了一台2014年的 Q 三，9万公里，2.0T 的，什么价？
1: 哦，这个2.0T 要比1.5T 的厉害一点啊，
0: 嗯，
1: 但是这个年头也确实，也确实
0: 2014年，12年了，
1: 嗯，这车可能卖不到3.5万了啊，试试看，
0: 嗯、
1: 啊，3.5万看能不能卖到。
0: 3.5万啊，
1: 跑的不多了，9万公里还行、
0: 嗯。再来看一下这边，杨师傅有一台2014年的帕杰罗劲畅3.0旗舰版，公里数在14万公里，这个车是能卖多少钱？2014年的。
1: 哦，这个老劲畅可能不太好了，老劲畅就尝试一下吧，3万块钱可能都够呛了。
0: 3万以下好卖啊，苏先生打进电话了，有一个2016年的凯越，你好，苏先生，
1: 您好，
2: 哎，你好，啊，
1: 苏先生，
2: 你好，
1: 说说您这个凯越，
2: 2016年6月份的那个手自一体的那个白色的标配的，
0: 嗯，
2: 就相当于公里数有点多了，快27万了，
1: 嗯，那就卖个5000、8000可能都很好了，啊，
2: 多，8000是吧？
1: 5000、8000吧，大概这个要看买车的人的对你车的这个车况的了解和判断了，好不好？
2: 哦，行了。但还有一个是，我是2023年，12月份提的那个宋 Pro， 2024年1月份上的牌，那个车现在油电混动的，那110公里那个。
1: 哦，油电混动的、
2: 啊，
1: 这个跑了多少？
2: 这跑了不多，才跑了30多公里。
1: 那可以，这个车我觉得可以试一下，7万块钱。
2: 7万是吧？
1: 7万块钱可以试一试，里程不算大，好不好？
2: 啊、哦，好的，好的，好，谢谢。
0: 嗯，好的。
2: 嗯，好。
0: 要不要发电话这车？
2: 啊，不要，这5000块钱那留话开呗。
0: 也是，
1: 好的，
0: 好的，苏先生，那给您送月饼，刚好您在这个时间打进电话了，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
2: 有。好,
0: 好嘞
2: 谢谢，
0: 发姓名电话也要发一下啊。
2: 就在你们那个平台上面是吧？
0: 对，
1: 对，
0: 发姓名电话。
2: 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
2: 嗯、
0: 苏先生。啊、嗯，送出的是有利德为他提供的这个268元的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在这儿呢，有利德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李先生有一个2011年的雅阁，你好，李先生。
3: 你好，
1: 你好，
0: 介绍一下雅阁。
3: 我是2011年的雅阁，跑了23万公里，就是也有一点就是。前面保险杠后面保险杠都是也有个换更换，其他都没啥大毛病。
1: 是2.4的还是2.0的？
3: 2.0的。
1: 2.0自动挡手动挡
3: 啊？自动挡。
1: 自动挡的啊。
3: 嗯、
1: 这个车现在的话10000把块钱可能可以试试啊。
3: 10000把块钱啊。
1: 18000的都可以试一试，好不好？好，
0: 10000把块，
1: 嗯，
0: 好，李先生，那您参考价格，要不要帮您公布一下这个电话？
3: 算了，
0: 可以，那10000把块留着开吧啊，好，再见啊，李先生，嗯，再见。来看一下天山梅给我们发来一个及时的路况提醒，说在庐山街的由西向东快到月湖路的位置发生了3车追尾，目前的拖车已经是抵达现场了，后方的车友咱们耐心等待一下。宋先生有一个2020年的大通要评估，你好，宋先生。
1: 你好，宋先生。
4: 你好，
1: 说说您这个是大通什么车型？
4: 我是大通2020年的，6年了，跑完10万公里。
0: 大通的啥车呀，宋先生？
4: 是 V80。
0: 啊，大通的
1: V80是那个皮卡车是吧？
4: V80是那个商务轻皮。
1: 哦，
0: 是
1: 这个像有点像箱货这个啊，
0: 哦，对，大通星途 V80。

0: 当年这个车得多少钱？
1: 10万零5千买的。
0: 哦，10万零5千。
2: 嗯，
0: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电车吗？还是个
1: 柴油版的？
0: 哦，柴油版的，
2: 柴油2.0T 的。
1: 对，带自然吸气的吧，应该。
2: 哦，你落的是货运还是落的是？
1: 它是五座的。
2: 五座的，那就是货运是吧？
0: 宋先生，
1: 能卖多少钱？
2: 哦，你是落的自己名下的这个非营运是吧？
1: 对。
2: 哦。那就没有报废年限呀、之类的一说。嗯，这个车可能卖不了多少钱。跑了多少了？
1: 跑了11万公里左右吧。
2: 嗯，你是那个 AMT 那个序列变速箱那个档位的是吧？
1: 变速箱。
2: 嗯，变速箱手挡的还是自动的？
1: 手动挡的。
2: 嗯，手动挡的啊。呀，那这个车现在的话，10来万公里了。那就大概卖个3万块钱，可能卖不到了，可能估计。
1: 3万块钱？
2: 嗯。3万块钱卖卖看试试吧，好不好？可能我估计卖不到。
1: 那有个他想买我，他给我4万块钱
0: 给了你
2: 四万，那你还不卖？那就是他跟你一样用得着这些功能。
0: 啊，就不亏4万块钱，不亏啊。
2: 他也不太了解这种车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行情，他可能给你什么
1: 价？
2: 啊？
0: 国五的？
1: 是国五的。
2: 国五的，那你还不赶快卖？现在人家都国六了。
1: 嗯，对。
2: 对吧？国四都不让开了嘛，对不对？现在国六都出来了。
1: 柴油版都让开了吗？
2: 啊，对，国四的都不让开了呀。
0: 好吧，宋先生，那就他给你给4万，你就赶紧的给他吧。啊，
1: 对，
2: 好不好？
0: 好，
2: 啊、
0: 那就您咱们先到这儿。
1: 啊，谢谢八号。
2: 好的，
0: 嗯，
2: 好，
0: 再见，
2: 再见啊。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5: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4: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6: 不懂车况，怕买事故车，卖车被压价，不知道自家车值多少钱。949交通广播携手车之晨准新车，为听友开启线下免费评车专场，评估师一对一实地检测，全方位评估报价，发送数字6到现场免费评车，专业透明靠谱，帮车友避开二手车套路。这个周四中午1点，关注949全媒体平台看直播，我们在车之晨准新车为您评车。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免费评估冠名播出。本节目呢还有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明天的中午的一点啊，我们将会在这个车之城准新车门前跟大家一块儿来现场评估您爱车剩余的价值。如果明天中午这下班了，各位朋友有空的话，可以开着您的爱车到这个车之城，我们在这儿跟大家一块儿现场聊聊车。还会给您送上这个精美的小礼物啊，欢迎各位朋友来这现场。来看到热线当中的下一位朋友是王先生，他有18年的博越。你好王先生。
1: 您好王先生。
2: 哎，彭程老师好，马老师好。
1: 您好
0: 您好。
1: 咱这个博越是 1.8T 还是 2.0？
2: 1.8T 的那个手动的。

0: 的，
1: 哦，
0: 智联本。
1: 哦，智联首档的啊。
0: 嗯，现在跑了14.5万公里。
1: 14.5万，2018年的车啊。
0: 对，前面那个保险杠坏过一次。
1: 啊，换杠是因为碰撞更换，还是就是小的齿挂，只是杠损伤了更换的？
0: 对，那个前保险杠损坏了嘛，就换了。
1: 嗯，
0: 其他的也没坏。
1: 啊，没有结构性的损伤嘛，是吧？
0: 哎，对。
1: 嗯，那我觉得这个车大概现在的状况可能2万块钱左右。
0: 2万块钱左右，
1: 对，2万左右，可能超过2万5，
0: 我现在
1: 的概率不大，2万出头，车特别好，可能2万23，有可能啊。
0: 嗯，好了，我现在在这个超级住，在乌鲁木齐上班，
1: 嗯，
0: 想买一个这个10万块钱左右的电车，能不能推荐一下？
1: 你在昌吉方不方便充电嘛？有没有自己的地下车位和充电桩？
0: 充电桩还没装呢，地下车位有。
1: 哦，那你能装上充电桩的话，你就买个大概续航到420以上，或者550之间，这个都可以啊，保证2天一充是没问题的嘛。
2: 嗯，自己有没有看上的啥车？这种纯电的？
0: 啊，最近还没有看。
1: 你看哦，你这个价位原 UP 这样的 SUV 你是随便买到的，啊，还有长安这样的05以下的车。
0: 嗯，谢谢，我这几天下来去看一下。
2: 嗯，您看啊，您现在用车这个环境呢，每天通勤大概得一个小100公里吧。
1: 嗯，对，
2: 是吧？你昌吉咋乌鲁木齐咋样也得给来回100公里，所以你这样看车的话，你要是买这种增程啊、插混呐、啊，那就得往200多公里续航的看。
1: 对，
2: 要不然你冬天肯定不够用。你
1: 要
2: 想
1: 电
2: 跑的话，
1: 至少420到550之间。
2: 所以你就是买这些同价位当中你能选到的这个电池它大一些的，
1: 对，
2: 一定要着重看电池，什么智不智驾的这些的咱往后放一放，看看续航里程你更实用一点。
1: 因为也给大家都说一下，就是你想买10万左右，哪怕15万以内啊，如果你的续航单天可以到100公里，你尽量就是考虑续航里程大的，因为不可能有3元锂电这么便宜的车嘛，
2: 嗯，
1: 基本上都是磷酸铁锂电池，所以冬季你要做好掉电一半的准备。刚才我们介绍，就纯电为什么一定要420公里以上，就冬天再冷，情况再恶劣，它跑个200多没问题。
2: 嗯，
1: 那么就算是一天的行程100，我还剩一半的电，电池是不怕浅充浅放的，在你自己家的这个地库的这种充放电条件，它是比较好的。这种浅充浅放，
2: 嗯，
1: 哪怕你天天充，它对电池的寿命没什么影响。2天一充，它也不会低于20%充电，
2: 嗯，
1: 是吧？对电池的整体的这个电解质的不可逆的这种衰竭反应啊，它不会有太多啊，会让电池长时间的寿命提升，主要是这个。
0: 嗯，好嘞。
2: 嗯，好，那就您按照这个想法先去看车，看那个电池大的啊。
0: 嗯，好了，我这博越能不能发布一下？
2: 可以，
1: 可以。
2: 您说电话。
0: 151。
2: 嗯。
0: 9907。
2: 嗯。
0: 5090。
2: 151-990-7-5090，18年的博越啊。
1: 好嘞，王先生。
2: 好，
1: 谢谢，
2: 给您发布了，喜欢的会给你打电话。
0: 嗯，好嘞，谢谢。
2: 好，不客气，再见，王先生。有朋友在问这个油价的事儿啊，也来跟各位说一说，因为眼看着又要开始这个下一轮的调价窗口了，是明天的24点。将会进行新一轮的油价的调整，那么预估本次油价呢依然是上调，而且呀，这个上调的幅度就目前来看还不小呢，490块钱每吨，那折合到每升的话大概是0.38元左右，就是一升将近要涨小4毛钱啊。那这样调整完了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油价，
1: 有20块钱的涨幅了啊，
2: 差不多50升大概要涨20块钱，所以今天可以补油的话，大家去把油箱补一下吧，可以稍微省一点啊。明天晚上呢将会进行油价的上调。白先生有一个17年的威驰，你好，白先生。
1: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说说您这个威驰。
3: 17年，3月份的，3月份上的牌，然后跑了9万公里。
1: 嗯嗯，是自动手动？
3: 自动，1.5升的，1.5升自然吸气。
1: 明白。
3: 自动的。
1: 嗯嗯。
3: 反正就最低配的那个。
1: 嗯。
3: 最低配的那款。
1: 明白了， 明白了。那现在的话，
3: 麻烦老师给评估一下，现在还能有多少残值？
1: 公里数不大，你可以试试两万出头、两万五的价格吧。
3: 两万到两万五。
1: 嗯。
3: 哦，好的，好的，
1: 好
3: 的，好
1: 的，
2: 好。
3: 那谢谢老师啊。
1: 不客气，
2: 白先生，那就先到这儿。
3: 好好
2: 好，哎，
1: 再见。
2: 好嘞，好，再见啊。继续来跟各位说一个好消息，看装修买家具怎么样才能够省力省钱还保证品质，志邦链家节给您一份满意的答案。志邦整家定制只要39,700元，全屋家具一站式配齐，新家必备的橱柜、衣柜、木门、墙板，还有方太的这个烟机灶具啊，全部都在里边，还贴心送您大牌电器，真的特别划算。志邦整家定制在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还有山水华庭小区都有志邦的门店。拨打6616160又6616160来咨询，到店呢还能够领取这个精美的好礼。继续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还有好多的朋友来发消息要评车了，这位朋友说到的是2020年的一哈弗 M6， 手动精英版，60,000公里，轻微小刮擦吧，这个 M6 能卖多少钱？
1: 这个手动挡的车，20年的车就看看，大概卖个3万块钱以下吧，啊，2万5到3万都可以。
2: 嗯。还有小方块的车是25年9月份的一个海豹06，智驾80公里啊，98,000块的版本，公里数是35,000啊，现在35,000能卖多少钱？
1: 年限还行，不算太长，我觉得卖个7万5之内吧，啊，也就差不多了，
2: 7万5啊。
1: 对，
2: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后悔他说想问一问这个大众的 T6。哎，这个车发布以后呢，说这车它的这个价格啊、性价比各方面的这整个动向，还想来问问，燃油二手以及新能源的走向，想问一下马老师。
1: 这个走向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现在的新能源车的销量已经是油车的2倍了，对吧？这个在国家层面的，我们在全国的流通协会的年会啊这些上，有些专家都已经有过很明确的预测。可能最多再过2年，可能销量到90%的概率都有。
2: 哦，
1: 那就是电车比油车的啊，新能源吧，算上油混这些啊，比例比油车可能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就不足为奇啊，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对于能耗是真，身边的人，人家1毛多钱跑一公里，你还是5毛6毛，甚至7毛8毛跑一公里，你心里肯定会不舒服。
2: 对
1: 啊，就像我这样。这么能承受这个基本的这个车辆变化的人啊，天天坐车的人，你看我都要弄个混动开一下
2: 啊，
1: 把这个大 SUV 废油都换掉。
2: 哦，
1: 就是
2: 感受咋样？马老师之前一个锐界换了一个也是福特的一个混动，
1: 蒙
2: 迪欧
1: 混
2: 动，蒙
1: 迪欧嘛，蒙迪欧现在大概也就是4毛多钱嘛，但我那个锐界大概是7毛多钱嘛。啊，省了3毛多钱嘛，
2: 这开回来感觉还可以
1: 啊，就
2: 动力也强，也省。
1: 对，是的，
2: 所以好多朋友就说开了电车之后呢，真的回不去了啊，不想再给这车加油。还有这段时间的这油价一直在涨涨浮浮，其实也挺搞心态的，现在感觉又要涨回快95块，接近9块钱了。
1: 这个说明啥？说明老天都在帮这个新能源车。
2: 是啊，所以现在整个这个走势就特别好。
1: 嗯、
2: 还有他问这个大众 T 六这台车呢，是1汽大众上的，今年他们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系列吧。上汽大众布局的比较早一点啊，上汽大众它有这个叫 ID Era，
1: 对
2: 啊，这个是1汽大众叫 ID， 这叫 Era。
1: 对
2: 啊，差不多这名儿。
1: 包括原来的 ID 系列，大众最早出品的车型，虽然那是很贵哦，但是在24年它也做了巨大的这个清库调整，实际上就是它在慢慢的摸索中国市场。欧美人其实比日本人要相对来讲的，对市场的态度是会更加的灵活的。你看，其实德系的 BBA 都早都在尝试电车了。但没有成功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他们的品牌护城和品牌溢价还很牛，
2: 是，
1: 哎，结果现在被打成这样了，发现了啊、哦，
2: 哎，
1: 放下架子，你看这个大众就是这样的，我放下架子，给你空间，给你实惠的价格，你看像本田 最近也发布了一条消息，
2: 嗯，
1: 本田在中

0: 的所有的27年到29年之间大概11个车型的推出全部交由中国团队完成。
1: 对，
0: 就是他以前的以日方主导的这个研和产销这块几乎都交给中国团队了。这说明什么？因为他们发现只有在国内真正能够有市场竞争力才能到全球去和别人打。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1: 对，
0: 你像大众就先知先觉一些。
1: 嗯，
0: 所以他现在卖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一点都不奇怪
1: 啊。
0: 你看人家的 ERA 9那么好
1: 啊，
0: 最贵的36万。
1: 对，
0: 你看问界 M9
1: 27.8
0: 55万，对吧？
1: 啊，
0: 增程的55万，人家就36万，就是价格上你就可以看出来。
1: 是，而且这位朋友问的这个 ID ERA 的话 T6 啊，这车我们看了整个更加的让我们感到感叹啊。
0: 对，
1: 因为一纯电车电池呢都有很大的成本，能够做到540和660的这续航。
0: 嗯，
1: 540的续航它标价才卖12.99万，
0: 是
1: 540的续航，大众车
0: 也是超过
1: 12.98万
0: 的中型车。
1: 对呀、啊嗯、你说再过两年或者是再过几个月人家上市之后再来点优惠，绝对也是很抢眼的一个产品。像现在合资车真的能看得出来他们已经是放下身段想要来中国市场拿这份羹了啊。
0: 嗯，
1: 就刚才这位朋友前面打电话说来回乌昌的，如果您能够等得住，我觉得这些车都可以啊。你像这车它再降一降，129.9万只是标价嘛。
0: 如果
1: 降
0: 到10万呢？
1: 对，降到10万呢，你能买一个4.8米的 SUV 纯电的，又是大众牌子的啊，多好。所以这些车呢我们目前看了一下整个的性价比非常高，而且电池也用的不赖。
0: 嗯，
1: 最便宜的国轩的电池啊，好一点的用的是这个宁德时代、
0: 宁德的三元锂电、
1: 啊、对、
0: 哦、
1: 磷
0: 酸铁
1: 锂、嗯、你看用的这料也不差，
0: 料也不错。
1: 嗯，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免费专业评估冠名播出，本节目还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各位朋友评车聊车的话打电话啊，25512561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还有一个月饼没送出，我们将会把它送给下一位接近热线的朋友。
0: 刚想提醒你还有一份月饼、
1: 啊、对，就赶紧送，赶紧打吧各位朋友，255125612571打着试试看，我们送给下一位接近热线的您。
0: 嗯，
1: 这个价值268块钱的一份礼盒啊，这马上也是要到中秋节了，而且呢这个月饼的话，哎呦，今天这礼盒是最后一个了。
0: 对对，
1: 送了这么多天，这是我们节目里边的最后一个礼盒了、嗯、看看谁能够拿到这份关门的幸运啊。天山梅给我们发消息说，北环高架从美猴王到河滩的这个方向出口的方向行驶缓慢，说南环高架堵车是受到了下河滩和龙胜街掉头的影响，所以堵车。南环高架，您依然是在北环吧？龙胜街这个地方啊，河滩这儿还在北边呢。
0: 对，这应该是北边。
1: 嗯，南环应该是到了广汇桥这边，是南环高架啊、嗯。来看一下文字消息，还有好多朋友要评车呢。有一个20年的迈锐宝 XL 1.3T 次顶配。
0: 哦，这个车现在
1: 4万公里，
0: 如果想卖的话，基本上也就是4.5万上下的价格了啊。1.3T 出了不久。
1: 嗯，
0: 就没有这个车了。
1: 嗯，另外说他日常开这个车啊，10个多的油耗，考虑换新能源合不合适？因为结合他这个里程，你看、
0: 嗯、
1: 也不大啊。
0: 你真的这5-6年了，6年了，开了4万公里。
1: 嗯，
0: 再说你这个油耗就是你开的，我开迈锐宝1.5T 的都是6.3、6.5，堵车也就开到6.8、6.9，这是你开车的问题。
1: 对，所以综合来看的话。你这个车不太建议换啊，
0: 对，
1: 因为你省不了多少钱，你要本着省钱这个事儿的话，你这车换了省不了。孙先生的车是19年的长安 CS75。你好孙先生。
0: 你好孙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0: 说说您的75的具体排量配置。
2: 我是长安 CS75 Plus， 然后是19年的。
0: 嗯，1.5T
2: 的。19年的是 1.5T 的，对。
0: 嗯 ,1.5T 的啊。
2: 然后现在跑了99,000公里，马上10万了。
1: 嗯，
2: 然后，就是想让王老师帮我评估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0: 嗯，可能超过35000的概率不大，试试35000。啊，
2: 35000是吧？
0: 对，
1: 嗯，
0: 差不多可能啊。
1: 好，孙先生，那您看能不能接受这价？
2: 我就想
1: 配点多啊。
2: 再看一下，我主要是想换一个。电车把这个车卖了。
1: 哦，好，那赔的也不少吧，反正。
0: 您参考一下
1: 啊，
0: 啊。
1: 好，那就这样吧。不管您卖不卖车，我们给您送一份奖品，价值268元的有利德的月饼送给您。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孙先生？
2: 有关注，有关注。
1: 好，那就发你的姓名、电话过来，然后我们会给您发一个回执信息，凭着信息去领奖啊。
2: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没事，好，
0: 再见，
1: 再见啊，孙先生。给孙先生送出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悦中秋月饼礼盒一份儿啊，在这儿呢，有利德也祝所有的朋友中秋阖家团圆。下一位是王先生，有一个2019年的汉兰达。你好，王先生。
0: 你好，
3: 你好，你好，马老师。
0: 哎，你好，王先生。
3: 啊，我有一辆那个2019年的那个汉兰达。
0: 哦，
3: 就现在能值多少钱？
0: 是四驱两驱的？
3: 四驱。
0: 四驱是豪华还是精英版？
3: 精英版，
0: 精英版的啊，
3: 啊，
0: 嗯，这个车跑了多少？
3: 跑了10万公里，
0: 10万啊，那还不多，
3: 啊、
0: 还挺好。
3: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车现在这个状况，可以看一下10万多一点的价格，
3: 是吧？
0: 嗯，可以试一试啊。
3: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
1: 嗯
0: 啊。
1: 好，那就先到这儿，王先生。
3: 嗯，
0: 好的，
1: 嗯，好，再见啊。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车之晨找王杰，专业鉴定评估二手车，车况精品，高价收购，详询13491198，承诺车况精品，高价收购，加微信13491198。
6: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7: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宝类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257183。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7: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宝类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257183。
9: 假日需尽欢，来趟吐鲁番。
10: 夜游交河，沉浸式感受浪漫时光秀。
11: 库木塔格沙漠，万人合唱星空音乐会，氛围感拉满。
10: 托克逊拌面季火热上线，9.9元嗨吃99种拌面。
11: 走进葡萄沟，千米百家宴，品尝家的烟火味道。
10: 徒步爱丁湖，打卡世界内陆最低处，争做地心勇士。
11: 逛葡萄夜市，音乐嘉年华，欣赏吐峪沟千年古村 T 台秀。
10: 30多项特色活动，玩转西游旅途第一站。
11: 这个双节
9: 相约极致吐鲁番。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节目的最后再来帮助微信当中的两个朋友评一下吧。这边这位朋友，一个18年的速腾，公里数117，卖多少钱？
1: 这个如果是个1.4T 配置好一点的车啊，可以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再个4万多一点啊。
0: 4万多啊。还有 ME 有一个22年的 CRV，8万公里，多少钱？两驱风尚。

0: 去风尚这个22年的车就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再个9万多块钱、10万块钱吧。啊，
1: 嗯，9万多10万啊，好嘞。那节目时间过得很快，由彭程还有马雪松老师陪伴各位度过的会买车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线下可以依然去找马老师来评估爱车剩余价值，就最后马老师留个地址电话吧。嗯，
0: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凌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懂车帝汽车城德宝一手车展厅，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1: 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杭志和于婷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个小时，路况需要各位的更新，各位一会儿见。
2: 晚上7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的颜色上路，踏上自己的旅途，开心路路通，路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2: 本节目由我爱篮球我爱冰 BA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9月28至10月5日，2026兵团男子篮球联赛在12师开赛，24支强队对决，嘉年华同步启幕，发放专属消费券，观赛逛集品美食，猫眼搜索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请关注魅力12师公众号。
3: 这个音乐一响起来就知道今天晚上是谁来上节目了啊！
4: 胖志回来了呀！
3: 哎呦，哎，雨婷也回来了。
4: 这个声音一出来呀，大家可都知道我回来了。
3: 对，雨婷呢是前两天呢一直在出差，刚刚回到节目当中。
4: 哎，是前两天是
3: 自驾游，带队自驾也是刚回来，所以这两天呢，我们办公室的人大家打招呼呢，都像是好久没见面的那种啊。
4: 回来了，
3: 嗨，你好，回来了，哎呀，又见面了，哎呦，你胖了，哎呀，你瘦了。
4: 你看看，很多微信好友就说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欢迎二位啊。
3: 对，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呢，准时的收听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们现在呢是第一小时的晚开节目啊。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的开始互动参与了。我们有两家冠名企业，一个呢是本节目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4: 同时呢本节目由我爱篮球我爱冰 BA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
3: 哇，有一个冰 BA 啊，现在呢是正式上线了。
4: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3: 好，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希望咱们路上的司机师傅啊，能够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呢传到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啊，还是通过呢那高德数据啊来了解一下现在呢各条道路通行的情况。咱们大家帮大家，您在哪里把路况呢传递过来，我们也跟您一起来分享啊。这个点是不是比20点还没有那么堵啊？
4: 对，因为现在大家下班一般是到7:308点下班。我们看一下目前的拥堵指数排行榜。
3: 行，
4: 排在第一位的呢是团结路，
3: 团结路
4: 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
3: 对，
4: 平均速度呢11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9分钟。
3: 其实团结路这块的堵车呢，就是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啊，都在咱们这个珠江路东沿的交汇路口啊。那么这块呢是比较堵的。那我还看到呢，

0: 在这个高德数据的图片上看到啊，现在呢是咱们的广汇桥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堵到跃进街的出口这个位置了。现在啊是从哪儿呢？从广汇桥的位置开始，由西向东就一直堵，然后呢一直到了咱们的跃进街出口。刚你不是说团结路堵吗？其实现在呢，在团结路的周边，大巴扎这个周边啊，金银路的桥下的路段，包括呢胜利路，还有呢解放南路，现在车流量啊都是已经在增大的过程当中了啊。好，
1: 再来看到的是北京路这里，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也有拥堵。
0: 北京路上呢，其实堵的主要原因还跟咱们的这个北外环有一定的关系了，尤其是在北京路小西沟的位置，包括呢这个汇佳时代在铁路局到小西沟之间的这一节儿，现在呢车辆呢也是非常的大。同时呢我们看一下北外环和北京路交汇的位置。现在呢从芝山隧道呢由东向西下桥的路段呢，车流量呢现在是一个在增大的过程当中，还车流量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在咱们北外环的桥面上，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一直呢到河滩路的位置，现在已经是全线飘红了，西向东。而东向西的方向呢，基本上呢就是过了河滩路以后啊，往前走的位置呢稍微的车辆大一些。今天北外环呢到这个目前为止还不是最堵的状态啊。
1: 还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这里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有拥堵，肿瘤医院
0: 这个位置，
1: 苏州路立交桥底下肿瘤医院门口也堵。
0: 对，因为毕竟九中在附近嘛，现在呢也到了放学的时刻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柯南高架吧，今天柯南高架的车流量呢可真的是有点大，而且今天呢由东向西的方向我们要重点的说一下了。首先呢东向西呢，从东环高架就是从这个水区政府的这个位置呢一直呢到南湖路出口这一节现在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么还有一节呢是从河滩路上来之后，然后呢从柯南高架拐到桥上，由东向西往这个西北路出口走的位置呢车流量非常的大。还有呢一节呢是从柯西街这个下西北路出口的位置，那么现在呢车流量呢是一个特别大的状态。这是东向西，西向东是从河滩的位置一直到南湖路出口，现在已经出现排队的情况了。
1: 机场高速武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也行驶缓慢，
0: 对，
1: 通过时长大概是需要17分钟。
0: 这就目前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也是从这个大地卧铺转盘的位置呢，其实现在堵点呢是比较严重，然后呢一直到木材厂立交这进城方向它是一个缓慢通行，就是说它没有完全堵死，它还可以慢慢的走好，来咱们现在呢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吧。
1: 这个朋友说到了说连霍高速这里到九鼎这一段呀非常的堵，很多很多的大车大家在这里要慢一点。
0: 那我们要看一下了他是到九鼎的位置是不是然后来看一下
1: 连
0: 霍
1: 高
0: 速。真的
1: 发紫的状态。
0: 对，这点堵车的原因呢也是从这个咱们说呢东二环呢现在不是在连霍高速这儿有一个互通立交的位置吗，就从这个位置呢一直到九鼎这里有个匝道下九鼎匝道的位置，那是车辆呢已经出现排队，昨天堵得特别严重，今天呢这个堵还算好，不是说呢堵得很严重距离呢不是很长，但是呢我们看到已经在堵住了。另外呢就是四道岔的位置，这里不是有一个 G30 连霍高速和西泉街的一个环道吗然后呢从由北向南的方向到这个环岛的位置呢现在整个都已经堵住了，而且环岛上呢整个盘桥的位置呢也已经堵的是满满当当，同时西泉街往这个四道岔的方向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
1: 微信好友 Mr. 刘说到了说好久不见呀两位柯东街东向西车流量非常大，他说昨天没有抢上月饼今天不知道咋样
0: 今天你们节目中还有发月饼吗？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都是刚回来啊。
0: 对对对啊，要了解一下啊。待会儿呢，了解过之后呢，再跟大家说。我笑我痴我狂。

0: 说了啊，黄河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自治区中医院这里啊，车辆非常的大啊。
1: 嗯、
0: 然后说于婷终于回来啦，
1: 是呢是呢、嗯，好久不见，
0: 你的小迷弟啊，好，
1: 谢谢。前途无量说北外环的西向东车流量也很大呢。
0: 嗯，北外环西向东，对，我们刚才看了，其实呢主要的一节呢还是，过了隧道以后往河滩路的方向西向东车辆很大。一介俗人呢，他说太原路啊，红绿灯过了北纬三路的位置，然后呢两个车啊挤到一块儿了，过了北纬三路，就是这个太原路啊到北纬三路，那我知道了，你说的就是惠家这个附近嘛，啊，快到北京路的这个位置，对吧？啊，然后在这儿呢是有车辆撞到一起了，红绿灯呢200米处，然后北纬三路与太原路的路口，现在呢因为这个车的原因，造成这里都挤得特别厉害了啊。
1: 嗯，还有看到船兵他说了，西北路这儿车多呀，纯纯的车多，
0: 就是一个纯多啊。西北路我看他说的是桥下路段，
1: 对，
0: 嗯，他拍的是桥下，
1: 对对对，
0: 嗯，现在这个包括阿勒泰路和西北路的车辆都是很大的啊。
1: 嗯，还有这位说到了，说在克西街的东向西西环中路这里也堵堵堵啊，
0: 也是下桥口子都堵住了啊，本身桥下的车辆呢就很大。哎，于婷啊，
1: 嗯，
0: 这个李伟警官让你冰雪聪明冰疙瘩子聪明的那句话你应该模仿一下吧，对，
1: 记得的，记得的，
0: 对，有交通事故发生你都会想起来啊，来说叫什么，
1: 交通道路的畅通要靠
0: 需要
1: 哦，需要你我他保持，
0: 要靠
1: 我分都扣完了吧，
0: 完了，要靠你我他
1: 保持足够的足够的跟车间距的姿势，
0: 对，您得往前放，姿势不姿势啊？
1: 姿势，哎，分扣完了，把立位警官呢、
0: 哦？
1: 好久不见
0: 了！天哪，整个彻底啊、哦！你简直啊、简直就是不及格嘛！
1: 七岁呀、
0: 啊！你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把冰疙瘩子扔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来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什么。
2: 69下班快乐，
0: 快乐。
2: 明顺街由东向西，在运营大厦门口左侧车道有事故。大家注意避让，
0: 避让下，避让下啊！好。
1: 森巴 T 说：“哇塞，杭志和玉婷，你们都回来了吗？”
0: 对呀，
1: 开心哦。
0: 森巴 T 是你的小迷弟哦。
1: 这是小迷妹吧？
0: 哎。哦，女孩吗？她是啊，哦，不好意思啊，
1: 小妹妹啊，
0: 我们是朋友，这位朋友啊，她说，她这名字绝对是你的迷弟啊，她说，于婷的声音终于出现来，杭志肯定晒黑了，于婷，咋样了？
1: 那肯定是，
0: 把杭志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杭志介绍一下呀，杭志肯定是，
0: 他的意思我黑不黑吗？
1: 没黑没黑，你们这次去的是喀纳斯吗？不是、啊、
0: 对，
1: 那风景如画，
0: 对，
1: 防晒措施
0: 肯定是晒黑了，
1: 没黑
0: 黑红黑红的，我感觉
1: 防晒措施做得好，
0: 主要是因为啥，我这人啊主要是晒红了以后呢、
1: 哦、
0: 慢慢就退下去了，倒不是特别的黑、
1: 哦、不怕晒，
0: 也怕晒啊，当然怕了啊、
1: 没晒黑啊，没晒黑。
0: 好，来看一下新他说什么啊，他说我们老家的月饼呢是自己做的啊，然后是用面发酵蒸出来千层饼的大月饼，有时候呢有一句俗语叫老天老天大大下，月饼蒸上车轱辘大，哎呦，然后说呢我们在中秋习俗中啊，在这个中秋节的晚上呢会把蒸好的月饼还有西瓜和哈密瓜切成芽，然后呢供月亮，然后摆上水果、
1: 哦、
0: 少量的白酒作为贡品摆齐整了，什么圆形形居多，
1: 圆形的比较多、
0: 哦、
1: 寓意着比较圆满
0: 哦，
1: 然后呢
0: 圆形的比较多、
1: 摆好了之后
0: 作为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祭月嘛，其实没有祭月的习俗，
1: 应该
0: 是
1: 甘肃吧，
0: 是
1: 不 是,、
0: 啊、
1: 是, 不是甘肃的习俗是这样的，
0: 对，
1: 把那个蒸好的那个发面饼那叫蒸饼，
0: 哦吼，哎，那个是蒸饼，那个、不是月饼、啊、
1: 它就差不多，就是把西瓜要切成那种芽，
0: 我知道，但是人家那个绝对不是真品。
1: 哎呀。

0: 来说一下。
1: 从这儿来，你说这。
0: 来七台是放放蒸饼的啊、
1: 哦。啊、嗯，哦，那是那说的是月饼，你说是蒸饼哦。
0: 来说一下你是哪个地方的习俗呀？
2: 哎呦，看来。那个一听想吃月饼想疯掉了啊。
0: 大姐你做的是拉条子馅的月饼吗？
2: 对，把你手里的蒸饼赶快给我，上前不能吃东西。
0: 哦，这都藏不住呀。大姐也贼疼
1: 啊。好的，于婷呢这次啊，这个已经好久没有吃家乡的蒸饼了啊，今天来的时候哦哟、
0: 专门给办公室的朋友、办公室的同事、
1: 朋友啊。哦，你办公室都是你朋友啊。我怪不得你人缘那么好呢啊！
0: 你看，
1: 师傅来了啊，他是于婷回来了，小叶到哪去了？小叶害羞的不来了，
0: 生气了，没给他给蒸饼。
1: 哦，对对对，别人都给了，嗯，然后他没给小叶，
0: 他觉得我不够朋友，
1: 坐到办公室不吭气，也不来上节目，最后就带班了，
0: 不够朋友啊，心眼小的很。
1: 来看一下啊。主要是惨得很，
0: 没面子了。
1: 十五来了啊，他说呢，这会儿呢，迎宾路上啊，这个帝国普利交桥转盘这儿啊，一直到乌昌路出口的位置呢，都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啦。
0: 小凡同学来了，说，哎呀，还好。
1: 他们是这样的，他今天和他的妈妈啊，开着车回塔城过节去啦。
0: 哇
1: 啊，然后估计呢这时候已经到了家里了，然后呢奶奶给他做的那种花馍啊、然后馒头上
0: 印了花的那种，
1: 对，馒头上呢用那个红墨水、绿墨水、蓝墨水啊点上点点子啊，
0: 还挺好看的。
1: 对，爷爷说，哎，我这儿还有一瓶墨汁呢，用不用？
0: 墨汁黑馒头吃过没有？
1: 哦，黑馒头啊，没有吃过。
0: 荞麦的呀。
1: 哦，对对对对对，还有那种黑米的，是不是啊？也好吃。
0: 对对，黑芝麻的。
1: 蓝轩来了啊。他说：“
0: 哎呀，杭州于婷终于回来
1: 了，
0: 莲芳大姐也回来了。”他说：“你们俩搭档呀，会不会把我笑死呀？”
1: 哎，你的笑点有点低吧？
0: 我们俩还没，
1: 我们还没开始呢。
0: 就是。还有这位说，哎呀，杨之玉组合，新华林到喀什路河滩路常规堵车，杨之玉是下个时间段的
1: 啊对，我们叫把鱼吃行组合，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咱们主要是没喊组合名，来喊一下啊。大家好，我是杭志。
0: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们是
0: 把
1: 鱼吃行组
0: 合。
1: 我差点说成把羊吃行组合。
0: 差点就拉垮了。
1: 来喝啊。他说呢，在路上啊开车，他在那个新华林到喀什路的河滩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他是看到有两个骑摩托车的在路上骑呢啊，拐来拐去的，特别危险。
0: 看看天山梅说，哎呀，蒸花馍切西瓜，这就是甘肃武威的风俗呀。
1: 哦，
0: 是的，
1: 是甘肃武威这边就是这么吃的啊。
0: 嗯，
1: 把那个花馍一蒸啊，然后西瓜啊，栗子啊，
0: 一种山东还是河南
1: 果子啊，
0: 听着口音。
1: 对，哎呀，拐的啊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0: 嗯，
1: 来继续。
0: 还有千里山水说，杭志于婷晚上好
1: 啊，
0: 说杭志呀，阿勒泰之行辛苦了。
1: 不辛苦，然后又报了个路况。
0: 对，中亚大道到喀什西路再到喀什东路良孝这里都是畅通畅通的。
1: 哎呦，走的路还可以啊。
0: 嗯，
1: 你看这位一个面包，他说感觉好久没有听到于婷小姐姐的声音了。
0: 是的是的，好久
1: 不见，甚
0: 是想念。
1: 什么组合？他给我们取了叫鱼行组合，不是，我们叫把鱼吃行组合。
0: 对对对
1: 啊，不要乱叫
0: 这个点儿、
1: 对，肯定要吃饭了嘛。
0: 是的，
1: 对，我们来上一条呆呆的红烧乔尔带。
0: 哦，你们这次在喀纳斯。
1: 对对对啊，我们吃了呀，
0: 吃了乔尔，
1: 各种各样的烤鱼啊，吃成啥了？
0: 烤鱼。
1: 森巴提说：“我是哈萨克族的小迷妹一枚。”哦，对，原来是
0: 的小迷妹。
1: 没有，于婷的小迷妹。
0: 今
1: 天啊，我为的啊，我为的习惯啊，说杭志，你是不是甘肃人？
0: 你
1: 是不是甘肃的啊？
0: 你这个人。
1: 那于婷是啊，我不是啊。
0: 刘，我兄。

0: 弟是，
1: 对对，
0: 兄弟刘瑞，
1: 我是甘肃人女婿，
0: 哦，
1: 刘瑞是张掖的，
0: 来看看，
1: 好，
0: 钢蛋说于听你回来了吗？苞米搬完了，
1: 苞米饭。啊，苞米搬完了没有？哦，你去掰苞米去了？
0: 早都没了。
1: 哦，你原来出差去搬苞米去了是不是啊？
0: 我收麦子去了。
1: 真这儿的，你搬的时候你不要搬一个扔一个啊。哦，
0: 那哎呀，你头儿吧？
1: 不是，是可爱的小熊，暴力小熊的那种粉色的。
0: 大姐，你快把小明同学带走。小明就吃
2: 苞米。哎呀，小明走到姐姐家给你做辣条子月饼啊。
1: 好，来看一下这个，
0: 嗯，
1: 来，有听众来了啊。
3: 49下班快乐。
1: 嗯哼。
3: 崇顺街由东向西，在运大厦门口左侧车道有事故。
1: 很顺街。
3: 大家注意避让。
1: 哎呦，有事故了啊。
0: 嗯。
1: 然后
0: 还有朋友说，哎，杭志雨婷，晚上好呀。
1: 对，好久没见到我们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呦，你看。这个叫啥？景星是不是 啊？
0: 对，他说：“哎呀，老艺术家的声音在晚高峰很有魔力啊！”
1: 谢谢。
0: 刚才那位呢，绝对是甘肃老乡。
1: 对哦，然后他们说的
0: 就是这种的
1: 哦，明白了。哎，就是那个
0: 五味大月饼，
1: 五味大月饼，
0: 就是那个我们说的蒸饼，只不过在上面再印上花嘛。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那就是刚才那个小范同学。也是说的是这个，是不是啊？然后呢，就这个其实就是五味大月饼了。
0: 嗯，
1: 它其实里面呢都是发面蒸的千层饼，
0: 就是我们七台的那个
1: 特色的蒸饼啊，特别香。
0: 啊，你这个蒸饼，
1: 哦，
0: 特别，
1: 哎，里面
0: 鲜鲜的，
1: 里面放不放那个胡麻？哦，那个
0: 香兜子，
1: 那个胡麻和香兜子放好。哦吼，哎，得得的。
0: 你这个特别正宗啊。
1: 好，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救星啊，他说有一辆轿车在河滩由北向南的方向，喀什路出口200米左右的位置抛锚了，停在最右侧车道上，大家注意一下。
0: 哎呀，
1: 这是给我们做了一个交通提示是吧？啊，谢谢。
0: 帮忙吗？
1: 晴天来了。
0: 嗯，他说
1: 嗯，
0: 西环高架一路畅通的，他说我家的月饼呢，说五味，
1: 是五味的
0: 对花
1: 对花月饼。哦，哎呦，
0: 这像现在我们常吃那个猫耳朵，
1: 有点像花卷的感觉，是不是啊？
0: 对, 对, 对，
1: 看来呢，它这种对花月饼更漂亮啊。嗯，你们就馋我们吧，哼。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好的，这个配上月饼，吃上黑，喝上黑卡，哦，呆呆。
0: 黑上黑卡，喝上啊。
1: 对，然后这位听众朋友说，杭志方言说的太地道了，嗯，就是学的嘛，啊，我这个人比较善于学习，虽然我不是当地人，但是我特别善于学习，嗯。
0: 哦。
1: 然后来看一下啊，咱们
0: 我相信，
1: 对，
0: 他说把鱼汉行组合，
1: 嗯，啊，不不不，那个不，咱们来继续啊，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路况信息。这位朋友说呢，外环路东向西的方向，在嘉荫医院的门口这里啊，桥下路段呢是有堵车的情况了。
0: 嗯，
1: 这个就是在龙胜街，这条路叫龙胜街啊。来看一下这条信息。
0: 再来看一下，他说米东区东山街双向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的。
1: 米东区东山街，
0: 嗯，
1: 哦，东山街确实有这条街啊。来，咱们文字语音路况都传递过来，听一个语音小码。喂，
0: 嗯
1: 嗯。

0: 报路况了，卫星路的南向北堵堵堵。
1: 嗯，他说，笑死我了。
0: 谁？
1: 哎呦我的妈！
0: 谁？
1: 哪一段？是哪一段让你笑？
0: 说出来，让我们再笑一笑啊！
1: 对，嗯，风扑扑，嗯。
0: 他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1: 你问。
0: 他说你们经常提到的引桥，比如说
1: 引桥，
0: 刚刚的大巴扎引桥的位置，它是指什么？在哪个位置？
1: 嗯嗯，
0: 就是城市道路当中的。
1: 你经常说引桥是吧？我其实不说，我说匝道，匝
0: 道
1: 是最准确的。嗯，
0: 上匝道的位置、啊、
1: 对，上匝道下匝道、
0: 嗯、
1: 更准确、
0: 嗯、
1: 现在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路况信息啊，就是高德数据显示呢各条道路拥堵的状况呢是越来越堵了，因为现在呢此时此刻我把那个鱼亭呢用大风筝放到天空上，它实时给我传回来了啊、最新的路况信息。
0: 我画图呢。
1: 哦吼，鱼亭呢说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那个新奇广场的位置开始啊看，
0: 对对对对，
1: 一直到河滩，从河滩再到这个团结路口、
0: 嗯、
1: 一直到跃进街下匝道的位置、
0: 哦、
1: 整个西向东到东外环的南向北的位置，
0: 转东外环这里，
1: 对对对对，
0: 全部都是
1: 排队的，
0: 是的，满满的，我红色笔都不够用了。
1: 哎，而且现在河滩路堵了，我们刚才其实都没说河滩，是因为河滩不堵。你看现在
0: 这会儿辅道主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
1: 的，尤其是在人民路立交的这个位置啊、
0: 嗯、
1: 桥下一直呢往这个西大桥方向，简直堵的就跟鱼亭的名声一样，红的发紫啊，
0: 哦，紫不了，紫不了。
1: 嗯嗯，你可千万不要说紫的发黑啊、哦、那是我的名声。你不许抢。
0: 哎，还没黑呢。
1: 行，那然后呢从这个西大桥过去之后啊，一直到华林立交的位置呢，车流量呢也是偏大，就是由南向北。而且我们再看一下地面道路，今天 CC Mall 这个地方不知道咋了，买东西的人太多了吧啊，是不是啊，
0: 太常来紫的发黑的。
1: 不是这个，CC Mall 周边呢，像光明路的位置，还有呢新华北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包括呢红山路双向啊，那么都已经出现了排队。友好路呢，也是在西大桥上出现了排队的情况。
0: 嗯，千里山水就说匝道准确的，准确的。
1: 嗯，
0: 是的，
1: 匝道啊，就是引桥啊，就是过去的说法，现在准确呢应该叫上匝道和下匝道。嗯，
0: 哦，
1: 好，来看一下啊，外。哦吼，学到知识了哦。
0: 哦，
1: 那你这次带回来的美食是不是得给我给大一点的？
0: 哎，你都吃两个煎饼，你都没吃饱。
1: 天
0: 哪，那么大的煎饼跟脸一样大的。
1: 哎，你那个煎饼哦，打开哦盒子里面就有那样子小小的一张面皮。
0: 把一个煎饼不是千层饼吗？
1: 对，
0: 拆成了好多份儿。
1: 哦，怪不得这样送呢。
0: 那咋办呢？
1: 好的，来看一下啊，绝爱人来了。他说呢，河滩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老华林一棵大树的地方，有一棵大树的地方。哎，哪个地方有一棵大树呢？
0: 这个、啊，你这个
1: 嗯。
0: 太难判断了，
1: 对，真的太难判断了，就是我都不知道。然后呢山说了，说我的奇台方言太标准了。嗯，还行，因为我跟我岳母学的啊。孩子们的语言都是跟父母学的。
0: 嗯，这个学的非常的地道。
1: 对，李李来了，他说什么？
0: 他说到的是龙胜街东向西的方向。
1: 嗯嗯，
0: 这里他说在
1: 啊
0: 美丰街、
1: 啊哎呀呵呵，对，美丰街嘛，南向北的方向呢，往左拐的位置啊，
0: 下河滩
1: 啊，下河滩这里呢，现在
0: 堵
1: 的
0: 不
1: 要
0: 不
1: 要
0: 的，
1: 对，感觉好像你是眼睛，是不是？
0: 我觉得
1: 老花了是吧？
0: 不是那个，
1: 啊、
0: 没有没有没有到年龄
1: 啊，
0: 没有到年龄，不是花不花48吗？你是已经过了那个劲儿的。
1: 没有没有没有，近视了是吧？哦哦，18岁哦，
0: 是吧是吧，近视、
1: 哎。好，来看一下，肖恩来了啊。
2: 钱塘江路东向西。
1: 嗯，钱塘江路。嗯，
2: 东向西。看见门口两车刮擦，注意避让。
1: 钱塘江路东向西。
0: 钱塘。
1: 完了以后，你说的是哪一个门口两车刮擦？我硬生生没有听懂。来看一下这个因为努力，他说
0: 和

0: 红光山路到河南东路、天津路这个路段怎么样啊？
1: 啊，想问问路况是不是、啊？
0: 对，堵不堵车、啊？
1: 红光山路肯定堵呀，是不是啊？河南东路肯定赛博特路口堵呀，
0: 在拥堵指数排行榜当中呢。
1: 天津路口肯定堵呀，
0: 都是常规堵车的啦。
1: 堵，你慢慢走吧啊。
0: 嗯
1: 啊，
0: 来看这位说到的是骑马山隧道的西向东最右侧有一辆车坏了，最右侧的车道有一辆车坏了，打着双闪呢。
1: 骑马山隧道西向东，就那个万盛大街嘛。完了以后那个落日大道的那个位置是不是啊？你是坏到这儿了还是打算在这儿看落日呢？不能在这儿停车啊。
0: 对。
1: 指尖。
2: 行，晚上好啊，杭州于晴，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哎，好久没听到于晴的声音了啊。
0: 嗯。
2: 回来了。高速路况。
1: 对。
2: 这个北外环沿东向西的方向，在北郊客运站这里开始排队了。
1: 哎呀，其实这个好多人还是很喜欢你的声音的，喜欢你说于婷声音甜甜的
0: 啊、哦，就是主要好久没听到了。
1: 对对对，
0: 哎呀，前段时间很紧张啊，
1: 是
0: 不是来了很多新人吗？
1: 啊，
0: 差一点就
1: 你就害怕这个位置不保，
0: 差一点、啊、
1: 然后回去搬苞米也搬不太那个啥，
0: 不太安心，
1: 不太安心啊。然后搬了，
0: 快的回来了，
1: 搬了半个田，完了以后实在是搬不了了啊。
0: 心想，所以就拿着蒸饼，搬着苞米，
1: 拖上那个围巾往上一栽啊，是吧？
0: 对对，
1: 啊，
0: 赶紧来了。
1: 妈，我见不上、啊，实在是不能等了，你们就继续搬啊，我先回去上节目去了啊。
0: 这个太正宗了。
1: 好的，
3: 河山路由南向北过了人民路这家桥，堵堵堵啊！
0: 我看到词又说了一句：“杭志叔叔啊，
1: 哪一个
0: 时间过得很快
1: 啊。”不，好的好的，你能不能不要堵他的？他是我的小黑粉啊。好，来看一下啊，局外来了啊。他说有一棵大树的地方呢，就是在五层桥附近的那个位置。说呢，整个河滩路中间啊，绿化带中间呢有一棵大树啊，我知道那个位置了，就是在五层桥的附近的位置啊。好，来看阿迅来了啊，
4: 问一下99。那个新一路畅行那个里面的手机加，那个怎么用啊？我已经绑定了，但是到时候如果说走那个
1: 收费站，是不是
4: 收费站的时候、
1: 是
4: 走 ETC 车道呢，还是走其他的车道呢？
1: 它那个只能是在乌拉婆东和乌拉婆乌拉婆南和乌拉
0: 来继续看一下，
1: 就是他那个手机加的只是在部分的、这个收费站可以使用。好，来看一下这听众朋友说，
0: 他说西山西街的西向东快到四道岔这个路口六车追尾都不严重、在快速拍照呢。
1: 西山西街西向东的方向啊，四道岔路口
0: 六车追尾、
1: 哎呦，你说说。所以现在呢，来于婷，咱们继续来一下哦。
0: 来来，
1: 我把李威警官请出。大家好，我是李威警官哦。哦哟，冰雪聪明，冰疙瘩子聪明，冰山聪明的。
0: 这两天不是在那个晒的吗？晒的已经化了，
1: 哦、
0: 不太冰雪了。
1: 行了，那现在把你冰块重新聚拢起来啊！不，快快念一遍，然后你模仿啊。
0: 来，
1: 交通道路的畅通需要你我他保持足够跟车间距的支持。好，开始。
0: 交通道路的畅通需要你我他保持
1: 足
0: 够跟车间距的支持。
1: 哦吼、very good。
0: 还是冰雪的吧。
1: 对对对，
0: 还是聪明的吧。
1: 还是啊，还是那个，还是呢那个太平洋，不是太平洋，还是南极大陆级的。可以可以可以，
0: 化掉了化掉了。
1: 师傅说了啊，说的把鱼翅上组合，哎，你们主持挺欢乐的，哎，真真儿的，
0: 说
1: 真的，一下把我心中的烦恼哦，一下全部都扫空了。
0: 谢谢，来报路况啊。这位说乌拉坡收费站和南收费站这里，他说走人工通道比较好
1: 啊。对，他就是给那个做提示。还有一位听众。

0: 朋友问油价呢？我们其实呢，今天啊有这个油价方面的动态信息哦，我们其实也想给大家呢说一下。那么是在9月24号，明天晚上的24点呢，咱们成品油的价格呢将要有所调整。那到今天这个工作日啊，基本上呢这个油呢一升呢大概呢是涨多少？
1: 给我看一下，
0: 五毛左右，
1: 是
0: 啊，
1: 吗？
0: 对，4毛5到5毛左右。那么如果说要是50升油箱的话呢，一箱油要多加20到25元左右，
1: 哇，
0: 啊，
1: 所以还是提前去加油啊。
0: 对对对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提前的来，今天啊，大家呢就这个储一下油吧。
1: 对。
0: 明天如果明天白天都是可以的，到了明天晚上的24点，啊，你如果再想加呢，你就得多掏8个烤包子的，
1: 对对对，我
0: 八个
1: 看到了最新的油价变化是92号的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大概要多花20到25，
0: 好，
1: 二
0: 那
1: 十四
0: 我
1: 块
0: 们
1: 五。
0: 此时此刻呢，看到值班编辑呢给我们发来了一则重要的信息。那
1: 嗯。
0: 么今天咱们这个点儿啊，到了半点的时候呢，是由来自天山国际机场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直播间的信息的，是不是啊？
1: 对，那今天的航班动态到目前为止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值
0: 值班
1: 班
0: 员，
1: 指挥员王田，
0: 王
1: 来
0: 田，
1: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0: 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天值班指挥员王田。今天下午，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有时多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8架次，截止下午1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259架次，进港航班192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持续扩展国际航线网络，新增往返德国法兰克福、哈萨克斯坦、阿克套的2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航城市增至27个，覆盖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等18个国家和地区。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好的，那么先到这里，再见啊。咱们刚才这个信息结束之后呢，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啊。咱们今天的节目中呢，还有一盒中秋月饼礼盒要送，也就是今天啊，是我们要送的最后一盒月饼了啊。
1: 哎呀，大家怎么能够获得呢？报路况报得多的，报得好的，报得有特点的。
0: 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有好多的朋友都在积极参与节目呢。我要看一下今天这个月饼送给谁。天山美来了，他说呢，把鱼翅上组合，你们好，现在南湖北路八家厂桥，
1: 南湖北路八家厂桥
0: 桥
1: 在哪个位置
0: 车
1: 啊？南
0: 六
1: 湖
0: 幺
1: 北
0: 九，
1: 路知道，八家厂桥。
0: 南湖北路呢，西八家户这个位置吧，啊，还是东八家户的这个位置啊。他说："这个地方呢，现在呢车流量呢是比较多啊，
1: 哦，
0: 就
1: 他
0: 东
1: 说，
0: 八家户的这个位置啊，车流量呢是偏多的。好，来看一下这个嘴角上扬。他说："新一路西向东的方向呢，师大这个地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1: 还有这位朋友吕润，他说到东外环下东后街1-2公里，这儿为啥堵呢？
0: 堵呢？是因为呢，他说是东外环下东后街的口子这儿啊，两车追尾了，交通事故又一次发生了。我们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哎，我这个不是说的很少，是反反复复的在强调这个问题，对不对？
1: 还有微微，他说："哎呀，刚才机场的小姐姐王甜，声音就是甜啊。"
0: 他是哎，可惜人家是田地的田哎。
1: 笑。甜，声音甜，甜
0: 对
1: 美
0: 对
1: 啊！
0: 对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说，这位听众朋友说呢，西向东的方向，万盛大街这儿啊，堵得更猛烈些吧，不然的话，早都该
1: 不然早都
0: 早
1: 到
0: 到
1: 了。
0: 了，怎么能听你们俩的节目呢？
1: 是，
0: 哎
1: 多听一会儿，你可以
0: 呦，
1: 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
0: 真
1: 的客户
0: 是，
1: 端"思路试听"。
0: 哎呦，人家本身就是娱乐一下哦，你还当真了？
1: 我特想说我的马呢，邀请马
0: 行行啊，邀请马就别说了啊。但是我们这里啊，真的可以把咱们丝路诗听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好不好？
1: 对
0: 啊，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广播，回家以后呢，想把自己的手机啊秒变收音机来听我们九所有交通广播的节目呢，那么您呢就可以赶紧的来进行一个下载了，好不好？
1: 对，
0: 嗯，
1: 还有很多的短视频，大家也可以点赞转发。
0: 对对对，哎，那么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下了，怎么下载啊？你有一个下载 APP 的那个软件叫应用市场，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得到？
1: 或者是应用商城？
0: 对，然后搜索呢，丝路视听，丝呢就是丝绸之路的丝路，哎，那视呢是电视的视，听是听广播的听。你输入这几个字啊，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我们这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它现在像两个手这样抱在一起，圆形的一个标志啊。然后呢，打开之后，在我的这里边呢，要进行一个注册，用手机号直接就可以注册成功啦。
1: 是的，
0: 哎，注册成功之后呢，你呢在首页上啊，上面呢有这个推荐呀、要闻呐、新闻呀这样的板块，你就一直往下滑呢，可以看到交通。进入交通板块以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并且呢可以跟我们互动了啊。
1: 来看一
0: 下，薇薇，
1: 他说晚上好呀，主持人。西泉街的西向东过了四道岔，在第一个路口掉头的位置最左侧车道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事故，后方堵了很长很长的队，大家不要着急。
0: 好，一诺来了啊，他说呢，农大东路附中前面有过街天桥，又开了一个人行道的口子。刚好呢在红绿灯前面50米左右的地方，学生一下课啊，这条路就堵得不行了，而且过街天桥呢根本没有人使用啊，要考虑一下。确实啊，你这个地方呢红绿灯离得这么近，大家肯定就走红绿灯了嘛，是不是啊？啊，应该呢过街天桥的一定要走过街天桥啊。
1: 景师傅说，杭志于婷晚上好、
0: 啊、
1: 河南东路西向东在赛博特汽车城这里车流量比较大。他说杭志老师呀、我年龄比于婷大哎。
0: 哦，那你就是他的迷哥是不是啊？
1: 哎呀，
0: 那是他的迷书嘛是不是啊？啊，成你秘书了。哎呦我的妈呀啊！
1: 只能是杭志老师
0: 对
1: 秘书啊。
0: 好好好，那走点宣传，马上回来啊。
3: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商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90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904499。
4: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6: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
10: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服务，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1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 136-0996-0486，136-0996-0486。
12: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3: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9月23号，迎来秋季的第四个节气秋分，白昼与黑夜均分时间，暖阳与凉风共享寒暑，雷声慢慢消隐，小虫休憩洞穴，准备过冬。河流水势变得平缓安宁，瓜果飘香，稻谷归仓，尽享丰收好季节。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带来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羊之我们是
1: 把
0: 鱼吃汉组
1: 合，太拉垮了。
0: 天哪，哎，真
1: 来一遍。
0: 对，鱼羊鲜嘛，咱们整个是啊，差点放是鱼羊和鱼。好，来，我是杭志。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把
0: 鱼
1: 吃
0: 汉
1: 组
0: 合。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由我爱篮球，我爱冰 BA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啊，要带来一盒由有利德提供的月饼送给大家，是不是啊？
1: 对。
0: 哎，那么在这儿呢，还有一句话要特别提示你啊，天黑的早了，傍晚呢行车记录的这个行车记得呢，咱们一定要提前开灯，特别是别等对方的车啊已经到跟前了啊，你才反应过来，这就非常危险了。建材运输车辆呢跑夜班多啊，咱们都要把这个灯呢打亮一点儿，路上相互看得见，心里才踏实。新疆燕池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陪你平安到家。
1: 这就是说天黑的早了，今天是秋分啊。
0: 对，
1: 秋分过后呢，天儿就黑得越来越早了，大家行车在路上呢，这个灯也开得越来越早了。
0: 对，是的，是的啊。好的，那么咱们这样，现在我看还没有到开灯的时候，如果一会儿要是合适开灯了，我会跟大家说一下的，好不好？哎，那自治区司法厅呢也提示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坚实的法治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保驾护航。好，我们继续来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
1: 来看一下这位说，两位新主持
0: 啊，
1: 晚上好。
0: 哎，我们俩是老主持了啊，老搭档了。
1: 老搭档了，还有说西山高架往华林的方向西向东常规堵车中。
0: 对，来看天山梅说什么啊？他说呢，这个春晖巷畅通，凤起街这里呢车流量稍微大一点。他说，杭志，我在视频号、抖音、快手上啊，都在为949广播和你个人的号呢进行点赞。但是几乎平台我的名字都，
1: 他说几个平台呢
0: 平台
1: 他的名字都是不同的。
0: 哦哦，你这样，你跟我说一句话，你说我是天山梅，我马上关注你好友，好不好啊？咱们可以
1: 互
0: 关一下，
1: 好友啊，
0: 哎，互关。睡个好觉。他说，主持人
1: 晚上好呀。
0: 继续哈。
1: 我以为你要继续说下去
0: 啊。你说，
1: 万圣大街的西向东在骑马山隧道这里，就是这个上坡的位置，堵得都有点迷糊啦。
0: 哦，那是因为我们的笑话没有讲到，对不对？
1: 对。
0: 来，接下来呢，请于婷带来一个小丑表演。
1: 好，黄志，你晒黑了。你连从里到外都晒黑黑
0: 的。你
1: 的
0: 意思是我比较适合表演啊。夏夏来了，说的，主持人，现在庐山街和维泰路的十字路口这里非常堵啊。然后这位说，哎，油价是今天吗？不是，明天。
1: 对。
0: 今天23号，明天24号，24号的晚上24点啊，千万不要搞错了啊。
1: 您可以提前下载中油好客驿站 APP， 就中石油的这个 APP， 加油有优惠。
0: 对，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特别的要产生因为中油好客的大礼包，对不
1: 对？
0: 对，
1: 我们
0: 两份奖，我们
1: 对对 对，就是身边的这些美好的故事呀，如果您发现了，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只要发现身边的这些。

0: 的美好，我们都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对，
0: 省的就是赚的啊。
1: 哎呀，你看这哈，这是广告套词一套一套的啊。好，来看咱们的这位听众朋友，嘴角上扬，他来了。他说，思路试听，听交通广播呢也很方便。有时候我回家以后啊，车载收音机呢关闭了，我就打开思路试听，无缝衔接。然后回家呢，边做饭还边听你们的节目，然后呢咯咯咯的笑啊。
0: 移动客户端嘛，
1: 对，
0: 走到哪儿听到哪儿。
1: 以前呢，在家里啊不听广播，孩子写作业呢，稍微一分心，马上就。写作业干什么呢？啊，好好写，要不然今天晚上晚饭不给你吃。老公呢，刚到家里以后啊，这个鞋子没来得及换，踩着脏脚啊，然后就在房子刚拖拖地，赶紧拖鞋换上。
0: 哎呀，你也不容易啊。
1: 这个自从听了广播之后啊，
0: 再也没有人说你
1: 了。然后呢，这个老公
0: 你也不用说别人
1: 了，老公回来不是。他是老婆，哎呀，对，自从他听了广播之后，边听广播边做饭，里面呢有杭志、于婷、小叶、丹阳，我们快乐的声音与他相伴啊，然后呢，孩子啊，在这个地方写作业呢，发愣，啊，发呆啊，然后呢，他也不管了，老公呢回来忘脱这个鞋子，然后呢也没穿拖鞋，满房子踩了一圈了也不管了，然后就听哦他在。厨房里边切菜，
0: 咯咯咯，
1: 然后呢，
0: 谁
1: 啊？
0: 你说的这是连芳大姐吗？
1: 没有，说的是嘴角上扬。
0: 哎呀，
1: 于小磊，
0: 老公挺愁的
1: 啊。好，于小磊来。
2: 行，我报个路况，老板升迁有点拥堵。
1: 好，
2: 唐志，瘦的很明显呀、
1: 哦，
2: 大姐拉条不吃了吗？
3: 哎呀，现在减肥呢，根本啊就不吃我做拉条子啊！
0: 大姐都去做拉条子月饼了。
3: 对，我现在拉条子全部都把它拌成馅儿，以后我们再做月饼呢。
0: 啊，这根本不知道，还没来得及吃呢。
1: 姐，你那个月饼哦，烤熟了以后再晒干嘛，蒸蒸的哦，可以当石头砸呢。好，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艾琳她说什么？
0: 把鱼吃上。好久不见哈、
1: 啊，
0: 他说把鱼吃上组合晚上好呀，迎宾路西向东往安宁渠路这里车流量比较大，缓慢通行，
1: 通行速度缓慢啊、来，小松来了。
4: 杭州鱼亭晚上好，下班了，咱下班看。
1: 哎呦，今天下班早啊你。
4: 我先花出去南向北一路畅通，北向南，常规排队，车流量大。
1: 你今天下班有点早，没有赶到我们20点，到时候你丹阳姐姐嘛生气呢。
0: 石矶娘娘是吧？
1: 新矶娘娘，石矶娘娘的妹妹啊。Mr. 刘来了啊，他说呢，龙胜街西向东的方向车辆比较大，大概呢速度是每小时10公里。说是
0: 那个月饼大礼包还是、还是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他说反正昨天节目没拿上。
1: 啊、
0: 今天有没有机会了呀？
1: 不知道。
0: 有。
1: 好，来看一下啊，人不奋斗啊、何来享受？这位听众朋友的名字啊，哈，这名字好。他说呢，河滩路、上沙河立交、永顺街匝道这里啊，现在是有点堵啦。再看一下碧水蓝天的信息，他说北京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0: 然后十五说：“哎呀，杭志，你生动的演绎太搞笑了。”
1: 哦，好，那哪叫生动？我是还原生活的本色，好吗？
0: 还没演。
1: 哎，你见过这种笑的人没有？
0: 太吓人了！
1: 吓人啊！
0: 收一下，收一下。
1: 还有一种笑人特，还有一种人的笑呢，就是特别像，好像在嘲笑你。
0: 嗯，哼。嘲笑谁呢？就非要气一下是吧？
1: 啊，对吧？对对对，来看啊，刘大绿来了啊，他说呢，东二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温泉路这出口这儿啊，是一路畅通的，一点都不堵。
0: 这位说，杭志你要负责呢。
1: 嗯，
0: 我拔了智齿的伤口都被你给
1: 崩开了。
0: 直接笑崩了。
1: 对，你这个拔智齿的时候里面呢有点没接好啊，这样刚好崩开重长一下。
0: 他一次不怪你，这就怪那个智齿没缝好，是吧？
1: 对对对，来看一下啊，静欢来了。
5: 哈哈哈，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把鱼翅报纸报赶上好，报个路况。7300年过高速，由南向北，在新开区西这个匝道口400米的位置吧，有一辆车打着双闪，也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这个位置也挺危险的，因为很多车都要靠右行驶嘛。请过路的司机注意啊，注意安全。
1: 嗯
0: 嗯，
5: 减速慢行。
0: 好嘞，
1: 好
0: 嘞。好，
1: 就他刚说那个路我没听清楚，什么路来着？我再听一下行不行？
0: 行。
5: 哈哈哈，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
1: 我想听他的笑。
5: 把鱼翅放主报赶上好，报个路况。7300年货高速由南向。
0: 7300年货高速。
1: 7300。
0: 确定你是没听清哪条路、啊
1: 哦？我真是没听清，我听那个鸡蛋里头挑骨头说的。我就一直满脑子全是鸡蛋嘛，我一脑子鸡蛋。哎呀，哎，真这儿的、
0: 哎、
1: 鸡蛋里挑骨头说的。哎呀，好 G30 连货高速是不是啊？明白了啊。
0: 这位说杭志、晚上好呀，
1: 好
0: 大学路一路畅通。
1: 嗯，说一听小姐姐，好久没有听你声音啦。
0: 是的，好久不见 啊。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位说，杭志，你组个话剧团吧。
1: 好，我现在这个正在成立啊，杭志短视频俱乐部啊。好了，琪琪来了啊。
6: 啊，鱼翅行组合又又涨价呢。哦
1: 吼哦吼，真这儿的
6: 家不得太
1: 嗯，
6: 就像放不起假一样。
1: 嗯，然后你回家以后跟老公，老公我心情不太好。老公说，哦咋了老婆，你说你有啥心愿我满足你。哎，油又涨价了。哦，那我们也得加呀。哎，能不能换个车，我们换个充电车嘛。换个车行啊，那我明天就去买。第二天哦，买了一辆，
0: 我还是给你加个油吧，
1: 买了一辆电瓶车回来。老婆以后你就开这个啊，呆呆的啊。好，来看一下啊。对，这个好像
0: 太复杂了，
1: 太复杂了啊！行了行了，
0: 想了一想，到底是买辆车呢，还是买忽悠呢？
1: 对，老婆啪一巴掌说：“哎，我让你买个电车是属于那种那样子，要不然的话，你给我直接再买一个新的油车回来。”
0: 太难了。
1: 哦吼，真的，老公太难了。好，小刘来了啊。
0: 他说明华街这里双向行驶比较缓慢啊。
1: 好的，我们看到值班编辑呢又示意啊，有最新的动态信息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有一位听众朋友是要寻找自己的家人。张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您找的是？
7: 我现在叫找我的妈妈，叫张先英。她今年83岁。
1: 嗯，
7: 今天下午4:30她从小区门口就出门了，然后到现在还没有回来。然后她走的时候呢，我们调的监控看她戴的是白色的那个渔夫帽，穿的藏蓝色的一个风衣。
1: 嗯，
7: 然后她的身高大概是1.58米，体重是60公斤。
1: 嗯嗯
7: 嗯嗯，
1: 1.58米，60公斤，稍微偏胖一点点是吧？啊，
7: 对对对，
1: 83岁了是吧？告诉我们的值班编辑，那么小区是在哪个位置？
7: 是在乌鲁木齐市经开区德泽园4区。
1: 德泽园的具体位置应该是在
7: 那个卷烟厂，
1: 卷烟厂的附近啊、哦、就是新疆卷烟厂。
7: 对
1: 对对
7: 对、嗯嗯、
1: 就是康纳斯葫芦的位置。
7: 对对对，康纳斯葫芦、
1: 啊、
7: 对对
1: 对,
7: 对，
1: 然后穿的是白色的渔夫帽，然后呢是藏蓝色的风衣。
7: 对
1: 啊，然后那他有手机和钥匙之类的吗？
7: 他手机也没带，钥匙也没带，包也没拿。
1: 他有没有阿尔茨海默症？与人能正常交流吗？
7: 他可以和人正常交流，因为我们今年是七月份才住的院，就是他那个就是医生说他有一点点就是大脑衰退，但是并没有说他是有阿尔茨海默症。
1: 哦，那就
7: 啊啊，正常交流都没有问题。
1: 嗯、没带手机，现在呢也特别着急，因为还没回来，也有点急了，是吧？啊。

0: 哎，对，
1: 行，
0: 就是
1: 那
0: 辛苦各位路上的司机师傅，如果
1: 帮着留
0: 看
1: 意一
0: 到，
1: 下，
0: 对，帮着我们留意一下，然后拨打我这个电话，
1: 张女士电话是多少？
0: 152-991-2900。
1: 152-991-2900。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啊，再见啊。
2: 张女士的母亲的名字呢，叫张先英，83岁了。大家看到这样一个体貌特征的老人，能够和她取得联系。
1: 这马上到中秋佳节了，大家想了解天气的变化啊。今年夜间呢是多云，24度到14度。这个25号呢是多云，22度到14度啊。
2: 感谢大家伙收听，稍后我们把获奖的选一下啊。
1: 行行，我来定啊。
2: 好嘞，
3: 晚上8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6: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5: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1: 晚间开心路通第二小时的节目继续带来，我是杭志。
2: 大家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2: 杨之
1: 玉组
2: 合。这种无缝衔接，我就怕杭老师说错名字呀。
1: 哎呀，今天我发现啊，这个咱们节目一开场就得马上开始开灯了，再不开灯就晚了。
2: 这么着急的吗？
1: 咱们这样先了解整点路况吧。
2: 对，还是把路况说一下吧。
1: 今天，哎呦，你看啊，这个20点和19点呢，真就是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基本上呢，全市啊都是处于飘红的状态了。
2: 哎呀，
1: 车辆都在路上了，是不是啊？
2: 上了晚上7点到8点的感受不同，不一样了啊。
1: 对，不一样。首先呢，我要说的是，咱们这个雅山北路啊，现在到火车南站环岛的位置呢，有排队的情况。这个主要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另外呢，在仓房沟路啊，咱们就说呢，仓房沟这个和雅山路交汇的十字路口12中的位置，整个啊仓房沟路呢，在叫什么这个 X 型路口这儿是吧啊？
2: 跟雅山中路啊、仓房沟北路和雅山中路以及这条路，
1: 对，都有
2: 堵车，就这12中这个位置啊。
1: 对，好，我们现在来到河滩上看一看吧。
2: 河滩路呢，现在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从人民路立交桥一路呢经过西大桥桥下往华林立交桥的方向，河滩路整个南向北的方向流量一路都非常大，在经过柯南高架桥下往新一路的方向，目前呢整个的主辅道目前流量都很大。
1: 对，
2: 苏州路立交桥桥这个盘桥的这个位置流量也很大。
1: 对 对, 对，
2: 根本都少不了一点呀。
1: 对，都是大。那么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啊，车辆非常大。
2: 你来说北向南。
1: 北向南的方向呢，其实车辆也是很堵的。从上沙河立交过了以后，就是在那个东锦厂高架开始啊，往喀什路立交桥方向呢，车辆就是非常大了。那么过了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车辆也很大。过了河南路立交桥呢，到苏州路立交桥，依然车辆非常的大。哎呀，这节的由北向南也是不容乐观呀。
2: 有没有少一点的位置啊？其实没有，现在尤其是整个的我们的环线整个高速啊，不是高速，现在整个的城市快速路，你看河滩路我们盘点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北环高架。北环高架呢，现在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很厉害，基本上你能看到，其实从庐山街出来准备上高架的方向，高架一出来还没进蜘蛛山隧道就已经堵死了。
1: 对，
2: 蜘蛛山隧道的两个隧道，
1: 天哪，
2: 下北京路的方向目前全都是车，甚至快接近到河滩路出口的方向，整个北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都是车。
1: 对对对，堵得很满，一直啊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都堵到河滩路了，
2: 快到河滩路了。
1: 那么反方向呢，也是从这个龙胜街的，就是那个自治区医院的那个位置啊，
2: 自治区
1: 人民医院
2: 苏州路院区，
1: 苏州路院区，对，完了以后呢，一直到百商，过了河滩路以后， 继续呢到北京路的、哎

0: 下匝道的位置啊，车辆非常的大啊。
1: 现在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也非常堵车啊，从西北路上桥一开始，往下河滩的方向，下南湖路出口的方向，目前流量很大。反方向呢，也是以南湖路出口为节点啊，柯南高架甚至是从温泉路高架开始。从那个东二环啊，那个沿河路的下桥口，
0: 对，
1: 再往南湖路的方向，目前呢，整个温泉路高架以及柯南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也非常大。
0: 现在啊，这
1: 是柯南高架，
0: 这个，对，现在呢，咱们柯南高架和温泉路高架啊，就比的呢嘛，说我的名声大，然后温泉路高，我的名声也大呢。柯南高架说，我晚上堵车特别厉害。我现在堵车也厉害呢，咋了？
1: 唐老师现在这个都已经开始桥和桥之间对话了，
0: 对，女人了已经。
1: 哎呀，
0: 好，咱们说到这儿呢，我要特别说一下我回家的道路了，我都愁上了。现在呢，西山高架由东向西方向是全线堵呀，红红的。
1: 嗯，刚上高架，刚上西山路，
0: 红辣皮子一样堵得满满的。
1: 太堵了，
0: 对，哎，以前没这么堵呀，
1: 但是今天就堵呀。
0: 是吧？
1: 而且你没有发现，
0: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原因，
1: 嗯，
0: 就是马上到中秋佳节了，可能这两天呢有陆续出城的一些车，你有没有
1: 这么早的吗？但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原因会造成九鼎这个位置的堵车，
0: 啊，对，那个是昨天也堵吗？
1: 昨天呢
0: 施工嘛，
1: 昨天对，施工的影响，因为昨天更堵，加剧堵车，是除了施工之外有货车侧翻嘛，所以呢是属于双倍的堵车。而且呢今天呢我会发现，因为我们小区有很多团购，就是大家买水果呀买一些生鲜食品的时候，
0: 哦，
1: 团购群的工作人员说
0: 到九鼎那边去呢，
1: 大家别着急，说九鼎那个门口啊，
0: 堵的，
1: 那个车多呀，那个人多呀。
0: 对，再加上本身呢，现在也快到过节了，
1: 就是这么说嘛。
0: 本身这个地方也是啊，车辆很大。
1: 所以呢，这也是
0: 在对大家都在团购，是不是啊？
1: 农贸市场、批发市场，包括呢最近的新联市场，还有新北元春市场、老北元春市场，周边流量都
0: 大。大型市场附近，因为年节到了，什么海虹国际之类的，是吧？
1: 所以为什么
0: 车辆都很大？
1: 西山回家的方向，其实也是一大波流量啦。
0: 那个河滩路说，我天天堵，然后西山高就说，咋了？我现在也一样的。
1: 我节假日之前堵。
0: 你好好看一下我的东向西啊，红成啥了？
1: 哎，你们能不能不要比了？
0: 完了以后，九鼎也说呢，哎，我这儿也堵呢。哎，你们听这儿的好一点吧。
1: 今天就连东外环都来凑热闹。东外环今天的北向南的方向，你看看。
0: 东外环，
1: 你看看它咋走？
0: 真正的，哎，东外环说，咋了？你们堵啊？真正的，你看看我，我给你堵上，让你们 stun 一下。
1: 哦，你看看我的名声像谁？
0: 这个名声也就是小叶的吧？
1: 没到发紫是吗？
0: 橘黄色的。
1: 哪里啊，现在真的是发红色好不好，
0: 橘黄到红嘛，这种状态。
1: 现在整个的那个东外环的南北方
0: 向，南北双
1: 向，
0: 对，
1: 都从六道湾往红山路的方向，它是南北方向，
0: 南北双向堵车堵的，
1: 对着堵车
0: 真的非常厉害啊。而且呢今天为什么堵呢，其实它主要是和红山路交汇的位置，现在呢红山路的路面上堵的就特别厉害，就这个东外环下面刚好就是成功桥这个附近嘛，然后呢像建工医院呢，就是咱们的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是不是啊就在周边，还有呢就是和新民路交汇的这个附近，红山路上双向也在堵车。听说啊，据了解这个地方的美食比较多，有一个特别逮的肉夹馍。是不是造成堵车的原因呢？
1: 唐老师，你这刚回来就可以找美食了啊！你这自驾游回来，我觉得你神行，
0: 对对对，
1: 显得比较丰润，面色比较
0: 真正的
1: 对。
0: 在这次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啊，每天都吃，
1: 全是美食，
0: 早中晚，然后呢就胖了3公斤。
1: 哎呀，对，人家是过节胖3斤。唐老师说自驾游胖3公斤，
0: 你能不能让我稍微不要那么悲催啊？3公斤我减的呢，我已经减掉1公斤半了。
1: 咱们现在先把开灯的仪式那个仪式
0: 该有了吧？
1: 做完了之后，
0: 所有的听众都开完了，
1: 对，
0: 人家都说呢，哎，你们还开啥呢？哦，你们真正的，你们开的是夜灯哦。
1: 我现在不拦你，快把你放出来，赶紧
0: 开灯。哎，你们开的是

0: 你们开的是柴油灯吗？
1: 我们开的是大灯，来，
0: 来来来啊，来，丹阳，需要你把你的声音呢好好的放出来啊，来，
1: 你先把你的手放在该放的地方，快来。
0: 好，我把我的手放在大灯的开关键上，来吧。
1: 好，三二一，
0: 请开大灯。请开近光，不要开远光。
1: 唐老师现在都已经会那种省力的方法了，低声的音
0: 小
1: 声，从高音开始了啊。
0: 其实我觉得刚才这种感觉特别好，嗯，你觉得呢？
1: 就是有一种爬山的感觉，慢慢往上上。
0: 就是大家呢，再不用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小了，然后你又能听到我的那个高音，是不是啊？
1: 嗯，
0: 这叫弱高音。
1: 就是大家那个就是车上的那些玻璃瓶子啊什么，不用着急收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不用担心它碎了，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您原来那个高音啊，爆了，是吧？
0: 对，这样喊出来的更加有味道。
1: 是假日的味道吗？来看一下现在大家都在哪儿呢啊？我觉得本周啊，还有高峰的另外一个心情就是马上到小长假了。
0: 对，
1: 嗯，一到小长假之前的几天，你看昨天、今天、明天你能预知吗？
0: 你说
1: 高峰期很堵呀。
0: 哦，我以为你说大家都想买一点。
1: 明天晚上大家还能听到杭老师节目吗？因为杭老师也要出门
0: 啊，
1: 所以很多人都跟你一样。
0: 嗯，
1: 明天就在出门回家的路上
0: 啊。哦，对，是这样的，
1: 对不对？
0: 哎呀，车票太不好买了，没办法。
1: 所以呢，
0: 嗯，
1: 所以你刚来就又要走了，
0: 得回家一趟。
1: 我提前让你跟大家先请个假，嗯，
0: 对，
1: 好吧。
0: 主要他们说伊犁的奶皮子月饼比较好吃，我过去打算尝一下啊。
1: 哎呀，咋了？谁给你拿的奶皮子月饼？
0: 哦，
1: 觉得没有伊犁拿的奶皮子月饼。
0: 我今年2026年的第一块奶皮子月饼就是丹阳给我提供的。嗯，我记住了啊。何荣强来了，他说呢，西进场路隧道，然后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
1: 呀，明明说的西向东的方向。
0: 西进场路西向东的方向，
1: 嗯，
0: 那就往机场方向嘛，是吧？
1: 嗯，往机场方向。
0: 乐雅美，
2: 唐志，丹阳，晚上好。
1: 晚上好。
2: 哎呀，愁死了！我每天上班下班的路一路畅通。
0: 嗯。
2: 没有路况可报，
0: 那有啥愁的？
2: 所以没都参加不上礼品。
0: 哦哦，对，
1: 我觉得你不是为礼品来的，我觉得你是为了秀自己，从来没有赶上早晚高峰来的，就是那种，
0: 啊，
1: 哎呀，你看你们都在堵车，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拥堵耶。
0: 没事，那你可以跟我们聊天啊。
1: 没事，
0: 对对，
1: 我们节目当中也没有讲你。
0: 嗯，你说啊，今天。你这样聊天说的，两位好，哎，我今天心情有点不太好，来逗我笑一下好吗？
1: 来逗一下。
0: 嗯，
1: 逗。
0: 把胳肢包伸过来。
1: 啊，对，搁置一下。
0: 啊，搁置一下啊！来，这位听众朋友小鸭子啊，他说，米东南路啊，也堵。他说卡子湾的就是桥上来，拐到米东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上到喀什路一直都堵到云顶大观这里了。
1: 郝老师，我想问一下，你从哪里看出来是小鸭子？在哪里？它
0: 的
1: 图标吗？
0: 头像啊，对啊。
1: 这是个鸭子吗？
0: 那这不是鸭子是什么？哎呀，你看仔细了。
3: 丹阳黄志老师，晚上好。
1: 晚上好。
3: 河滩南向北一路堵。堵得跟丹阳的明星一样红的发紫啊！
1: 正
3: 见逛逛一辆车，京 A T79京奔9这辆车在河北路不打转向灯压实线变道，太危险了。
1: 你看看，
0: 哎呦，你看多危险！不打转向灯，你还实线变道，胆子真大。
1: 嗯，
0: 好，来看一下这个嘴角上扬又来了啊。
1: 他说的是喀什东路啊，快到富裕新城小区的那个红绿灯那个位置啊。
0: 嗯嗯，对，
1: 说东向西的方向在第三条车道有一辆故障车。
0: 嗯，
1: 车后呢大概在2米的位置放了一个三角警示架。
0: 两米太近了。
1: 嗯，至少摆了，就是后方那个至少跟着他那辆车知道，
0: 对，
1: 这辆是故障车，我得变道。
0: 哎，我跟你讲，上一档节目的奖品啊还没产生，我得产生一下了。我们这有月饼吗？来看一下，
1: 请问
0: 我。

0: 先把这月饼产生掉啊，今天最后一块儿。
1: 最后一块儿。
0: 对。
1: 那剩下几块都被杭老师你眯了是吗？
0: 那盒子里还剩最后一块。
1: 人家明明是一盒月饼、哦、好吗，
0: 这个嘴角上扬，我觉得你今天参与的特别棒。你看他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继续暴露矿。他说河滩由南向北卡子湾出口这里有排队。河滩由南向北新华林到喀什路呢是一片红。然后又报了刚才的路况，这刚报着呢又来路况了啊。咱们这样，今天呢就把这盒暖心的有利德月饼送给你做一份礼物好吗？嗯。
1: 老师啊，从第一个小时顺了一盒月饼。
0: 对，顺了一盒、
1: 放到了八点十分。
0: 你没看我们节目的参与度一下增高了吗？啊。然后不仅如此，
1: 老师你怎么长别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然后不仅如此，
1: 怎么就为了一盒月饼大家参与量就高了，我根本不信
0: 是吧、
1: 我根本不信好吧。
0: 但是
1: 我们看二的听众朋友都不是为了奖品来的，都是为了奖品。
0: 还有还有、今天啊我把中石油的大礼包也剩下来了。
1: 还有中石油大礼包呢。
0: 对，一会儿来发好不好啊。然后呢上墨来了啊，他说呢绵阳今天是阴雨的天气，交通还不算拥堵，现在边吃火锅边听开心路通，巴适的很。
1: 在成都，
0: 天
1: 哪，上墨你已经休假休了好久了啊，至少半个月了、
0: 两
1: 周了吧，应该
0: 在成都吃着火锅、
1: 外面下着雨、
0: 不，他不在成都，他
1: 在绵阳，
0: 绵阳啊、离成都也很近嘛，是不是啊？
1: 在四川，
0: 真正的太厉害了，
1: 这有啥厉害了？
0: 形影相
1: 在。
2: 上车这里有九上车就要暴露矿，高铁北一路由北向南，居然是在门口这儿，剧组剧组。
0: 对，
1: 好的。
0: 然后千里山水说，最后一块把他笑的。
1: 因为其他那些块，杭老师啊，都把他那个包装拆掉了。
0: 没有，今天
1: 拿走
0: 那个谁于婷把月饼交给我的时候说，哎呀我们节目刚才接了一个求助电话，然后也没有时间发奖品，然后这盒月饼就给你拿好看好啊，一定要给听众送。我说行了行了，我说撒馅了，他说你别打开，我说行了我就看一下，然后他说你不要吃哦，你现在再吃的话，你要吃的话就送不出去了。嗯，可以呢，好的。好好好，
1: 杭老师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吃了好几盒了，替大家先品尝了一下。对，所以嘴角上扬，不要谢谢杭老师，杭老师给你剩了一块月饼啊。
0: 没有没有，给你给你给你啊！哎呀，苏格拉底来了啊！他说什么？
1: 他说河滩路现在有北向南的方向啊，有好桥这边现在已经开始堵停了。他说昨天没来得及暴露矿啊，感谢我们给他送出的一份月饼礼盒。好的 好看且美味哦，都已经拿到月饼了，
0: 你都已经吃上了。
1: 人家也没吃呢，估计可能
0: 他说美味呀，美味肯定吃了呀。
1: 哦，就已经拆开了呀。
0: 哎，你就给我。留上一个小块块小杂杂，
1: 没事，他要找你呢。
0: 行
1: 呢，
0: 行
1: 呢。他说他要来找你呢。
2: 从路况东外哈南向北方向，到这个西红路出口这个位置中间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还挺厉害的，我看，他导致后面都特别堵。
0: 好。他说的这个位置我没有连接上，然后我看一下啊，后车后就说呢是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然后呢是在陕西大厦到转转桥，现在都是拥堵地。
1: 那刚才我们在大数据当中也看到了，非常堵车，从那个六道湾一下桥开始，就很堵啊。都怎么还来告状呢？但是昨天在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啊，就有人说啊，杭老师，我昨天跟小叶上第一个小时节目是吧、对，他说有人说杭老师一年到头都在外面自驾游、一年上不了几天班，他说我听到了、杭老师昨天也听到了呀、他昨天在导播间外面，
0: 昨天是小杨小叶那样说的吗？还是你那样说的？
1: 哦，哎，你听到我说了，
0: 你肯定不会
1: 对吧，不是我呢、
0: 行了，本来想着给小叶带上一个奶皮子月饼的，不带了。
1: 啊，你咋会想到给他带奶皮子月饼？那个没有带回来的树叶我都没拿到呢，好吗？
0: 团团来了啊，他说呢，杨志毅组合今天有加变变不变，明天变，
1: 明天晚上24点变。
0: 对，你今天呢可以加，因为据了解啊，这次油价呢是要上涨的啊，
1: 而且涨幅还比较大。
0: 对， 偏要吃肉，说什么？
1: 说迎宾路现在在钢化小区红绿灯这个位置啊，
0: 嗯，
1: 说南向北堵车的原因呢是左侧车道有两。

0: 车追尾，
1: 辆车追尾了
0: 啊，走错车道要提前变道、
1: 哎、
0: 到右侧，而且呢这个辆车追尾的事故后方也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
1: 嗯，
0: 大家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就停这儿，就还以为他们是正常车辆呢，
1: 其实追尾了，
0: 还其实追尾
1: 太危险了啊。
0: 嗯，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条信息啊，这个至尊小涛他说呢，喀什东路的东向西刚过桥，然后快到东方御景的这个路口啊，有一辆面包车呢单车故障，司机司机刚哎呦你这不别打两边呀，
0: 就是司机刚放完三角警示牌之后、
1: 啊、
0: 后方就堵车了、
1: 啊、就堵车了，
0: 堵得很厉害 啊，
1: 啊，
0: 是在右侧的第二条车道上、嗯、
1: 你是语音输入的吧，为什么这么多司机刚司机刚司机刚司机刚
0: 司机刚
1: 我念了好几个司机刚、啊、
0: 对，我都被你洗脑了，什么叫司机刚
1: 对，然后师傅说杭志、也要喊麦吗，我啥叫喊麦，
0: 有 杭老师身上已经是一身担了很多职责、
1: 就是、
0: 编剧演员，
1: 别让 喊麦
0: 对
1: 对，
0: 主演配角啊音效，对，他已经干不了那么多的活了，
1: 是的，
0: 喊麦这件事就留给别人做吧，
1: 就是什么一人我饮酒醉那个是不是啊、
0: 嗯、
1: 喊不出来啊，我那个喊不出来，
0: 最近彭程在早上
1: 啊、
0: 哦、每天早上编一段
1: 哦，
0: 最近他带班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
1: 他是不是想占据这个位子呢，
0: 咋又被你知道了，
1: 哦好这么努力、
0: 嗯、所以杭老师
1: 天天编段子呢，
0: 嗯，杭老师啥时候开始下一轮自驾游，走的还安心吗嗯，
1: 不是
0: 下周自驾游啥时候，
1: 到十一月份了，
0: 哎呀到十一月份，
1: 十一月初，对，
0: 往南疆走，
1: 对，
0: 十一月份去看胡杨，
1: 对，是的是的，
0: 哦那个季节我觉得也很
1: 好，
0: 好
1: 在呢十月份呢我还有这个一个月的时间陪伴着大家、嗯、我觉得特别棒啊，
0: 守好这片田地是吧，
1: 对对对对、啊、来看嗯丁他说
0: 丁
1: 嗯
0: 他说
1: 环
0: 卫
1: 西
0: 街、
1: 西街
0: 谁家在煮方便面怎么这么香，
1: 嗯，
0: 你的鼻子怎么这么灵，
1: 应该是一家小面馆子，老板说哎最近生意不好，老板我有办法可以让香味飘出去，哦什么办法，
0: 这个伙计的这个办法真的是啊，一传十十传百、
1: 啊、哦又是老办法、啊、
0: 哎呀
1: 这个小伙子到处跑店呢，
0: 哎呦发现哦最近可能那个大功率的那个
1: 电
0: 风
1: 扇、嗯、
0: 特别好卖，
1: 这个小伙子啊最后改行了，不做餐饮了，
0: 去搞电商生意去了，被人家挖走了，
1: 卖电风扇啊，好小木来了啊，
0: 但是之前我觉得杭老师的声音是整个九四九频率里面最吵的、
1: 嗯、啊啊，
0: 后来发现是搞笑的、啊、喜欢听的啊，
1: 对呀、啊、你才发现小木啊你真是发现新宝了，
0: 发现新大陆了，
1: 你终于用正确的方式
0: 打开
1: 了杭志
0: 我告诉你们杭老师为什么声音这么大，
1: 对，
0: 就是一个呢杭老师真的是属于啊他会用他的发声方法、嗯、就是你听他说话啊他像是从丹田气掉出了一股蓬勃的力量、就是、自带音箱，
1: 对，
0: 就是他在我们楼道在电梯他一说话啊、哦
1: 嗯，
0: 我都想自带开关，我就想把它关小一个音量。
1: 可是你关不小，
0: 我又没有那个手动关闭的功能。
1: 对，
0: 而且、哦、他又跟我又是节目搭档，
1: 哎，
0: 又是那个办公搭档。
1: 对，
0: 他的声音后来慢慢的我就听习惯了，
1: 真的
0: 啊、我估计可能他也是听习惯了。
1: 你这样啊，
0: 嗯，
1: 我跟你讲一个，你其实可以安装一个按钮，
0: 就
1: 是、不是安装在我嘴上啊，
0: 拉链嘛。嗯
1: 你在你耳朵上搞上一个耳塞就可以了，是这样的、
0: 哎、为啥一定要让别人来手动关闭你就不能够想一想这个问题，而且呢他一天到晚就都带着很好的情绪，
1: 对，情绪很好，
0: 对、
1: 嗯、
0: 所以呢
1: 然后感染着办公室的所有人，
0: 所以就会觉得他的体量和声量都很大的感觉，
1: 然后像阳光一样普照着整个的办公室啊
0: 所以他在我们身边啊确实跟个小太阳似的，嗯挺
1: 好。
0: 好
1: 来哎呦谢谢太阳的表扬。
0: 我都把你夸成这样了。
1: 啊哦、当面夸人哦太让人难受了。
0: 难受啥对。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1: 来王娟来了啊。
0: 他说江苏路啊在长沙路口由南向北的方向、嗯、红绿灯不亮呀。
1: 嗯。
0: 不工作不行呀。
1: 对
0: 你得好好工作啊红绿灯能亮起来。
1: 行来看一下钢蛋来了啊。
0: 嗯。
1: 蛋儿说什么？
0: 陶行知，你就一曲子加油了，说你带不带丹阳啊？带不带丹阳啊？

0: 西西伯利亚落叶松、冷杉都开始啊变颜色了。哎
1: 欧洲
0: 呀，
1: 山羊
0: 欧洲
1: 是跟我们这儿的山羊、山顶上的那个山羊
0: 不
1: 有什么
0: 是，
1: 关
0: 它是那个山上的大山的山，杨树的杨
1: 系？哦，这样
0: 啊，
1: 子。
0: 它是一种什么呢？就是说在打霜以后叶子变红的一种啊植物。所以为什么你在阿勒泰的山林里可以看到
1: 红
0: 红
1: 叶。
0: 色的？对，那个就是欧洲山羊。然后它旁边呢，一般喜欢伴生一个白桦树，
1: 对，
0: 所以白桦树。
1: 黄色，金
0: 白
1: 黄色。
0: 桦树和欧洲山羊有时候是伴生啊，伴生在一起的。
1: 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那个五彩，
0: 对，
1: 五彩的感觉。
0: 对，然后呢，是在这个咱们185团呢，专门有一个欧洲山羊成片的林地，大概延绵有个10几公里，叫什么呢？叫红叶林风景区。
1: 哎，我好像听过耶。
0: 对，然后红叶林呢，它就是等到这个秋天，一下霜以后啊，那个树叶就全变红了啊，整个那个
1: 中
0: 山包
1: 山
0: 上，
1: 林立。
0: 对的，那个树呢，全是红色的，特别的壮观，蔚为壮观。
1: 然后还有伴生的那个白桦林的叶子，白桦林的叶子到现在是
0: 就是
1: 黄
0: 在
1: 色
0: 红
1: 的
0: 叶
1: 吗？
0: 林呢是没有白桦林
1: 哦，
0: 的，
1: 那没有
0: 但
1: 伴
0: 是
1: 生
0: 啊，咱们在禾木啊、喀纳斯啊，还有在阿河公路上，包括呢在哈巴河县呢，可以看到大量的白桦林，现在叶子呢已经开始金黄了，挺漂亮的。
1: 好的，
0: 好，那大家如果要是想看到那个叶子的美景，可以点开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在交通板块里呢找到小视频。杭志这几天发了好多的有关于去阿勒泰自驾的一些视频，
1: 对，
0: 就是让大家看的，
1: 大
0: 做攻
1: 家
0: 略了
1: 记着
0: 啊。
1: 打开阅读了，阅读了之后别忘了点赞、
0: 点赞、
1: 转
0: 评
1: 发、
0: 论，
1: 评论，好不好？拜托大家
0: 评论要超过5个字哦，要点赞、点赞。点赞就5个字了，是不是啊？
1: 你教的真细，真的是手把手的教呀！
0: 然后
1: 我突
0: 说
1: 然一下想到了你这次在自驾游过程
0: 杭
1: 当中，
0: 志，你原来长这个样子，
1: 哎呦，那够
0: 真
1: 了，
0: 帅
1: 超
0: 哦！
1: 了，
0: 超了，超了啊！特
1: 能
0: 别
1: 不能
0: 好。
1: 留两次评论？先评论一
0: 哦，
1: 下说，
0: 杭
1: 杭
0: 志，
1: 志
0: 你原
1: 真
0: 来
1: 帅，
0: 长，然后
1: 杭
0: 这是一
1: 志
0: 个
1: 你真帅。好嘞，一个过。
0: 啊，没有。
1: 杭志，原来你长这样，尴
0: 哎，到底好还是不好？哎呀，哎，真事儿的，
1: 那
0: 来
1: 让
0: 看一
1: 大
0: 下。
1: 家去想嘛。
0: 会飞的猫说了啊，说东海环由南向北的方向，陕西大沙这个地方呢，中间车道有2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1: 对，后知后觉说堵车就堵车吧，大家想一想中秋节，
0: 哎，
1: 11，大家出城，
0: 心情就
1: 市区就不那么堵车了，是不
0: 对，
1: 是啊？所以大家不要着急，
0: 然
1: 也不
0: 后
1: 要
0: 呢又可以放假，
1: 走
0: 是不
1: 开
0: 是
1: 路
0: 啊？
1: 程。
0: 想到哪玩到哪玩，想吃几块月饼就吃几块月饼。
1: 想吃多少美食就吃多少美食，
0: 我
1: 想
0: 祝你
1: 摘多
0: 每
1: 少
0: 天，
1: 树叶
0: 我
1: 就
0: 祝你
1: 摘
0: 打开的每一个月饼都是5仁的。
1: 那个5仁里面千万不要有红绿丝，好不好？必然会有，是吧？
0: 肯定有啊。
1: 哎，现在那种老月饼里面其实真没有红绿丝，
0: 红绿丝，
1: 真没有。
0: 哎，就是那个红绿丝的手艺已经失传了。
1: 哦，对，因为大家对于红绿丝真的跟小时候噩梦似的，确实有一个不太好的这种印
0: 真的。
1: 象。
0: 就这
1: 红
0: 不知
1: 绿
0: 道
1: 丝怎
0: 啥，
1: 么了呢？
0: 是我一直以为是萝卜丝。
1: 我就觉得它是橘子皮儿啊，萝，反正是蔬菜丝儿，它肯定用的不是水果。就是
0: 对
1: 如果
0: 对
1: 是
0: 对。
1: 水果的话，小孩子应该是爱吃的，
0: 啊，
1: 是吧？
0: 我一直是以为是青萝卜和胡萝卜，
1: 哎，你说我给你
0: 啊，
1: 带的那个就是
0: 奶皮子，
1: 奶皮子月饼好吃不？
0: 好吃，
1: 可
0: 非
1: 以
0: 常好吃，
1: 有奶皮子味儿，
0: 有，
1: 其实也是老月饼的一种做法，咱们本土月饼的
0: 对对
1: 做
0: 对，
1: 法。
0: 我还想我的目标是这个中秋节再吃一个奶皮子月饼。
1: 你这是在暗示谁
0: 呢？20来了啊，12，他说非常
1: 过分的
0: 过
1: 一个
0: 分的
1: 车，
0: 一辆车，装着那种爆闪灯在前面，真的很爆闪。
1: 哎呦，
0: 这个非法改装车啊，我们最近呢一直说在认真治理呢。来，那这位听众朋友说，啊，乐之者，乐之者过来踢馆了，是不是？好，来
1: 没
0: 看，
1: 踢馆啊，
0: 火炎说什
1: 火
0: 么？
1: 炎在伊宁市啊，他
0: 啊，
1: 说伊宁市的新华西路啊非常堵车，
0: 哇，
1: 他觉得啊红灯设置的不合理啊，
0: 对，
1: 前方都还在等红灯，这边绿灯就亮了，所以导致啊整个路口。
0: 堵死了。
1: 哇哦，你是个为什么呢？就是你想
0: 这
1: 到了
0: 个
1: 家乡是吗？
0: 伊宁的新华西路有好多个路口呢，你说的是哪个路口？是不是往伊犁河路走的那个路口？ 那个是个大路口，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小的时候经。

0: 昌，
1: 嗯，
0: 我回家必须走这个路口，
1: 嗯，
0: 然后走到伊犁河路上，两边都是白杨树嘛，
1: 嗯，新华西路现在真的是非常
0: 呼勒家的那个位置，
1: 非常有高峰期的高峰的样子，
0: 是吧？啊，新华西路有好多路口呢，你说哪一个啊？
1: 嗯，
0: 后来看一下，云飞。
1: 他曝光一辆车啊，他说在四道岔那个路口啊，不开车灯，
0: 不开车灯，其实我们都已经喊了，
1: 哦、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嗯，请开大灯，
1: 嘴上戴个耳塞，他哪说嘴上戴耳塞？哎呀，
0: 浩海云天，他我说我嘴上装个开关。我就给丹阳说，哎，你其实可以戴个耳塞，然后他就把他一综合听成嘴上戴个耳塞，哎，我嘴上能不能，哎呀，哎，我戴一个口罩行不行？哎，
1: 我突然想到了，哎呀，在嘴里面塞一个东西，
0: 哦，说不出来话了，
1: 手工，哎呀，
0: 听众朋友，丹阳没有把我的嘴塞取掉。来看一下云端怎样？
2: 杨志玉总哥，
0: 然后呢？但是我今天呢刚上完班，觉得啊还剩下最后一口气，我听出来了，嗯，你就剩最后一口气了。
1: 但是他后来又补了一下，
0: 啊、
1: 他说杨志玉组合说感谢你们带来的愉快加轻松的节目。
0: 哎呀，
1: 虽然我就剩最后一口气，
0: 谢谢，
1: 但是感觉又能够、
0: 重新复原了，
1: 对，重新。呼气，
0: 我重新呼气。我们的节目啊，具有让你这个啊精神恢复、焕发青春的这个功能，是不是啊？
1: 咋了？还返老还童啊？
0: 现在呢已经到半点的时分了。这样吧，我们来看一下高德数据呢提供的各条道路通行的情况。哎，今天啊是这个中秋节的前夜
1: 的前夜
0: 的前夜，然后呢？这个堵车很严重。
1: 嗯，
0: 你看到目前为止咱们的东外环啊，从这个六道湾的位置由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堵到转转桥，反方向呢从跃进街的口，就是幸福路口上来之后啊，一直往滨二呀，啊，往这个陕西大厦，还有红山路出口，
1: 嗯，
0: 整个呢堵车。很严重，很严重啊！这是咱们东外环的情况。
1: 南北方向啊，
0: 嗯，
1: 柯南高架的东西方向啊，
0: 嗯，
1: 以南湖路为出口，整个东西方向流量也非常大。
0: 对，
1: 也是
0: 温泉路高架
1: 巨堵的一个晚高峰的样子，很像
0: 西外环。
1: 对，很像假日之前的晚高峰。今天
0: okay, 不是西外环，就是柯南高
1: 架
0: 的西向
1: 东。
0: 柯南高
1: 架我说的是东向西，我都说完了
0: 啊，东向西向东
1: 都
0: 堵。都
1: 是
0: 对，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外环，依然呢还是广汇桥一直到大巴扎的位置啊，现在是车辆非常的大。
1: 嗯，
0: 那么从这个雅山隧道出来，由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西红路的那个交汇的位置，包括呢到西山路，从156队过隧道，一直到四道岔，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堵的那可是满满当当啊！
1: 啊，随时随刻都在关注着自己回家方向。
0: 然后 G30 连霍高速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这个地方呢有堵车。
1: 嗯，
0: 今天 G30 连霍在九鼎的这个位置啊，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非常大，非常大，
1: 全都是车。
0: 对，
1: 嗯，受到施工的影响啊，这里。另外呢，现在北环高架，
0: 对，
1: 北环高架的整个西向东的方向啊，
0: 嗯，
1: 就等于是。还没到蜘蛛山隧道开始，
0: 嗯，
1: 经过两个隧道，再经过往北京路的方向，
0: 一直到河滩路，
1: 非常堵车。
0: 对，过了北京路呢，河滩路。
1: 但是反方向会稍微好一点，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从会展大道一上桥，北环高架就堵车嘛，
0: 嗯，
1: 这会儿稍微好一点了。
0: 今天不。
1: 在百商桥面，嗯，
0: 对，今天不得不说的是机场高速，机场高速呢从那个沙之船的位置开始一直到六道，嗯，到那个
1: 到去
0: 大地卧铺立大
1: 大地卧铺立交桥，
0: 大地卧铺立交桥再继续往前走到
1: 木
0: 材厂立交，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
1: 嗯，哎，那你能说一下现在整个城市快速路有没有流量稍微好一点的路？西外环，
0: 西外环好一些，
1: 稍微好一
0: 点，对，稍微好一些，
1: 嗯，
0: 但是车辆呢也是一个偏大的过程。但是在出河南路立交往，嗯，这个木材厂立交交汇的这个位置，
1: 南向北的方向流量也比较大，
0: 对，也是有排队的啊。
1: 嗯
0: 嗯，
1: 除此之外，整个市区道路通行啊，我们重点来看一下目前呢，仓房沟路啊，整个的

0: 是属于那个苍王沟中路和雅山中路十二中这个位置啊，整个的南北方向流量都比较大。另外呢，现在在黄河路的周边，黄河路在中医院的周边，整个黄河路的南北方向，还有呢七台路、五一路周边道路，现在流量都比较大。市区道路通行，还有郝老师刚才非常关心的西山周边啊，现在从华林桥往西山高架的方向，整个由东向西，目前全都是车，流量也很大。
1: 刚才呢，你看我们汇聚了这么多的路况信息，大家呢也赶快把所在路段的路况报到直播间来吧。
0: 好的。
2: 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 九三九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的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0: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0: 杨
1: 之
0: 玉
1: 组
0: 合。
1: 哎，那么在这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2026年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还记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呢，将会在昌吉的举行了啊。那么具体呢，是在9月25号到10月7号之间火热开启。在昌吉的小吃街，还有人民公园、亭州生态绿谷，大家呢在这儿可以品各种美食，有泉州特色的美食，还有昌吉本地的一些小吃，还有呢是葡萄酒和各类的农产品啊。那9月25号到29号之间呢，开通免费专线，10点到20点30分之间。由新疆大剧院出发，途经呢咱们昌吉小吃街，再直达新疆农博园。那乘坐专线逛小吃，还能够打卡农博园的主会场，品葡萄美酒，前往呢疆域大舞台欣赏歌舞表演，晚上还能够去亭州生态绿谷逛一下非遗集市，看摄影展。免费的这个公交车啊，带我们从新疆大剧院出发，到逛小吃、主场、会场呢，大家都可以逛过来了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在昌吉大家一起见面喽。
0: 当然，其实乌鲁木齐的各种文化旅游活动也是非常多啊。中秋国庆已经到了，因为乌鲁木齐其实也推出了有169项、300多场文旅活动。包括呢。秋收风景在米东区的，包括那个丰收盛会现场也有文化演出等等活动，还同时呢，在大巴扎的步行街、乌拉坡故城以及呢将来城非遗街区，都将会展开一系列的，包括古风实景演绎、传统服饰走秀，还有呢舞狮、皮影展演等等活动。另外还推出了6条主题精品的逛狮线路。活动都非常的多，同时还有推荐啊。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的各类的文化场馆都是免费开放的。
1: 哎呦，那我就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待在这儿了啊。
0: 哪儿也不去
1: 了。这个十一大假我哪儿也不去了啊。好，那说到这儿呢，这个金秋啊，如果你要换新家的话，购物呢你就可以来美居了。即日起啊，凡是在美居家居生活馆消费额满266元呢，就能够参加抽福袋。福袋里啊都有奖啊，不仅有高档的床品，还有呢是实用的厨具啊，礼品特别的实惠，让你全都带回家。不管你是挑家具，还是看建材、选家电，或者是买百货，以及呢好茶叶、品茶，甚至是逛花鸟鱼虫，你都可以到美居家居生活馆，全部都让你一站式轻松搞定。那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您身边的家居购物中心地址呢，就在咱们苏州路和长春路交汇处的美居 H 座 大家记住一下。
0: 如果这个中秋假期大家没有这个出门计划的朋友，我觉得都可以就近去走一走、逛一逛。
1: 对对对，
0: 活动都非常的丰富啊。
1: 对，是的。
0: 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
1: 好，
0: 永恒说在头东河公路啊，刚过南渠路路口100米的位置啊，有一辆小轿车，左前轮爆胎。当时他正好在他的车辆右边，所以应该他是目睹了他爆胎的一个过程。
1: 吓坏了，
0: 吓坏。一方面可能有声响，另外这条道路又比较窄，两条车道，因为这辆车肯定走不动了嘛，换备胎或者得叫救援。路过的车友们注意降低车速，小心避让一下。
1: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说呢，河滩这会儿堵不堵啊？
0: 哎呀，这个问题问的，
1: 由南向北的方向堵得很厉害啊。
0: 北向南的方向，其实从城北大道桥下往那个喀什路的方向也有点堵啊，但是最堵的是南向北。
1: 对
0: 啊，河滩路。
1: 然后呢，在云端说啊，刚听你们这样一说，我回家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吃掉一块奶皮子月饼啊。
0: 推广，好吃好吃。
1: 对，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月饼为什么前几年没有开发出来呢？
0: 而且它没有那么甜。
1: 为什么就近两年才开发出来？以前都干啥的呢？
0: 哎，前所以我们的非遗匠人们，不管是在风味的那个包装上，
1: 创新上，
0: 都想了很多的办法。
1: 我们应该再研发，对不对？再研发更多的种类的月饼。
0: 除了我们原来小的时候说的什么枣泥呀，
1: 对，
0: 什么蛋黄呀，
1: 对，
0: 现在我觉得有很多的品味的可以选择。
1: 是，然后呢，来看一下心情说啊，雅山隧道西，往西山方向出了隧道呢，然后有一点右侧车道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吧？啊，出了隧道一点儿，
0: 就是雅山隧道
1: 的
0: 南向北的方向，南向北刚出隧道，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好老师，
1: 哎呦，终于说清楚了啊！
0: 哎呀，
1: 来看一下后车后觉呢，他说的是在东外环下转转桥刚下来的位置啊，往建国路的方向呢有两辆车在这故障呢。
0: 哎呦喂！
1: 后方放的是三角警告标志，大概呢是四五米啊，我还说四五十米呢，结果只有四五米，放这么紧啊？
0: 四五十米，那个估计得放到转转桥上了，对，因为他往那个建国路的方向刚下来嘛，
1: 对，
0: 那个位置其实下来之后，大家因为需要变换车道的，需要朝自己方向走的车辆很多，这个事故发生了之后啊，真的是不是地儿啊！
1: 哎，师傅，你走不走？我走不了，我饿了，要吃一个奶皮子月饼呢。好，
0: 是车真的走不了，不是要吃奶皮子月饼。
1: 不是我要吃，是我的车要吃。好的，那你赶快去加油啊！
0: 谁半晚闯荡说：“哎呦，你们俩真真儿的。
1: ”
0: 他说：“我开车多亏关了窗户啊。
1: 对，
0: 要是开着窗户的话，人家以为我在里面自己笑的，
1: 烧掉了，
0: 在车里头笑成啥。
1: ”你咋样笑的？有的人笑特别像那个小毛驴儿啊，
0: 老师你真太吓人，
1: 就有的人老往里吸气，有的人是往外吐，
0: 天哪，这大爷笑的，
1: 快喘过气来，一口气憋住，终于回过劲儿了，哎呀，我的妈呀！
0: 郝老师，你的声音年龄的经验大概都在那个多少年龄偏上？对，都有老头音儿了，你得收拾一下自己。
1: 有一次我在公园里在朗诵诗歌，我特别认真，我说：“蓝天白云是那样的明亮。”然后旁边一个老阿姨，哈哈哈哈哈哈。把我吓得，
0: 这声音这么爽朗的吗？
1: 对，我以为他在嘲笑我，结果原来他和另一位阿姨呢在聊天呢，
0: 根本没有听到你刚那一段。
1: 对，他们俩说呢，我跟你讲，我那个红烧肉做太好吃了，我老公吃的。
0: 旁边那个大姐是不是得炫一下自己的那个辣条子做的咋样？
1: 这那个大姐，
0: 姐，
3: 我们家辣条子，我跟你讲，我老公点上三盘子。
0: 哎，姐，你在公园里面最近真的是气色蛮好哎。
1: 然后我在那个亭子里头诗也不朗诵了，
0: 就跟
1: 什么蓝天白云啊，全部都变成各种美食了。
0: 没事儿，姐，那个辣条子一定给你留一份儿。放心吧，
1: 腾达乐来了啊！
0: 他说，礼仪山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泉州街这个路口啊，有一辆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了刮擦的交通事故。
1: 你看看，啊，公交车和私家车，咱们说公交先行，是不是啊？咱们一定得让啊！好，来看一下，就是
4: 我回家喽。这一路上有丹阳和杭州的陪伴， 真的是全部都惊讶。
0: 哇、
1: 哦、谢谢，
0: 听到很暖心啊。
1: 对。

0: 今天一天的疲惫全部被我们扫干净了。
1: 你看看那个微微轨迹，实际他今天已经发了好多条。
0: 对，
1: 最新的一条说，哎，我打开的方式对不对？因为有几年没报路况。对的呢，他上两条消息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虽然在路上，边走边堵，堵了一个多小时了，但是听到我俩的广播，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0: 对，
1: 不知不觉的月亮都升起来了。马上就到。8月15的月亮了，
0: 对，月亮现在比较圆了，是不是啊？
1: 还没太圆。这两天你出门了吗？
0: 有一点，现在是那种大椭圆。
1: 也，今没有。
0: 方的。
1: 就是，
0: 扁的。
1: 就是你吃的那个月饼。
0: 哦，月饼咬了一口。
1: 对，咬了一口的那个茶锅。
0: 天
1: 哪，那个样子，天狗吃月
0: 亮。哦，你这形容我是天狗呢。哎，我的妈呀！
1: 今年发现就是，应该8月15的月亮可能到16、17可能更圆，所以到这两天还没有太圆。因为我昨天、前天这两天都在外面，眼见着那个月亮慢慢的开始稍圆起来。
0: 不是有一首歌唱的好吗？十五的月亮，16圆。听过这首歌没有？
1: 没有。
0: 你这真是的，你听过啥你、啊、
1: 我就算听过 我也说你串歌了，我也当我没听过、
0: 哎、真是的，我只是唱的乡土气息浓郁一下，
1: 我以为你在唱戏呢。
0: 天哪，你没感觉有一种那个脚上沾泥啊、背着那个锄头的那种感觉吗？下地了，刚回来啊，晚上回家吃个奶皮子月饼的感觉。
1: 嗯，哎，
0: 好嘞。
1: 方老师，你把头上的头巾取下来，小小咋还绑的呢、
0: 哦？对，咋？哎呀，咋绑了一个那个？
1: 对，你都忘记了就来上节目来了，
0: 打腰鼓的那个。
1: 对，
0: 那种叫什么？
1: 戴了白头巾那样。
0: 对对对，
1: 箍在头顶。
0: 哎呀，我的妈呀！
1: 而且还绑上，系了一个死疙瘩。
0: 这个九尾狐来了啊！他说：“我快要到家了，听着你俩。”这个笑声哦，太有感染力了。幸亏车上不止我一个人。
1: 那你笑了没有？
0: 对啊，你旁边的人是不是已经笑晕过去了？
1: 需要你
0: 掐人中、啊。
1: 对，大家一起笑，
0: 快醒醒，快醒醒！
1: 我觉得还挺有气氛的。如果只有一个人笑啊，确实也挺尴尬的。
0: 是吧？啊，好的好的。
1: 我估计他们应该是大家都在乐。
0: 对对对，张坚来了。
1: 他说。喊麦，
0: 丹阳喊麦，
1: 敢不敢在明天几点？
0: 能不能
1: 喊一下，让张哥精神一下？谁喊麦呀、
0: 啊哦？张哥，就是他的意思是你是不是明天上早班吗？
1: 我明天不上早班呀，
0: 哦、你不上，人家俊清早上把的呢，
1: 天天，
0: 对，根本他
1: 把着门，
0: 对，把着门他上不了、
1: 哦、
0: 啊，
1: 对我上不了、
0: 哦，然后呢？
1: 我等着，我在门口等着啊。
0: 他把脚往那儿一支，干什么来了？啊，这是你的点儿吧？啊，彭程，快进去喊麦去。
1: 然后他继续这么说，是吧？
0: 对，然后他就堵在大门那儿，更不让进啊。好，直播间不是那么好进的。
1: 我告诉你，明天哦，军心就知道了，打小报告的人可多了。明天一大早，就有人到早开去打小报告去了。
0: 刚才是我笑的吗？
1: 冬日暖阳说：“这个时间段这么堵，也就有你俩的陪伴，心情好的、没得说。”
0: 谢谢，
1: 哈哈大笑。
0: 真的、啊。
1: 哪一段大家都笑成啥了？
0: 哎，你们笑出哦，稍微的哦那样子，稍微忍一下啊、哦，弄点那种抖动模式也行，不要太声音不要太大，牙花笑坏呢啊、哦。张健来了，
1: 他说杭州笑岔
0: 了，哦，笑岔气了，哎呦，
1: 我以为是笑劈岔了呢。
0: 哎，车上哎，车上咱们劈岔的，你可笑的，
1: 闪着腰。
0: 你以为是你们家的那个练舞场啊？真是的，还跳
1: 是在瑜伽垫上，
0: 人家叫笑岔气了、啊
1: 哦、就不可能一边锻炼着身体、一边听我们的广播，戴着耳机，
0: 对，
1: 小劈叉，
0: 前面一直拉不开劲儿，这次彻底拉开了，
1: 哎呦，一次性拉开
0: 了、小方块来了啊！
2: 东风路上桥口，然后有一个摩托车，一个人在推着摩托车逆行，
0: 在逆行啊。好，来看一下这个事缓则圆，
1: 它叫事缓则圆、
0: 对不起，对不起，事缓则圆。
1: 郝老师今天现在已经上了接近三个小时的节目，大家原谅啊。
0: 他是刚咳嗽的老头，
1: 嗯，
0: 得有90了，说的，
1: 嗯，
0: 你啥耳朵，真是。
1: 他跟模仿的那个老汉差不多了，我也觉得有90。
3: 其实我刚才听你们的节目也觉得特别可笑，我是小明，丹阳，丹阳阿姨。
1: 小明，你都2米了。小明啊。
3: 哦，
1: 哎呀，你最近跟爷爷真的是啊，学了不少的这种就是
3: 哦
1: 语气啊。
3: 哦，我不是咳嗽，我是笑，我笑就是这样的。
1: 小明真的是太成熟了，
0: 哦，
1: 长得有点太快了。嗯，
0: 真的吗？
1: 这是爷爷是吧？
0: 小明恢复原声了。
4: 你们这都是暴露怕，暴露怕。
1: 嗯，
4: 这个二。啊，那泰路桥下由南向北，
0: 嗯，
4: 在这个博物馆，市区博物馆，
0: 那是西北路啊，小伙子，
4: 到这个和西街这个路口的
0: 啊，你还振振有词的，
4: 堵车非常厉害，车流量非常非常大。
0: 行呐，我跟你讲，那个叫西北路啊。
1: 哎，你说西北路和阿拉泰路的交接路口是在哪儿？
0: 啊，
1: 就是以那个
0: 平顶山东京东路。
1: 哦，
0: 就是血液中心
1: 啊，博物馆这边，博物馆朝南的方向，它还是西北路。
0: 对，
1: 嗯，
0: 一直到血液中心
1: 都是西北路，
0: 就那血站大盘鸡那个位置。
1: 过了它朝北，
0: 对，
1: 到阿莱泰路。
0: 对对，
1: 嗯，
0: 好，
1: 心之所向
0: 啊，
1: 说沿河路从七道弯路过来之后啊，过来可能大概有200米，
0: 嗯，
1: 应该是道路施工吧。
0: 嗯，
1: 这个地方占用了两条车道，需要借道通行，所以这里有点堵车啊。哦，我知道这儿啊，
0: 啊，
1: 就是沿河路，沿河路的就是它的东西方向和那个七道弯路那个路口，
0: 哦，
1: 嗯，它就接近那个旁边那个市场的那个门口。
0: 你是不是上次把鞋子往那儿一扔，把路给砸塌了？
1: 我不可能是我的高跟鞋把它戳了一个洞嘛。嗯，
0: 哦，
1: 哎，我觉得那个坑有点像我的那个。不是，
0: 哦，那不是鞋子，哦，那就是杯子砸到那结果没拿稳，像砸掉把路给砸烂了。
1: 主要我是要砸向你的是吧，不小心把地掏了一个坑。
0: 你主要是那天想针对李老师。想耍点小性子，
1: 他其实也施工作业应该也就这两天就结束了。
0: 对对对，嗯，毕竟10米的坑啊。好，来看一下，形影相随。
4: 上车就听99，河南高架由西向东，从友好一直到东二环出口这儿，
1: 嗯，
4: 好堵啊。20分钟终于通过。
0: 东到二东二环出
4: 口以后，都畅通。
1: 温泉路高架
0: 其实是从那个温泉路高
1: 架
0: 过来的，对不对？
1: 嗯，对，
0: 一直到南湖路出口，过了南湖路出口就好了，是不是啊？
1: 嗯，就是现在整个的东二环北向南的方向往温泉路高架，
0: 嗯，
1: 以及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下南湖路的出口，
0: 对，
1: 整个都在堵车。
0: 堵啊，
1: 嗯，堵。
0: 好，来看一看，我笑我吃我狂。
1: 嗯，他说中亚南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适中。他说丹阳，你买哪一个牌子的奶皮子月饼啊？
0: 嗯，
1: 那必须是有利德月饼呀。
0: 哦吼，哎，真真，你不是买的是那个？
1: 就是有利德。
0: 你不是买的梦想牌的？
1: 你以为我给你画的饼呀？
0: 对，梦想牌的啊。嗯，好，来看一下大家呢在哪个路段啊。哎呀，这阵子又有最新的路况了，我们先看一个追尾的路况。
1: 哪里？
0: 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是在雅山隧道南向北的方向特别的堵，堵车原因呢是隧道南向北出来之后，出隧道50米的位置呢，在有两车在最左侧的车道上啊，是相撞了，交通事故。
1: 嗯，
0: 哎呦，追尾呀，嗯，跟车间距能不能拉开点吗？
1: 郝老师，
0: 对对，
1: 全是你回家的路，全是你回家的方向。
0: 你们是不是丹阳老师派来？
1: 走郝老师回家的路，
0: 新集团给我
1: 无路可走，
0: 给我路上送奶皮子月饼的。
1: 你看啊，现在
0: 我把车窗摇开，你们就往里扔就行
1: 了。现在团结路你知道吗？
0: 嗯，
1: 东向西的方向，
0: 嗯，
1: 自从那个栏杆竖起来之后，嗯，我觉得它也好堵呀。
0: 对对对，
1: 穿过那个红绿灯路口，
0: 对，
1: 在大巴上，那个
0: 栏杆为啥要竖那么多呢？
1: 密密麻麻的，
0: 嗯，真的。
1: 从那儿开始上了大巴扎之后，你可能会有一段

0: 还能走起来，走到火车南站你就开始堵车了，
1: 对，
0: 一直往雅山隧道的方向，
1: 嗯，
0: 雅山隧道过去了这个事故位置，
1: 嗯，
0: 再往西山高架的方向。郝老师，你回家今天啊
1: 金盘盘吃行不行？嗯，好，来看一下，哎，这位听众朋友问了个问题啊，他说我家孩子被猫抓了，然后呢想问一下到哪里打疫苗，狂犬疫苗。狂犬疫苗第一次就是被猫抓了呢，一定要用水呢先冲洗，用肥皂冲洗啊，就是可能会有点遮，然后用肥皂碱性物质把它洗干净，一定要把伤口洗干净，然后再用碘酒呢涂抹上，
0: 先快速处理一下，
1: 对，然后呢今天晚上呢可以让孩子先如果是今天现在挖的啊，你不要没关系，24小时内打都行，明天白天打也可以。
0: 嗯，
1: 然后
0: 呢？预约
1: 呢？
0: 预约通过那个规划免疫的。
1: 就是、规划免疫还是叫新疆免疫？
0: 啊、
1: 叫规划免疫啊？
0: 就是，
1: 大家知道的，来发信息。
0: 导播间那个
1: 到
0: 赵坤在跟我说，
1: 到叫乌鲁木齐免疫
0: 规划。
1: 哦、对，我怪不得我说你规划免疫。
0: 对，免疫规划，对，乌鲁木齐免疫
1: 规划
0: 的微信公众号。
1: 对，
0: 你关注之后，
1: 点击按钮
0: 下方
1: 有
0: 一
1: 个。
0: 犬
1: 伤
0: 处
1: 置
0: 门
1: 诊，
0: 在那里你可以查
1: 所有的
0: 打疫苗的
1: 地
0: 方，你确定一个离你最近的地方，他们好像也有联系方式呢，就是有没有疫苗，
1: 对
0: 啊，
1: 有的地方呢还开的比较晚啊，你可以去一下啊。
0: 哦，乌鲁木齐。
1: 好，来天山梅说了，嗯，他说呢是
0: 温泉路高架，
1: 嗯，
0: 往东二环，在你要想去哪儿，金沙滩是哪儿？

0: 的地
1: 方，
0: 你确定一个离你最近的地方，他们好像也有联系方式呢，就是有没有疫苗？
1: 对
0: 啊，
1: 有的地方呢还开的比较晚啊，你可以去一下啊。
0: 哦，乌鲁木齐。
1: 好，来天山没说了，他说呢是
0: 温泉路高架，往东二环，
1: 再
0: 向，在你要想去哪儿？金沙滩是哪儿？

0: 24度。
1: 伊宁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13到27度。
0: 塔城多云天气，10度到23度。
1: 再来看阿勒泰的天气呢是阵雨转晴，11度到20度。
0: 东江城市哈密呢是晴天，11度到30度。
1: 来看一下吐鲁番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20到32摄氏度。
0: 南疆库尔勒呢是多云天气啊，18到24度。
1: 阿克苏的天气呢是阵雨转多云，12到20度。

0: 现在的天气呢是阵雨转晴，11度到20度。
1: 东江城市哈密呢是晴天，11度到30度。
0: 来看一下吐鲁番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20到32摄氏度。
1: 南疆库尔勒呢是多云天气啊，18到24度。
0: 阿克苏的天气呢是阵雨转多云，12到

0: 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

0: 明天上完这个班啊，我们就要放中秋假期了，是不是？
1: 总共会有三天的这个假期，但是也需要提示各位，明天晚上的24点的油价会调整。目前看属于上调的这个状态，所以朋友们，今明两天咱们回家路上啊，出门路上，如果遇到加油站，咱们这个油箱啊刚好需要补油的，咱们就可以拐到加油站把油箱补满。
0: 没错，天山梅呢也分享了路况。他说金沙滩街往东泉路东大街的方向，东二环东泉路出口已经堵车了，提示朋友们啊。
1: 其他路段的通行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0: 还有飞鱼啊，晚上好，关注到子健骑行呢，也是带着小河道持续给我们打卡签到，感谢关注啊。更多的朋友的语音信息，桃子来关注一下。你好，
1: 晚上好。
2: 1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1: 怎么样？

0: 哎，经过这个读点啊，可以来持续跟进一下。
1: 哎，
0: 再来关注一下砰砰，你好，
1: 晚上好。
2: 尖叫小瑞哥哥，晚上好。
1: 你好呀。
2: 北京路由南向北，最佳时代的这个路段，一路畅通。
1: 好的，收到了，谢谢。飞鱼说了，放三天假，请三天假
0: 啊，
1: 再放七天假，然后休假。这不就是我的计划吗？
0: 大胆。

0: 啊，
1: 谢谢，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0: 志强说了，我中午才洗的车，这城北主干道这儿怎么就下大雨了呢？
1: 最近还是先别洗了吧。
0: 对，
1: 这两天天气不是很稳定。
0: 嗯，
1: 就像刘瑞的脾气一样。
0: 哎呀，就像我的情绪忽高忽低。确实，虽然说天气预报没有跟进，但是有时候这个雨总是来的这么猝不及防、啊、
1: 是的。飞翔说是在中间车道、再次来跟进一下啊，河滩路由南向北快到华林桥，在中间车道有三车追尾的事故，提前变更左边和右边车道来通行。

0: 舞台啊，去一展歌喉。
1: 那不行。
0: 嗯，主要你不会跳是吧？
1: 不
0: 会，你会唱、啊、
1: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还有这个 CH 在跟进。
1: 嗯，
0: 他说蜘蛛山隧道出来，苏州路高架堵车，行车缓慢。如果有急事的小伙伴绕行。这个梦，
1: 嗯，
0: 他说了，北环高架由东向西，距离下北京路路口100米处，有一辆网约车出现了故障，停在了最右侧车道，后方的司机师傅们注意提前避让一下。
1: 哎，需要注意避让。
0: 嗯，
1: 看装修买家具怎么样才能够省力省钱还保证品质呢？
0: 嗯、
1: 志邦链家节给你一份满意的答卷，志邦整。整家定制只需要39700元，全屋的家具一站式的配齐，新家必备的。

0: 路况。
1: 是的，到了晚间的9:34，再次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刚刚呢，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92次航班，拉萨西宁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4次航班，南通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26次航班，还有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0: 还有8分钟，上海一

0: 中间呢，属于是早秋分。老话
1: 嗯。
0: 说“早秋分，无媪过冬；晚秋分，冰雪封门”。那也就预示着今年其实冬天呢，说实话也不会太冷。古人又把秋分呢分为这么三候：一候呢，雷始收声，春夏的雷雨轰鸣呢就悄然隐秘起来了，天地归于平静沉静；二候蛰虫胚户啊，小虫感知寒意，潜藏洞穴，用细土呢把这个洞口给它封住，静静的就蛰伏起来了。空气干燥，河水呢又水位回落，然后溪流清浅，大地走向干爽和清朗。所以说秋分呢，它也是季节转换的这样一种关键的拐点。因为常年此时我国多地气候呢叫白露也会进一步下降，长江中下游也会开始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一个秋天，而南下的冷空气呢跟暖湿空气相交汇，常会带来一些降雨啊，雨后降温，正所谓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嘛。这也是忙碌而喜悦的时光，像黄淮海啊、玉米啊、长江流域的水稻啊，这也都逐渐成熟，像秋收、秋耕、秋种也是接续展开了，田间也迎来三秋大忙。其实从2018年起，我国就把每年的秋分呢，还设立为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这个古老节气呢，也承载了新时代的一些家国意蕴。其实秋分的民俗也很丰富啊，古时呢曾是祭月节，2000多年前就有这种秋分祭月的这种习俗。那后来呢，移至8月15中秋节，岭南它讲究吃秋菜啊，采一些野苋菜呀、鱼片呢，就滚个汤啊，叫秋汤。老辈人说呀，秋汤灌肚是洗涤肝肠，很多像有一些地方还会煮个什么小汤圆什么的，用竹签给它穿起来。哦，寒露啊，脚不露。这是秋分呢，是不只是一个很安静的节气，它也是一个很丰收的节气。这阴阳相伴、昼夜均分的日子，也是生活提醒我们呀，工作跟休息也要保持平衡，忙碌和放松也得平衡，付出跟收获呢，还是要平衡。所以说，忙了一整天，此时此刻坐在车里的您，不妨把节奏也慢下来，深呼吸，让秋分这个夜晚把一天的疲惫呢，也轻轻的放下。秋分之后呢，夜晚也会越来越长，但漫长的夜晚也是为了让每一个清晨的阳光更加值得期待嘛。美好的夜晚，也希望您在每一个昼短夜长的日子里都有属于自己的温暖和光亮。接下来有一首歌要送给路上回家的您，也希望所有的奔赴皆有秋收，所有的收获皆有回甘。

美好的夜晚，老朋友们也都齐聚一桌了，尔康一样的男人也要来签到了，看着您了哈，子健骑行，晚上好。天神媒的最新路况，一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我笑我痴我狂景师傅在说到了泉州街双向畅通，晚上好。

0: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1: 金秋丰收，月满团圆，九四九交通广播主持人见面会。中秋之夜，我们在五一农场邀你共赴亲子派对、团圆家宴、亲子采摘，和孩子一起收获秋天丰收的喜悦。篝火晚会，在跃动的火光中唱响团圆的旋律。丰收晚宴，用新鲜的农场味道犒劳丰收的自己。33载春华秋实，有立德与您共享新疆好味道。抬头是圆满的明月，身边是幸福的欢笑。田间地头，星光篝火，你的949好友就在眼前。听惯了他们在空中的声音，这次面对面陪你过节。中秋之夜，五一农场带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感谢信这位我们的一道美好的夜晚时间过半的时候就会出现的一位男歌手啊，好久不见了哈，也希望回家也能够一路平安啊。再来关注一下一米阳光走哪儿了。
1: 秦茂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新民东街到西新街，然后走到新华路，一路过来，车流量都不大，在大桥那地方车流量也不大。之前新华路南北双向在大桥旁边上，车流量十多面，基本上没有啥车
0: 好嘞，基本上没有啥车，咱也得在路上加点小心，毕竟是夜间行车哈。来，穆师傅。
2: 阿泰路南向北，从金总到木材厂一路畅通。
0: 好温柔的一位女士啊，叫师傅有点儿。

美好的路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景师傅持续路况输出，说到了阿勒泰路呢，高架南向北车流量呢也是适中的一个状态。国华师傅也看到您了，晚上好。看到老朋友熊师傅这会儿在哈，说晚上好啊，最近都哪儿去了呀？排班上前两天应该是珊珊哈，从周三开始是我，不过这一周可能会比较特殊了，因为这一周呢是上到周四，也就是明天哈，这个国庆的这个不是中秋假期就要到来了，所以说也是，哎呀，心里边还有一些小期待呢。是岁月的河。看到乔师傅在关心呢，说帽儿晚上好啊，中秋加国庆不回家吗？几号值班啊？我是在中秋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27号那一天。但是呢，前两天因为一共三天嘛，前两天也要有两天的我们的研学的活动啊。虽然说已经这个很顺利的，我们的报名呢也已经截止了啊，我们的全部也都报满了。希望路上的各位，如果说这一次我们的活动呢，您可能呀没关注过，或者说这个没报上名啊，有一些线路可能是没有，哎呀没有报上哈，有一些小遗憾。不过没关系啊，后续我们还会推出更多的很精彩的研学的线路的啊。同时也要感谢路上的各位的支持啊，才能让我们这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研学活动吧，才能如此的圆满和成功啊。

0: 晚上好，李茂老师，下班打卡，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我也可以给你唱一首。
1: 哦，顾超师傅啊，这是一位我们美好的夜晚的新朋友啊，经常在早上进行互动，要么就是在晚高峰。我简单看了一下我们之间的互动哈、啊，哎呦，我来点歌的情况之下，这样先来首您最拿手的行不行？我很期待呀。来继续关注国华师傅从哪儿了？
2: 茂茂，晚上好，
1: 晚
2: 上好，下班，
1: 嗯。太好了啊，下班快乐。

0: 让一让，举手之劳；
1: 挤一挤，寸步难行；
0: 让一让，海阔天空；
1: 挤一挤，路堵心堵。
0: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1: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0: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0: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0: 人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方整家定制661616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让一让，举手之劳；
1: 挤一挤，寸步难行；
0: 让一让，海阔天空；
1: 挤一挤，路堵心堵。
0: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1: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0: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0: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0: 循环，短暂的总是浪漫，漫长总会不满，烧完美好青春换一个老伴。
1: 没有什么拿手的歌，林茂老师，只是比较喜欢听，也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2: 看看哈、啊，深藏不露，我们的顾超师傅啊，唱得很好哈、啊，也希望您和路上的各位都能。

看到了小小鲨鱼说晚上好，提前祝和家人中秋节快乐哈，从木材厂到昌吉一路畅通，说多会儿能听到茂山组合的节目呀。哎呀，那得看人家珊珊的意愿呀。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今天晚上所有播放到的歌曲当中呢，有您的点播，还有很多朋友的演唱，还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有释然，有回家的路，有牵挂，有拥抱，有低谷里的光，有深夜的陪伴。我们说秋分之后夜会越来越长，但是没关系，美好的夜晚也会一直在您身边，也会一直在这里。希望您每一个昼短夜长的日子当中，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温暖和光亮。明天同一时间，美好的夜晚与您不见不散。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

0: 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0: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47集。
1: 本能的渴望这一刻凝固成永恒，平日自诩万分强大的内置力哪儿去了？景自莲叩问着自己。长久的默不作声让郭焕金误以为他有些不舒服。
2: 你哪里难受啊？
1: 景自莲好不容易将自己压制回常态，平抑声音说，
3: 我累了，想休息一下。
1: 因为卧床未戴军帽，他的黑亮短发刚硬蓬松，边缘下垂，被汗水濡湿，贴在鬓角，更显脸庞苍白。郭焕金无端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水仙花美少年，但那人自恋，和景自莲八竿子打不着。这之后的每一天，郭焕金几乎夜以继日地待在景自莲的病房，屋子像个劣等小酒馆，弥漫酒精味道。他用酒精纱布一寸寸地擦拭着景自莲的身体。终于拐点到了，景自莲体温降了下来，他的抵抗力极强，恢复速度堪称一绝，身上的伤口渐趋好转，整个人逐渐恢复蓬勃生机，郭焕金的忧伤也随之一天天的清淡下来。这天，病房门被冲开，麦青青一头撞了进来。
4: 景哥哥，我知道你受伤了，早就下来看你了。但我到了哨所出长差，刚回来，你不会怪我吧？
1: 麦青青抖去一路烟尘，刚刚梳洗完毕，柳赞刚为她精心修剪过头发，在军帽之下飞舞，灵动秀美。正在治疗的郭焕金被他这个称呼给惊住了，副班长叫景哥哥。景自莲困难地翻身躺平，偏头示意郭焕金为他拉上被子遮盖住身体。麦青青心生不满，第一，他想看看景哥哥的身体伤究竟怎么样。高原之上，无论冬夏，大家都军装裹身，身体坚壁清野，难窥其真容。第二，就算要盖上被子，景哥哥也可以示意自己来做这件事。可见景哥哥心中和郭焕金的关系要比自己为先。不过他不怕，他和景哥哥一道玩耍时，郭焕金还在西北崇山峻岭中挖野菜呢。郭焕金见麦青青不喜，便想为二人腾出空间，只是正好到测查体温的时间了。他把一支温度计递给景自莲，带出了结果再走。麦青青兴奋地说，
4: 我马上要下山参加阴魔会。
1: 他本来打算宠辱不惊，终于没有抑制住。
3: 祝贺啊，你个人受奖。
1: 麦青青做出不好意思的状态。
4: 代表女兵班。
3: 哦，
1: 景自莲哦了一声，不再言语。班集体奖按惯例应该是班长出席，不知为什么卫生部会有如此的安排。他心中替郭焕金小小的抱屈，

0: 冰板。
1: 哦，
2: 景自怜哦了一声，不再言语。班集体奖按惯例应该是班长出席，不知为什么卫生部会有如此的安排，他心中替郭焕金小小的抱屈。这时麦青

0: 头，掩饰哀伤痛惜。
1: 哦，我记下了，景哥哥放心，你受伤的事儿，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的。
0: 景子莲踌躇了片刻，下决心又说：“
2: 还有一件事，如果他们不说，你不要主动说起。”
0: 麦青青不明就里，他问道：“
1: 什么事儿啊？”“
2: 我母亲也许会向你打听我的个人问题，这个
1: 啊，
2: 你懂？”
1: 这个我懂，他不问，我不说。
0: 景子莲有些无奈。
2: 啊，这最好，如果问到，你就说完全不知道。听清楚了吗？
1: 哦，我本来就不知道这事儿啊。景哥哥放心吧，我一定会这样说的。
2: 无论他们怎么问，你都要一口咬定不知道。
1: 记下啦，我会像江姐一样守口如瓶。
0: 景子莲微微合拢长长的睫毛。
2: 啊，那我就再没什么要说的了，祝你一路平安。
0: 说完他闭上了眼睛。麦青青看懂这明显是感人的意思，既不愿走，又怕讨景子莲的嫌，稍加思索，他借坡下驴说：“
1: 景哥哥，既说到这儿了，我冒犯地问一下，你的个人问题真的没有任何方向可说吗？”
0: 景自莲的眼前浮现出郭焕金的面庞，清丽坚韧，又带着不服输的执拗，形象如此清晰，以至于景自莲睁开眼睛望向病房门，觉得郭焕金是不是回到了屋内。当然没有人，空荡荡的房间弥漫着他身上特有的红柳的味道。景子莲目光扑朔，模棱两可说道：“
2: 方向也许有，也许没有。”
0: 麦青青沉浸在一厢情愿的热望中，未曾注意到景子莲目光所向，只觉怦然心动，那方向很可能是自己。麦青青两颊绯红，呼吸也变得窘急，情为所动。景子莲对刺探隐私的对话很不喜欢，想见的人藏起来，不想见的人赖着不走。他再次耷拉下眼皮说：“
2: 我要睡了。”“
3: 我还是你师父呢，教医学的，也没见你对我这般关注呢。”“
4: 你不是没负伤也没生病吗？你断了胳膊断了腿或是得了不治之症，我保证对你格外关注。”“
3: 谢了我徒弟，希望你永远不要关注我，我得以全虚全为，好生终老。”
0: 郭焕金装作不经意地问：“
4: 景子莲的籍贯是湖南？”
0: 这是他从病历首页上得到的资料，可是他还想知道更多。“
3: 好像是，部队兵员来自三山五岳五湖四海，除了家乡有地方病嫌疑的，比如血吸虫或者说大骨结病，一般人我不会记。”
0: 除之一句话，硬生生把天儿给聊死了。郭焕金不知如何继续探听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3: 人没事儿，突如其来的摸鼻子，如果不是感冒，基本上是意图说谎，至少也是想遮掩什么。”“
4: 我就是单纯鼻子发痒，你多心啦。”“
3: 我给你配了个药膏，保你的鼻梁光滑如匹诺曹。”
0: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叶雨露听了个话尾巴，他插言说：“
5: 这姓皮的哪个单位的？”“
4: 是个木偶。”“
5: 木偶的鼻子很光滑吗？”“
4: 这个……”
0: 似乎那本著名童话里没有特意说，不过想想叫薛贝特的玩具老爷爷怕扎了小朋友的手指头，一定会打磨光滑，匹诺曹的鼻子应该光可见人吧。即使这样，郭焕金也觉得楚医生的比喻不伦不类。这时楚军医稍有愣怔，对郭焕金的疑虑又加深了一分。
6: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

0: 易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楚军医决定挖个坑，于是先抛出了一个小诱饵。
2: 你们知道咱们上级军区的司令员姓什么？
1: 顾焕金一时愣住了。作为小兵，知道本战区司令员是魏顿远就够了。再往上，谁知道啊？叶雨露伶牙俐齿地说：“
3: 我知道，是景矮子。”
2: 小叶子好大胆，竟敢直呼军区司令的外号。
3: 我听老兵都这样叫他，谁让他个头矮呢？
2: 哼，你不过是仗着相隔十万八千里量他听不到才敢这般放肆吧。
3: 哎，他真的个头很矮吗？
1: 楚之索性停下手中的笔，难得的八卦起来。
2: 我有幸见过他本人，真的很矮。
1: 叶雨露伸手比划着。
3: 有多矮？
2: 你有多高？
1: 叶雨露不由自主挺直腰肢，欠了欠脚后跟说：“
3: 我入伍时1.63米，后来长了2厘米，现在1.65米了。”
2: 那景司令和你个头差不多。
1: 旁边的郭焕金大吃一惊：“
4: 啊，这么矮，怎么领兵打仗啊？”“
2: 个头矮并不妨碍下命令啊，他不但能打仗，还特别能打胜仗。”“
4: 哦，那倒也是，也不是冷兵器时代。”不是光靠身体壮、长胳膊长腿杀人的，尤其是当司令，谋略第一位。
2: 他儿子比他高，
3: 有1.7米，
2: 比这高。
3: 莫非能有1.8米？
2: 还要高。
3: 他儿子能有1.85米？
2: 差不多，应该就是这个高度。我没给他量过身高，估计比这个数只多不少。
1: 郭焕金若有所思地说：“
4: 这属于遗传变异了，儿子比老子高出这么多。”“
2: 也不算变异，矮司令有位高个儿老婆。”“
4: 他老婆有多高？”
1: 楚直偏着头打量着郭焕金问道：“
2: 你有多高啊？”“
4: 我入伍时1.68米，2年过去了，现在1.69米。
2: 我见过司令夫人，应该比你还高一点。”
1: 叶雨露在脑海中想象了一下男女的高度差，咂着嘴说：“
3: 这可不般配。”“
2: 郎才女貌也不算不般配。”“
4: 嗯，那这个儿子随了母亲身高。”“
2: 正确。俗话讲，爹矮矮一个，娘矮矮一窝。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就是娘高高一窝。”“
4: 没事，骨头生锈了，管司令员家的身高干什么？估计这会儿啊，他全家人的耳朵都要发烫了。再聊下去，熟了。”
1: 楚之灭斜着眼睛说着：“
2: 你可以到病房去看看熟没熟。”
1: 可是郭焕金完全不理解。“
4: 嗯，你思维跳跃，从遗传到病房，啥意思？”
1: 他私下想，莫非楚军医要研究身高的遗传，是男性重要还是女性重要？楚之对他的迟钝表示满意，看来和某人的接触不过尔尔，算不上深入。关子卖到了现在，他宣布道：“
2: 景自怜就是景司令的儿子。”“
3: 啊，天哪，咱这病房相当于深山老林，藏龙卧虎啊。”
1: 叶雨露惊呼了起来。郭焕金呆滞半晌，也惊呼道：“
4: 天哪，想想就后怕呀。我这个命够值钱的，这要是景参谋真有个三长两短的，矮司令不会要我偿命吧。”
1: 一边说着，他一边拔腿往外走。“
3: 啊，
2: 你干
3: 嘛
2: 去？”
1: 叶雨露和楚直异口同声地问道。“
4: 看那个病号是不是好生活着。”
1: 郭焕金回答着，人已经在门外了。他奔进病房，脉轻轻坐在景自怜的床前，俯身注视着他，觉得他静谧的面孔暖如春阳。只是他拒绝睁开眼，搞不清他是真睡还是假睡。郭焕金心无旁骛地走过去，公事公办地伸出手，抚住景自怜的前额。 微微有点怕。

0: 微微的有点汗，一切尚好。郭焕金放下心来，朝麦青青点点头说：
1: 你辛苦。哦，不辛苦，跟你说一声，我就要下山看阴魔会了，你可有什么东西带给老父亲？
0: 郭焕金顿了顿，父亲这个词让他有片刻的恍惚。他知道麦青青指的是郭大厨，他便说：
2: 谢谢，没有，他不缺什么东西。
1: 我倒是忘了，你父亲在小灶掌勺，吃的是不会缺的。至于衣物什么的，有一身炊事员的工作服也足够了。
0: 郭焕金十分安静地回答着。
2: 是。
0: 两人谈话即使再轻，景自莲也被惊醒，睁开了眼。或者说他并没有睡着，只是不想同麦青青聊天，才假装睡着。听到郭焕金回来了，他赶紧醒了过来。
3: 郭护士，我情况不错吧？
0: 他轻声问，好像在邀功。
2: 嗯，很好。
0: 麦青青很想插话，抢着对景自莲说：
1: 哥哥，我见了阿姨就说你一切都好，让她放心。
0: 郭焕金想，这说的就是那个身高超过1.7米的女子吧？景自莲的身高继承了她，相貌也继承了她吧？麦青青不知怎么的，感到一种莫名的威胁。她打算当着景自莲的面强调一下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48集。
1: 经过反复试验，潘荣制造出了在高原现有条件下近乎完美的独特的书签。签体是彩色的电影胶片，主要是美人，那便是《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田半河当时有些纳闷，
3: 怎么都是吴琼花？
1: 潘荣不愿多加解释，只是随意地说道，
4: 这不明摆着吗，我喜欢。
5: 哎呀，好老乡，你骗得过别人，你骗不过我，依着你对咱们校花的无动于衷，那鬼才信。依我看呐，你这是送给女人的礼物。
1: 潘荣只笑不说话，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况且他的目的性太明显，难以遮掩，就索性不回应。田半河嘟嘟囔囔地说，
5: 若要仙，唐家言。
1: 潘荣不想跟他多废话，想起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的古训。
4: 别假装微言大义，有啥要说的爽快点。
1: 田半河被识破，只好说了出来。
5: 哎呀，我的意思是啊，你别清一色都是女将啊，适当加上点电影里的我军精干军官，那才能让你这份礼物更吸引人嘛。啊，
1: 潘荣承认田半河有几分歪理，但斟酌之后决定书签胶片坚决只用女生的图像。虽然对祖宗传下来的相貌有信心，但那些毕竟是鼎鼎大名的男明星，怕自己相形见绌。牵绳用的是他亲手捻亲自染的羊绒绳，大功告成后，他夹在书里试试效果。随手翻到那一页时，胶片书签飘然而起，像乘着祥云落在指尖的彩色精灵。最后一步是书签如何送给郭焕金，用什么说辞。他原本想装在挎包中背去卫生部伺机送礼，但背着鼓鼓囊囊的军挎包容易让人生疑呀。

0: 潘荣就将完工的书签各种颜色选一枚揣入军装的口袋，羽毛蓬松，略显鼓胀，好在他身形瘦削，玉树临风，军衣肥大，不是很突兀。白干事下哨卡了，独居的潘荣半夜将宿舍窗户开个小缝，让高原寒风尽情窜入三分钟。陈启成功地把自己冻出轻微的感冒，鼻音囔囔的。感冒最难伪装了，只好真刀真枪地扮上。在高原，感冒是一切病患之母，各种凶险恶兆之父。好在潘荣现在体质不错，血水浴几乎练出半个钢铁战士，恢复并不难。他向卫生部走去。郭焕金今天上什么班？他正想着，恰好遇到叶雨露。
1: 哦，你咋着了？
0: 乡音魅力无穷，按说同省份的兵也不少，但同样的话，女生说出来便是魔音入耳。
2: 我感冒了。
0: 潘荣低垂眼帘，神色淡然。
1: 是不是抵抗力太低了？
0: 叶雨露医学基础算不上好，但常识还是具备的。
2: 普通受凉，吃点药就能好。
0: 潘荣故作轻松地回答。
1: 快找楚军医看看，他医术顶好，高原上感冒也要当心。
0: 叶雨露溢满关切之情，让人温暖。可是潘荣不为所动，他心里盘算着，怎么能装作无意间探出郭焕金的去向呢？近来卫生部病床满员，郭焕金不再享有书房待遇，潘荣也失去了掌握郭焕金入睡时间的窗口。叶雨露心思伶俐，主动问道：
1: 潘干事今天可要借书？
0: 这真是瞌睡有人递枕头啊。潘荣说：
2: 哎，郭护士今天什么班？
0: 叶雨露心想：你就装吧，我才不告诉你呢。
1: 我上夜班，没看到他，不清楚他在哪。嗯，没准去山上军训了，要不我打听一下告诉你。
2: 不必了，我自己找他。
0: 潘荣略显失望。叶雨露不甘心潘荣扬长而去，他善解人意地说：
1: 啊，你有啥话我可转达，你要给他东西我可转交。
0: 潘荣被人点中心事，稍感不自在。
2: 不急，有点小东西我……
0: 他提醒着自己，心中纵有洪水猛兽也要高度克制，军纪森严，为郭焕金的安全计小心为上，也别得罪郭焕金的室友。盯着潘荣略显鼓囊的罩衣下摆口袋，叶雨露问道：
1: 什么东西啊？
0: 潘荣不得已从兜里揪出一个书签说：
2: 哦，地方同志做的书签，送了我几个。
0: 忙摸出的这枚书签，签绳是蓝色的，干燥手指拽引摩擦，加上风流扰动，如同有生命的小鸟翩然欲飞。叶雨露目不转睛，惊奇地问道：
1: 地方上哪位巧人做出这神仙书签？忒漂亮，有这么漂亮书签谁还有心思看书？
0: 他说着就要伸手来拿，叶雨露欢呼雀跃不由分说：
1: 这个送我，还有没有？
0: 然后他紧盯着潘荣的军装下兜。
2: 有。
0: 潘荣不会撒谎，也没法掩饰鼓起的口袋。
1: 再给我一个吧，我看看还有什么颜色。
0: 叶雨露说着欲上手翻找，潘荣慌忙退避说：
2: 哎，没几个了，我还要给图书管理员，不然就得罪人了，从此不接我书看，麻烦大了。
0: 见到潘荣拒人千里的模样，叶雨露有些悻悻地说：
1: 小气鬼。
0: 年轻且自诩漂亮的姑娘一旦被人拒绝，气性大，就有些闷闷不乐了。潘荣露天久站，鼻塞加剧，想到自己染了病，一时找不到郭焕金，即使找到人又怕自己传染了他，便决定书签的事改日再说。

0: 他去门诊随便找了个医生开点药，回宿舍武汉去了。叶雨露傍晚下班回到了宿舍，见郭焕金正在读书，定睛一瞅，郭焕金书中夹着一些长条状的小纸条，想必是标记的重点部分。纸条长短不一，多是作废了的处方笺撕成的，有张可见土霉素字样。叶雨露走过去，掏出如蓝云朵般的书签，掩饰心中的得意说：
1: 你看我这个书签怎样？
0: 郭焕金抬头扫了一眼，虽觉很是可爱，但心系书中的情节，就有些敷衍地说：
2: 嗯，好看。
0: 叶雨露以为郭焕金接下来一定会问哪儿来的，没想到他无动于衷，继续埋头读书。叶雨露只好赤膊上阵：
1: 想知道是谁做的吗？
0: 郭焕金沉浸在书中，木讷地摇摇头说：
2: 不知道。
0: 叶雨露本想告知他实情，记起潘荣鼓胀的口袋和对他的明显保留，便说道：
1: 我也不知谁做的。
0: 这句话也并不错，叶雨露真的不知道是谁呀。郭焕金想迅速回到书中继续沉迷，随口应了一句：
2: 嗯，那是你捡的。
1: 这么美丽的东西，你捡得到？
2: 嗯，是捡不到，偷都没出头。
1: 这是潘荣送我的。
0: 郭焕金一愣，作为班长，这也算小小的新情况啊。麦青青暂时不在高原，班长担子尤其重。叶雨露见班长脸色有变，就说道：
1: 潘干事还有很多这种书签。
0: 这话有根据，他虽然没有翻成潘荣的衣兜，但是见到衣兜的鼓胀度，存货不少。说完他又心虚地补充了一句：
1: 估摸着他也会送你。
0: 他有意把话说得含糊不清，郭焕金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
2: 你也不知谁做的，这也不是捡的，你哪里来的信心敢说他一定会送我？
1: 你答我一个问题，我就告诉你原因。
0: 郭焕金只好又随手撕下废处方笺一角，夹在书页间，暂且合上书。
2: 说吧，别说一个问题，就算十个问题，能换来这么精致的书签也值了。
0: 叶雨露把心中难言疑问借此机会提了出来。正副班长都聪明，想必知道答案，只是副班长冷傲，不好随便地问，班长好说话，问问也没啥。小叶子鼓足勇气，略带羞涩地说：
1: 你说潘干事是不是咱战区排名前三的美男子？
0: 郭焕金有些意外：
2: 哈，战区还有这等排行？嗯，我真不知道。
1: 这个不难，你现在想也来得及。
2: 嗯，战区那么大，人那么多，我又没见过所有男兵，怎么排名嘛？
1: 那就局限在战区机关吧，哨卡荒山野岭就不算了。
0: 郭焕金想逗逗小叶子，故意做冥思苦想状说：
2: 哎呀，范围缩小稍好一点。我只能这样回答你，潘干事祖上倒是古代美男子排行前三的人物。
0: 祖上和现在究竟啥关系呢？叶雨露一时想不明白，他拐了个弯问。
3: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德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商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90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904499。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 中国美男子自古以来大排行的第一名是谁？
0: 郭焕金本想实话实说，告知这美男子排行第一者正是潘荣祖上，又怕叶雨露花痴大发作，含糊其辞地说：“
2: 哎呀，这古代的美男子也不都属于同一个朝代啊，前后脚的能差几百上千年，没法站成一排相互鄙视。”
0: 郭焕金这套说辞成功蒙混过了叶雨露。
2: 现在该你回答了。我怎么才能得到漂亮书签啊？
0: 叶雨露兴趣索然地说：“
1: 你安心等着就是，该你的时间再长也跑不了。”
8: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潘荣的感冒并不如想象中那般收放自如，着实放倒了他好几天，不停地吃药打针，折腾半个月才渐渐痊愈。书签一直没有找到机会隆重送出，时间一长，郭焕金把这茬儿给忘了。战区政委杨云天要见潘荣，一个普通干事被战区政委亲自召见，有些不寻常。潘荣军容严整，来到杨政委的办公室。政委和蔼可亲地说：“
9: 坐吧。你从哨卡下来，大病一场，小病不断，体质有点弱呀。”
0: 潘荣没有直接落座，气宇轩昂地给政委敬了个礼，说：“
10: 首长放心，无论旧病新病，我都已完全康复。”“
9: 嗯，非常好。你是战区有名的一支笔，给你分配一个对口的任务。”
0: 潘荣又想站起身，表示坚决完成任务。杨政委手势轻轻下压，示意他安生坐着，少安勿躁。“
9: 我之所以让你单独来，是因为我派给你的这个活啊，有点微服私访的性质。”
0: 杨政委年纪不算大，但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总让人不由自主想到父辈。政委知识分子出身，温文尔雅，即使高原严酷的风霜也没让他染上戾气，总是心平气和，让人如沐春风。从他嘴里说出微服私访这样的话，潘荣为之一震。他问道：“
10: 啊，怎么微服啊？我要脱下军装，换上老百姓的衣服，便装出行吗？”“
9: 哦，可能我说的不准确，让你误解了。军装还是要穿的，重点在私访。”
0: 潘荣一时还是掌握不了政委指示的核心意思， 他猜测道。
10: 您是要我不动声色地到战区各下属单位去？
9: 除了不动声色，你还身兼数职。
0: 潘荣仍未得到要领，

0: 请正位明示。
1: 我想让你到战区重点战卡跑一圈，也包括战区机关和相关的直属单位，
0: 保证完成任务。
2: 这一趟山高水远，路途艰辛，耗时很长，但是潘荣毫无惧色，表示了决心。
1: 你的主要任务我还没说。
0: 无论什么任务，必将全力以赴。
2: 潘荣清秀的脸庞洋溢着豪迈英气，杨云翩很满意。
1: 高原战区要成为全军出类拔萃的典型，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完善。高寒缺氧是个不争的事实，是战区天然勋章，但是我们不能天天躺在缺氧和高海拔的功劳簿上单单强调劳苦，总说自己多么艰苦卓绝，多么顽强奋斗，这容易让友邻部队生出逆反。咱们呀，要有新的亮点才能服众，才能让领导机关印象深刻，才能在全军千千万万个单位中脱颖而出，出类拔萃。
2: 潘荣默不作声，作为下级，要全力消化政委指示的精髓。杨云翩继续说：
1: 我想啊，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别开生面，拿出让人过目不忘的成绩。从哪里入手呢？各单位的强报、板报等是很好的突破口，摘选一部分上报，若能在军报开专栏冠名高原战士之声，成规模的连续刊出，就有可能引发震动，成为思政工作的典范。
2: 潘荣对政工口很熟悉，知道如果能被树立成典型，是对这个单位的极大嘉奖。现在他大致明白了政委的意图，他若有所思地说：
0: 请政委指示，具体需要我做些什么？
1: 你下到基层单位，了解士气和宣传工作状态，并做大量的强报和黑板报摘抄。这个事儿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工作就是要从细节抓起。做得好呢，铿锵有力，感人至深。摘抄要有现实性，有说服性，生动活泼。这个工作交给谁呢？我想了很久，最后决定由你承担。当然了，你下去的主要工作由头是考察干部苗子。
2: 杨云翩说完话，抽出一支烟点燃。他不喜欢用打火机，只用为高原特制的长梗防风火柴，因为缺氧难燃，费了好几根火柴才点上了烟。政委深深吸一口烟，并不看潘荣，给他足够的理解的时间。片刻之后，潘荣说：
0: 政委，我什么时候出发？
1: 尽快。咱们战区是全军条件最艰苦的地方，身处一线，这里的士气也是高层指挥机构非常关切的问题。记住，我要听真话，等着你的汇报。
2: 潘荣离开政委办公室，到卫生部拿药。他不由分说就进入了工作状态，观看卫生部新出的强报。强报色彩艳丽，字迹清俊，内容丰富，有诗有画加小议论文，形成一道风景。潘荣详细的从头到尾一字不落看完，心生赞叹。卫生部的秀才们除了开药开肠破胸接骨，文化水准也不错，以往是小瞧了他们。正看得入神呢，背后一道清脆的女声说道：
3: 潘干事啊，你上回给我的书签真是好看，能不能再给我找几个啊？
2: 潘荣回头望去，白衣翩翩的叶雨露飘然走近，他不甚热情地回应道：
4: 上次不是告诉你了吗？那是别人给的，我不好意思再找人要。
2: 潘荣拒绝的意思十分明显。叶雨露双手插在白大衣的兜里，手腕向躯干收紧，便裹住了腰身，显出细软的身材。他撇着嘴说：
3: 不过是手工做的，原料都是就地取材，辛苦点儿，多做几个就是， 也不是啥难事。
2: 这些话叶雨露都是用家乡话说的，虽透着不乐意，潘荣还是被乡音狠狠地拨动了心弦，有些晃神。没来由的他想，若是郭焕金也会说俺家乡话就更好了。叶雨露看出潘荣心不在焉，心有不甘地问道，
3: 你那些书签都送出去了吗？
2: 潘荣怕他继续惦记，就说道，
4: 都送出去了，一个没剩。
2: 叶雨露心想，郭焕金藏得还挺严实，没见他夹书里，也不知掖哪儿了。见潘荣意兴阑珊，不好总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就说道，
3: 老乡，我走了。
2: 潘荣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
4: 哎，我看了你们部办的强暴，
3: 凡来我们部里看病的人，只要眼没瞎，嘴里还有一口气喘着，都会看我们的强暴。
2: 潘荣不理会他的阴阳怪气，由衷地赞叹道，
4: 嗯，办得真不错。
3: 还用你说呀，但凡有点文化的人都能看出我们部的强暴一等棒。
2: 潘荣被他连怼两句不知何故，他也不在意这个人，对他的话也不放在心上。想起政委布置的工作，他好言悦色地说道，
4: 我看了你署名的那首小诗，写得很有意境。
2: 一边说他还背出了两句。按说听到美男子干事真心夸自己，姑娘应该开心才是，却不料叶雨露宠辱不惊地说，
3: 我当然知道写得好了。
2: 潘荣心想，这人不知虚心使人进步吗？这么不知谦虚吗？又一想，真人不露相，也许他素有才华轻易不暴露，方敢这般目中无人，是自己小看了他。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6: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7: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2: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7: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如果
1: 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5: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6: 第166集。
7: 卫子夫为女儿盖好了白绢，硬是没有让泪水滚出眼角来。你们是何人先看见公主的？杨氏公主的贴身丫鬟云香战战兢兢地跪在皇后的面前。
8: 皇后娘娘，奴婢罪该万死。昨晚公主忽然要奴婢备车，说奉车都尉该上朝了，奴婢好言相劝，她才安静下来。奴婢伺候公主服下安神汤，看着她安静地睡了，奴婢才

0: 到执政室去休息，不想打盹醒来，公主就不见了。大家在司马府内找了个遍，最后在湖里看见公主了。奴婢看见公主的时候，公主就飘在湖面上，奴婢急忙禀告府令，才将公主打捞上来。请娘娘赐奴婢一死，奴婢也好陪伴公主。
1: 云香的痛哭之声引得周围的人都跟着流泪，她含泪呈上一片绢帛，说是在公主内室发现的。卫子夫接过来，泪眼婆娑地看去，那上面字字句句都是啼血的痛，都是彻骨的冷。冉冉兮日月轮回已成岁，梦魇魇而无醒。疏疏兮斗转星移已过隙，怅恋恋而无望。夜漫漫独倚栏杆而望月兮，遥问君胡不归。是见光犹闻瀚海而马嘶兮，若啸虎之驰骋。抚琴弦素指而颤颤兮，君其以静灵。父子共御云霓以凌空兮，知我之遥念。思君不见而柔肠寸断兮，与觅君与苍冥。思而不见而绝尘归去兮，为黄泉而相聚。卫子夫读着，整个人也随着女儿的泣诉而去了。这是他写的吗？
0: 奴婢说不清楚，奴婢只是看到这几年公主在神志清醒的时候，总是捧着司马相如大人的文章念，而且一念就是一个通宵。
1: 这时候府令呈上一卷竹简，此乃公主昨夜读的文章，臣巡夜之时路过公主窗前，曾听到说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纵横，属蜥蜴而增虚兮，喜驴起而彷徨，写长妹以自意兮，属昔日之眼样。卫子夫接过一看，就见这几句下面都做了记号，再一看，天哪，那词赋不正是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吗？卫子夫顿时就有了一种沉重的负罪感。哎，多年了，他以为杨时因思念去病和善耳而神志昏迷，谁知他是忍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苦，受着骨肉分离的痛，他始终清醒地活着。他的疯癫和抑郁是对这个世界的抗争。杨氏公主没有远去，她此刻就在风儿飘过的云彩间。她看着流泪的人们，没有人能理解那一刻她的愉悦、幸福和轻松。喝着云香的安神汤，杨氏公主抱着霍扇睡去了。亥时二刻，她从梦呓中醒来，瞧了瞧身边的枕头，凄然的笑意掠过忧伤的眼角。这榻上本该还有一个人的，如今却是形影相吊。他都不记得自己抱着枕头到处乱跑的事了。他从枕边拿起司马相如的文章，那是他在清醒的时候思念亲人唯一的寄托方式。这期间有许多片段，他都可以熟练地背诵下来。团分若以为枕兮，喜泉栏而沉香。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涕无绝而无见兮，魂往往若有亡。众鸡鸣而愁郁兮，岂是月之精光。他的泪水打湿了竹简，拿起挂在床前的腰带，顺势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怀念和忧伤。父子共御云霓以凌空兮，知我之遥念。思君不见而柔肠寸断兮，欲觅君与苍冥。思而不见而绝尘归去兮，为黄泉而相聚。写着写着，他似乎看见霍善从榻上站了起来，朝自己走来。他吹了吹绢布上的墨迹，嘻嘻。

0: 的笑，善儿不要闹，娘这就带你见皇上。此时夜色还很浓，只有月儿弯弯地挂在大司马府高高的旗杆上。杨氏公主就抱着霍善出了内室，悄悄朝院内走去，抱着枕头穿过密密的竹林，走完曲折的回廊，她来到了后花园的门前。当她轻手轻脚迈过那道门时，忽然就见前方一束灿烂的灯火，似乎有人冥冥间呼唤着她，跟着灯火飘荡着来到了湖畔。那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呀！湖心岛上站着的那个人，不就是他日思夜想的霍去病吗？他依旧盔甲披身，威武英俊，只是他身边的那些卫士，他怎么一个也不认识？他们身上穿的也不是朝廷发的玄甲。哦，站在他身边的那位少将军是谁呢？是他的善儿。杨氏公主扔下了怀里的枕头，忘情地朝他们父子扑去。善儿，这些年你到哪儿去了呀？娘想的好苦啊。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湖心的岛屿。善儿，善儿，你真到仙界了吗？他越过一丛丛花木，朝湖心的岛屿奔去。
1: 父君，本宫这就来和你和我们的善儿团聚了。
0: 他毫无顾忌地扑向了湖水。五月的湖水并不冰冷，清幽的涟漪漫过杨氏公主的头顶，那一缕渐渐生出白丝的头发在水面上飘着。此时刘烟扑到卫子夫的怀中，却被他断然推开了。
1: 母后，这都是父皇，你不要再说了，你清醒一点好不好？
0: 刘据在一旁暗暗叹息，为母亲的为难，也为自己的进退为谷。卫子夫没有把女儿的死迁怒于云香，他转回身来向大司马府令问道：你们禀奏皇上没有？
2: 皇上驾到。
0: 还没等府令回答，他就听见从后花园门口传来了包桑那尖细的声音。皇上来了，他的身边跟着宗正刘安国和太常赵帝。刘据和刘烟没有任何热情地随着母亲跪在地上迎接皇上的到来，而只有在这一刻，卫子夫的泪水才如决堤的溪水哗哗地涌出眼眶。
1: 皇上，臣妾。
0: 卫子夫的心弦不断弹奏着这四个字，却最终没有连成一句完整的话语。刘彻来到杨氏公主的榻前，俯下身子轻轻掀开白绢，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久久注视着那一张如玉雕一样的脸庞。在三个女儿当中，刘彻最喜欢杨氏公主尚武惜兵的性格，也许正因为爱之意切，才有霍善的泰山遭际。可刘彻至今都没有对霍善的先去有过什么怀疑，他读着杨氏公主临终的遗言，就断定啊，公主是到蓬莱仙山寻找儿子去了。跪在地上的儿女和皇后都希望从他的眼里读出失去亲人的忧伤，从他的话语中聆听父爱的慈祥。是的，他们看见皇上的眼眶边润了一圈红，可他又是那么短暂，疏忽之间就消失了。就见刘彻道：你们平身吧，不必过度悲伤。朕已问过公孙卿，蕊儿已于昨夜子时到蓬莱仙山与去病和霍善相聚了。卫子夫终于无法抑制住一腔的悲愤，与刘烟相拥而泣，为杨氏公主的离去而悲愤，为皇上的痴迷和沉醉而寒心。刘据因跪得太久，从地上站起来时有些双膝发颤，而他满腔的悲愤也把父子君臣之间的礼仪挤到了狭小的空间。父皇，恕孩儿直言，父皇这样做不觉得对姐姐有愧吗？ 父皇

如此对神仙之道痴迷，不觉得对母后太残酷了吗？刘彻先是语塞，季之就气粗了，他无法忍受太子的诘问而怒上眉头。放肆，你怎么可以这样与朕说话？来人，把太子与朕拿下。这时只听从旁边传来了一声，巨儿，你要干什么？还不向父皇认错吗？那是卫子夫的声音。元丰六年注定是一个萧瑟的年份。卫青与杨氏公主相继离世后的九月，李夫人也怀着无尽的牵挂和眷念去了。在李炎最后的日子里，卫子夫又一次表现出他的宽怀和仁德。他一天一趟地前往丹景台，向秦素娟询问李炎的病症。这一天，卫子夫一走进丹景台，就看见秦素娟从内室中出来，两眼噙着泪水，情知大事不好。他不由分说就赶到病榻前，握着李炎的手，妹妹有话尽可对姐姐说。李炎的目光忽然闪烁出异样的光彩，托付他，请姐姐务必要照顾好博儿，妹妹再无牵挂。说完他闭上了眼睛，一缕香魂散去了。他去世的时候，刘彻正在宣示殿与石庆、倪宽等人商议派遣使团去匈奴吊唁单于的事宜。重阳节前夕，乌维单于带着没能南归的饮恨去世了，年少的乌师卢登基。匈奴人又一次选择向西北方向迁徙，哀伤忧郁的歌谣伴随着马队的远行，留在身后大漠的足痕中，很快就被风吹来的沙尘掩盖了。包桑将李夫人去世的消息告诉刘彻，他的心一下子就乱了。李炎拒不见他的纠结，顷刻间就冰释了。他将事情交给石庆，便让倪宽速传宗正太仆为夫人筹办葬礼事宜，然后就匆忙赶往丹景台。刘彻径直走入内室，就见李炎那张熟悉的脸早已没有昔日的娇艳，蜡黄中透着苍白，而曾经丰腴的身体也瘦骨嶙峋。至此，刘彻明白了夫人当初拒不见他的用心。他忽然觉得，这丹景台真是上天专为淑良雅操的女人恩赐的。卫子夫、李炎，只要沾了这里的地气，没有一个不易得心香的。卫子夫向十分伤怀的刘彻建议，夫人自入宫以来，贤淑仁爱，得心流放，臣妾恳请皇上以皇后之礼葬之茂陵。刘彻又一次吃惊地看着卫子夫，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好。李夫人走了，在茂陵西侧矗立起一座高大的墓冢，与王太后在杨陵的墓冢可以一拼大小了。只是卫子夫万没想到，多年之后，他作为大汉的皇后却死无葬身之地。当然，这是后话了。年轻的太史令司马迁与太中大夫公孙卿、胡遂率先向刘彻呈上奏说，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陛下功圣发愤，昭沛天地，愚臣以为三统之治，后圣复前圣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统绝而不续矣，为陛下发圣德，以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治，为万世则。这奏章在刘彻案头放了数日，每天打理完国政，他都会拿出来反复的浏览揣摩。他又有司找来历代历法，上溯三代，下启迎秦，一一参验。终于在十月的一天，他决定将奏章交朝会廷议。石庆、倪宽等认为，迎秦以来，十月为岁首，以农时节气错位，多有不便，宜行新历。司马迁也道，臣与精通律历者骆夏侯、邓平诸君测算，
年为365日25分，月为29日81分至43，以孟春正月为岁首。如此，则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上立朝廷，循晦朔而朝觐祭祀；下立农桑，据节气而耕作，请皇上定夺。群臣皆以司马迁言之有理，纷纷赞成改元便利。刘彻于是下诏改元太初，汉历名为太初历。从这一年起，岁首与正月合为一体。太初元年的正月，就在这喜与忧的动荡中来到了。过了初五，长安的各街各巷纷纷挂起千姿百态的花灯来，整个京城变成了一个花灯的世界。官府商贾百姓都把灯节看成过年的最后一次喜庆。灯虽有大小繁简精粗的差别，然而心境却是一样的。未央宫、长乐宫的歌舞百戏也在加紧排练，鼓乐声声每日一大早就在乐坊上空飘荡，直到午夜才渐渐平息。到处都弥漫着歌舞升平的音韵。从皇上到三公九卿都暂时将烦恼抛在一边，一心一意地投入到迎接上元节的喜庆中。李严走后，深知刘彻性格的长公主想方设法不断为皇上排解寂寞。可有了与李严那段销魂的岁月，其他女人在刘彻心中都黯然失色了。这种有增无减的思念

等你长大有了王妃，自然就不难明白了。孩儿不要王妃，孩儿只要娘。谢天谢地，哎，终于没再刨根问底下去。人还没进门呢，尖细的嗓音先传进刘彻的耳朵：“回来啦，回来啦！”刘彻的心一下子就涌出如潮的清波，来不及答话，就拉着儿子朝外走，登上早已伺候在殿外的轿舆。在熟门执更的卫尉陆伯德赶来道：“天黑夜深，就让臣率领警臂护卫皇上一驾吧。”“不必。”刘彻朝陆伯德摆了摆手，轿舆就向温室殿奔去。转过回廊，远远的瞧见公孙卿早已在殿前迎接。刘彻没有下轿，就迫不及待地问：“夫人在何处？”“夫人正在殿内恭候，不过见夫人之前，臣有要事向皇上禀奏。”刘彻下了轿舆即道：“爱卿有话快说，须知朕之盼夫人归，若望断云山之切呀。”“皇上，夫人与皇上现已为天人两界，阴阳相隔，因此呢，皇上只能远看而不能近之。其二，人仙不同语，所以皇上和殿下有话仅可以对夫人说，夫人却是不能与皇上说话的。”“那朕又如何得知他听见了朕的声音呢？”公孙卿眨了眨眼睛说：“这个倒也不难，夫人若是点头，就是听懂了皇上的旨意；若是摇头，那就表明他不同意皇上的话。夫人若是抖动肩膀，那是因为他见到皇上而觉得悲喜交加。”话说到这儿，刘彻有点不耐烦了，朝里迈开脚步：“朕知道了，爱卿还是快些带朕去见夫人吧。”公孙卿急忙跟着皇上的脚步：“哎，为了分开阴阳啊，皇上与夫人之间隔着一道幔帐，皇上您千万不能越过幔帐啊，否则这仙人怪罪下来，皇上今后殊难再见夫人了。”后面的话刘彻听没听清，公孙弘也不得而知，他唯一希望的就是皇上不要看穿他的玄机。看着皇上的身影进了温室殿，他不等包桑传话，就抢先朝殿内喊道：“皇上驾到！”唰，温室殿里所有灯火在这一刻都熄灭了，只有幔帐的后面亮着，那婀娜的身影就在幔帐后面亭亭而立，隐隐约约青蓝身衣飘飘扬扬，束腰锦带，盘旋而上的云鬓发髻一只银簪穿髻而过，如寒露芙蓉，摇曳奇艳。只是那面目却若隐若现，似是而非。一道幔帐把他们分开，可当这夫人看见皇上和刘伯时，那锁不住的思念顷刻间化为衣襟沾泪的哭泣。血脉是催生亲情的细语，让所有被岁月筑砌的隔膜在一瞬间坍塌了。当刘伯遵照父皇的旨意向母亲拜倒的那一瞬间，从舌尖上涌出的每一个字都浸渍了他这个年龄难以承受的痛。“娘，您到哪儿去了呀？娘，孩儿长这么大却不知道娘您的模样。娘啊，孩儿从来不知道被娘怀抱的滋味，您既已归来，应该抱抱孩儿啊。孩儿要娘，孩儿要娘。”这情景可大大出乎了公孙卿的预料，他那颗冰冷功利的心也被刘伯的哭声一点点的酥软下来。不过这意念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很快就冷却了。他最担心的是皇子再这样哭闹下去，皇上果真要与夫人见了面，那么他所营构的虚假都会昭然若揭。公孙卿没有任何犹豫，果断打断了刘伯的哭声：“殿下恋母之情微臣感同身受，可是殿下您要明白，夫人现在乃是仙界之人，不可与凡人通语呀。”

0: 可是思母心切的刘伯哪还顾得上什么凡间什么仙界，他只想要母亲。他用君臣的口气大骂公孙卿，你敢拦挡我见娘，我就要父皇砍你的脑袋扔到上林苑去喂老虎。说着说着他又缠着刘彻要娘。任性的刘伯没发现他的父皇早已经泪流满面了。的确，从金屋藏娇到现在，刘彻还从来没有为一个女人这么不顾尊严的一任泪水尽情流淌。儿子的声声呼唤更是让他心力交瘁啊。皇儿，你听朕说。刘彻捧着刘伯的脸，那泪水就掉在刘伯的腮边。皇儿，公孙大夫没说错，你母亲乃是仙界中人，不可与世人有肌肤之接了。你虽非太子，却也是皇子，不可有非礼之举。先让朕和你的娘说几句话好吗？刘彻示意让包桑带刘伯下去，然后又对公孙弘说，爱卿也退下吧，朕想单独与夫人讲话。刘伯去了很久，呼唤的哭声还在刘彻的耳边回荡。此刻站在黑黢黢的温室殿，望着幔帐后面的身影，刘彻分明感受到李岩的体温和气息。哦，他没有走，他活在一个琼林阁榭玉宇仙山的世界里。他分明看见夫人轻移莲步，缓缓到了他的面前。他的目光依旧皓如明月，他的脸颊依旧玉润清爽，他的肌肤依旧白皙如雪，他的单纯依旧含华吐放。哦，刘彻积累许久的话都在这个时刻化为珍珠，一颗一颗的散落在初春的寒夜。夫人呐，朕现在明白当初你为何不愿见朕了，你是要朕永远记得你的娇容美颜呐。而朕当初却无故委屈了你，其实朕也是爱之意切呀。今日归来，夫人一定原谅朕了吧。夫人呐，你可知道你这一去，朕失去了美艳绝伦的知音，博儿失去了兰心蕙质的亲娘，夜来朕独倚栏杆遥问上苍，昊天茫茫，夫人何不归。夫人呐，朕不知多少次夜阑人静之际含泪独饮李夫人歌，而沉沉夜色凄清如许，心音有谁听？今夜朕就把它读给你听。美莲娟以修护兮，命朝绝而不长，使新官以严助兮，民不归乎故乡。惨郁郁岂无悔兮，饮处忧而怀伤，使于马与山交兮，掩休业之不扬。秋气前以凄泪兮，桂枝落而消亡，神穷穷以遥思兮，经浮游而出江，托沈阴以旷酒兮，喜繁华之未央，念穷极之不还兮，为妙妙之襄阳，翰林甫以四风兮，方杂席以弥彰，既积感而心竹兮，保红颜而浮名。他似乎听见了李岩接着自己的诵读在吟唱。皇上啊，你可记得那一夜皇上在灯下含泪疾书，有清风越窗而入，卷起绢帛的一角，那是臣妾把皇上写的字一个个吞进腹中去了。从此皇上对月而歌，臣妾就在云间唱和，皇上临风起舞，臣妾就在长空舒袖。谁说人神不同语，锁不住的心让万里之遥近在咫尺，谁说天壤不同高， 隔不断的情让相爱的灵魂携手共舞在天地之间。公孙卿啊，你为何要用一道幔帐把妇人与朕隔在两界？上仙有意，就该让朕与夫人夜夜相聚，何苦吝啬只给了元夕前夜这短暂的时光呢？刘彻情不自禁地朝前挪动着脚步。哦，他哭了，他一定哭了，他柔弱的肩膀剧烈地颤抖。刘彻相信只要他向前走近一步，就可以与夫人拥抱在一起了。可是当他还没来得及迈出脚步的时候，幔帐后面的灯就熄灭了。月亮早在他与夫人说话的时候就躲进了云彩里。温室殿里一片漆黑，刘彻几乎是在灯火熄灭的同时发出严厉的斥责：何人如此大胆，胆敢阻止朕与夫人相聚？周围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却没有人回答他。刘彻的目光在暗夜里搜索着夫人的行踪。夫人，夫人，你在哪里？夫人哪？温室殿又恢复了灯火灿烂的辉煌。公孙卿谦恭地站在面前，谨慎又平静地说：皇上，现在已是子时，夫人该启程回仙界去也。仙人开恩，允准夫人在子时之前与皇上相聚，如过时不归，当受天条责罚。不，都是你编瞎话来骗朕，朕明明听见夫人说话了，朕要治你的欺君之罪。刘彻恼怒地说。那是皇上思念夫人心切，心神高度凝聚之故，人在此时与梦幻无二啊。公孙卿并不惊慌，他了解刘彻的性格，自过了50岁，他对方士的依赖就日益重了。他自信做得天衣无缝，皇上并没有看出任何破绽。刘彻恍然若失地哦了一声，跌坐在地毡上沉默良久，他对着窗外朦胧的月色仰天长啸：去彼昭昭，就明明兮，几下新关，不复故庭兮，呜呼哀哉，想魂灵兮，朝夕夕征，谢兮不见，尽饮长华，寄兮无音。思若
1: 流波。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达西在心。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多吃鸡蛋，多喝牛奶，有助于补充营养，提升免疫力。免疫力是人体重要的生理功能，一旦它受损，各种疾病便可趁虚而入。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聊一聊战胜病毒的强大武器——免疫力。相信不少人小时候都吃过一个白色的小糖丸，准确来说，它并不是糖丸，而是一种治疗脊髓灰质炎的疫苗。脊髓灰质炎又叫小儿麻痹症，是由于小孩的脊髓脊神经受病毒感染而引起的疾病。许多小孩患病之后会出现下肢肌肉萎缩、畸形，严重者引起终身残疾。而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出现，让脊髓灰质炎发病率逐步下降。为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1988年第41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确定并实行每年的12月15日为世界强化免疫日。那说回来，免疫是什么？它其实是人体的一种生理功能，等于我们身体的护卫军，可以识别自己与非己成分，从而破坏排斥进入人体的抗原物质，如病菌，或人体本身所产生的损伤肿瘤细胞，抵抗防止微生物或寄生物的感染，以维持身体健康。

免疫涉及特异性成分和非特异性成分。非特异性成分不需要事先暴露，可以立刻响应，有效地防止各种病原体的入侵。特异性免疫是在主体的寿命期内发展起来的，是专门针对某个病原体的免疫。换言之，每次生病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免疫小细胞在和病毒小细胞打架，打赢了就战胜了病菌。但有时候免疫小细胞的能力不够强，数量不够多，就会出现打不过的情况。而疫苗就好像是一种具有针对性且提前预备好的护卫军，在病毒来袭时精准打击，防止侵犯。除了脊髓灰质炎疫苗，日常还有一些情况可以用疫苗来做好预防措施，比如乙肝疫苗。从出生起，婴儿们就会按照0-1-6月龄来接种乙肝疫苗，这是针对乙肝病毒引起的以肝脏为主要病变并可累及多器官损害的一种传染病疫苗，以保障不受乙肝病毒的侵扰。根据中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5版，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有抗体应答者的保护效果一般至少可持续12年，部分研究结果证实可以持续20年以上。所以健康的儿童和青年人按照程序接种疫苗之后，有 95% 的可能性会产生足够的抗体，一般年龄越小接种的收益会越大。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一般有血液、性、母婴几种，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接触的，如握手、拥抱、共用办公用品、住同一宿舍、共同用餐和共用厕所等无血液暴露的接触，并不会传播乙肝病毒。因此一般人群不需要进行乙肝表面抗体检测或加强接种。而对于经常接触血液制品的医务人员、幼托机构工作人员、器官移植接受者等属于高危人群，可以适当的根据年限和情况来决定是否加强接种。还有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近几年引起广泛关注的 HPV 疫苗是对女性较为关键的疫苗之一。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2021年最新研究报告，2020年我国约有11万新增宫颈癌病例。在15-44岁女性的癌症当中，宫颈癌的发病率高居前三。而2022年9价疫苗的接种年龄由26-45岁拓展至9-45岁。宫颈癌的主要致病因素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也就是 HPV 感染，而接种疫苗也有不同的选择。二价疫苗高危 HPV16、HPV18型，可预防 70% 宫颈癌的发生。四价疫苗在二价的基础之上增加了 HPV6、HPV11两个低危型。九价疫苗在四价的基础上增加了 HPV31、HPV33、HPV45、HPV52、HPV58 几种。HPV 疫苗对未发生的感染预防效果显著，尤其是首次性行为前接种，能够达到最大的保护效果。同时已接种24价疫苗的，后期也可视情况接种9价。虽然疫苗是外在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的关键，但不可避免的，日常的健康生活方式和习惯更是保障身体健康的基础。让免疫力变差的坏习惯我们平时要注意，首先就是过分清洁。人体免疫系统需要不断地经过外界的驯化来逐渐增加对病原体的抵抗力，如果太爱干净，免疫系统得不到锻炼，免疫力就会越来越差。还有挑食，长期挑食人群会导致摄入营养不足，免疫力变差，就会引起多种健康问题。熬夜也会让免疫力变差，时常熬夜作息不规律的，容易造成身体素质低下，继而给疾病留下钻空子的余地。不锻炼、长期不运动的宅家行为，会让气血运行变慢，肌肉松弛无力，更容易感染疾病和病毒。那么我们平常该如何提高免疫力呢？成人每天需要摄入2000-2500毫升的水分，
充足

水分可以让身体更好的代谢。牛奶、鸡蛋、鱼类、豆类、蔬菜、水果都是每天需要摄入的营养成分，保持均衡才能更好地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能量。甜食会影响白血球的制造与活动，降低身体免疫力。喝酒会减弱免疫细胞的正常功能，同时也会影响肝脏以及胰脏的机能，所以平常还是要少吃甜食，少喝酒。另外，每天30分钟有氧运动，步行、游泳、骑车等都可以，有助于缓解压力，改善心肺耐力。人体90%的营养靠肠道吸收，肠道掌握人体70%的免疫力，而肠道受情绪影响很严重，保持好的情绪对肠道功能有非常好的作用。肠道里的菌群重约1.5公斤，是人体重要的生物屏障，帮助我们抵御外来细菌的侵犯。免疫力是身体进行自我保护的能力，更是我们的防御机制，决定着我们的身体是否能抵御疾病的侵袭。人生几十年，真正的财富应该是健康的身体、简单的生活和愉悦的心情。重视健康，从关注免疫力开始吧。

0: 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如今工作日加班晚睡熬夜刷剧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许多人在工作日常常睡眠不足。长期睡眠不足会给身体带来非常大的危害，心血管疾病、癌症、抑郁症等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有网友表示，工作日睡眠不足，周末睡个懒觉是对周末最起码的尊重。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周末补觉到底好不好呢？2024年2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人民医院的研究人员在《睡眠健康》期刊发表了一项关于周末补觉时间与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关系的研究。研究发现，对于工作日睡眠时间少于6小时的人来说，周末补觉多睡2小时，心绞痛、冠心病等心脏疾病的患病率明显降低。这些研究纳入了3400名受试者，分析发现，当工作日睡眠不足6小时，在周末补觉2小时的人，和周末没有补觉的人相比，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了63%。同时，研究对不同疾病分析发现，周末补觉主要降低心绞痛、冠心病和中风风险。为了确定最佳周末补觉的最佳时间，研究人员将参与受试者分为了2组，第一组周末补觉1到2小时的人，第二组周末补觉大于2小时的人。结果显示，当工作日睡眠时间小于6小时，周末补觉持续时间超过2小时，与心血管疾病患病率显著降低相关，患病风险降低70%。不过，对于工作日睡眠时间超过8小时的人，周末补觉超过2小时，反而增加了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建议周末补觉看似简单，但是很多人周末补觉的方法可能是错的。原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神经内科医生余周伟2021年在睡眠科学公号刊文表示，为什么很多人补觉后感觉下周一更难过呢？因为补觉的方法不对。余周伟医生表示，如果你晚上放纵玩，第二天睡到中午自然醒，这种作息会打乱你体内的昼夜节律，从而造成当天晚上难入睡，第二天更难起。如果这种状态延续到周一，那你肯定是以最糟糕的状态来迎接新的一周。那如何补觉才合理呢？余周伟医生给出了3个建议。第一，不要超过你工作日的1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你上班时是6点起，那么在周末的时候起床时间就不要超过7点。第二，周末补觉别忘记午睡入睡。周日晚上在平时睡觉的时间上，适当提前30分钟左右睡觉，尽量让自己在周一清晨有个更好的状态。你可能会问了，为什么不多提前一点呢？因为如果提前太多，你一定睡不着，与其在床上躺着焦虑，不如起来找点事情做。有人虽然工作日只睡6到7小时，但周末也很难再补觉1小时，到工作日起床时间自己就醒了。那一定要睡够8小时吗？最佳的睡眠时长是多少？这个问题因人而异。为了弄清人类睡眠时间的问题，美国睡眠医学会曾经专门组织了一个睡眠专家小组，回顾了数百项关于睡眠时间和健康问题的高质量研究，然后通过几轮投票和讨论，最终给不同年龄段所需睡眠时间画了一个范围。总体来看，婴幼儿所需的睡眠时间最多，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类所需的睡眠时间有减少的趋势，一直到18岁以后，变化才慢慢的趋于稳定。每天7小时以上的睡眠

0: 的确是多数成年人需要的。不过，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类人，他们不需要睡那么多，睡五六个小时就够了，不影响白天状态，白天不需要打盹儿，也不需要咖啡，工作发挥和其他常人一样，这种人叫做短睡眠者。所以如果你也是较少的人，千万不要焦虑，你可能真的是天赋异禀的人。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些年轻人常常在餐桌上和父母吵得不可开交，他们认为父母的老传统老观念太过陈旧。父母经常说的这个食物对大脑好，那个食物对眼睛好，都是夸大宣传。但事实真的都是这样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选择了几样父母经常让你多吃的食物，看看这些食物对身体到底有没有帮助，又有多大的帮助呢？在具体聊食物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人体需要从外部环境中摄取营养物质，经过消化和吸收转变成自身成分，我们称之为同化作用。如果人体某种营养素长期的摄入不足，就有患该营养素缺乏症的风险。食物能够给人体提供营养素，不同食物各种营养素的含量不同，世界上没有全能食物，所以建议大家要拓宽食谱，选择多样化的食材，合理搭配，从而让食物为人体提供均衡的营养。但是食物不是保健品，不会有功效性的作用，食物也不是药物，不会有食到病除的药效，这点还请大家要理性的认识。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来详细讲讲下面这几种常见的食物。食物一，鸡蛋。这些年鸡蛋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总是争议不断，尤其是在吃鸡蛋会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的这个问题上，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2013年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给出的结论是，健康人群每天吃一个鸡蛋不会增加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而糖尿病人群每天吃一个鸡蛋会增加 45% 冠心病的风险，但是会降低 25% 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2019年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人每天吃一个鸡蛋既不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不会升高全因死亡率，甚至会小幅度降低中风风险。但2020年中华医学会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美国成年人中较高的胆固醇或鸡蛋摄入与心血管疾病发生及全因死亡风险的增加显著相关。通过以上的举证，我觉得大家已经被我绕晕了，那这鸡蛋到底是能吃还是不能吃呢？从营养学上来说，鸡蛋营养丰富，尤其是蛋白质的结构非常完美，属于完全蛋白质，含有所有人体必需氨基酸，而且它的吸收率高达 98%， 是蛋白质的最佳来源之一。而且蛋黄中的磷脂和胆碱对孩子大脑的发育尤为重要，对增强记忆力很有帮助。各国研究有人种和膳食结构的区别，对中国人来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尤其早餐时间紧张，香肠、培根等加工肉类对健康有潜在的危害。鸡蛋作为优质蛋白质的来源，不仅加工方式多样，还有诸多健康益处。食物二，鱼肉。鱼肉除了含有较多优质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之外，还含有较多 N3 系多不饱和脂肪酸，有些水产动物还富含 EPA 和 DHA， 对胎儿和孩子的大脑发育以及降低心血管疾病、脑卒中等疾病的发病风险都有重要的作用。一篇在2013年纳入五项队列研究系统评价的研究显示，每天增加20克鱼肉摄入， 心脏衰竭的发病风险可以降低 6% 左右。另一篇在2011年纳入15项队列研究系统评价的研究显示，鱼肉摄入量与脑卒中的总发病风险呈负相关。每周鱼肉摄入增加300克，发生脑卒中的风险降低 6%。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水产的推荐摄入量是40-75克。15-3豆制品，大豆也叫黄豆，是我国重要的粮油作物之一，营养价值很高。大豆含40%左右的蛋白质以及20%左右的脂肪，同时含有维生素 B1、钙、磷、烟酸与胡萝卜素等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其中含量为1.22%的色氨酸与6.05%的赖氨酸，正是人体难以合成，而一般植物蛋白缺乏的。因此，大豆也被称为人造肉或植物肉。临床验证，大豆中含有的蛋白质是小麦的3.3倍，肉类的2-3倍，稻米的5倍与鸡蛋的3倍之多。中国作为发明豆腐的国家，食用豆腐的历史悠久。流行病学研究表明，中国的大豆摄入量远高于欧美国家，前列腺癌、乳腺癌、结肠癌的发病率也显著低于北美和欧洲。这是因为大豆中的皂苷、植物固醇、异黄酮等物质具有抗氧化、防癌的作用。除此之外，中国营养学会的综合研究结果显示，大豆及其制品还能降低乳腺癌和骨质疏松的发病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大豆的推荐摄入量是20克左右，相当于食用北豆腐60克，豆干45克。15-4蔬菜，新鲜蔬菜一般含水量为65%-95%，不仅能量低，还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合物，它也是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叶酸、钙、镁、钾的良好来源。中国营养学会的综合研究结果还显示，增加蔬菜摄入量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消化道癌的患病风险，增加绿叶菜摄入量可以降低二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蔬菜的推荐摄入量是300-500克，其中绿叶菜的占比最好达到1/3以上。从以上的内容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虽然父母有的时候给我们推荐的食物并没有声称的那些功效，比如红糖水不治痛经、燕窝不滋阴、红枣不补血、蜂蜜不治便秘等，但他们的饮食建议也并不全都是夸大其词。所以我们平时要带动父母一起提高健康素养，遇到矛盾要学会辩证的思考，毕竟我们的目标是全家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甲状腺结节、桥本甲状腺炎、甲亢、甲减、甲状腺癌，最近这些年人们对于甲状腺疾病越来越关注。甲状腺是位于我们人体颈部气管前方的一个呈 H 型的特异内分泌功能腺体，其产生的甲状腺激素在人体生长发育、细胞分化及调节机体多种稳态功能中起重要的作用。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提升和诊疗水平的进步，现在发现甲状腺问题的患者越来越多，特别是女性患者，因为自身生理和心理特点更易患各种甲状腺疾病。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聊到的是到底该如何辨别甲状腺问题，关心健康的女性朋友平时应该多注意些什么呢？甲状腺出现问题之后，人体内的甲状腺激素水平会发生改变，影响体内代谢水平和交感神经的兴奋性，从而出现甲亢或者甲减的症状。女性甲亢患者早期可能会有心慌、手抖、大汗和皮肤潮湿等表现，同时还可能会有月经不调、

甲状腺功能的筛查。由此可见，甲状腺出现了问题，对机体各个系统功能都有显著的影响。注意，如果有以上提到的症状，先不要着急焦虑、胡思乱想。如果怀疑自己存在甲状腺功能的问题，请去医院就医检查，以实际检查结果为准。在我们的体检报告上，可能有些姑娘看到过甲状腺结节、甲状腺弥漫病变或弥漫肿大这样的字眼，那么这些又都是什么意思呢？甲状腺结节是内分泌系统的常见病，目前其发病率和患病率整体呈上升趋势。查出甲状腺结节之后，主要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结节是否导致甲状腺激素过量和恶性风险。常规的超声检查能对甲状腺结节的形态结构特征进行分类，用以区分良性结节、恶性结节和高恶变风险的患者，进一步进行相关检查，明确诊断后决定下一步采取怎样的治疗选择。甲状腺弥漫性病变或肿大是常规的甲状腺超声描述，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单纯性甲状腺肿、结节性甲状腺肿、亚急性甲状腺炎和慢性淋巴性甲状腺炎等等，表现为甲状腺弥漫病变和肿大。具体诊断还需要结合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和化验结果等进行进一步的诊断。甲状腺激素对孕妇正常生理和胎儿生长发育都非常的重要，甲减和甲亢等影响甲状腺功能的甲状腺疾病都会影响备孕生孩子。孕期甲减指的是怀孕期间发现的甲减或者是亚临床甲减，在妊娠第三周胎儿甲状腺开始发育，但在第十一周才具有合成甲状腺激素的能力。可见孕前期三个月胎儿自身尚不能分泌甲状腺激素，发育所需要的甲状腺激素均是来自于母体，甲状腺激素需求明显增加，因此孕早期容易发生甲减。而妊娠合并甲亢、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是最为常见的，此外其他的甲亢病因还有桥本氏甲状腺炎、毒性结节性甲状腺肿等等。妊娠合并甲亢的时候，孕妇的一些高代谢症状与甲亢相似，常有怕热、多汗、心动过速、甲状腺肿大等表现。这种情况一般不需要人工流产，可以选择抗甲状腺药物来进行治疗。那么在药物的选择上，由于因甲舒米唑更易通过胎盘且有致胎儿畸形的风险，所以呢，一般使用的是丙硫氧嘧啶，临床上建议尽可能使用量小的有效维持剂量，从而降低胎儿甲减的风险。如果必须进行外科手术治疗，一般选在妊娠的第四到六个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治疗妊娠合并甲亢需要将总 T4 控制在正常高水平为宜，以免发生孕妇甲减和流产的风险。综合以上，建议所有的孕妇在孕前和孕早期都要进行常规的甲功筛查，如果发现异常，不管是甲亢还是甲减，都需要尽早治疗。具体如何治疗，还是要依据个人的情况，遵医嘱来进行。甲亢、甲减等是需要终身服药的吗？甲亢属于可治愈性疾病，一般不需要终身服药。对常见的甲亢病因，如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有多种治疗方式，每种方法各有利弊，普通患者一般首选药物治疗。经过强化和维持药物治疗之后，大部分患者基本可以治愈，但停药后复发风险高，可能需要再次口服药物治疗或者更换另外的一种治疗方法。甲减主要是各种病因导致的甲状腺激素减少，治疗方式主要是激素替代治疗，绝大部分甲减患者需要终身服药，一般选择左甲状腺素钠，服药期间不能擅自停药，需要定期监测甲功，根据甲功情况酌情调整药物。部分亚急性甲状腺炎患者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甲功减退，待病情好转，甲功恢复正常之后，可以不需要口服药物治疗。孕期发生甲减是因为孕期整体甲状腺激素需求增加所致，孕期需要积极治疗，产后
根据病

0: 情，可以考虑减药或者停药。产后机体所需甲状腺激素减少，部分患者甲功可能会恢复正常。为了监测甲状腺的健康，我们平时需要定期的体检，定期做甲状腺超声和检测甲状腺功能。如果出现甲状腺肿大或者触及甲状腺结节，伴有或不伴有呼吸困难、吞咽困难和声音嘶哑等情况，更要及时就医，明确病情。那么在日常生活上，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在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的现在，一定要注意好好休息，减少熬夜，培养良好的作息习惯，才能建立起更好的免疫系统，减少疾病的发生。另外，甲状腺疾病和情绪关系密切，当精神压力过大或者遇到刺激的时候，甲状腺激素的水平也会发生波动，所以保持良好的心态对于甲状腺的呵护也是格外重要的。还有呢，就是饮食上要注意营养均衡，规律用餐，平时多运动，增强体能。普通人平时饮食维持正常的碘摄入，宜吃富含纤维的食物。甲亢患者要注意避免进食含碘量太丰富的食物。缺碘相关的甲减患者平时可以适当的增加碘摄入。对于已经患有甲状腺疾病，正在口服药物治疗的患者，不要焦虑，不要轻视，注意定期复查甲功，必要时和医生沟通，及时调整药物剂量，大多数甲状腺疾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爸妈常劝你吃的这几种食物好处确实多，以及女生应该格外关注甲状腺健康。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
0: 州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乡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2: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3: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杆。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2: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